0: 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6: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

0: 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造船业持续领跑全国，密集发射、可控回收、商业航天加速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7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代表中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中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中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同时，绿色低碳船舶成为中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
2: 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节奏持续加速。前不久，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全球首创的海上柔性网系捕获回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商业航天在创新上都有哪些新的突破？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今天上午，东方空间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此次发射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以东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我们先来看详细报道。
6: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这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7: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6: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7: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6: 专家介绍，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选择在海上发射，第一个优势是安全。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 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5: 这一次引力一号火箭是在长三角东部海域完成的发射，这也是我国首次在这一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的海上机动发射。那么这一次的发射升空都有哪些新的看点？
8: 引力一号火箭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呢，它的第三次成功发射证明了呢，我们已经成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技术，我们可以提供高可靠的这种发射服务。但是这次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正如刚才短片里提到的，在于它的这个首次远离海岸或者说远离母港的海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呢，它不但要追求技术先进，而且呢，就是对于成本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的大的拼图，那除了这个卫星制造、卫星应用、上下游的这个产品以外，其实呢，火箭它的要求或者说它的门槛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除了成本、技术这些因素以外，还有因素安全。因为火箭的各个子级呢，除了墨子级以外，它都要掉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专业上有个词叫做落区，无论是各个子级助推器还是整流罩都有落区，这个落区是范围比较大的。那如果说你在陆地上的落区的话，在发射前那就要进行疏散，那无论是它花的时间还是整个规模，最后导致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而海上发射呢，其实它就简单了，海上发射你只要在发射前你把这块区域划定为落区，你让航空器、航海器不要进入这个区域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灵活性还是成本它都要好很多。那再有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个海上发射来说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挑战的啊，你比如说海上的这个潮湿环境、延误的环境啊，那对航天器是有腐蚀的，所以说呢要解决这些挑战。那么但是呢，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能够灵活选择落区、灵活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就可以使它呢就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但是这个过程呢，之前我们大量的都是在这个我们海上发射的母港，也就是这个海洋港附近那进行的这个发射。因为我们知道海上的发射船你再先进再庞大，它的这个后勤保障条件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和地面上的陆地发射场相比的，那总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给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海上发射的过程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和技术上的挑战。那这次呢，就是说等于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是在正如小片里面提到的，以前是在离岸很近的地方进行发射的，那就是说这个母港对它的支持是很好的。那现在呢，到了更远的地方了，不但说这个海况更加复杂了，就是包括这个晃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你这个火箭的影响更严重了，而且呢其实远离的话，那么它带来的这个技术挑战和这个后勤方面的这个支持也是相应的这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而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意味着今后我们在选择发射点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灵活，因为你对于不同的这个卫星来说，它要进入不同的轨道，你的发射的时候你火箭飞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哪怕是同一个发射点，那你在不同的方向的话，那落区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更加灵活的去选择发射点，能够在更距离海边更远的地方去选择发射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不同类型的任务，那么它的这个选择就更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或者说是去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个能力也就越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未来呢，就是我们这种海上发射不但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而且因为它更加灵活了，所以说呢，那你发射的频次也可以更高。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发射窗口，那你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发射窗口呢，它的这个约束条件也不一样。如果你能够在远海发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发射点的选择范围宽了以后，对于发射窗口的要求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发射服务就可以就是说有更高的这个宽容度来去满足未来的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的技术亮点，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5: 那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这次任务是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的运营哈。对此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9: 我们看到这是长三角的商业航天一定会再注入新动能的 的一个事件哈。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它整个的这个牵涉面非常的广，然后呢涉及到的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是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坐落在我们的上海。然后上海近日呢，其实也新近成立了中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有限公司。那么在浙江的话，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蓝箭。那么江苏包括还有安徽，它其实也各自都有分布着很多细条线的这个优势产业。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就是近长三角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发射，一定会为长三角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注入一个新动能。那么长三角这块原来它的这个产业聚集，然后也卫星制造也是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原来都是运输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陆地发射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比海上发射要高一些，所以海上发射如果要是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很稳定的，然后来为这个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需求端去承接和服务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是十分可期的。
5: 那不久前大家都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10: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11: 这进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12: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13: 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10: 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5: 不久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那么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8: 我想这件事呢，不但对于我们的运载火箭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呢，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对于整个中国航天，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原因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人类随着这个商业航天的这个迅猛发展，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千星万星的时代。事实证明呢，目前的这种巨型的，就是数以千计万计的这种巨型的低轨的通信卫星星座，它已经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功能啊，对于这个社会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巨大。那未来呢，我们中国也要发射如此之多的卫星，而且未来呢，不但是这种这个通信卫星，那么遥感卫星和这个低轨的导航卫星也有非常这个辉煌的这个前景。可是目前为止存在一个非常这个迫切的问题，也就是目前我们的发射的成本以及我们的发射的频次还没法满足千星万星带来的这种这个要求。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通过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解决我们的发射成本和我们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频率的这个问题。那目前呢，其实国内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都采用了分别不同的各种技术途径，有些是和国外类似的。那像这次呢，采用网系回收，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完 完整的回收，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种网系捕获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运载火箭回收，这个是确实创造了世界第一。而它呢，其实有很多突出的这个特点和亮点啊、你比如说呢，就是它采用一个挂钩就把火箭挂住了，那就是说如果采用着陆腿呢，有它的优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重量是比较大的。而运载火箭呢，可以说是每一克的重量都会带来这个就是说运载能力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这种挂钩的方式用网系捕获它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我们的运力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好处之上呢，另外客观的讲，虽然说整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网系和火箭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客观上讲，因为我们知道其他它的这种回收方式，你对于火箭的这个着陆时刻的这个位置、速度、姿态角以及转动的速度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要求，差一点都不行都要倒。可是如果用网系方式呢、虽然对于整个配合要求很严格，可是客观上对于火箭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它的容忍度更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便就是说有一点偏差，那我也可以保证成功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世界首创的这种回收方式呢，它是将这个就是节约能量的这种这个追求的这个高性能和我们就是确保成功的这个高可靠，把这两者兼顾起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亮点。而未来呢，通过这种多次的这种复用，我们在成熟的掌握这种技术以后呢，就可以不断的去摸它的边界，然后呢去不断的缩短它的这个复用的周期，不断的压缩每一个这个性能指标，不断的去节约每一个环节的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就可以实现整个发射服务的低成本和这个高频次。那到了那个时候呢，甚至对于就是说不但说是我们的发射服务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对于卫星的这个设计制造，它的原则都有可能变。过去我们的卫星设计制造是克克计较，都不是斤斤计较。那将来你的发射服务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可能我的这个卫星，我可能第一考虑因素，比如说周期啊，或者我的技术先进性啊、可靠性啊，这些东西就可能提高它的这个我们的关注度。所以说它对于整个产业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革命性的，那怎么说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9: 那我们也知道长征十号乙主要瞄准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市场啊，它的运载能力更强，任务的适应性更广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青春觉得这对于我国未来商业航天整个领域的发展能带来多大的想象空间？
14: 我们刚才听到杨教授讲这个商业航天的整个的运力，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想象了。其实在服务商业航天运力的，其实连接了它的有很多的产业体系。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长征十号乙，那么让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体系的矩阵更加完整了，因为它的这个运载能力是更加强的。那么它就是能够去保障我们未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一箭多星，是吧？因为您刚才提到成本是，然后一箭多星的话，这个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回收，其实都是成本端非常关注的点。那么成本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杨教授之前的一些采访，还有包括我们查阅的一些资料，看到回收其实可以把成本降下来50%，或者是我们现在努力还要把它降得更低。那么一箭多星又可以把成本降到一半以下，然后呢，那么我们看到单颗卫星的这个成本它其实就很有想象空间，是吧？然后那么它的这个成本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效率又上来了，那么上天之后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运力承载下的这个卫星的这个互联网，是吧？因为我们商业航天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我们更希望看到它什么时候能够更好的或者更准确的或者更贴合我们需求的，然后能够落到我们生活服务当中，是吧？然后这一个事件其实给了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很多的想象力。
5: 我们看到业内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一共完成了30次的商业发射，占全部发射任务大约68%，商业火箭实施发射是17次，占总发射的次数大概是39%啊。从这个角度，宇光来说一说，你觉得今年我们的商业航天呈现了哪些新的动向？创新力又体现在哪里？
8: 其实张林老师，你刚才提到这几个数字啊，就是我也深有感触，就是说确实体现了我们的商业航天它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航天活动里面的占比越来越高。那换句话说，它的重要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且在这过程中，其实我自身 深的感受呢，就是用四个字来总结，就是水涨船高。原因在于呢，我们国家呢，就是等于是我们整个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完备了，而每一个分类里面，每一个子类里面，它的整个水平，包括加工水平、制造水平、设计水平等等，也越来越高了。因此呢，使得我们更多的企业，过去可能这个门槛它是迈不过去的，那现在它有可能去进入这个行业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么多如此之多的国家队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力的这个情况下，也就带来了我们的这个创新的百花齐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里面是多种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技术途径，我们都能够看到。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今年上半年，今年上半年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有两次发射，一个是长征十二号乙，一个是这个利剑二号。那长征十二号乙呢，它是咱们国家第一种这个大概是4.37米直径的运载火箭。你知道对于运载火箭来说，新开一个直径的系列，它意味着你的很多基础设施都要重新去制造，而这个4.37米的这个火箭，它可以达到20吨级的运力。那未来就像刚才这个苏老师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利剑二号是这个咱们中科院的这个有中科院背景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它呢就是等于是研制的第二型运载火箭，它的运力本身非常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创新，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个通用助推器芯级的这样一型运载火箭。换句话说，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芯级和两边的助推器是一模一样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个设计和制造的这个成本。
5: 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趋势研究预计，2030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1.67万亿元啊。金春再来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条究竟有多长，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14: 对，我们看到它是一定是赋能万亿规模的实体经济，然后全部都是活跃度很高的，而且是未来前景很好的。刚才就是张林提到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核心产业。那么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打开看的话，我们其实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也可以看到，肯定是包括这个卫星制造是吧？卫星的研发制造，那么火箭的这个研发制造，然后把火箭送上天，然后送上天之后呢，除了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不管陆地上的还是海域的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卫星上天之后的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我们在下面为卫星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整个全部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2025年全产业链的这个万亿级别是达到了2.83万亿，对，然后呢，到预计在2026年会达到3.5万亿。那么这个数据里面，其实70%是卫星给我们提供的服务，就是卫星上去之后，然后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上端的这个就是增长，然后比如说它的这个成本的降低，然后使用频次的增加，然后规模的放量然后这些是肯定是显见的。然后终端呢，它还能跟我们现在在15规划期间，然后要发展海洋经济，那么我们在海上发射既然有，虽然技术壁垒特别高，然后但是它既然有这么大的成本优势，那么它和海洋经济的结合肯定是势在必行的。那么其实在最后这个就是 to C 端的时候是吧，然后整个的我们看到服务的这一块，然后更是这个价值潜力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5: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些都为商业航天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我国拥有丰富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可以为商业航天提供广阔的技术转化市场。从火箭到卫星，从上游到下游，商业航天正在加快自主创新步伐。近年来，支持商业航天的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动能将会更足。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剑桥。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
15: 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6: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7: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6: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7: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6: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8: 你好，
16: 道一声谢谢。
18: 谢谢。
17: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

0: 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0: 22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1: 近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举行，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成果，谢谢。
12: 7月17日至21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两岸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1000余人相聚一堂。参与本届论坛的台湾青年规模创历史新高。论坛在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开展研习营等活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增进了解友谊，共勉民族使命，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10: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台湾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12: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0: 赖清德在近日讲话中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民进党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12: 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11: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发言人对近期民进党当局附和菲律宾在南海蓄意挑衅事件进行了回应。发言人称，民进党当局混淆是非，丧失立场，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事件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敢抨击菲方的挑衅行为，反倒倒打一耙指责大陆，这就是台独势力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0: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1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去年一家位于台南的室内装修公司得标台湾房屋部门5.9亿元新台币

0: 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7月20日，为期八天的2026年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兵团分营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本次夏令营活动围绕体验边疆风情、感悟戍边文化主线，精心搭建两岸青年交往交流平台。7月20日至24日，2026京台教育交流周在北京举办。本次交流周不仅搭建了两岸教育互学互鉴的桥梁，更推动了教育资源共享与优化，广泛凝聚了两岸教育界的共识与力量。
2: 环球华人，
1: 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据台湾媒体报道，小泉进次郎近日鼓吹所谓日本应抛开禁忌讨论拥核的问题，引发了各界的不满。日本不断膨胀的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各方又应该如何联手反制？就有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俊凯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节目中公开呼吁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声称日本必须带着危机意识探讨各种政策选项，不应将任何选项视为禁忌。有舆论认为，日本不断制造所谓受到威胁的舆论假象，实际上就是为了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特别是在工业上重点发展军工产业和武器出口。
3: 首先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个人，据说他是强硬的反华派，那么这一次他的言论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以往他又发表过哪些反华的言论？
4: 小泉进次郎是这个自民党内少壮派的政客，他本人呢其实多次冲击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职位啊，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高市当选内阁总理大臣之后呢，把这个防卫大臣的职位啊委托给了这个小泉进次郎，可以说呢是被高市啊委以重任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小泉的这次讲话，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在21号已经明确的回应了哈，因为小泉呢他现在是以现职的这个防卫大臣做出上述关于这个核武器的相关的表态，那么在战后历史上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啊，具有极大的这个挑衅性和危险性。那么在这个访谈中呢，小泉也在隶属自己参加的多次这个涉及到多边的一些外交啊和军事安全活动啊，凸显他本人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他本人其实比较喜欢作秀，那么在这个自卫队在日本各地的一些这个基地驻屯地，特别是西南诸岛啊，他都要奔赴当地去劝说当地民众接受自卫队，比如说这个拓宽基地啊、部署导弹啊相关的决定。那么在国际场合呢，他积极的利用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北约峰会等场合，积极的去兜售啊日本的一些小多边的安全架构，同时呢也不遗余力的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整体来看，他作为一个防卫大臣啊，我觉得更加卖力、更加激进，当然也更加的放飞自我，在言行上也更加的没有约束。那我想可能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瞄准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的职位。
3: 很多分析都认为说，其实他就是想要利用美伊战争的一个关键期、焦灼期，来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来寻找突破口。那么您觉得他是不是想借机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5: 因为小泉呢，他在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呢，大背景就有一个美伊的冲突升级和加剧。在这个交战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美国还打击了伊朗的正在建设的核设施，而且特朗普总统接着就说，我还要打击你的镐山，这个就是相关的核设施，因为镐山

0: 的核设施呢，在地下上百米以上，非常难攻啊，就非常难打。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一说要打击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意味着对伊朗要大规模的进行轰炸，而且要进行深度的这种打击。那无疑，这个美伊的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而我认为，小泉现在正是看到了美国对伊朗。 他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没有其他北约的国家愿意帮忙，因为这个美国过去都是要利用北约或者他的军事盟友来发动战争的，而现在小泉认为美国现在在中东的泥潭中被拖住了，那么在亚太这个方向，也就是说美国投入的力量可能就要少，美国既然在亚太方向投入的力量少。 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军事盟友，他就加速这个军事化是一个方面的这个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推进过程中，当然就包括了就是废除啊，就是乌核三原则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日本是在不遗余力的抓住一切时机来为自己啊就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废除对他的这些。
1: 军事上的束缚或约束力来，就是做这种啊，就是反向的工作。
2: 不管怎么样，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提议，就是值得警惕的。那么，您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会是一个突破口吗？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1: 乌核三原则啊，一直是日本从1967年以来在国防政策上面的重大指导方针。一方面呢，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延长线呐。 二方面也为美军驻日给予了正当性的一个基础哦。那一旦日本找到了修改的突破口，本身就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巨大的颠覆哦，表示日本军队朝向进攻转型。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影响啊，就是给赖清德当局释放严重的错误的信号哦。那此前，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公开宣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 也表明了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之外的地方参战哦，那也就是给了台独寄望的美国出兵保台打了一记非常大的耳光。那在此之后啊，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开始跟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之间啊更加的眉来眼去，刻意的在岛内制造出日本会出兵保台的错误幻象，包括高调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或者呢是利用台湾的中研院等等的民进党当局可以掌握了学术机构哦，释出台湾民众期待日本出兵的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民调结果。那甚至赖清德口误自称自己是北海道子弟，这些种种的精神日本人的做法，试图把台湾变成所谓日本的一个国境之南。那么期待呢日本修宪成功，将日本自卫队转型为进攻型的军队。 甚至突破无核三原则的约束哦，那么呢，让日本摇身一变为核武器的大国，那么赖清德当局自然呢就能感到有恃无恐，以为背后啊有日本的核能力撑腰，从而呢在台独路线上面企鹅狂奔，势必使得台海陷入非常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中哦。环球华人。
3: 日经亚洲借中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称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本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自高市早苗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
0: 据说现在日本方面无论是在技术和拥有的核原料方面呢，距离拥有核武器呢只是一步之遥。如果说修改了无核三原则的话，日本恐怕很快就可以拥有核武器。您认可这样的判断吗？在推进变成军事大国的过程中，就包括了就是拥核，因为你只有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两样的这个装备，这样才能称为军事大国。 那么，日本现在在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步子很快，一个是经费增加的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修改相关的这些文件，比如说这个武器装备出口的这个文件啊，已经达到了突破，就是可以出口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了。那现在呢，又在向违反无核三原则啊，就或者是说解禁啊这样的一个束缚。 来做这个工作。那么他找了一些理由，一个是周边的啊，对像中国呀、俄罗斯这些国家呀，就是说对他的威胁；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他自己呢曾经是啊，就是二战的时候这个核武器的受害国，但是现在你并没有认识到啊，就是这样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你并没有认识到，就是发展军力对日本将来是一个非常就是危险的这个步骤，是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破坏。但是我们就讲，如果就日本的军事能力、科研能力和制造能力来讲，如果他没有啊，就是这种无核三原则的束缚，没有和平宪法的束缚，你让他现在制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件很快的事情，因为他有这样的技术人员，他有这样的设备，他也有这样的材料，所以就能力而言和制作的这个水平而言，他可以啊，就是很快的制造出相关的这个核武器。
2: 那接下来呢，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无核三原则是如何对日本进行约束的。那么除了无核三原则之外，还有哪些约束？
3: 根据这个波茨坦公告啊、开罗宣言以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该完全解除武装，那么不得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的这个产业。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啊，不容许日本走向这个核武装的道路。那么另外，日本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它遭受的攻击还不是一次，所以核武器的这个毁灭性破坏在日本民众心里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啊。当然这个战争记忆它有一些世代更迭的趋向，但是呢，核武器本身它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禁忌。那么日本国内的这个反核的团体也在2024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也在另一方面变相来证明国际社会对日本坚持核的这个信心和肯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法律上、规范上啊，包括来自国内的这种社会力量的影响下，我想日本短期内想要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啊，肯定很困难。但是呢，日本在这个时间节点说想要打破这个拥核的讨论的禁区，那么其实也在另一方面表明啊，其实日本是有意去触碰这个话题。至于未来日本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什么样的这个场合去真正突破，那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2: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如果日本在亚太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动用核武来保护日本？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1: 美日的核共享、核恐吓的构想目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日本动用核武器的想法采取了默许甚至是纵容的态度，给了高市早苗右翼政府一种无名的一个底气。然而一旦事态成真，美国等西方国家真会配合日本部署核武器，其实呢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因为从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看得非常清楚，所谓的北约东扩就是一个诱饵。那么等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除了嘴巴上说支持之外，那么呢在行动上完全袖手旁观。那同样的，日本打美国主意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国家的一个静默当然也是一个诱饵。那么在日本在备战之路上面狂奔而去，等到真的擦枪走火之后，今天已经在第一岛链进行战略收缩了美国会如日本的愿望动用核武器来保日吗？我想这恐怕是很难奏下定论的。事实上，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啊去年十月成立以来，那么日本呢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啊向中央政府或者是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将无核三原则给法制化。那此前几届的日本政府啊收到类似的意见书的数量是零，或者呢只有零星的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啊却数量激增。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一个高度的担忧哦，对于日本政府的动向也是一大的牵制。
2: 台媒称，近段时间日本持续加大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开展针对性岛礁军事演习， 不断推进导弹射程升级、军事化改造民生设施，深化美日涉台联合作战推演，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相较于以往，当前日本涉台军事动作呈现出更加激进化、实战化的新特征。日本近些年来呢，一直在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那么，他在西南诸岛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和人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0: 因为美国和日本呢，它是在东北亚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战略呢，是让日本在第一岛链呢担任就是封锁一岛链的这个任务。那过去呢，就是日本呢，它的这个重心应该说是两边对着放，也就是日本的北边和南边，或者西南边啊，同时布放兵力，就是防俄罗斯和这个中国，这是作为美日军事同盟的这个战略的部署。而作为现在就是日本呢，他已经把这个北边的这些很多的军事设施和力量向西南方向来移动，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在最重要的宫古海峡要部署它的就是新型的幺二式的岸对舰的导弹，就是加强对宫古海峡的封锁。还有一个呢，就是岩美大岛、石垣岛啊，这些岛屿上的部署的很多武器装备，比如说这种先进的雷达，对空对海搜索的雷达，还有先进的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导弹，它的这种部署呢，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呀，就是它现在进出一岛链，也就是进入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举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这个领导人呢，对台湾问题现在发表过啊不少的这种说三道四，或者是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内部的事务的一些干涉性的言论啊。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在台湾岛的周边、台湾海峡以及啊我们钓鱼岛的周边的这些岛屿上增加了军力的部署，主要是雷达，还有像这个导弹设施，他利用这些岛屿和美国加强更多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并且呢，利用这些岛屿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搞所谓南海、台海、东海的这些联动。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意图，一方面是从守转为攻，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中，它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2: 日本和美国呢，不断地在台海周边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日本方面借美国来狐假虎威，而美国方面呢，似乎也正在放虎归山。那这会给区域局势带来多大的风险？
1: 那美国跟日本在台海临近区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其实呢，是一种政治或者是军事的碰瓷的行为。那同时，在日本西南诸岛进一步的部署武器，一来呢是要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口实，去合理化、正当化自己的军事扩张跟备战的行为。那同时呢，也是在为新型的军国主义复活做铺垫哦。那对于区域跟和平啊，带来极大的挑战。那日本所打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把美军拉入其中哦，通过美日安保体系作为一个背书，那么为日本修宪、打破和平宪法、制造现实的一个基础。问题在于说，把美军拉进局势里面，等于公然引进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干预。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说，难道日本希望在东亚区域再次发动战争吗？那当和平稳定成为人们的共同价值以及期望之际，日本的做法无疑是在背道而驰，不只在钓鱼岛海域声势哦，更是与菲律宾联手，那么启动台湾东部外海的一个海域划界的非法谈判，那么都是他军事扩张激进化的一个做法。一旦擦枪走火，或者是假借台湾有事而去声势，那么爆发战争的这个后果啊，实在是不堪设想。
2: 那么王教授，您觉得现在日本是不是在刻意的打造一个所谓拥核的舆论氛围？这样的舆论一旦造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上采取具体的动作？
3: 那么首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核共享的话题，或者说核共享的模式，就是相比直接制造或拥有核武器，比如说日本推动类似于北约的那种核共享机制，允许美国的核武器以某种形式重新部署在日本，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无核三原则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原则啊，不运入这个原则可能会被打破。这样的话呢，这个政治阻力相对较小，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可能会继续借助远一点的，比如说美伊的冲突近的话呢。

0: 那就是亚太周边的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它会进一步的为调整核政策制造国内的舆论基础。像韩国近年来已经多次表达了要发展核潜艇的这种战略装备的意愿，我想日本也有可能会借鉴类似的路径，在这个核潜艇的研发呀、远程打击呀、核动力的平台呀以及技术合作等领域会寻求突破。啊，不断提升自身的这个，无论是从认知上，还是从这个行动上的这个威慑能力。那一旦这个地区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者说美国的战略，或者说日本认为美国不再靠谱的话呢，日本便能够迅速地完成这个政策的转换。所以，其实我想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种渐进式的啊，切香肠式的这个拥核政策的调整，可能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1: 日本界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造势，企图松动无核三原则，不断的扩武强军，暗藏巨大祸心，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给亚太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和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近期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无锡近日开展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戏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戏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戏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一份传承老技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热效率50%，曾经是中国煤电领域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如今这个数字终于被中国企业突破。2026年6月8号，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圆满完成了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汇聚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联合攻关，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
3: 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35.5兆帕，发电热效率50.05%，供电煤耗每千瓦时256.28克。这四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36%到38%，技术含量较高的超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45%到50%，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 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4: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0.1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50.05，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3: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4: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忠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联合研发的。
3: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铜、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月涛：
5: 之前我们一说620，是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的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城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搭建起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我们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3: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4: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3: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 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4: 我们现在的调峰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符合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3: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6: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3: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即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从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时隔70年，保护区首次完整实现了雪豹迁地保护、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流程闭环，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从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
8: 前不久，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1岁龄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显示，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监测画面中，一只雪豹幼崽紧随母豹身后，频频纵身扑跃，亲昵嬉闹。母豹悠然卧躺，温柔陪伴幼崽肆意玩耍，清冷山野间满是温情暖意。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利玛：
9: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特别是看到它独自探索环境的画面，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十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8: 经雪豹研究团队结合卫星定位追踪数据、雪豹个体斑纹特征数据库及幼崽行为发育规律综合比对研判确认，画面中的雌性雪豹系2024年4月在贺兰山宁夏区域完成野化放归的个体。该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一周年育幼周期。目前母豹与幼崽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国家灵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10: F2 是这些年放归的雪豹个体之一吧，那么它在野外能够繁育成功，而且幼崽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第一个冬天，这也意味着我们打通了雪豹重演如何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生出来还不说，还得能够

0: 那么贺兰山它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备了能够支撑不但雪豹能够生存，还能够繁衍这样的一个使命吧。
1: 此次监测的核心个体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4月放归贺兰山，此后多次被记录到与雄性雪豹 M1 在哈拉乌主峰、北四张家梁等区域活动高度重叠，形成稳定配偶关系，为本次野外成功繁育奠定基础。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0: F2 这个从甘肃把它救护转运过来，可能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评估，然后呢放归野外。那么放归野外，你可能要考虑到哪个区域更合适。那当时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贺兰山上原有的一只雪豹，叫四王子吧，也是从内蒙的四子王旗救助的一只雪豹，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放归贺兰山了啊。在那之后，它有稳定的活动区域，它把这个 F2 放在离这个四王子相对比较近的这个高海拔的区域，可能也促成了他们这个的相遇。因为当时这两只雪豹都是带了这个卫星项圈的，那么通过卫星跟踪，我们了解到它们的轨迹呢最后高度的重叠，那么说明对它的这个两只雪豹的这种相遇繁殖，这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 此次繁殖育幼成功的雌性雪豹 F2 已满9岁，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救护站，2023年7月被安全转运至贺兰山。野化之前并没有野外生活的记录，为了能尽快适应贺兰山的气候和海拔，雪豹放归专家组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门为它建立了适应性训练场地。雪豹放归专家组专员龚建辉介绍，从最初投喂新鲜牛肉到投喂活鸡活兔，3个月后这只雪豹已经可以敏捷地捕食活羊了。龚建辉：
2: 经过我们在这个传染病方面、寄生虫方面、还有激素水平等各方面的检测呢，它的这个个体情况是非常的健康的，并且经过我们一个长达31周的雪豹行为观测的话，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捕食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1: 时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玉龙介绍说，根据卫星项圈所提供的数据，科研人员可以监测到它的位置和生存状态。
3: 一旦发现雪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就会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让雪豹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繁衍生息。
1: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和分布区之一。后因人为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重引入是把原本本土灭绝的动植物重新放回原来自然栖息地，恢复种群。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是我国首个系统实施的雪豹重引入工程。自2020年，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与植被修复，让贺兰山岩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山林植被覆盖率持续上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自然扩散的野生雪豹，证明当地生态条件已然能够满足顶级食肉动物生存栖息需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表示，雌性雪豹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将会在贺兰山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对贺兰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0: 雪豹它是顶级捕食者了，那么在贺兰山来说，它可以辐射食物链下端的其他的这个物种，特别是它的猎物，还有跟它能够竞争的动物的种群。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也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

0: 生态系统。
1: 此次雪豹在野外成功繁育幼崽，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次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全流程突破，攻克了雪豹重引入难以野外自然繁育的行业难题，也意味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正式从种群恢复阶段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阶段，为全球雪豹迁地保护、原生栖息地种群复壮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与实践样板。这也让科研人员重拾信心，为雪豹实现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带来了新希望。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0: 雪豹呢，成功的繁育幼崽，这个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贺兰山呀，作为南北种群的通道上的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啊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是作为这个雪豹重引入这项工作来说，它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1: 眼下保护区已重点针对雪豹母子高频活动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不断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守护种群自然繁衍，稳固山林生态功能。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2: 此次雪豹幼崽的降生是贺兰山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佐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巡护管控，加强监测，加大雪豹栖息地的修复，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防线，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贺兰山安居乐业。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无锡近日开启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江苏无锡，去听一种从田埂上生长起来的声音——锡苣。它被誉为太湖一枝梅，是江南文化最鲜活的标识，与粤剧、黄梅戏并称华东三大剧种。6月7号，无锡度过了它的首个法定锡苣日。从6月7号至6月20号，无锡开启了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锡苣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锡苣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锡苣新章。
5: 江南草木繁盛，蝉鸣渐起，婉转灵动的锡苣唱腔回荡在无锡的街巷剧场、公园戏台。全程联动的戏曲展演，名家领衔的经典剧目，全民参与的体验活动，云端上线的精品戏赏，一场覆盖城乡、贯穿线上线下的锡苣大餐，让资深老戏迷、普通市民以及年轻朋友都能近距离沉浸式感受锡苣的独特魅力，共赴这场意义非凡的锡苣盛会。
6: 台上的都是我的偶像，我今天会故作戏瘾的。从小也就喜欢听戏剧，后来也就开始学了戏剧。我们的戏剧，特别是我们的家乡戏，爱戏剧嘛，我们的都是铁杆粉丝。
5: 很多人或许不知，6月7号这个专属锡苣的特殊日子，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与纪念意义。时光回溯至2008年6月7号，锡苣凭借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正式跻身国家级非遗殿堂。为永久铭记这一重要时刻，系统性守护锡苣艺术文脉，2025年10月，无锡市锡苣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发布，并于同年11月1号起施行。 这部地方性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每年六月七号设立为法定戏剧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文化标志性事件，也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为单一剧种设立法定纪念日的创举。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小王彬彬。
7: 立法保护啊，我们的地方性戏剧，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措施，它对我们推动戏剧的发展、传承、绵延不绝有很重要的意义。戏剧它就代表这方土地的文化意义，我希望我们戏剧是能够代代相传，它是有根脉的。
5: 要听懂戏剧，首先要听懂它的味道。戏剧最早不是戏，是歌。清乾隆嘉庆年间，无锡东乡杨坚严家桥一带的农民在插秧耕田的间隙，直起腰来对着水田随口对唱叙事山歌，当地人叫它东乡调。

0: 晋惠。
1: 袁仁义呢，他的家乡就是在严家桥，他是把戏剧第一个带到大城市大上海的第一人。到了上海以后，吸收了各个剧种，他们都到上海去学习他们的表演，收集他们的剧本，用戏剧的音乐来演唱它，就同时变成了我们戏剧。

0: 西剧的美是一种婉约的，近乎于江南山水本身的美。他的唱腔软糯圆润，婉转悠扬，他的念白贴近生活，质朴自然。剧目题材多聚焦市井生活、家国孝义、江南风物，浓缩着江南水乡的人文风骨、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西剧经典剧目《珍珠塔》讲述方清与陈翠娥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传奇，双推磨则以磨坊里青年男女推磨对唱的质朴场景，展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出戏至今仍是西剧院团的看家戏，也是无锡人家喻户晓的旋律。无锡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导演薛燕：
1: 戏剧的魅力呢，我相信首先是它的一个审美，经过了百年的积淀，它的手眼身法步，它的审美艺术，给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可以说是带来了很美的东西。
0: 一门好戏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无锡出台了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从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到剧目创作，全面布局。如今的无锡戏剧舞台，既有小王、彬彬、蔡宇等德艺双馨的戏曲名家坐镇引领，也有王子瑜、李梦恒等青春力量接棒，让百年梨园薪火永续。戏剧也正走出舒适圈，以创新姿态跨界破圈。在剧目创作上，坚持经典复排加原创深耕双线并行，不仅打磨《珍珠塔》等传统剧目，更打造了《浅尾长》等现实题材剧目。同时利用小剧场版、驻场版剧目的打造、新舞美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媒体的宣传，让传统戏剧慢慢唱进了年轻人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85后青年演员周燕：
2: 比如说《聊斋紫薇》就是一部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种东西，舞美设计啊、演员的服装表演都有在顺应现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也是更适合年轻人来观看的一部剧。
0: 无锡市戏剧院95后青年演员曲叶哲：
3: 我们还做一些搞笑视频，比如说抖音上的一些热梗，自己写个脚本，然后拍一些当戏曲生遇到抢劫啊、男朋友看你化妆啊，我们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观众。
0: 为筑牢戏剧群众根基，无锡构建起校园启蒙、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普及推广体系，戏剧传承的种子就这么悄悄埋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从2011年第一届小小红梅杯举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在整个戏剧进校园这一块做的还是蛮好。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个嘉诚里小学，全校师生一起创双推磨做广播操。
0: 作为代表江南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新时代的戏剧早已跳出地域局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近年来，无锡持续推动戏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江南乡音响彻国际舞台。经典戏剧剧目《珍珠塔》先后登陆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舞台。尽管演出全程无麦，但外国观众依然能从演员的水袖翻飞和唱腔起落里读懂东方的悲欢。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我们一直说讲好无锡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其实带给欧洲观众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一种自信。
0: 同时，戏剧精品剧目、艺术影像持续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在青年学子群体中传播江南文脉，传递非遗之美。从江南水乡到国际舞台，从民间乡音到国风潮流，戏剧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创新多元的表达，持续扩大文化朋友圈，让世界

0: 听见江南声音，读懂无锡文脉。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1: 戏剧呢是我们无锡的文化名片。作为一名戏剧人来说，我们要传承好我们的地方文化，弘扬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与担当。
0: 无锡人说，戏剧是听得懂的乡愁。首个法定戏剧日的设立，给这传唱了300年的乡音安了个家。眼下位于无锡市西山区的戏剧博物馆新馆正紧锣密鼓地建设着，等以后落成，这里将成为无锡人听戏过戏瘾的文化新地标。相信未来这门扎根江南的百年乡音肯定能越唱越响亮。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古时户户有刺绣，家家有绣娘。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
4: 滴滴绣咖啡店安静地伫立在苏州山塘街。这家咖啡店与众不同，店主郭子洲将苏绣与咖啡跨界融合起来，推出了苏绣咖啡。他的母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受母亲的影响，他从小热爱苏绣。2019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开了这家苏绣咖啡店。咖啡店内显眼处挂着邹英姿的原创系列作品缠绕，缠绕的其中一幅被大英博物馆收藏。邹英姿的苏绣作品走出去，郭子洲也从国外带回来了一些经验，
5: 配上我们在就是外面找的一棵紫薇树，一个实体的树，来作为一个整个店的一个中心的元素，然后再配上咖啡和木质的这么一种色调。
4: 记者注意到，他们的拉花多以苏绣作品的麻雀、桂花树等为灵感，用咖啡来辅助苏绣作品，还会把杨梅等时令水果融入到咖啡里，从拉花图案和口味上呈现苏绣的特色，让人惊喜连连。这家与苏绣渊源颇深的概念咖啡馆，无疑为山塘街这条拥有1100多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注入了更现代的情怀与活力。店里记者碰到了从外地前来旅游的陈女士。
6: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很有兴趣，第一次知道苏绣原来还可以喝咖啡，上整体的图案都做得蛮逼真的，非常有特点，口感也不错。
4: 郭子洲说，滴滴绣是母亲邹英姿原创的绣法，是母亲将外婆纳鞋底的针法应用到刺绣上，鞋底和鞋面结合起来的针脚像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所以取名滴滴绣。这种针法绣出的作品通透感和立体感特别强，曾获首个刺绣针法国家发明专利。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含义，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
5: 我的母亲是和我的外婆从小学习苏绣的，我外婆也是创立了新桥刺绣，外婆的作品也曾经被当作国礼赠予外宾。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刺绣的风格，和之后刺绣界的第一个发明专利滴滴绣。他现在也会在学校里教授学生们刺绣，把自己的对苏绣的认知和理解教授给大家。
4: 从外婆到母亲再到郭子周，苏绣的传承和发展在三代人手里体现出了不同的样貌。如今郭子周将滴滴绣放进了自己的咖啡店，把苏绣作品融入进咖啡。
5: 从最后来说，如何将苏绣这门传统技艺更好地融入现在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与咖啡的结合也只是我对它其中的一个思考，当然今后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将其和苏绣融合，比如说和宠物，包括我们之后人们生活的必需用品的结合，还有现在逐渐火热的科技领域，如何与互联网，如何与 AI 一起融合。
4: 山塘街外的古运河碧水悠悠，山塘街里的人如潮水涌动，古老记忆正由年轻的力量带着它融入现代，流淌到未来。
7: 虽然可能很多会失败，但是其实只要成功了一个，就对苏绣来说其实都是好消息。
4: 在扬州也有一位绣郎朱君臣，让乱针绣享誉海外。朱君臣飞针走线30载，创造了宝应乱针绣依然绣法，先后为澳门回归、奥运会、世博会等绣制国礼，为61个外国领导人绣制过肖像。上世纪80年代，主修油画专业的朱君臣被家乡作为美术人才引进回乡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君臣在常州第一次看到了乱针绣作品，一下子被他的艺术魅力所震撼，当即决定弃画从绣，拜师学艺。刺绣这行当自古以来就是女工小技，你一个男人学刺绣做什么？能做好吗？面对老师提出的诸多质疑，朱君臣没有过多解释，只是默默应了句我可以。
8: 后来呢，我们经过半年多吧，是不是来往，然后他们来信跟我讲，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刺绣荷花腰带啊，这个弄你能不能带一批人到我这里去刺绣荷花腰带？我一看这个也蛮好的，一男的就跟我一个同学带领了11号随便绣娘就到常州去学刺绣。
4: 初次接触刺绣的朱君臣连针怎么拿都不会，常常是还没下针就已经满头大汗。但也是这段在常州学习的经历，让朱君臣结识了大师陈亚先，并成为陈大师的关门弟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朱君臣将乱针绣引入宝应，并组建宝应第一家乱针绣工作室。但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半年时间，一幅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绣好。绣娘们大多是农村妇女，没有绘画功底，针法松紧不一。朱君臣就着手对乱针绣工艺进行改良，删繁就简，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出了集时节、针法、画理、绣理自然为一体的依然绣法，由此也奠定了宝应绣在全国的行业地位。有了标准化针法，绣娘们很快掌握了技术。只要你足够的优秀，贵人自然会到。朱君臣的经历印证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在推销作品时，他结识了苏州绣品厂厂长、外贸公司经理张景峰。看到朱君臣带来的20多幅乱针绣作品，张景峰不顾手下人的反对，出价19.8万元全部收购。
8: 我一拿去了以后，他一看，哎呦，这个乱针绣嘛，可以说那时候我非常感动。我拜访的上千人都不知道这个叫乱针绣。这是我2年做的东西，全部给他。我的作品1个星期没到，他就全部卖完了。当时我也记得他卖完了，他也跟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你再送一点作品过来。”
4: 就这样，朱君臣的工作室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的乱针绣产业也开始起步。2014年，朱君臣乱针绣名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一大批绣娘、绣郎进入工作室，接受专业系统培训。朱君臣亲授学员1200多人，其中80多人获得中高级技术职称，20多人获得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宝应的乱针绣作品在国家级工艺品评比大赛中屡屡获奖。绣娘朱布花说：“朱老师的依然绣法通俗易懂易学，上手也快。”
9: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绘画功底，学起来很难。我记得有一个针法，我练了10多天还没练好，朱老师就不停地叫我，就反复地练，反复地练，直到我把这个针法练得他满意了。 跟朱老师学习，我们会不断的成长，老师也在不断的研究新的针法、新的东西，我们会跟着学习。
4: 在朱君臣的推动下，宝应乱针绣从开始的指尖技艺一跃成了现在的指尖经济。目前宝应拥有刺绣企业40多家，绣娘4000多人，年销售额上亿，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具实力、最大的乱针绣产业基地之一。宝应县鲁多镇镇长陈婷婷，
10: 他累计已经帮我们鲁多带动了4000多人的就业，这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最大的名声。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政府是一定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持的。
4: 汇集千家万户的艺术才是真正的好艺术品。朱君臣说，未来希望能继续创新产业思路，让高端绣品走入寻常百姓家。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

0: 党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回复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老年斑应该怎样去除，还有呢，我们的耳朵喜欢什么，害怕什么，怎样更好的保护耳朵。在今天的下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性耳聋的防治。好，希望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呢，能为您带去健康知识，能为您带去轻松时光。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 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中老年朋友脸上、脖子上、手背、胳膊等部位呢，都长了老年斑，很是影响美观。中医认为，老年斑是由于气血运行不畅、气滞血瘀、体内毒素沉积所导致的。那么老年斑应该怎样有效地去除呢？最近呢，有几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还有我们节目来自美国的听众提出了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就给您介绍一个去除老年斑的比较便捷的方法，喝桃花酒。什么是桃花酒呢？桃花酒啊，从名字上理解，就是用桃花来酿制的酒。桃花呢，味甘辛，性微温，具有活血理气、散瘀的功效。通过活血理气，使得气血通畅，消除瘀滞和沉积。另外呢，桃花啊还有通利二便的作用，也就是使大小便来通畅，使体内沉积的毒素呢通过大便、小便排出体外，从而预防和减少老年斑的形成。现代研究发现啊，桃花中含有山奈粉、豆精和多种微量元素，能够扩张末梢血管，改善血液循环，促进皮肤的营养和氧的供给，滋润皮肤，防止毒素在皮肤内慢慢的沉积，有效的清除老年斑。桃花酒的具体做法是怎样的呢？接下来请您听好了。摘取新鲜的桃花50克，洗干净沥干水，加入500毫升的优质白酒。这个白酒呢，度数不用太高，38度就可以。密封之后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每天啊要摇晃一次，浸泡10天就可以喝了。每一次呢喝10毫升桃花酒，在吃饭的时候喝就行了，每天喝2次。另外，洗脸洗澡的时候呢，可以在水里加20到30毫升的桃花酒，长期坚持就可以达到防治老年斑的目的了。我们再重复一下桃花酒的配制方法，选取新鲜的桃花50克，洗净沥水，加入500毫升的优质白酒，白酒度数不用太高，38度左右就可以了。密封放到阴凉干燥处保存，每天注意的是呢，要摇晃一次，在10天左右呢就可以用了。喝的时候每天喝2次，每次10毫升，吃饭的时候喝。另外呢，洗脸洗澡的时候可以在水里加20到30毫升的桃花酒，长期坚持就可以达到防治老年斑的目的了。听众朋友，这个方法您记住了吗？临床统计显示，45岁到64岁的人群中，听力下降的人呢，大约要占到15%；65岁到74岁人群中，大约要占到30%；75岁以上，超过50%的人呢，有听力障碍，甚至部分老人已经达到最严重的一级听力残疾。那么专家提示啊，只要及早的提高听力保护的意识，养成健康用耳的习惯，到了耄耋之年照样可以拥有好听力。我们和您说说耳朵最喜欢的5件事儿。日常生活中啊，如果您注意到了耳朵的5个喜好，投其所好，这样呢就能够让您听得更久，听得更清晰。说到耳朵的第一个喜好，可能您都不太相信，是什么呢？就是爱阳光。耳朵呀，很喜欢晒太阳，通过晒太阳能够获得人体需要的90%的维生素 D。 大家觉得维生素 D 钙质的获得，这不是对我们的骨骼有好处吗？其实啊，它同样对于耳朵也非常的有好处。维生素 D 是维持正常听力必不可少的物质，如果晒太阳晒得少，必然会导致维生素 D 缺乏，干扰内耳的正常功能，破坏内耳的听觉上皮细胞以及支持骨的结构，以致听力障碍。所以呢，天好的时候啊，千万不要错过晒太阳的大好时间，把我们的两只耳朵露出来，在上午的7点到9点，下午4点到6点，阳光柔和的时段，在户外晒晒太阳。而且呢，裸露的皮肤要尽量多一些，

这样呢，有利于合成更多的维生素 D。刚才和您说的是耳朵喜欢的第一件事，爱太阳，爱阳光。第二件事呢，则是爱安静。耳朵喜欢安静，虽然它能够听到很多很多的声音，但是呢，我们的耳朵其实最高只可以接受30分贝的音量。长期处于30分贝的噪音环境啊，人的睡眠会受到影响。持续生活在70分贝的环境中呢，则会对耳朵的神经细胞造成伤害，导致听力下降，甚至完全丧失。所以呢，我们应该有意识地为耳朵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那我们要知道呢，什么样的噪音是我们必须远离的？听戏、听歌的时候音量是多少？那我们尽量的把音量调低，而且戴耳机的时候呢，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买家用电器的时候也要购买那些低噪音的，给自己一个清爽安静的环境。要说这耳朵喜爱的第三样是爱美食。美食可不是日常我们吃的美味的食物，而是金字边一个美丽的美，含有镁元素的美食。充足的镁元素能够保证内耳的供氧供血，维持正常的听力。研究发现，耳动脉中如果缺乏了镁元素，会影响耳动脉的功能，引起儿茶酚的释放，血栓素 A2 合成增加。其实这个听起来您会觉得有些专业，不明白。您只要记住，如果说镁元素缺乏了，会造成耳蜗的血流和供氧减少，毛细胞受损，从而损害听力。那么都有哪些食物富含镁元素呢？紫菜、海带、虾米、小米、玉米、荞麦、高粱、黑豆、豌豆，还有豇豆、苋菜、辣椒、蘑菇、杨桃、桂圆、核桃仁、花生、芝麻等，这些都富含镁元素，所以呢，一定要给耳朵这些美食。耳朵喜爱的第四样呢，是爱开心。在开心、快乐、轻松的环境下，人体阴阳平衡，气血调和，经络通畅，有利于耳朵维持正常的听力。假如人长期受到急躁、烦恼、忧愁、哀怨、紧张等不良情绪的刺激，会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内耳缺血、水肿，听觉神经营养障碍，这样呢就会出现听力锐减或耳聋。所以啊，平时要尽量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老年朋友啊，可经常去旅游，学学摄影，多画画，练习书法，打太极，给我们的自己的身体、身心还有耳朵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耳朵喜欢的最后一样事情呢，是爱温柔。耳朵特别怕粗暴，喜欢被温柔的对待。很多人呢，喜欢用挖耳勺、火柴等来掏挖耳朵，这些粗暴的行为会使内耳的血液循环减弱，耳道的弱酸性环境遭到破坏，耳屎，也就是我们学名俗称的叮咛，其实是一个好东西，它能够抑制细菌，阻止异物进入。如果说耳屎、叮咛分泌减少，导致耳道产生干裂感、奇痒感，一般不堪忍受这种感觉呢，你又会恶性循环，继续粗暴地掏耳朵，这样呢，时间长了就会损伤听力。所以呢，保护耳朵必须要改掉掏耳朵的坏习惯。如果说我们的耳道里边特别特别的痒，你可以用棉签蘸上75%的医用酒精，轻轻地擦拭耳道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轻轻地擦一擦外耳廓，以刺激耳朵上面密集分布的上100处穴位，起到扶助正气、暖肾培元、防止听力下降的作用。具体的做法呢是这样的。先搓热我们的双手，用手掌由后向前缓慢地擦耳廓，再从前向后擦耳廓，这是一次，反复30次，每天1到2遍。耳朵喜欢的5件事，您记住了吗？第一，耳朵爱阳光，要经常的让耳朵晒晒太阳。第二，耳朵爱安静，不要用过大的噪声来吵坏了耳朵。第三，耳朵爱含有镁元素的美食，一定要多吃一些富含镁元素的食物。第四呢，是爱开心，不要烦恼，调整好我们的心态。第五呢，则是爱温柔，千万不要粗暴的去掏挖耳朵。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用这一双耳朵来聆听世界上美妙的声音，聆听爱的旋律，聆听亲人的呼唤。

0: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想变得健康吗？跑步吧。想变得聪明吗？跑步吧。想变得美丽吗？跑步吧。动起来，拥有美丽人生。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的这个小板块《美丽人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化妆品与保护皮肤。那我想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女孩子们更感兴趣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问题，那么您在选择化妆品的时候，是不是倾向于选择那种绿色的纯天然的呢？很多人呢都把那些添加剂比较多的化妆品从自己的购物清单上给剔除掉了，这样做呢是对的，是正确的。可是您知道吗？究竟什么样的化妆品才是纯天然的、植物的、无污染的呢？又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化妆品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普通的老百姓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2: 就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对皮肤比较好吧，这好像是什么采取什么大自然的吧，什么一些天然成分吧，这些
1: 大家的想法的确都是好的，都是希望买到那些纯天然的、无污染的、没有那些添加剂的这样的化妆品，对我们的皮肤呢更有好处。可是呢，专家却不这么认为。
3: 我觉得它纯天然的不可能是纯天然，这种说法是不客观也不科学。
1: 语出惊人的这位专家名叫蔡瑞康，今年74岁，从医56年，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军医，国家卫生部化妆品标准委员会副主任。那就是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提醒我们说呀，离开了化学成分，化妆品也就不称其为化妆品了。
3: 离开了化学成分，它配成它的化妆品，要乳化剂你才能成化妆品，水包油或者油包水都是靠乳化剂来乳化它。那乳化剂它都不是骗人的，它都是化学成分。现在进口的化妆品比国产的化妆品要贵得多，是吧？这个你知道。这个，但是我们每年统计数字，就是因进口化妆品引起的皮肤的不良反应，比国产的化妆品要高得多。所以我想提醒消费者，不要盲目的重新这个国外进口的化妆品。
1: 蔡教授提醒我们说呀，不要盲目的一味的觉得贵的高级的这种化妆品就是好的，要根据自己的皮肤的特质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化妆品。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才能选到适合自己的化妆品呢？蔡教授给了我们几个小提示。
3: 在耳后，在肘部，这个都可以擦的，擦擦的跟皮肤，如果说是适合于你的话，没反应谁，你可以脸上稍微涂一些，但也不要涂的正面，侧面的脸颊先涂一点看看，哎，涂几天看看，没什么反应的话，你当然可以全脸擦；如果有反应的话，你就停止擦。
1: 那蔡教授介绍的这种方法呢，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买来了新的化妆品之前呢，也要按照这个方法来试一试，就是先把适量的化妆品涂抹在耳后或者是胳膊肘这个地方，涂抹一段时间，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反应。如果皮肤发红甚至有发痒的感觉呢，就不能用这种化妆品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呢还要和资深的美容专家李菁一起来聊一聊，究竟女孩子应该怎么选择化妆品。首先我们请李菁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化妆品的分类。
4: 那化妆品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通常分为三大类。一大类呢，就是我们用的彩妆用品，就是女孩子化妆啊，经常用的产品。第二类呢，就是保养品，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护肤品。第三类呢，我们就是大家越来越经常用的香水啊，然后还有叫包括就是夏天用的一些润体啊，也都可以叫做化妆品这个类型。
1: 那刚才呢，在我们前面的节目中啊，接受我们采访的蔡教授呢，他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说化妆品有油包水和水包油的。那么这种概念它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4: 其实化妆品呢，实际上就是水和油用乳化剂调和的产物。说到水包油呢，那就是水的比例占得多，油包水呢，就是油的比例占得多，根据我们不同的肤质。

0: 不同的季节，然后来选油包水适合比较干燥干性的肤质，尤其是冬天哈，我们皮肤比较干燥的时候，倾向于油包水。那水包油呢，多用于就是说油性皮肤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
1: 那现在呢，其实还有一种特别崇尚自然的做法，就是什么添加剂都不用，什么化学化妆品都不用，纯用凉水来进行洗脸。这种纯用凉水来进行洗脸的做法是不是正确？咱们从这个美容化妆对皮肤的这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0: 这个啊，简单而说的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季节而异。就是首先哈，凉水洗脸是不是有好处？那肯定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抵抗感冒，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但是如果就是你的皮肤首先比较敏感的，再一个呢，尤其是在这个非常寒冷的季节，还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的皮肤本身就是缺乏油脂，很干燥的皮肤，我们不太建议用凉水洗脸，其实最好呢还是用温水洗脸是最佳的办法。那温水洗过之后呢，赶快敷大量的爽肤水。其实爽肤水呢，很多女性啊，甚至男性爱美的女性，她老是忽略这个环节，但是呢，实际上对我们这个补充水分，然后让我们的皮肤变得非常晶莹剔透，有很好的作用。
1: 那李老师还告诉我们一个给皮肤补充水分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收音机前爱美的女孩子一定要听好，那就是要给我们的皮肤大量的涂爽肤水。爽肤水呢，对我们的皮肤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0: 所以不信你回去试试。一个星期你每天洗完脸大量的往脸上用爽肤水，星期之后你的脸肯定是润润的，比你敷面膜，比你用什么都管用。
1: 李老师同时也告诉我们呀，选择爽肤水的窍门。
0: 爽肤水一定要用这种没有酒精含量的，然后要非常的温和的自然的。
1: 那也有的朋友啊，非常喜欢用面膜来保护皮肤，用面膜给皮肤增加养分，滋润自己的肌肤。那么有一些人呢，觉得敷面膜的这十几分钟啊，让我躺在那儿等着，实在是有点太烦了，我不如借着这个机会干点别的。
2: 就是我敷面膜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间不能浪费了，我就拿来做做家务呀，然后看看电视，上上网。
1: 那这样做是否正确？这种方法是否可取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美容顾问是怎么说的。
3: 面膜本身呢，它是有这种重量的，那么反而会给我们的皮肤呢带来这种负担，而且呢就是说也影响面膜的这个吸收的效果。
1: 看来呀，您还别借着这点时间非要干点什么了，干脆呢，您既然是要让皮肤休息，不如就让皮肤和自己的身体一起休息下来，在这十几分钟的时间躺在那儿静静地感受皮肤的变化吧。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在我们周围的很多女孩子非常喜欢用美白产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一白遮百丑，所以呢皮肤是越白越好。而且现在市场上也有很多针对女性的这种美白要求的美白类的化妆品。那这种美白类的化妆品用多了好不好呢？
2: 我觉得美白产品是每天必须要使用的，因为我曾经用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效果特别明显。
3: 现在的美白产品常用到的成分是一种酸质的比较多，像熊果酸、水杨酸用的比较多，如果长期使用呢，皮肤呢会变得薄，而且会出现敏感。所以呢，我们也不建议说美白产品就是长时间使用，那么尽量是在半年内就很好了。
1: 另外还有一些人啊，他们觉得要想用对皮肤刺激小的化妆品呢，那我就选用婴儿类的、儿童类的化妆品来给自己抹上，觉得这种给儿童用的化妆品呢，肯定没有添加什么有害的物质，对皮肤呢不会增加什么负担。那这种选择方法又是否正确呢？
2: 我女儿现在已经8岁了，我发现她的那个护肤品比成人的更安全，然后配方也很温和。
3: 针对那个儿童的护肤品，通常呢是更多的是这个偏油的，而且就里面会有一些矿物油。如果说是那个成年人使用呢，长期使用会堵塞毛孔，甚至造成皮肤的缺水，所以我们不建议使用儿童护肤品。
1: 那么指出了刚才的几个误区，第一，不要用凉水来洗脸，第二呢，不要长期的使用美白类的化妆品，第三呢，敷面膜的时候不要再看电视、做家务、做其他的事情，那么第四呢，就是注意不要选择儿童类的化妆品给成年女性使用。除了以上的这几个误区啊，其实呢，在化妆品的涂抹方式上也是非常讲究的。接下来呢，就让美容顾问给我们示范一下正确的涂抹方法。
3: 首先呢，就是洁面。那我们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在手心先把泡沫打开，再从这个下巴和鼻子，包括额头、脸颊分五点，然后从下巴这个位置均匀打开，然后呢，向这个面颊、鼻翼两边，然后带动往这个额头这个方向走。然后再一个就是眼霜，其实眼霜的涂抹方法呢，可能大家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挺重要的。那么因为我们眼部皮肤是人体最薄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在使用眼霜的时候，那么我们呢一般是用到我们的这个无名指，用无名指然后点上眼霜以后，从这个皮肤最薄的这个位置开始轻轻拍，这样轻轻拍，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就是可以充分吸收。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关注了化妆品的选择以及如何正确的保养皮肤。休息一会儿，稍后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4: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老年耳聋的问题。很多老年朋友呢，觉得到了一定的岁数，耳朵听不见了，耳朵背，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虽然耳聋耳背对生活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呢，心里还是有那种无奈的感觉，觉得哎呀没办法，我年纪大了，器官啊零件啊都退化了，只能接受耳聋这个现实。但事实上啊，老年性的耳聋呢，它也是分很多种类的。有一些耳聋问题呢，是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措施避免的，甚至呢可以延缓耳聋这个过程的到来。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做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的记者陆征特意前往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进行了一次专访。那么在这次访问中呢，对于老年性耳聋的一些预防措施以及发现耳聋的苗头之后呢，采取哪些治疗办法呢，都做了一些讲解。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关爱生命每一天。
13: 人进入老年阶段后，听觉器官的各个部位，包括外耳、中耳、内耳及大脑听觉中枢就会逐渐退化，听不清或听不懂他人说话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出现。这个退化过程通常是非常缓慢的，有时慢得连当事人都没有觉察到，反而是周围的人先发现。 在这些耳聋患者当中，常常会表现出反应迟钝、大声讲话、沟通上发生困难、看电视把音量开得较大等情况。医学上把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听觉功能退化称为老年性耳聋。老年性耳聋的表现不完全一样，但多数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双侧听力损失基本相同，二是开始时以高频听力下降为主，也就是说最先听不清的是那些比较尖细的声音。此外，怕吵、听不清、存在明显的耳鸣、生病或生气后一段时间内听力损失容易加重等，也是老年性耳聋常见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老年性耳聋的发生呢？耳鼻喉头颈外科中心主任刘洋大夫在听力大讲堂上为广大老年朋友们详细介绍了老年性耳聋的相关情况。他认为，尽管导致老年性耳聋的确切原因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和内耳毛细胞的退行性病变有关。
2: 那么这种退行性变呢，它是不可逆的，它不像我们这个皮肤啊，细胞脱落了然后又长出来了，它不行，它一旦坏死了它就长出来了，慢慢我们就听不见声音。
13: 导致老年性耳聋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长期接触环境噪声、外伤、耳毒性药物的影响、气候和情绪紧张等等。某些慢性病也是引发加重老年人耳聋的重要原因，比如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肝肾功能不良，其中心血管疾病对听力的影响尤为严重。许多老年性耳聋患者由于听力逐渐下降，不能与家人朋友顺畅沟通，时间一长就会有一种孤独无助的感觉。一位87岁的老大爷正在接受听力检查，他对记者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14: 现在最讨厌的呢，

0: 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刘大夫说，目前针对老年性耳聋，首先可用药物治疗，当药物治疗无效时，可配用助听器。助听器是一种帮助聋人听取声音的扩音装置，它主要由微型传音器、放大器、耳机、耳膜和电源等组成。助听器种类很多，就个体应用来说，就有气导和鼓导、合适和耳极式、单耳与双耳交联等种类。需要注意的是，为老人选配助听器，一定要经过耳科医生或听力学家详细检查后，才能正确选用。助听器选配师李志新大夫在谈到纯音听力检查的重要性时说，
1: 先做一个纯音的听力检查，就跟眼镜一样，得先验光，然后我才知道应该给他多大声音，高频给多少，低频给多少，我才能知道。
0: 一般来说，单侧耳聋一般不需要配用助听器，双侧耳聋的患者如果两耳损失程度大体相同，可用双耳助听器或将单用助听器轮换戴在左耳或右耳。如果两耳听力损失程度差别较大，但都未超过50分贝，应给听力较差的耳朵配用。如果有一耳听力损失超过50分贝，就应给听力较好的佩戴。此外，助听器的选配一定要根据患者听力损害的特点来考虑。刘大夫建议采用个性化选配方案，针对不同人群进行听力检查，然后进行选配。有些老年患者戴上助听器后不太适应，甚至担心会有生理性的损害。刘大夫认为这样的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2: 之所以老年人他有这样的顾虑，可能是因为他一直戴着助听器，然后突然不戴了以后他不适应了，听不见了，实际上呢他是自我感觉。但是如果说你不佩戴助听器，或者不进行这样的一个补偿措施的话，你长期听不见，对于老年人的健康长寿那么是不利的。
0: 研究表明，偏僻乡村人的听力比城市居民听力好，特别是65岁以上的老人多能保持较好的高频听力，而城市居民老年性耳聋的发病比乡村早，长期噪音损伤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噪声除了对老人的听觉器官造成损伤以外，还会通过听觉器官作用于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进而影响到全身各个器官，给人体其他系统带来危害，产生头痛、脑胀、耳鸣、失眠、全身疲乏无力以及记忆力衰退等神经衰弱症状。因此，老人除了平时要远离噪音污染以外，还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B1、B2、B6 和 C， 因为这些微量元素可以保护听觉细胞。也可多进食富含维生素 B 族和 C 的食物，如粗粮、瘦肉、蛋类、新鲜蔬菜、水果等等。应当承认，老年性耳聋是表现在听力方面的衰老现象，基本上符合新陈代谢规律，任何治疗均无法改变这一规律和趋势。但如果能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诊治，在生活中能有意规避那些有损听力的因素，合理起居、健康饮食，相信老年朋友们一定可以延缓听力的退行，使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健康。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5: 一般人群，咱全北京市做的调查是3.44，那大概就是每100人里有3到4个人是糖尿病。
6: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复兴医院的一间输液室里，陈敏红医生正在为前来输液的每一位患者做着有关糖尿病防治知识的宣教。
5: 两位啊，这韩阿姨还有李老师都糖尿病。糖尿病的危害呢，大家都知道，这大夫一天的说我这个嘴管住嘴，迈开腿。
6: 陈医生是复兴医院木樨地院区的一名全科医生，每天的工作非常繁忙。除了接诊病人，为病人做一些治疗之外，他还要给病人做健康知识的宣教，还要到一些老病号的家里进行走访探视。
5: 您晕还是老爷子晕？
7: 我晕，
5: 您有点晕。哎呦，那我还是
7: 眼睛都肿。
5: 一直就这样，
7: 一直这样，
5: 一直都是侧着睡哈、啊。我给你听听啊，听听心脏啊。
6: 全科医生是综合程度较高的医学人才，主要在基层承担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转诊、预防、保健等服务，被称为。

0: 为群众健康的守门人。对于全科医生被称为守门人，其实这是有两个含义。一是全科医生可以对疾病第一时间进行诊断，进而筛选过滤。第二呢，则是把控医疗费用。老百姓生了病，第一道关口应该是全科医生，因为全科医生绝大部分呢是工作在基层。经过全科医生的诊断，如果是小问题，那么全科医生就可以进行处理和治疗；如果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则会转诊到其他的一些专业的医疗机构。因为在社区居住，像陈医生这样呢，他能够对一些患者提供长期连续的健康照料，了解每位家庭每个患者的情况，还有他们的个人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的人肚子疼了，那么大夫呢就会根据这个人的一些习惯，比如说这个人喜欢喝酒或者有什么不良嗜好，结合他过去的病史，相对准确的做出快速的判断。那么这和去大医院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诊疗是不太一样的。而像复兴医院的陈大夫这样呢，他还可以在宣传普及健康理念方面做很多的工作，因为他的工作在社区，从事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通过这些工作减少疾病的发生，或者呢把一些疾病控制在早期状态，如果是大病也能够早期发现。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科医生也是控制医疗费用支出的守门人。有人认为呢，全科医生不就是急诊科医生吗？其实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的王武超大夫告诉我们他对全科医生的理解。
1: 我觉得全科他最主要的应该就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个诊治，还有些的一些就是危重症的一个判别，我可以第一时间把你觉得有问题的病人转诊到上级医院进行专业治疗。那么从我国的目前医疗现状来说，很多的常见病多发病都会聚集到急诊，比如说一个感冒，你去哪儿看，你很有可能跑到三甲医院的急诊看，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医疗资源的一个不太合理的应用。理论上社区应该是可以完成这些疾病的诊治，但是呢，一个是国人对这个社区医生的这种认同感，再一个来说的话，普遍的社区医生的这种自身的素质的有待的提高的问题，可能是导致现在三甲医院大量的这种常见病多发病的患者聚集的问题。当然了，也涉及到就是咱们上层的对社区医生的再教育，包括一些他的辅助的这种检查呀、医疗手段的支持，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完善。基本我觉得从国家的角度一步一步做下来，全科应该也是一个很有前景的一个发展的科室，并不是说大家选的说大内大外就一定是好。那么我觉得中国的医学理念的改变以及的医疗资源的投入，社区医生以及全科医生的待遇的提高，可能都是促进这种全科或者急诊医学的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2: 那据我所知，您是一名急诊科室的这个医生，那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对急诊科室的医生相比于其他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说，他需要更全面一些呢？
1: 是这样啊，我是北医毕业以后就在人民医院的急诊工作，那么我们的培训的话其实要比专科医生要全面。比如说我读心内科的研究生，那我可能三年的时间内我会在大内科进行轮转，那么其中的两年是轮转，一年是专科，那我一年在心内科待着。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的培训计划是我转了两年的大内科，所有的大内科科室我都转，同时我转了两年的大外科，我做了两年的手术，那么包括麻醉科、影像科等等一系列的辅助科室我都有轮转计划。那么我的轮转计划是五年，也就是说我获取的知识可能会比专科医生更全面，但是专业性肯定没有人家那么强，这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的特点呢，应该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少见病或者说是难以鉴别的疾病的一个鉴别诊断，我找到啊，从一个症状学我发现了一个特异性的疾病，那么根据这个特异性疾病，也许我需要专科的辅助去进行一个标准化的治疗，那么前头是我们在做，后头我觉得是专科在做。
0: 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王虎峰主任告诉我们， 和专科医生相比，全科医生的要求要更高更精。
3: 全科医生啊是非常好，专科医生他是看得非常专，就是我们说学科分四级，对吧？不是说内科外科，内科里边再分肾内科，肾内科里边再分，一直分四级，他非常专。但是呢他再专，他只对这一个点一个部位他是专家，换个地方他可以说基本不知道。全科医生呢应该说是他是整体的，是吧？相对来说他对你了解得更清楚，应该对你这个健康维护更有帮助。但是问题是什么？全科医生太少了。
0: 目前中国全科医生的数量不到21万人，占执业助理医师的6.6%，而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呢大约是30%到40%，中国与之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随着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增加，中国急需掌握预防、治疗、康复、保健等的全科医生。近年来，中国全科医生培养模式逐步建立，实施全科医生特岗计划，全科医生职称晋升、岗位聘用等方面的协同保障政策不断的完善。通过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助理全科医生培训、转岗培训、农村订单定向医生免费培训等多种渠道，加大全科医生的培养力度，全科医生的队伍在不断的壮大。截至2016年底，培训合格的全科医生达20.9万人，每万人口拥有全科医生1.5人。但是呢，其实从数量上看，全科医生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从质量上看，基层临床医生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不到40%，农村基层就会更低一些，而且多数没有接受过严格规范的住院医师培训。从职业发展上看，由于全科医生的薪酬待遇较低，职称晋升较为困难，发展空间小等诸多的困难存在，全科岗位呢还缺乏着吸引力。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分级诊疗制度难以全面落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红教授则告诉我们，对于全科医生的培养非常关键。
4: 这个中华医学会的会长陈竹先生他讲过，到2020年，我们国家应该每10000人群应该有两个全科医生。但其实最好是5个了，就是2000个人有一个全科医生。其实我们现在大概只有17万的全科医生，缺口18万，这18万人其实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培养培训。当然现在也可以通过除了医学院校培训之外，也可以通过这个二级医院的医生转岗，可以转岗到这个社区医院去。再有就是通过医联体，用大医院作为龙头来带基层医院，带社区卫生中心，啊，给这个社区卫生中心呢提供技术的指导、人员的培训，这样就可能在短时间内啊，较快、较短的时间里边，来涌现出一批能够有胜任能力的这样全科医生和全科医学的这么一个体系。
0: 根据中国政府的规划，到202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2到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到203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5名合格的全科医生。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中国将通过多种途径扩大全科医生的培养规模，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如果您对什么是全科医生、全科医生的职责范围是什么还不了解，最后呢，让我们用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红教授的一句话来做总结：
4: 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能力水平高低的差异，都是专家。全科医学、全科医生他也是专家，他就是为病人提供全面的健康守护，这个长期的这个家庭这个医疗服务的这么一个专家。
0: 好了，听众朋友，在刚才呢，我们为您介绍了全科医生的一些相关情况。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的百草堂是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小板块了。
5: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收听段淳给您讲的哎，跟中医药有关的故事。咱们今天说这位药材呢，名字听着是很好听，这个长相啊有点吓人。什么药呢？地龙。有人说地里真有龙吗？各位，您要是了解这中医中药，您知道这是一好听的名字啊。说白了，地龙是什么？就是蚯蚓。哎，这我还真见过呀，地龙干，这东西活着啊也有人用，但是拿这熬药未免有点太残酷了，这个所以一般是晒干了。大伙儿都知道蚯蚓这东西晒干之后它没剩什么啊，大部分都是水，干干巴巴一条皮儿。我见过这有人从中药里啊说，这个医院给您抓完药都是一副一副的，您回去熬去。我熬的时候摘出来，我一看，这应该是地龙吧，这个啊，这十克给一大把。为什么它轻啊，飘轻飘轻的，两层皮嘛。那你说这治什么呢？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各位，我不知道有人得过没得过这个，最好您别得。缠腰龙也叫什么呢？带状疱疹，这跟水痘一样，是病毒的一种体现。哎，得了这缠腰龙啊，当然说得了一次以后终身不得啊，但是得缠腰龙那几天据说特别痛苦。因为什么？我没得过这病，躺着也不是，趴着也不是，一碰就疼，一碰就疼。缠腰龙这个病在中医里怎么治呢？曾经我在书上见过这么一个方，说找那个又肥又大的蚯蚓呐，洗干净了，哎，拿蜂蜜撒在上面。各位，您知道蚯蚓那表皮它是黏膜啊，甭管是碰见盐也好，碰见蜜也好，它沙的很，哎，逐渐的呢就出了很多水，有点恶心啊这个，但是确实书上是这么写的。拿这个蚯蚓蜜糖水去抹缠腰龙那个带状疱疹，哎，带状疱疹一个一个的，你说水痘也不是透明的那个大疙瘩啊，拿那个蚯蚓的水去抹这个，据说抹上之后叫遍体清凉。为什么？我没得过这个，我不好给您说，反正医书上有这个说法啊。为什么呢？蚯蚓这东西它常年在土里边钻，哎，所以中医讲啊，这个东西性寒，它比较凉，入肝脾经，入膀胱经，清热散风，清肺平喘，能够通经络。哎，各位，你看这个有病毒，长缠腰龙，带状疱疹，中医讲这就是不通，这个人有火，所以吃一些寒凉的，哎，有拿这个煮水喝的，也有直接加蜂蜜化成汁抹的缠腰龙上，据说都能治。而且呢，蚯蚓煮水还能治哮喘。同样啊，哮喘这个病啊，说法不一样啊，有说这肺热啊，有说这有风，所以吃蚯蚓通肺平喘它有一定的功效。但是呢，这东西啊性比较凉，所以一次吃多了以后容易拉肚子，应该跟其他的药材进行配伍之后，不光能够降低它的副作用，同时能够增强它针对某一种病的药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中药地龙的传说之后，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

终结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终结战略伙伴关系建立十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终结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朝晋派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晋派。
0: 解读一方人文，
4: 滋养方尊。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5: 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6: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有一句我们很熟悉的口号，叫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表明的是无论在任何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需要重视教育，为教育投入的决心。但是教育的穷与孩子是否吃苦，是不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呢？因为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父母虽然自己贫穷，但是他们省吃俭用，为的就是不让孩子受一点点苦，可养育出来的孩子却不知道感恩，贪得无厌，甚至心安理得的啃老，反而是一些从小吃苦，懂得柴米贵的孩子，知道心疼父母，也有大出息。因此与之相反，也有人将那句口号改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富不能富孩子。实际上，物质条件虽然是教育的环境之一，但对于孩子来说，物质的匮乏并不一定能够夺取心灵上的富足与童年的快乐。教育的穷乏与富足，关键并不在于物质的多与少，而更在于心灵和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否。这一点从很多名人小时候的故事都能得到印证。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人》。

0: 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他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家庭很贫穷，那么他们是如何看待贫穷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八章饥饿的天空和第九章金黄色的假期。播讲时代。
1: 第八章饥饿的天空。劳动最光荣，爸爸说。兄妹三个回了家，爸爸派给的家务活人人有份儿。放下书包，他们各拿各的劳动用具，劈柴的劈柴，扫屋的扫屋，摆筷子的摆筷子，饭前饭后做好各自的家务活，谁也不会偷懒贪玩。趴在奶奶背上长大的秀儿，睡过百家床，吃过百家饭。他在学校吃的零食是同学给的，用的作业本是老师送的。学校要交杂费了，家里没有钱，哥哥就骑了矮马上山采些野果子到集镇上换钱。当然了，哥哥采的果子秀儿也会分给同学吃。秀儿喜欢跟着哥哥跑，一天两顿吃不饱了，懂事的哥哥会带着妹妹们到野山上去。山上野果多，芭蕉果、枇杷果、黄皮果、木瓜果、鸡屎果、牛肝果，数也数不清。黄黄的鸡屎果虽然名字不好听，但味道可好了。这种学名叫番石榴的鸡屎果，秀儿最喜欢吃。一天早上，秀儿赶着哥哥的脚窝往山上跑，她实在太饿了。香香甜甜的鸡屎果很快下了肚，只是还没等坐上哥哥的小矮马，秀儿就躺倒在了地上。秀儿趴在哥哥的背上，一路哎呦哎呦地回到家。爸爸赶忙跑到路边扯回一株五色梅，捡了根须泡水给秀儿喝下。下次记着，这个不能多吃，吃多了会胀气的，爸爸说。再去山里啊，多摘消暑的牛肝果吃，随你吃多少。爸爸的话可不是乱说的。再到野山上，秀儿不敢再吃鸡屎果了，她吃哥哥帮她摘的牛肝果。哥哥递过来的牛肝果尚未成熟，小小的，酸酸的，秀儿一口一个。
2: 咱们吃不完的牛肝果可以卖给外面来收购的人。
1: 牛肝果真正成熟的时候，哥哥告诉小娟儿，小娟儿告诉秀儿，他们三个人勤手快，当天就采下一袋，试着来到镇上找人买。找谁呢？就找做腌酸奶的郑阿姨好了。郑阿姨做工的厂子垮了，要养活孩子，就不能不出来工作。郑阿姨在子弟学校旁边开了一个小商店，她每天笑眯眯的卖卖日用品，顺便收收山货，还做腌酸奶卖钱。三兄妹采摘木瓜、牛肝果都往郑阿姨的店里送，也就是郑阿姨的小商店里，他们每次五分一角两角的往口袋里装钱，赚的钱三个人平分，分得多的时候，秀儿分到了三块钱。三块钱，秀儿可以拿一块钱买七个作业本，一块钱买五支铅笔和三块橡皮，还有一块钱存下来，攒够了去买好看的小人书。有哥哥姐姐一起干活，一起赚回买笔和本子的钱，真是太开心了。张爹爹卖的是椰子，椰子成熟时，工厂的叔叔阿姨下了班常聚在张爹爹的椰子摊边一块儿买椰子，他们一边喝椰子汁一边说话打趣。他们喝完了椰子汁，说完了笑话，再一个个回到院墙里的家。黄昏来临的时候，在工厂门口附近，叔叔阿姨们丢下的一块块椰子壳格外显眼，每一块都泛着晚霞洒下的余晖，这些椰子壳吸引着远处的小猫腻。月亮升上来，地上的一块块椰子壳没有了，月光下的男孩一路跳跃着前行，一块块椰子壳被他轻轻巧巧地捡到了手篓里。贸易哥哥捡，在远处等哥哥的秀儿不敢去捡，那可是学校门前，被同学看到会笑话的呀。可哥哥不怕，路人丢弃的能卖钱的废品，无论是不值钱的塑料瓶，还是值一点钱的 破铜烂铁，哥哥都敢捡。哥哥，到学校门口捡，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吗？回家的路上，秀儿问哥哥。
2: 捡废弃的果壳，不偷不抢，哥哥把这些东西卖了，不光有钱呀，买本子了，还保护了环境呢。谁说丑啊？劳动最光荣。
1: 哥哥笑呵呵地说。哥哥捡的最多的不是椰子壳，而是牛肝果，那可是哥哥小贸易最大的买卖。捡回牛肝果，垂下牛肝果的皮来卖大钱。哥哥只要到野山去捡牛肝果，就会捡回很多，多到不得不用爸爸的两匹矮马去驮。捡了牛肝果归家的哥哥很神气，不等歇一口气，哥哥就会用铁锤重重地捶打牛肝果的皮。
2: 牛肝果的皮呀，只要锤扁了才能卖，能卖好多钱呢。
1: 满头大汗的贸易哥哥骄傲地对秀儿说。哥哥卖力地捶着牛肝果，一不小心捶到了手背，血从皮肉里渗出来，手背立马红肿了起来。
2: 接着捶，这一点伤没什么关系。
1: 爸爸可不心疼，他走到路旁，采摘一把五色梅的叶片，细细捣烂，沾酒水揉揉，敷在了哥哥的手背上，手背痛处的肿胀第二天就消退不少了。
3: 哥哥，打这么多牛肝果皮有什么用啊？
1: 秀儿摸了摸哥哥受伤的手背，见贸易哥哥不停地敲打牛肝果，伤了手还要打，秀儿心疼也很好奇。
2: 牛肝果啊，不只有果肉好吃，它全身都是宝呢。果子皮能做胶鞋用，剩的果核啊，可以用作柴火来烧呢。
1: 哥哥像爸爸一样，三句话不离勤俭节约。读初三的贸易没有住校，他舍不得拿家里的钱交餐费，即使交得了，他也决定不住校。住校了，谁帮着妈妈做饭？谁一大早去割青草、扯野菜、喂鸡喂鸭呢？哥哥做饭做的大多是玉米糊，顶多再用红薯叶、空心菜、黄瓜藤做点菜。没有菜了，哥哥还得想方设法去找。野山上有百花菜，有雷公根，如果运气足够好，有时候还能从很远很远的水渠里抓来活蹦乱跳的鱼虾和新鲜的田螺。有一天风大雨大，妈妈的晚饭摆上了桌，等了好久还不见贸易哥哥，爸爸着急了，担心他不小心溺了水，又担心他被人欺负挨了打。妈妈也担心哥哥，跑出家门找哥哥。
3: 贸易在哪里呀？贸易，你在哪里呀？
1: 妈妈叫遍了整个平坡村，没有贸易的应答。直到很晚很晚，哥哥欣喜的声音被风儿卷进家门来。
2: 鱼，好多的鱼。
1: 他满身是水，背上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小圈秀儿看着哥哥把袋子扣在水桶上，好大一桶鱼，有糖角鱼、罗非鱼、大头鱼，长得足有一根筷子长。
2: 这么多鱼啊，你是在哪个鱼塘里偷的？你给我快点还回去。
1: 爸爸跑到灶间，操起一根木柴棍，指着蹦到脚边的鱼追赶着哥哥打。被追赶的哥哥笑了，这一次的收获太大，大的爸爸竟怀疑鱼是偷来的。贸易哥哥怎么可能偷鱼？小娟儿不信，秀儿也不信。鱼当然不是偷来的，不带两个妹妹上山时，贸易哥哥会和村子里的好朋友秘密约好去野塘子钓鱼。今天的雨实在太大，一个野鱼塘竟然泛塘了，很多的鱼从上游过来，自己跑进了哥哥的蛇皮袋子，有什么法子呢？不捉都不行。爸爸一称有十斤多，秀儿高兴地围着鱼转圈，可爸爸不高兴。
2: 是偷的还是找人要的？
1: 爸爸还是不放心，抓着贸易连夜一家家找到那些同学问，直到同区的几个人全部证实了，爸爸才带着贸易回家睡觉。哥哥带妹妹们去捡田螺，哥哥知道哪里的田螺最多，田螺捡多了也会挨爸爸的骂，可是哥哥不在乎， 两个妹妹吃不饱，总得想方设法让妹妹们多吃点。

0: 哪怕是一颗田螺煮汤，碗里的味道也是香的呀。在爸爸爱莲的骂声里，哥哥捡拾了所有能捡拾的。这一年捡废品的人多了，村子里很难有什么可以捡了，玻璃汽水瓶、铝皮饮料罐都没有了。
1: 不要小看了这些瓶子盒子，丢在路上是垃圾，捡回来能换钱呢。到工厂附近的马路边捡，这样的瓶子啊有很多。
0: 哥哥对小娟和秀儿说。机会又来了，村子里来了一个胖胖的小贩，奇怪，他不收别的，专收土芒果糊。
2: 土芒果糊2毛钱一个，
0: 小贩说。土芒果的糊埋在土里就可以发芽。晚上这个消息两个妹妹都知道了。对了，学校里就有两棵扁桃树，扁桃就是土芒果呀。小小个的土芒果只有鸡蛋那么大，可里面的糊好大好大。哥哥去捡，秀儿也想去，可是有同学看见会很难为情。等到月朦胧，树朦胧，夜幕降临了，秀儿约了小娟姐姐出发了。第二天，俩姐妹发现不仅卷坊学校有土芒果树，挨着卷坊学校的职业学校那里也有，有好多呢。三兄妹捡来的芒果糊全卖给了小贩，换回了好些买笔和本子的钱。
3: 即便是贫穷，也不能忘记做人的原则，即使面对饥饿，也不能丢失诚实的良心。更何况大自然的馈赠是如此的慷慨，只要是积极努力，上天所给予的恩赐总是够用的。黄文秀他们三兄妹看起来要面对饥饿的时间似乎漫长，那么收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八章《饥饿的天空》，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第九章《金黄色的假期》。
0: 金黄色的假期，金秋的太阳把漫天的霞光投影在大地万物上，稻田里一片金黄，稻子熟了，村民们一个季节的喜悦全部收割进了打谷机的仓板里。广袤的田野鸡走人空，总有一些稻穗被人们遗落在田地上路渠边。阳光映照的田野，稚嫩的歌声轻舞飞扬。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呐、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唱着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读书郎哥哥茂义带着小娟和秀儿来到一秋秋收割完的稻田里，他们来是稻穗了。跟着哥哥姐姐跑来跑去的秀儿翻来覆去唱着这首最喜欢的读书郎，他才读一年级呀，怎么可能会唱那么多？他也不敢在学校大声唱，不敢在两棵扁桃树下大声唱，他怕唱不过那些穿着蓝莹莹的运动衣衫，挺直着小身板说话唱歌的小哥哥小姐姐。秀儿喜欢唱歌，那首《壮家少年在红旗下成长》的歌是他听着学会的。壮家的少年像春天的花朵，像茁壮的秧苗，沐浴着灿烂的阳光。两姐妹甜甜的歌声在山野里回响，稻田一秋秋，哥哥划分好大家的劳动地盘，贸易哥哥的领地在左边，小娟的领地在右边，秀儿的领地呢在中间，谁捡完了自己的就转过身子来帮着秀儿捡。一群鸟儿叽叽喳喳地飞过，一阵风儿哗哗地吹过，夜幕徐徐降临。三个小兄妹拎上一袋半袋的稻穗，怀着饱满的收获的喜悦，开开心心地回家去。整个暑期，只要不下雨，兄妹三个早上吃过玉米糊就到田野去，下午一两点返家来，盛上一碗玉米糊，拌着谷梅酱吃，就当是午饭了。这时候他们将捡来的稻穗一起拿出来晒太阳，稻穗铺展在家门前的晒垫上，
1: 阳光洒在金色的稻穗上，粒粒稻谷金黄金黄。一只只麻雀飞过来，秀儿拿着竹竿守在晒店旁边烘干，好不容易捡来的粮食，他可不许麻雀们偷吃啊。黄忠杰家的三个孩子是了不起的孩子，时来了稻穗，碾好了米，并不巴望着马上吃，他们要等山上放牛的爷爷奶奶每周返家，大家一起饱饱地吃一顿香香的米饭。爷爷奶奶下山的日子像过节一样令兄妹三个向往，只要有爷爷奶奶在，爸爸就会端出那口大铁锅，那是过年过节才会端出来做饭做菜的铁锅。爸爸把锅洗好刷净，妥妥地嵌在大大的灶台上，妈妈喊秀儿从米袋里拿出竹筒，装满上一桶白花花的大米，淘洗净放进大锅内。茂义取下大葫芦瓢，舀上两大瓢清亮亮的水倒进锅中，把锅盖盖严实。小娟儿把枯柴枝塞到灶膛，往猛火里烧，等烧到锅里的水顶着锅盖响了，锅里米饭的香气就弥漫开来了。妈妈拿只淘米的竹簸箕放在木盆上，捞出煮的半生的米饭盛在里面，牛奶一样香甜的米汤便会淅淅沥沥从竹簸箕里慢慢地沥入木盆。等到妈妈把米重新入锅，盖上锅盖，又添两把小火，一会儿米饭就熟了。米饭的香飘出好远好远，即使吃完了米饭，留在铁锅上的锅巴也是香香的。即使金黄嘎嘣脆的锅巴吃完了，煮过米饭的那口铁锅也还是香香的。每周一顿的米饭香到了秀儿的梦里面。兄妹三人以整整三个季度的玉米粥守望着这一季可以每周有一顿香米饭的日子。兄妹拾稻穗的季节是一个金黄透亮的季节，也是一个村庄里走人家的季节。爸爸妈妈会带了秀儿，把家里存的一大捆一大捆的柴火送到种了稻米的人家去，把采来的野果送到有小娃娃的爸爸妈妈手中。在这个金黄的季节里，有时候奶奶还会采一些山蘑菇回来，妈妈就会赊来半斤五花肉剁成肉末，和奶奶采的蘑菇一起炖，炖成一锅稠稠的汤。爸爸把汤分成好多份，给爷爷奶奶一碗，妈妈一碗，给邻居家的阿公阿婆送一碗。公婆爱满孙，爹娘爱满仔，轻轻瘦瘦的秀儿当然也会有一碗。哥哥走前头，妹妹走后头。茂义每次去放牛，秀儿都会嚷着要去。茂义看牛，顺便割回一大篓青草。那天老天要下雨，这可说不准。牛们可不管天晴落雨，哞哞叫起来的时候，篮里总要塞几把青草。嘴馋的牛们必须吃饱才行。秀儿不用教，她自己学会了打猪草。嫩芽嫩叶给那群追着母鸡屁股跑的小鸡们吃，老的野菜他用手一把把撒给篮里的肉猪吃。这时的秀儿看着篮里的白花猪、黑花猪各自抢到青菜叶，躲在一边哼哼唧唧吃得香喷喷的，心里别提多满足了。人家都说爹娘疼满载，秀儿才多大呀，一次背这么多，伤了力呢。你家秀儿这么小，你舍得她累呀？邻家阿婆喜欢和牵矮马驮玉米棒子的爸爸打趣。
2: 孙子出林要高过母的，秀儿大了该做事了。
1: 爸爸把矮马的绳牢牢地系在树桩上，朗声应他。
2: 一人一根柴，点起一堆火，家里每个人都要做事，都不能偷懒耍滑。秀儿，你跟着哥哥姐姐多看多学啊，不做就没得吃。茂义，你是哥哥，要不怕吃亏，为妹妹做榜样。
1: 爸爸可不会偏袒秀儿。
2: 刀钝杀研磨，人小要勤学。
1: 秀儿把爸爸的话牢记在了心里。爷爷住在山上看牛，爸爸妈妈从早到晚忙在田里，回来只吃个中饭，又回到田里去做事。 每天哥哥冒一起早

0: 帮奶奶喂牲畜做家务，放学了会早早地跑回家来做一大家子的晚饭。贸易哥哥烧火做饭的时候，秀儿也能打下手了，往灶堂里加添柴火把子，添满茶罐里的水。有了这样的好仔好女，骄傲的爸爸在任何苦痛面前都不低头的爸爸，愿意像一匹负重爬山的矮马，每天早早就出门，很晚很晚才回家。从天亮到天黑，爸爸在承包的荒坡上把身体弯成一张紧绷的弓，用那双曾经只会割青草喂牲口的双手，不停地在芒果田里劳作，就像用针尖去挑动土壤一样困难。俗话说，赚钱犹如针挑土。这一年，爸爸妈妈在原有茅草房的旁边终于盖起了一间红砖瓦房。爸爸用木板把房子隔成四个小房间，还特意开了一个侧门，方便兄妹三个随时自由进出。在秀儿眼里，这间不过5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可比正经八百的大瓦房要方便多了。秀儿喜欢爸爸用木板隔出来的一个个小房间，慢慢的和妈妈睡的秀儿开始睡在了姐姐房间。秀儿长大了，有很多悄悄话不便和妈妈说了，她要和姐姐说，那就干脆挤在姐姐房间里，搂着姐姐的胳膊睡吧。不过有时候秀儿还想和妈妈睡，就回到妈妈的床上，躺在妈妈的怀抱里。
1: 日子虽然贫穷，但是黄文秀的童年是幸福的，她的家人彼此关爱，勤恳积极，对未来充满盼望，就照样能把苦日子过出甜味来。而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存着感恩乐观的心态，这才是教育的真谛。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收听到的是《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八章《饥饿的天空》和第九章《金黄色的假期》。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情，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 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吉明、骊姬、赵申生同游于右，骊姬事先在头发上涂了点蜂蜜，蜂蝶纷纷皆及其鬓。骊姬道：“世子可以为我驱蜂蝶乎？”申生道了声可，此后以袖挥之。献公望见，以为真有调戏之事，心中大怒，急于执申生行诛。骊姬跪而告道：“妾召之而杀之，是妾杀世子也。妾宫中暧昧之事，外人未知，孤忍之。”献公想了一想，觉得骊姬说得对，一面令申生回去卧，一面遣人暗中搜罗世子的罪过。过数日，献公狩猎狄桓，骊姬与幽师商议，使人对申生道：“今梦其将素曰苦疾无时，必速计之。”其将别有词在曲卧，申生乃设计计其将，使人送坐于献公。献公未归，乃留坐于宫中。六日后，献公回宫，骊姬以枕褥酒，以毒药服肉，而献之道：“妾梦其将苦疾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世子而使祭焉。今至坐于此，待君久矣。”献公取来酒器欲尝酒，骊姬跪而止之道：“酒师自外来者，不可不试。”献公道了声然，乃以酒离地，地上冒烟，又呼犬，取一栾肉置之，犬啖肉而立死。骊姬扬为不信，再呼小内侍使尝酒肉，小内侍不肯，抢之，七窍流血而死。骊姬佯装大惊，急趋下堂而呼道：“天乎天乎，国世子之国也，君老矣，岂旦暮之不能待，而必欲视之。”言罢双泪俱下，复跪于献公之前，带揖而言道：“世子所以设此谋者，盖以妾母子故也。愿君以此酒肉赐妾，妾愿待君而死，以快世子之意。”说毕取酒欲饮，被献公一把夺下，泼在地上，气焰不能语。骊姬哭倒在地，恨道：“世子真狠心哉，其父尚且欲视之，况他人乎？前时君欲废他，妾不肯答应，后幼中戏我，君又欲杀之，我游历却乃止。今既害我君，妾误君甚矣。”献公以手扶骊姬，劝道：“儿其故当立诛此子。”言毕，使东关武为将，梁武复之，率车200乘以讨渠卧，是为胡突所知。即使人密报申生，申生又告知太傅杜元款。元款道：“坐已留宫六日，其为宫中制毒名矣。你须据实而书，上奏朝廷。群臣中岂无明白人？勿束手就死也。”申生道：“君父非离世，居不安，食不饱。我上书若君父不信，是增罪也。信而信，君父袒护骊姬，未必加罪，又以伤君父之心，不如我死。”说毕自缢而亡。世子既死，骊姬复言语献公：“妾闻重耳夷吾与申生相善，申生之死，二公子归罪于妾，终日治兵，欲袭晋而杀妾，以图大事，君不可不察。”说毕大哭。献公将信将疑，早朝有近臣来报：“仆取二公子来锦，以至官，闻世子之变，即时拒回原去矣。”献公怒道：“不辞而去，必同谋也。”乃以四人伯堤率师往浦，捉拿公子重耳；大夫贾华率师往屈，擒拿公子夷吾。二公子闻报，连夜遁去，投奔他国。听了扁鹊之言，齐桓公大喜道：“如此说来，晋乱已经为期不远矣，
3: 寡人与先生需要痛饮一番，一醉方休。言罢，命人摆酒款待扁鹊。扁鹊虽说与齐桓公素不相识，但他

0: 君治病已在肠胃矣，宜速治。齐桓公笑道：
1: 一人之喜于建功，无疾而谓之有疾，通病也。
0: 扁鹊欲待再劝，卢使来到，乃退。月五日，扁鹊又求见，望见桓公之色，退而即走。桓公使树雕追问其故，扁鹊道：
1: 君治病在骨髓矣，若在腠理之时，汤运之可以治也；若在血脉之时，针砭可以治也；若在肠胃之时，酒醪可以治也。今在骨髓，虽神仙也是束手无策呀，臣是以不言而退也。
0: 树雕环抱桓公，桓公也不为意。又过五日，桓公果病，浑身无力，使人召扁鹊，其管人道：
1: 秦先生五日前已树桩而去矣。
0: 桓公懊丧不已。桓公先有三夫人，曰王姬、徐姬、蔡姬，皆无子。王姬、徐姬相继先卒，蔡姬退回蔡国，以下有如夫人六位。据因得君之宠，李树与夫人无别，故谓之如夫人。六位各生一子，第一位长卫姬生公子无轨，第二位少卫姬生公子元，第三位正姬生公子昭，第四位葛莹生公子藩，第五位密姬生公子商人，第六位宋华子生公子雍，其余妾应，有子者尚多，不在六位如夫人之数。那六位如夫人中，唯长卫姬是桓公最久，六位公子中亦为无轨年纪最长。桓公避臣易牙、树雕俱与长卫姬相善，二人请于桓公，许立无轨为嗣。后又爱子昭之贤，与管仲商议，在葵丘会上嘱咐宋襄公以昭为世子。管仲既死，长卫姬萌生了更动世子之念，因齐桓公尚且康健，未敢轻言，今见桓公患病，不言怕是没有机会了，待侍寝之机，委婉问道：
2: 在诸位夫人之中，谁侍奉您最久啊？
0: 桓公回答道：
1: 爱妾也。
0: 长卫姬道：
2: 侍奉多久？
0: 桓公道：
1: 39载。
0: 长卫姬道：
2: 39年来，臣妾向您求过什么没有？
0: 桓公道：
1: 没有。
0: 长卫姬道：
2: 今日臣妾向您求一件事。
1: 请讲。
2: 请立无轨为世子。
1: 这
2: 就是臣妾不求您，你也该立无轨。
1: 为甚？
2: 在诸公子中，无轨居长，周礼有敌立敌，无敌立长。
1: 可寡人已经立了子昭，
2: 立了可以改吗？
0: 桓公沉思许久道：
1: 事关社稷，你容寡人想一想。
0: 易牙、树雕见桓公心有所动，整日在桓公耳边聒噪。桓公答应改立无轨。少尉姬闻听桓公要改立世子，亦趁侍寝之机求立嫡子公子元，桓公竟然允了。葛莹见长卫姬、少尉姬争立嫡子，也动了争储之念，商之于情人公子开方。公子开方说道：
3: 咱子潘又不弱于无轨和子元，他们敢争，咱争一争又有何妨？
0: 于是葛莹又趁侍寝之机求立其子，桓公含糊答应下来。论宠，密姬最为得宠，论声望，公子商人最高。他生性喜欢诗语，颇得民心，前四子在争储，他能不争吗？桓公已经答应了四位夫人，岂能去伤密姬的心？一不做二不休，痛痛快快答应下来。在六位如夫人中，唯宋华子出身微贱，其子公子雍为人本分，未曾出面争储。公子昭以为世子，自不必说。公子无轨、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等四位公子分别从桓公那里得到了要立自己为世子的许诺，于是各树党羽，互相猜忌，如四只大虫各藏爪牙，专等人来博士。这机会迟迟不肯到来，易牙有些急了，商之于树雕、长之屋。易牙道：
1: 扁鹊不辞而去，主公的病料难治了，可他又迟迟不肯断气，未知奈何。
0: 树雕道：
4: 如今朝中大权在你我手中，想叫他死还不容易。

0: 一牙道：“怎么死？饿死他。”长之乌道：“他好赖也是一国之君，有近臣近侍夫人应妾一大群，饿死他谈何容易？”树雕道：“我有一计，可让他活不过七日。”一牙长之乌道：“讲。”树雕压低声音，将自己的奸计和盘端出。此计一出，一牙率先叫绝，于是书宫牌一个，悬之于宫门，假传桓公之话，牌上写道：“寡人有头疼之疾，恶闻人声，无论世子国亲文武大臣，一概不许入宫。诸四人树雕谨守宫门，一牙长之乌率领宫甲巡逻，一应国政，据似寡人病疾之日奏闻。”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一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把住宫门，单留公子无鬼住长卫及宫中，其他公子一概不允入宫。过七日，桓公未死，一牙、树雕、长之乌将他左右侍卫之人不论男女进行逐出，把宫门塞断，又于寝宫周围筑起高墙三丈，内外隔绝，风雨不透，只存墙下一穴，如狗洞一般，早晚使小内侍钻入打探生死消息，一面整顿宫甲，以防群公子之变。这一切桓公浑然不知，他一连昏睡数日，这一天醒来，觉得又饿又渴，自己浑身疼痛，起身不得，呼唤左右，不听得一人答应，睁着两眼呆呆而看，只听扑通一声，似有人自上而坠，须臾推窗入来。桓公一目视之，乃小妾燕娥儿也，大喜道：“卿终于来了，寡人又渴又饿，快取粥来。”燕娥儿道：“无处取粥。”桓公道：“得热水亦可救渴。”“
2: 热水亦不可得。”“
0: 微甚。”燕娥儿长叹一声道：“
2: 一牙、树雕、长之乌作乱，把守宫门，筑起三丈高墙，隔绝内外，不许人通，饮食从何而来？”
0: 桓公道：“卿如何得志于此？”燕娥儿红着眼圈回道：“
2: 妾受主公大恩，是以不顾性命欲强而治。”
0: 桓公道：“世子招安在？”燕儿回答道：“
2: 被一牙他们阻挡在外，不得入宫。”
0: 桓公叹道：“众妇不亦甚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寡人不明，才有今日之祸呀！”乃愤气大呼道：“天乎天乎，小白乃如此忠乎！”连叫数声，吐血数口，对燕娥儿道：“寡人有宠妾六人，子十余人，无一人在榻前者，单只汝一人送终，深愧平日未曾厚辱。”
2: 燕娥儿道：“主公请自保重，万一不幸，妾情愿以死送君。”
0: 桓公叹道：“寡人死若无知则已，若有知，有何面目见众妇于地下？”乃以衣袂自掩其面，连叹数声而绝。继桓公即位于周庄王十二年之夏五月，薨于周襄王九年之冬十月，在位共四十有三年，寿七十三岁。燕儿见桓公已死，大放悲声，哭了一阵，复又想到光哭不是办法，得叫人进来为桓公殡殓才是，高声叫道：“
2: 来人呐，主公已薨！”
0: 连喊数遍无人应腔，不是无人应腔，因墙太高，外边根本听不到。欲待御墙而出，无奈墙内没有衬脚之物，左思右想，无有主意，遂长叹一声说道：“
2: 我曾有言，以死送君，至于病殓之事，非妇人之所知也。”
0: 乃解衣赴桓公之师，又拆下窗隔二扇以盖之，全当掩覆之意。诸事毕，燕娥儿跪于桓公榻前泣道：“
2: 君魂切

0: 远去，待妾相随。说毕，以头触柱，脑裂而死。是夜，小内侍钻墙而入，见寝室堂柱之下，血泊中挺着一个尸首，惊忙而出，报与易牙、树雕、长之屋三人道：“主公已触柱自尽矣。”易牙、树雕、长之屋不信，使内侍掘开墙垣，三人亲自来看，见是燕鹅耳尸首，唯独不见桓公，心中甚为惊讶。三人举目四瞧，牙床之上置了两扇窗格，莫非桓公为窗格所缚，遂上前移动窗格，那下边果真压了一个不言不动、无知无觉的齐桓公，顿时大喜。他到底死了。树雕道：“既然死了，就该为他发丧才是。”易牙道：“且慢，必须先定了长公子的君位，然后发丧。”树雕道：“为甚呢？”易牙回答道：“以免他子争位。”树雕轻轻颔首，也是同意。当下三人同到长卫姬宫中，密奏道：“主公已薨矣。”长卫姬与桓公毕竟夫妻一场，挥不热是火，闻言放声大哭。易牙忙道：“别哭别哭，商议大事要紧。”长卫姬含泪点头说道：“
1: 请说吧，我听着。”
0: 树雕道：“
2: 主公即薨，以长幼之序，何当夫人之子为君？况且主公在世之日也已答应，麻烦的是他在答应我等之前已立公子昭为储，且将子昭嘱托宋襄公，群臣多有知者，倘闻主公之变，必然辅佐世子。以臣等之计，莫若趁今夜仓促之机，臣等率贵公贾氏遂杀世子，而奉长公子即位，则大事定矣。”
1: 长卫姬道：“我妇人也，为卿等为之，此恩我不会忘也。”
0: 易牙、树雕、长之屋得了这句话，各率公甲数百杀入东宫，也是公子昭命不该绝。几天来入宫问疾，皆为易牙三人所拦，闷闷不乐。是夕方挑灯独坐，恍惚之间似梦非梦，从门外走进一马脸妇人，径到案前也不行礼，大声说道：“
3: 世子还不快走，获利至矣。”
0: 公子昭惊问道：“
2: 汝是何人？”
0: 妇人回道：“
1: 妾乃燕娥儿也，奉先公之命特来相报。”
0: 公子昭欲待再问，被来人猛推一把，如坠万丈深渊，惊醒不见妇人，此兆甚奇，不可不信，忙呼侍卫取灯相随，开了便门，步至左倾高希之家，急叩其门。高希迎入，问其来意，公子昭如实而对。高希道：“
2: 主公抱病半月，被奸臣隔绝内外，声息不通，世子此梦凶多吉少，梦中人口称仙公，主公必已薨逝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世子且宜暂出境外，以防不测。”
0: 子昭道：“何处可以安身呢？”高希道：“
2: 主公曾将世子嘱托宋襄公，故一去宋，宋公必能相助，昔乃守国之臣，不敢同世子出奔，昔有门下侍崔邀，现掌管东门要所，昔使人吩咐开门，世子可趁夜出城也。”
0: 言之未了，门人传报：“
2: 公甲围了东宫。”
0: 吓得公子昭面如土色。高希道：“
2: 有老臣在，世子别怕，请世子欢上从人之福。”
0: 子昭一服已毕，随着高希心腹仆从来到东门。仆从指着公子昭对崔邀说道：“此世子也。”崔邀忙跪下磕头，被子昭双手搀起。崔邀道：“
2: 世子深夜至此，有何贵干？”
0: 仆从代答道：“老爷有命，让汝打开东门，放世子奔送。”崔邀沉吟良久道：“
2: 老爷有命，吾不敢不遵，但主公存亡未知，私放世子罪亦不免，世子无人侍从，如不弃崔邀，愿一同奔送。”
0: 子昭正愁缺少侍者，闻言大喜道：“汝若同行，吾之愿也。”崔邀谢过子昭，打开城门，让子昭登上己车，亲自执辔往宋国急急而去。易牙、树雕、长之屋三人率领公甲将东宫团团围住，里里外外搜了一遍，不见公子昭的踪影。忽听报更的鼓声响了起来， 咚咚咚咚一连响了四声。易牙道：“
2: 我等擅为东宫，不过出其不意，若还迟至天明，被他公子知觉，先拒朝堂，大事去矣。不如且归宫拥立长公子，看群情如何，再做计较。”
0: 树雕长之屋道：“此言正合吾意。”三人收甲未及还宫，但见朝门大开，百官纷纷而集，不过是国事、管事、鲍事、宁事、习事、东郭事、王事、兵虚事、陈事、吕丘事、燕氏这一些王孙大臣。这些官员闻听易牙、树雕、长之屋三人率领许多甲士出宫，料必宫中有变，都到朝房打听消息，得知桓公已薨，正不知如何是好，又闻听东宫被围，不消说是奸臣趁机作乱。管平当先鼓动道：“
2: 诸位，世子乃先公所立，若世子有失，吾等有何面目为齐之臣？”
0: 鲍叔牙之子鲍勇高声应道：“
4: 管大夫说的极是，我等莫若齐去东宫救出世子。”
0: 众人齐声附和道：“
2: 走，救世子去。”
0: 话刚落音，恰好易牙、树雕、长之屋带兵转来，众官兵一拥而前，七嘴八舌地问道：“
2: 世子何在？”
0: 易牙横手说道：“
2: 世子无鬼，今在宫中。”
0: 众人道：“
2: 无鬼未曾册立，非吾主也，还我世子招来。”
0: 易牙道：“
2: 尔等知道个屁，主公在日亲口对吾等三人言道，要改立无鬼。且是周礼有言，有敌立敌，无敌立长，公子无鬼才是吾等之君。”
0: 管平道：“
4: 别听他胡言乱语，主公若有意改立，必有遗诏，遗诏何在？”
0: 众官员齐声附和道：“
4: 对，管大人说的对，遗诏呢，拿遗诏来。”
0: 易牙便道：“
2: 没有遗诏是遗言，遗言难道不算数吗？”
0: 席鹏之子席焕当先驳道：“
4: 谁不知尔等是齐国的大奸臣，主公若是有意改立世子，必定会传召国高二老，岂会谋及于尔等小人？快快还我世子来。”
0: 众人齐声叫道：“
4: 快快还我世子来。”
0: 易牙见骗众人不过，立马露出凶相，拔剑叫道：“
2: 实话告诉诸位，公子昭已经被吾等逐去了，今奉先公一命，立公子无鬼为君，有不从者，剑下诛之。”
0: 众人并不害怕，乱嚷乱骂：“
2: 都是尔这般奸佞，欺死灭生，擅权废制，尔等立了无鬼，吾等誓不为臣。”
0: 易牙暗自思忖，在这众官员之中，管平为头，只有把管平制住，余等才服，遂用剑指着管平喝道：“
2: 管大夫，我等以立无鬼为君，依尔之见，该当何处？”
0: 管平挺胸回道：“
2: 废之。”“你敢再说一遍吗？”
0: 管平昂首回道：“
2: 莫说一遍，十遍也说的。”
0: 易牙大怒，挥剑朝管平劈去，管平忙拿牙护去挡，二人一来一往大战起来。鲍勇叫道：“
4: 诸位，义贼竟敢擅立国君，国之大贼，人人得而诛之，杀！”
0: 说毕，当先冲向易牙，举护便拿，众官员一拥而上，将护牙围住。树雕见其不妙，大声喝道：“
3: 甲士们进藩还不动手，平日养尔等何用？”
0: 近千名甲士各挺器械杀向众官员，众人手无兵器，况且寡不敌众，弱不敌强，如何招架得住？死者十之二三，余者无不带伤，如鸟兽散。易牙、树雕、长之屋三人杀散了众官员，天已大明，遂于宫中扶出公子无鬼，至朝堂即位。内侍们鸣钟击鼓，甲士们环列两边，阶下拜舞称贺者仅有易牙、树雕、长之屋三人。无鬼又残又怒，一言不发。易牙奏道：“
2: 大丧未发，群臣尚不知送旧，安知迎新？国高二老乃周天子所命监国之臣，视为上卿，群僚亲抚，莫若召他二人入朝，方可号召百官，压服众人。”
0: 无鬼道：“
2: 可。”
0: 遂传命国义仲、高息二人进宫。二人受命之后，经过一番商议，不惧朝服，披麻戴孝，入朝奔丧。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 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1: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造船业持续领跑全国，密集发射，可控回收，商业航天加速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7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代表中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中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中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同时，绿色低碳船舶成为中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8: 今年上半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节奏持续加速。前不久，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全球首创的海上柔性网系捕获回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商业航天在创新上都有哪些新的突破？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今天上午，东方空间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此次发射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以东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我们先来看详细报道。
9: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这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10: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9: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10: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 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9: 专家介绍，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选择在海上发射，第一个优势是安全。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8: 这一次引力一号火箭是在长三角东部海域完成的发射，这也是我国首次在这一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的海上机动发射。那么这一次的发射升空都有哪些新的看点？
11: 引力一号火箭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呢，它的第三次成功发射证明了呢，我们已经成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技术，我们可以提供高可靠的这种发射服务。但是这次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正如刚才短片里提到的，在于它的这个首次远离海岸或者说远离母港的海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呢，它不但要追求技术先进，而且呢，就是对于成本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的大的拼图，那除了这个卫星制造、卫星应用、上下游的这个产品以外，其实呢，火箭它的要求或者说它的门槛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除了成本、技术这些因素以外，还有因素安全。因为火箭的各个子级呢，除了墨子级以外，它都要掉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专业上有个词叫做落区，无论是各个子级助推器还是整流罩都有落区，这个落区是范围比较大的。那如果说你在陆地上的落区的话，在发射前那就要进行疏散，那无论是它花的时间还是整个规模，最后导致的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而海上发射呢，其实它就简单了，海上发射你只要在发射前你把这块区域划定为落区，你让航空器、航海器不要进入这个区域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灵活性还是成本，它都要好很多。那再有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个海上发射来说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挑战的啊。你比如说海上的这个潮湿环境、延误的环境啊，那对航天器是有腐蚀的。所以说呢，要解决这些挑战。那么，但是呢，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能够灵活选择落区、灵活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就可以使它呢，就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但是这个过程呢，之前我们大量的都是在这个我们海上发射的母港，也就是这个海洋港附近那进行的这个发射。因为我们知道海上的发射船你再先进再庞大，它的这个后勤保障条件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和地面上的陆地发射场相比的，那总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给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海上发射的过程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和技术上的挑战。那这次呢，就是说等于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是在正如小片里面提到的，以前是在离岸很近的地方进行发射的，那就是说这个母港对它的支持是很好的。那现在呢，到了更远的地方了，不但说这个海况更加复杂了，就是包括这个晃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你这个火箭的影响更严重了，而且呢其实远离的话，那么它带来的这个技术挑战和这个后勤方面的这个支持也是相应的这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而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意味着今后我们在选择发射点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灵活，因为你对于不同的这个卫星来说，它要进入不同的轨道，你的发射的时候你火箭飞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哪怕是同一个发射点，那你在不同的方向的话，那落区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更加灵活的去选择发射点，能够在更距离海边更远的地方去选择发射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不同类型的任务，那么它的这个选择就更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或者说是去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个能力也就越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未来呢，就是我们这种海上发射不但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而且因为它更加灵活了，所以说呢，那你发射的频次也可以更高。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发射窗口，那你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发射窗口呢，它的这个约束条件也不一样。如果你能够在远海发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发射点的选择范围宽了以后，对于发射窗口的要求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发射服务就可以就是说有更高的这个宽容度来去满足未来的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 所以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的技术亮点，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8: 嗯，那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这次任务是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的运营哈。对此，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12: 我们看到这是长三角的商业航天一定会再注入新动能的一个事件哈。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它整个的这个牵涉面非常的广，然后呢，涉及到的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是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坐落在我们的上海。然后上海近日呢，其实也新近成立了中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有限公司。那么在浙江的话，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蓝箭。那么江苏包括还有安徽，它其实也各自都有分布着很多细条线的这个优势产业。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就是近长三角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发射，一定会为长三角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注入一个新动能。那么长三角这块原来它的这个产业聚集，然后也卫星制造也是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原来都是运输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陆地发射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比海上发射要高一些，所以海上发射如果要是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很稳定的，然后来为这个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需求端去承接和服务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是十分可期的。
8: 那不久前大家都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13: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14: 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15: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16: 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13: 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8: 不久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那么，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11: 我想这件事呢，不但对于我们的运载火箭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呢，我们毫不夸张的说，对于整个中国航天，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原因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人类随着这个商业航天的一个迅猛发展，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千星万星的时代。事实证明呢，目前的这种巨型的，就是数以千计万计的这种巨型的低轨的通信卫星星座，它已经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功能啊，对于这个社会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巨大。那未来呢，我们中国也要发射如此之多的卫星，而且未来呢，不但是这种通信卫星，那么遥感卫星和这个低轨的导航卫星也有非常这个辉煌的这个前景。可是目前为止存在一个非常这个迫切的问题，也就是目前我们的发射的成本 以及我们的发射的频次还没法满足千星万星带来的这种这个要求。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通过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解决我们的发射成本和我们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频率的这个问题。那目前呢，其实国内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都采用了分别不同的各种技术途径，有些是和国外类似的。那像这次呢，采用网系回收，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完整的回收，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种网系捕获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运载火箭回收，这个是确实创造了世界第一。而它呢，其实有很多突出的这个特点和亮点啊、你比如说呢，就是它采用一个挂钩就把火箭挂住了。那就是说如果采用着陆腿呢，有它的优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重量是比较大的。而运载火箭呢，可以说是每一克的重量都会带来这个就是说运载能力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这种挂钩的方式用网系捕获它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我们的运力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好处之上呢，另外客观的讲，虽然说整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网系和火箭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客观上讲，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这种回收方式，你对于火箭的这个着陆时刻的这个位置、速度、姿态角以及转动的速度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要求，差一点都不行都要倒。可是如果用网系方式呢、虽然对于整个配合要求很严格，可是客观上对于火箭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它的容忍度更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便就是说有一点偏差，那我也可以保证成功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世界首创的这种回收方式呢，它是将这个就是节约能量的这种这个追求的这个高性能和我们就是确保成功的这个高可靠，把这两者兼顾起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亮点。而未来呢，通过这种多次的这种复用，我们在成熟的掌握这种技术以后呢，就可以不断的去摸它的边界，然后呢去不断的缩短它的这个复用的周期，不断的压缩每一个这个性能指标，不断的去节约每一个环节的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就可以实现整个发射服务的低成本和这个高频次。那到了那个时候呢，甚至对于就是说不但说是我们的发射服务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对于卫星的这个设计制造，它的原则都有可能变。过去我们的卫星设计制造是克克计较，都不是斤斤计较。那将来你的发射服务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可能我的这个卫星，我可能第一考虑因素，比如说周期啊，或者我的技术先进性啊、可靠性啊，这些东西可能提高它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关注度。所以说它对于整个产业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革命性的，那怎么说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12: 嗯，那我们也知道长征十号乙主要瞄准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市场啊，它的运载能力更强，任务的适应性更广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金春觉得这对于我国未来商业航天整个领域的发展能带来多大的想象空间？
17: 我们刚才听到杨教授讲这个商业航天的整个的运力，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想象了。其实在服务商业航天运力的，其实连接了它的有很多的产业体系。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长征十号乙，那么让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体系的矩阵更加完整了，因为它的这个运载能力是更加强的。那么它就是能够去保障我们未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一箭多星，是吧？因为您刚才提到成本是，然后一箭多星的话，这个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回收，其实都是成本端非常关注的点。那么成本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杨教授之前的一些采访，还有包括我们查阅的一些资料，看到回收其实可以把成本降下来50%，或者是我们现在努力还要把它降得更低。那么一箭多星又可以把成本降到一半以下，然后呢，那么我们看到单颗卫星的这个成本它其实就很有想象空间，是吧？然后那么它的这个成本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效率又上来了，那么上天之后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运力承载下的这个卫星的这个互联网，是吧？因为我们商业航天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我们更希望看到它什么时候能够更好的或者更准确的或者更贴合我们需求的，然后能够落到我们生活服务当中，是吧？然后这一个事件其实给了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很多的想象力。
8: 我们看到业内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一共完成了30次的商业发射，占全部发射任务大约68%。商业火箭实时发射是17次，占总发射的次数大概是39%啊。从这个角度，宇光来说一说，你觉得今年我们的商业航天呈现了哪些新的动向？创新力又体现在哪里？
11: 其实张林老师，你刚才提到这几个数字啊，就是我也深有感触，就是说确实体现了我们的商业航天，它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航天活动里面的占比越来越高，那换句话说它的重要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且在这过程中，其实我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用四个字来总结，就是水涨船高。原因在于呢，我们国家呢，就是等于是我们整个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完备了，而每一个分类里面，每一个子类里面，它的整个水平，包括加工水平、制造水平、设计水平等等，也越来越高了。因此呢，使得我们更多的企业，过去可能这个门槛它是迈不过去的，那现在它有可能去进入这个行业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么多如此之多的国家队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力的这个情况下，也就带来了我们的这个创新的百花齐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里面是多种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技术途径，我们都能够看到。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今年上半年，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有两次发射，一个是长征12号乙，一个是这个利剑二号。那长征12号乙呢，它是咱们国家第一种这个大概是4.37米直径的运载火箭。你知道，对于运载火箭来说，新开一个直径的系列，它意味着你的很多基础设施都要重新去制造。而这个4.37米的这个火箭，它可以达到20吨级的运力。那未来就像刚才这个苏老师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是这个咱们中科院的这个有中科院背景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它呢就是等于是研制的第二型运载火箭，它的运力本身非常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创新，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个通用助推器芯级的这样一型运载火箭。换句话说，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芯级和两边的助推器是一模一样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个设计和制造的这个成本。
8: 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趋势研究预计，2030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1.67万亿元啊。金春再来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条究竟有多长，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17: 对，我们看到它是一定是赋能万亿规模的实体经济，然后全部都是活跃度很高的，而且是未来前景很好的。刚才就是张林提到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核心产业。那么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打开看的话，我们其实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也可以看到，肯定是包括这个卫星制造是吧？卫星的研发制造，那么火箭的这个研发制造，然后把火箭送上天，然后送上天之后呢，除了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不管陆地上的还是海域的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卫星上天之后的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我们在下面为卫星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整个全部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2025年全产业链的这个万亿级别是达到了2.83万亿，对，然后呢到预计在2026年会达到3.5万亿。那么这个数据里面，其实有70%是卫星给我们提供的服务，就是卫星上去之后，然后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上端的这个就是增长，然后比如说它的这个成本的降低，然后使用频次的增加，然后规模的放量然后这些是肯定是显见的。然后终端呢，它还能跟我们现在在15规划期间，然后要发展海洋经济。那么我们在海上发射，虽然技术壁垒特别高，然后但是它既然有这么大的成本优势，那么它和海洋经济的结合肯定是势在必行的。那么其实在最后这个就是 to C 端的时候是吧，然后整个的我们看到服务的这一块，然后更是这个价值潜力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8: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些都为商业航天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我国拥有丰富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可以为商业航天提供广阔的技术转化市场。从火箭到卫星，从上游到下游，商业航天正在加快自主创新步伐。近年来，支持商业航天的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动能将会更足。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1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1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20: 在不同时区采携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1: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1: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8: 22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23: 近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举行，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成果，谢谢。
24: 7月17日至21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两岸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1000余人相聚一堂。参与本届论坛的台湾青年规模创历史新高。论坛在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开展研习营等活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增进了解友谊，共勉民族使命，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8: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台湾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24: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9: 赖清德在近日讲话中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民进党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24: 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23: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发言人对近期民进党当局附和菲律宾在南海蓄意挑衅事件进行了回应。发言人称，民进党当局混淆是非、丧失立场，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事件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敢抨击菲方的挑衅行为，反倒倒打一耙指责大陆，这就是台独势力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9: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去年一家位于台南的室内装修公司得标台湾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标案，如今被证实因无法获得产地许可遭解约，导致标案延宕。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去年面对质疑时的强硬态度，如今不复存在。
10: 我们当时已经一再说明，他没有办法履约，我们就按合约来规定来处理。
14: 那这个你不是要重新招标吗？所以不就是延宕吗？
9: 对此，蓝营民代表示，防务部门因为标案延宕承担责任，并批评民进党所谓绿油油厂商，恐成为台湾安全的最大隐患。
15: 没有随着品质能力的这些绿油油厂商，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9: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7月20日，为期8天的2026年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兵团分营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本次夏令营活动围绕体验边疆风情、感悟戍边文化主线，精心搭建两岸青年交往交流平台。7月20日至24日，2026京台教育交流周在北京举办。本次交流周不仅搭建了两岸教育互学互鉴的桥梁，更推动了教育资源共享与优化，广泛凝聚了两岸教育界的共识与力量。
21: 环球华人，
9: 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据台湾媒体报道，小泉进次郎近日鼓吹所谓日本应抛开禁忌讨论拥核的问题，引发了各界的不满。日本不断膨胀的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各方又应该如何联手反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俊凯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节目中公开呼吁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声称日本必须带着危机意识探讨各种政策选项，不应将

0: 他本人呢，其实多次冲击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职位啊，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高市当选内阁总理大臣之后呢，把这个防卫大臣的职位委托给了这个小泉进次郎，可以说呢是被高市委以重任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小泉的这次讲话，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在21号已经明确的回应了哈。因为小泉呢，他现在是以现职的这个防卫大臣做出上述关于这个核武器的相关的表态，那么在战后历史上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啊，具有极大的这个挑衅性和危险性。那么在这个访谈中呢，小泉也在隶属自己参加的多次这个涉及到多边的一些外交和军事安全活动啊，凸显他本人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他本人其实比较喜欢作秀，那么在这个自卫队在日本各地的一些这个基地驻屯地，特别是西南诸岛啊，他都要奔赴当地去劝说当地民众接受自卫队，比如说这个拓宽基地啊、部署导弹啊相关的决定。那么在国际场合呢，他积极的利用，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北约峰会等场合，积极的去兜售日本的一些小多边的安全架构，同时呢也不遗余力的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整体来看，他作为一个防卫大臣我觉得更加卖力、更加激进，当然也更加的放飞自我，在言行上也更加的没有约束。那我想，可能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瞄准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的职位。
1: 很多分析都认为说，其实他就是想要利用美伊战争的一个关键期、胶着期，来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来寻找突破口。那么您觉得他是不是想借机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2: 因为小泉呢，他在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呢，大背景就有一个美伊的冲突升级和加剧。在这个交战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美国还打击了伊朗的正在建设的核设施，而且特朗普总统接着就说，我还要打击你的镐山，这个就是相关的核设施，因为镐山的核设施呢，在地下上百米以上，非常难攻啊，就非常难打。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一说要打击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意味着对伊朗要大规模的进行轰炸，而且要进行深度的这种打击，那无疑这个美伊的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而我认为小泉现在正是看到了美国对伊朗他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没有其他北约的国家愿意帮忙，因为这个美国过去都是要利用北约或者他的军事盟友来发动战争的。而现在小泉认为美国现在在中东的泥潭中被拖住了，那么在亚太这个方向，也就是说美国投入的力量可能就要少。美国既然在亚太方向投入的力量少，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军事盟友，他就加速这个军事化是一个方面的这个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推进过程中，当然就包括了就是废除就是无核三原则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日本是在不遗余力地抓住一切时机来为自己就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废除对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束缚或约束力，来就是做这种就是反向的工作。
1: 不管怎么样，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提议，就是值得警惕的。那么您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会是一个突破口吗？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3: 无核三原则一直是日本从1967年以来在国防政策上面的重大指导方针。一方面呢，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延长线呐，二方面也为美军驻日给予了正当性的一个基础哦。那一旦日本找到了修改的突破口，本身就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巨大的颠覆哦，表示日本军队朝向进攻转型。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影响就是给赖清德当局释放严重的错误的信号哦。那此前，美国特朗普总统公开宣誓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也表明了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之外的地方参战哦。那也就是给了台独寄望的美国出兵保台打了一记非常大的耳光。那在此之后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开始跟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之间更加的眉来眼去，刻意的在

0: 内制造出日本会出兵保台的错误幻想，包括高调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或者呢是利用台湾的中研院等等的民进党当局可以掌握的学术机构哦，释出台湾民众期待日本出兵的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民调结果。那甚至赖清德口误自称自己是北海道子弟，这些种种的精神日本人的做法啊，试图把台湾变成所谓日本的一个国境之南，那么期待呢日本修宪成功，将日本自卫队转型为进攻型的军队，甚至突破无核三原则的约束哦，那么呢让日本摇身一变为核武器的大国，那么赖清德当局自然呢就能感到有恃无恐，以为背后啊有日本的核能力撑腰，从而呢在台独路线上面企鹅狂奔，势必使得台海陷入非常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中哦。
1: 环球华人，
2: 日经亚洲借中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称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本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自高市早苗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
3: 据说现在日本方面无论是在技术和拥有的核原料方面呢，距离拥有核武器呢只是一步之遥。如果说修改了无核三原则的话，日本恐怕很快就可以拥有核武器。您认可这样的判断吗？
4: 在推进变成军事大国的过程中，就包括了就是拥核，因为你只有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两样的这个装备，这样才能称为军事大国。那么日本现在在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步子很快，一个是经费增加的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修改相关的这些文件，比如说这个武器装备出口的这个文件啊，已经达到了突破，就是可以出口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了。那现在呢又在向违反无核三原则啊，就或者是说解禁啊这样的一个束缚来做这个工作。那么他找了一些理由，一个是周边的啊，对像中国呀、俄罗斯这些国家呀，就是说对他的威胁；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他自己呢曾经是啊，就是二战的时候这个核武器的受害国。但是现在你并没有认识到啊，就是这样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你并没有认识到，就是发展军力对日本将来是一个非常就是危险的这个步骤，是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破坏。但是我们就讲，如果就日本的军事能力、科研能力和制造能力来讲，如果它没有啊，就是这种无核三原则的束缚，没有和平宪法的束缚，你让它现在制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件很快的事情，因为它有这样的技术人员，他有这样的设备，他也有这样的材料，所以就能力而言和制作的这个水平而言，他可以啊，就是很快的制造出相关的这个核武器。
3: 那接下来呢，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无核三原则是如何对日本进行约束的。那么除了无核三原则之外，还有哪些约束？
5: 根据这个波茨坦公告啊、开罗宣言以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该完全解除武装，那么不得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的这个产业。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啊，不容许日本走向这个核武装的道路。那么另外，日本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它遭受的攻击还不是一次，所以核武器的这个毁灭性破坏在日本民众心里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啊。当然这个战争记忆它有一些世代更迭的趋向，但是呢，核武器本身它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禁忌。那么日本国内的这个反核的团体也在2024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也在另一方面变相来证明国际社会对日本坚持核的这个信心和肯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法律上、规范上啊，包括来自国内的这种社会力量的影响下，我想日本短期内想要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啊，肯定很困难。但是呢，日本 在这个时间节点说想要打破这个拥核的讨论的禁区，那么其实也在另一方面表明啊，其实日本是有意去触碰这个话题。至于未来日本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什么样的这个场合去真正突破，那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3: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如果日本在亚太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动用核武来保护日本？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0: 美日的核共享、核恐吓的构想目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日本动用核武器的想法采取了默许甚至是纵容的态度，给了高市早苗右翼政府一种无名的一个底气。然而一旦事态成真，美国等西方国家真会配合日本部署核武器，其实呢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因为从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看得非常清楚，所谓的北约东扩就是一个诱饵，那么等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除了嘴巴上说支持之外，那么呢在行动上完全袖手旁观。那同样的，日本打美国主意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国家的一个静默当然也是一个诱饵。那么在日本在备战之路上面狂奔而去，等到真的擦枪走火之后，今天已经在第一岛链进行战略收缩了美国，会如日本的愿望动用核武器来保日吗？我想这恐怕是很难奏下定论的。事实上，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去年十月成立以来，那么日本呢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者是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将无核三原则给法制化。那此前几届的日本政府收到类似的意见书的数量是零，或者呢只有零星的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却数量激增。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一个高度的担忧。对于日本政府的动向也是一大的牵制。
3: 台媒称，近段时间日本持续加大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开展针对性岛礁军事演习，不断推进导弹射程升级、军事化改造民生设施，深化美日涉台联合作战推演，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相较于以往，当前日本涉台军事动作呈现出更加激进化、实战化的新特征。日本近些年来呢一直在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那么他在西南诸岛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和人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4: 因为美国和日本呢，它是在东北亚的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战略呢，是让日本在第一岛链呢担任就是封锁一岛链的这个任务。那过去呢，就是日本呢，它的这个重心应该说是两边对着放，也就是日本的北边和南边，或者西南边啊，同时，布放兵力，就是防俄罗斯和这个中国，这是作为美日军事同盟的这个战略的部署。而作为现在，就是日本呢，他已经把这个北边的这些很多的军事设施和力量向西南方向来移动，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在最重要的宫古海峡要部署它的就是新型的120式的岸对舰的导弹，就是加强对宫古海峡的封锁。还有一个呢，就是岩美大岛、石垣岛啊这些岛屿上的部署的很多武器装备，比如说这种先进的雷达、对空对海搜索的雷达，还有先进的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导弹，它的这种部署呢，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呀，就是它现在进出一岛链，也就是进入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举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这个领导人呢，对台湾问题现在发表过不少的这种说三道四，或者是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内部的事务的一些干涉性的言论啊。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在台湾岛的周边、台湾海峡以及我们钓鱼岛的周边的这些岛屿上增加了军力的部署，主要是雷达，还有像这个导弹设施，他利用这些岛屿和美国加强更多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并且呢利用这些岛屿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搞所谓南海、台海、东海的这些联动。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意图，一方面是从守转为攻，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美日的这个军事 同盟中它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3: 日本和美国呢，不断地在台海周边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日本方面借美国来狐假虎威，而美国方面呢，似乎也正在放虎归山。那这会给区域局势带来多大的风险？
0: 那美国跟日本在台海临近区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其实呢是一种政治或者是军事的碰瓷的行为。那同时在日本西南诸岛进一步的部署武器，一来呢是要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口实，去合理化正当化自己的军事扩张跟备战的行为，那同时呢也是在为新型的军国主义复活做铺垫哦。那对于区域跟和平啊带来极大的挑战。那日本所打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把美军拉入其中哦，通过美日安保体系作为一个背书，那么为日本修宪、打破和平宪法、制造现实的一个基础。问题在于说，把美军拉进局势里面，等于公然引进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干预。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说，难道日本希望在东亚区域再次发动战争吗？那当和平稳定成为人们的共同价值以及期望之际，日本的做法无疑是在背道而驰，不止在钓鱼岛海域声势哦，更是与菲律宾联手，那么启动台湾东部外海的一个海域划界的非法谈判，那么都是他军事扩张激进化的一个做法。一旦擦枪走火，或者是假借台湾有事而去声势，那么爆发战争的这个后果啊，实在是不堪设想。
3: 那么王教授，您觉得现在日本是不是在刻意的打造一个所谓拥核的舆论氛围？这样的舆论一旦造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上采取具体的动作？
5: 那么首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核共享的话题，或者说核共享的模式，就是相比直接制造或拥有核武器，比如说日本推动类似于北约的那种核共享机制，允许美国的核武器以某种形式重新部署在日本，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无核三原则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原则啊，不运入这个原则可能会被打破，这样的话呢，这个政治阻力相对较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可能会继续借助远一点呢，比如说美伊的冲突啊，近的话呢，就是亚太周边的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它会进一步的为调整核政策制造国内的舆论基础。像韩国近年来已经多次表达了要发展核潜艇的这种战略装备的意愿，我想日本也有可能会借鉴类似的路径，在这个核潜艇的研发呀、远程打击呀、核动力的平台呀以及技术合作等领域会寻求突破啊，不断提升自身的这个无论是从认知上还是从这个行动上的这个威慑能力。那一旦这个地区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者说美国的战略，或者说日本认为美国不再靠谱的话呢，日本便能够迅速地完成这个政策的转换。所以其实我想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种渐进式的啊、切香肠式的这个拥核政策的调整，可能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3: 日本界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造势，企图松动无核三原则，不断的扩武强军，暗藏巨大祸心，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给亚太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1: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7: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6: 你开心
7: 的。
8: 妈，我拿到了剑条。
6: 你用心的。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
1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初心如磐，
1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近期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无锡近日开展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一份传承老技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热效率50%，曾经是中国煤电领域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如今这个数字终于被中国企业突破。2026年6月8号，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圆满完成了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汇聚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联合攻关，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
4: 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35.5兆帕，发电热效率50.05%，供电煤耗每千瓦时256.28克。这四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36%到38%，技术含量较高的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45%到50%，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 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5: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0.1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50.05，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4: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5: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中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联合研发的。
4: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同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月涛：
6: 之前我们一说620，是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着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城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大电企业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我们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4: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5: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4: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 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5: 我们现在的调峰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符合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4: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7: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4: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即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从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2: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时隔70年，保护区首次完整实现了雪豹迁地保护、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流程闭环，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
8: 前不久，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1岁龄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显示，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监测画面中，一只雪豹幼崽紧随母豹身后，频频纵身扑跃，亲昵嬉闹。母豹悠然卧躺，温柔陪伴幼崽肆意玩耍，清冷山野间满是温情暖意。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利玛：
9: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特别是看到它独自探索环境的画面，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十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8: 经雪豹研究团队结合卫星定位追踪数据、雪豹个体斑纹特征数据库及幼崽行为发育规律综合比对研判确认，画面中的雌性雪豹系2024年4月在贺兰山宁夏区域完成野化放归的个体。该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一周年育幼周期。目前母豹与幼崽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国家灵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10: F2 是这些年放归的雪豹个体之一吧，那么它在野外能够繁育成功，而且幼崽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第一个冬天，这也意味着我们打通了雪豹重引入河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生出来还不说，还得能够养得活。那么贺兰山它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备了能够支撑不但雪豹能够生存还能够繁衍这样的一个使命吧。
8: 此次监测的核心个体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4月放归贺兰山，此后多次被记录到与雄性雪豹 M1 在哈拉乌主峰、北四张家梁等区域活动，高度重叠，形成稳定配偶关系，为本次野外成功繁育奠定基础。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10: F2 这个从甘肃把它救护转运过来，可能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评估，然后呢放归野外。那么放归野外你可能要考虑到哪个区域更合适。那当时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贺兰山上原有的一只雪豹，叫四王子吧，也是从内蒙的四子王旗救助的一只雪豹，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放归贺兰山了啊，在那之后它有稳定的活动区域，它把这个 F2 放在离这个四王子相对比较近的啊这个高海拔的区域，可能也促成了他们这个的相遇。因为当时这两只雪豹都是带了这个卫星项圈的，那么通过卫星跟踪我们了解到它们的轨迹呢最后高度的重叠，那么说明对它的这个两只雪豹的这种相遇繁殖，这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8: 此次繁殖育幼成功的雌性雪豹 F2 已满九岁，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救护站，2023年7月被安全转运至贺兰山，野化之前并没有野外生活的记录。为了能尽快适应贺兰山的气候和海拔，雪豹放归专家组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门为它建立了适应性训练场地。雪豹放归专家组专员龚建辉介绍，从最初投喂新鲜牛肉到投喂活鸡活兔，三个月后这只雪豹已经可以敏捷地捕食活羊了。龚建辉：
11: 经过我们在这个传染病方面、寄生虫方面还有激素水平等各方面的检测呢，它的这个个体情况是非常的健康的，并且经过我们一个长达31周的雪豹行为观测的话，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捕食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8: 时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玉龙介绍说，根据卫星项圈所提供的数据，科研人员可以监测到它的位置和生存状态。
12: 一旦发现雪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就会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让雪豹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繁衍生息。
8: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和分布区之一。后因人为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重引入是把原本本土灭绝的动植物重新放回原来自然栖息地，恢复种群。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是我国首个系统实施的雪豹重引入工程。自2020年 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与植被修复，让贺兰山岩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山林植被覆盖率持续上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自然扩散的野生雪豹，证明当地生态条件已然能够满足顶级食肉动物生存栖息需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表示，雌性雪豹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将会在贺兰山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对贺兰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10: 雪豹它是顶级捕食者了，那么在贺兰山来说，它可以辐射食物链下端的其他的这个物种，特别是它的猎物，还有跟它能够竞争的动物的种群。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也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生态系统。
8: 此次雪豹在野外成功繁育幼崽，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次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全流程突破，攻克了雪豹重引入难以野外自然繁育的行业难题，也意味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正式从种群恢复阶段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阶段，为全球雪豹迁地保护、原生栖息地种群复壮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与实践样板。这也让科研人员重拾信心，为雪豹实现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带来了新希望。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10: 雪豹呢，成功的繁育幼崽，这个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贺兰山呀，作为南北种群的通道上的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是作为这个雪豹重引入这项工作来说，它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8: 眼下保护区已重点针对雪豹母子高频活动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不断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守护种群自然繁衍，稳固山林生态功能。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13: 此次雪豹幼崽的降生是贺兰山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佐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巡护管控，加强监测，加大雪豹栖息地的修复，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防线，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贺兰山安居乐业。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无锡近日开启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戏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戏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戏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江苏无锡，去听一种从田埂上生长起来的声音——锡苣。它被誉为太湖一枝梅，是江南文化最鲜活的标识，与粤剧、黄梅戏并称华东三大剧种。6月7号，无锡度过了它的首个法定锡苣日。从6月7号至6月20号，无锡开启了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锡苣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锡苣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锡苣新章。
5: 江南草木繁盛，蝉鸣渐起，婉转灵动的锡苣唱腔回荡在无锡的街巷剧场、公园戏台，全程联动的戏曲展演，名家领衔的经典剧目，全民参与的体验活动，云端上线的精品戏赏，一场覆盖城乡、贯穿线上线下的锡苣大餐，让资深老戏迷、普通市民以及年轻朋友都能近距离沉浸式感受锡苣的独特魅力，共赴这场意义非凡的锡苣盛会。
6: 台上的都是我的偶像，我今天会过足戏瘾的。
7: 从小也就喜欢听戏剧，后来也就开始学了戏剧。我们的戏剧，特别是我们的家乡戏，爱戏剧嘛，我们都是铁杆粉丝。
5: 很多人或许不知，6月7号这个专属锡苣的特殊日子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与纪念意义。时光回溯至2008年6月7号，锡苣凭借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正式跻身国家级非遗殿堂。为永久铭记这一重要时刻，系统性守护锡苣艺术文脉，2025年10月。无锡市锡苣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发布，并于同年11月1号起施行。 这部地方性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每年6月7号设立为法定戏剧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文化标志性事件，也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为单一剧种设立法定纪念日的创举。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小王彬彬。
8: 立法保护啊，我们的地方性戏剧，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措施，它对我们推动戏剧的发展、传承、绵延不绝有很重要的意义。戏剧它就代表这方土地的文化意义，我希望我们戏剧是能够代代相传，它是有根脉的。
5: 要听懂戏剧，首先要听懂它的味道。戏剧最早不是戏，是歌。清乾隆嘉庆年间，无锡东乡杨坚严家桥一带的农民，在插秧耕田的间隙，直起腰来对着水田随口对唱叙事山歌，当地人叫它东乡调，也属于吴歌的一支。那种歌声是没有经过修饰的，带着泥土的腥气和稻花的清香，是农人抒发劳顿最直接的方式。这种田间小调先发展为对子戏，再演进为五人以上的同场戏，后来慢慢形成连台本戏，直到1955年，经江苏省文化局正式定名戏剧，这朵太湖岸边的民间小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姓名。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黄静慧。
7: 袁仁义呢，他的家乡就是在严家桥，他是把戏剧第一个带到大城市大上海的第一人。到了上海以后，吸收了各个剧种，他们都到上海去学习他们的表演，收集他们的剧本，用戏剧的音乐来演唱它，就同时变成了我们戏

0: 西剧的美是一种婉约的，近乎于江南山水本身的美。他的唱腔软糯圆润，婉转悠扬，他的念白贴近生活，质朴自然。剧目题材多聚焦市井生活、家国孝义、江南风物，浓缩着江南水乡的人文风骨、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西剧经典剧目《珍珠塔》讲述方清与陈翠娥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传奇，双推磨则以磨坊里青年男女推磨对唱的质朴场景，展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出戏至今仍是西剧院团的看家戏，也是无锡人家喻户晓的旋律。无锡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导演薛燕：
1: 戏剧的魅力呢，我相信首先是它的一个审美，经过了百年的积淀，它的手眼身法步，它的审美艺术，给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可以说是带来了很美的东西。
0: 一门好戏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无锡出台了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从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到剧目创作全面布局，如今的无锡戏剧舞台既有小王斌

0: 以及新媒体的宣传，让传统戏剧慢慢唱进了年轻人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85后青年演员周燕，
1: 比如说《聊斋紫薇》就是一部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种东西，舞美设计啊，演员的服装表演都有在顺应现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也是更适合年轻人来观看的一部剧。
0: 无锡市戏剧院95后青年演员曲叶哲，
2: 我们还做一些搞笑视频，比如说抖音上的一些热梗，自己写个脚本，然后拍一些当戏曲生遇到抢劫啊，男朋友看你化妆啊，我们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观众。
0: 为筑牢戏剧群众根基，无锡构建起校园启蒙、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普及推广体系，戏剧传承的种子就这么悄悄埋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3: 从2011年第一届小小红梅杯举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在整个戏剧进校园这一块做的还是蛮好。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个嘉诚里小学，全校师生一起创双推磨做广播操。
0: 作为代表江南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新时代的戏剧早已跳出地域局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近年来，无锡持续推动戏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江南乡音响彻国际舞台。经典戏剧剧目《珍珠塔》先后登陆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舞台。尽管演出全程无麦，但外国观众依然能从演员的水袖翻飞和唱腔起落里读懂东方的悲欢。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3: 我们一直说讲好无锡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其实带给欧洲观众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一种自信。
0: 同时，戏剧精品剧目、艺术影像持续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在青年学子群体中传播江南文脉，传递非遗之美。从江南水乡到国际舞台，从民间乡音到国风潮流，戏剧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创新多元的表达，持续扩大文化朋友圈，让世界听见江南声音，读懂无锡文脉。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3: 戏剧呢是我们无锡的文化名片，作为一名戏剧人来说，我们要传承好我们的地方文化，弘扬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与担当。
0: 无锡人说，戏剧是听得懂的乡愁。首个法定戏剧日的设立，给这传唱了300年的乡音安了个家。眼下，位于无锡市西山区的戏剧博物馆新馆正紧锣密鼓地建设着，等以后落成，这里将成为无锡人听戏过戏瘾的文化新地标。相信未来，这门扎根江南的百年乡音肯定能越唱越响亮。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5: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古时户户有刺绣，家家有绣娘，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
6: 滴滴秀咖啡店安静地伫立在苏州山塘街，这家咖啡店与众不同，店主郭子周将苏绣与咖啡跨界融合起来，推出了苏绣咖啡。他的母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受母亲的影响，他从小热爱苏绣。2019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开了这家苏绣咖啡店。

0: 啡店内显眼处挂着邹英姿的原创系列作品《缠绕》，缠绕的其中一幅被大英博物馆收藏。邹英姿的苏绣作品走出去，郭子周也从国外带回来了一些经验。
1: 配上我们在就是外面找的一棵紫薇树，一个实体的树，来作为一个整个店的一个中心的元素，然后再配上咖啡和木质的这么一种色调。
0: 记者注意到，他们的拉花多以苏绣作品的麻雀、桂花、树等为灵感，用咖啡来辅助苏绣作品，还会把杨梅等时令水果融入到咖啡里，从拉花图案和口味上呈现苏绣的特色，让人惊喜连连。这家与苏绣渊源颇深的概念咖啡馆，无疑为山塘街这条拥有1100多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注入了更现代的情怀与活力。店里记者碰到了从外地前来旅游的陈女士。
2: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很有兴趣，第一次知道苏绣原来还可以和咖啡上整体的图案都做得蛮逼真的，非常有特点，口感也不错。
0: 郭子周说，滴滴绣是母亲邹英姿原创的绣法，是母亲将外婆纳鞋底的针法应用到刺绣上，鞋底和鞋面结合起来的针脚像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所以取名滴滴绣。这种针法绣出的作品通透感和立体感特别强，曾获首个刺绣针法国家发明专利。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含义，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
1: 我的母亲是和我的外婆从小学习苏绣的，我外婆也是创立了新桥刺绣，外婆的作品也曾经被当作国礼赠予外宾。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刺绣的风格，和之后刺绣界的第一个发明专利滴滴绣。他现在也会在学校里教授学生们刺绣，把自己的对苏绣的认知和理解教授给大家。
0: 从外婆到母亲再到郭子周，苏绣的传承和发展在三代人手里体现出了不同的样貌。如今郭子周将滴滴绣放进了自己的咖啡店，把苏绣作品融入进咖啡。
1: 从最后来说，如何将苏绣这门传统技艺更好地融入现在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与咖啡的结合也只是我对它其中的一个思考，当然今后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将其和苏绣融合，比如说和宠物，包括我们之后人们生活的必需用品的结合，还有现在逐渐火热的科技领域，如何与互联网，如何与 AI 一起融合。
0: 山塘街外的古运河碧水悠悠，山塘街里的人如潮水涌动，古老记忆正由年轻的力量带着它融入现代，流淌到未来。
1: 虽然可能很多会失败，但是其实只要成功了一个，就对苏绣来说其实都是好消息。
0: 在扬州也有一位绣郎朱君臣，让乱针绣享誉海外。朱君臣飞针走线30载，创造了宝应乱针绣依然绣法，先后为澳门回归、奥运会、世博会等绣制国礼，为61个外国领导人绣制过肖像。上世纪80年代，主修油画专业的朱君臣被家乡作为美术人才引进回乡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君臣在常州第一次看到了乱针绣作品，一下子被他的艺术魅力所震撼，当即决定弃画从绣，拜师学艺。刺绣这行当自古以来就是女工小技，你一个男人学刺绣做什么？能做好吗？面对老师提出的诸多质疑，朱君臣没有过多解释，只是默默应了句我可以。
3: 后来呢，我们经过半年多吧，是不是来往，然后他们来信跟我讲，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刺绣荷花腰带啊，这个弄你能不能带一批人到我这里去刺绣荷花腰带？我一看这个也蛮好的，一男的就跟我一个同学带领了11号随民绣娘就到常州去学刺绣。
0: 初次接触刺绣的朱君臣连针怎么拿都不会，常常是还没下针就已经满头大汗。但也是这段在常州学习的经历，让朱君臣结识了大师陈亚先，并成为陈大师的关门弟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朱君臣将乱针绣引入宝应，并组建宝应第一家乱针绣工作室。 但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半年时间一幅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绣好，绣娘们大多是农村妇女，没有绘画功底，针法松紧不一。朱君臣就着手对乱针绣工艺进行改良，删繁就简，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出了集时节、针法、画理、绣理自然为一体的依然绣法，由此也奠定了宝应绣在全国的行业地位。有了标准化针法，绣娘们很快掌握了技术。只要你足够的优秀，贵人自然会到。朱君臣的经历印证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在推销作品时，他结识了苏州绣品厂厂长、外贸公司经理张景峰。看到朱君臣带来的20多幅乱针绣作品，张景峰不顾手下人的反对，出价19.8万元全部收购。
3: 我一拿去了以后，他一看，哎呦，这个乱针绣嘛，可以说那时候我非常感动。我拜访的上千人都不知道这个叫乱针绣。这是我2年做的东西，全部给他。我的作品1个星期没到，他就全部卖完了。当时我也记得他卖完了，他也跟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你再送一点作品过来。”
0: 就这样，朱君臣的工作室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的乱针绣产业也开始起步。2014年，朱君臣乱针绣名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一大批绣娘、绣郎进入工作室，接受专业系统培训。朱君臣亲授学员1200多人，其中80多人获得中高级技术职称，20多人获得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宝应的乱针绣作品在国家级工艺品评比大赛中屡屡获奖。绣娘朱不花说：“朱老师的依然绣法通俗易懂易学，上手也快。”
4: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绘画功底，学起来很难。我记得有一个针法，我练了10多天还没练好，朱老师就不停地叫我，就反复地练，反复地练，直到我把这个针法练得他满意了。跟朱老师学习，我们会不断地成长，老师也在不断地研究新的针法、新的东西，我们会跟着学习。
0: 在朱君臣的推动下，宝应乱针绣从开始的指尖技艺一跃成了现在的指尖经济。目前宝应拥有刺绣企业40多家，绣娘4000多人，年销售额上亿，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具实力、最大的乱针绣产业基地之一。宝应县鲁多镇镇长陈婷婷，
5: 他累计已经帮我们鲁多带动了4000多人的就业，这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最大的名声。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政府是一定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持的。
0: 汇集千家万户的艺术才是真正的好艺术品。朱君臣说，未来希望能继续创新产业思路，让高端绣品走入寻常百姓家。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

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

0: 1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回复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老年斑应该怎样去除，还有呢，我们的耳朵喜欢什么，害怕什么，怎样更好的保护耳朵。在今天的下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性耳聋的防治。好，希望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呢，能为您带去健康知识，能为您带去轻松时光。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中老年朋友脸上、脖子上、手背、胳膊等部位呢，都长了老年斑，很是影响美观。中医认为，老年斑是由于气血运行不畅、气滞血瘀、体内毒素沉积所导致的。那么老年斑应该怎样有效地去除呢？最近呢，有几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还有我们节目来自美国的听众提出了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就给您介绍一个去除老年斑的比较便捷的方法，喝桃花酒。什么是桃花酒呢？桃花酒啊，从名字上理解，就是用桃花来酿制的酒。桃花呢，味甘辛，性微温，具有活血理气、散瘀的功效。通过活血理气，使得气血通畅，消除瘀滞和沉积。另外呢，桃花啊还有通利二便的作用，也就是使大小便来通畅，使体内沉积的毒素呢通过大便、小便排出体外，从而预防和减少老年斑的形成。现代研究发现啊，桃花中含有山奈粉、豆精和多种微量元素，能够扩张末梢血管，改善血液循环，促进皮肤的营养和氧的供给，滋润皮肤，防止毒素在皮肤内慢慢的沉积，有效的清除老年斑。桃花酒的具体做法是怎样的呢？接下来请您听好了。摘取新鲜的桃花50克，洗干净沥干水，加入500毫升的优质白酒。这个白酒呢，度数不用太高，38度就可以。密封之后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每天啊要摇晃一次，浸泡10天就可以喝了。每一次呢喝10毫升桃花酒，在吃饭的时候喝就行了，每天喝2次。另外，洗脸洗澡的时候呢，可以在水里加20到30毫升的桃花酒，长期坚持就可以达到防治老年斑的目的了。我们再重复一下桃花酒的配制方法，选取新鲜的桃花50克，洗净沥水，加入500毫升的优质白酒，白酒度数不用太高，38度左右就可以了。密封放到阴凉干燥处保存，每天注意的是呢，要摇晃一次，在10天左右呢就可以用了。喝的时候每天喝2次，每次10毫升，吃饭的时候喝。另外呢，洗脸洗澡的时候可以在水里加20到30毫升的桃花酒，长期坚持就可以达到防治老年斑的目的了。听众朋友，这个方法您记住了吗？临床统计显示，45岁到64岁的人群中，听力下降的人呢，大约要占到15%；65岁到74岁人群中，大约要占到30%；75岁以上，超过50%的人呢，有听力障碍，甚至部分老人已经达到最严重的一级听力残疾。那么专家提示啊，只要及早的提高听力保护的意识，养成健康用耳的习惯，到了耄耋之年照样可以拥有好听力。我们和您说说耳朵最喜欢的5件事儿。日常生活中啊，如果您注意到了耳朵的5个喜好，投其所好，这样呢就能够让您听得更久，听得更清晰。说到耳朵的第一个喜好，可能您都不太相信，是什么呢？就是爱阳光。耳朵呀，很喜欢晒太阳，通过晒太阳能够获得人体需要的90%的维生素 D。 大家觉得维生素 D 钙质的获得，这不是对我们的骨骼有好处吗？其实啊，它同样对于耳朵也非常的有好处。维生素 D 是维持正常听力必不可少的物质，如果晒太阳晒得少，必然会导致维生素 D 缺乏，干扰内耳的正常功能，破坏内耳的听觉上皮细胞以及支持骨的结构，以致听力障碍。所以呢，天好的时候啊，千万不要错过晒太阳的大好时间，把我们的2只耳朵露出来，在上午的7点到9点，下午4点到6点阳光柔和的时段，在户外晒晒太阳。而且呢，裸露的皮肤要尽量多一些，这样呢有利于合成更多的维生素 D。 刚才和您说的是耳朵喜欢的第一件事，爱太阳爱阳光。第二件事呢，则是爱安静。 耳朵喜欢安静，虽然它能够听到很多很多的声音，但是呢，我们的耳朵其实最高只可以接受30分贝的音量，长期处于30分贝的噪音环境啊，人的睡眠会受到影响，持续生活在70分贝的环境中呢，则会对耳朵的神经细胞造成伤害，导致听力下降，甚至完全丧失。所以呢，我们应该有意识地为耳朵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那我们要知道呢，什么样的噪音是我们必须远离的，听戏听歌的时候音量是多少，那我们尽量的把音量调低，而且戴耳机的时候呢，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买家用电器的时候也要购买那些低噪音的，给自己一个清爽安静的环境。要说这耳朵喜爱的第三样是爱美食，美食可不是日常我们吃的美味的食物，而是金字边一个美丽的美，含有镁元素的美食。充足的镁元素能够保证内耳的供氧供血，维持正常的听力。研究发现，耳动脉中如果缺乏了镁元素，会影响耳动脉的功能，引起儿茶酚的释放，血栓素 A2 合成增加。其实这个听起来您会觉得有些专业不明白，您只要记住，如果说镁元素缺乏了，会造成耳蜗的血流和供氧减少，毛细胞受损，从而损害听力。那么都有哪些食物富含镁元素呢？紫菜、海带、虾米、小米、玉米、荞麦、高粱、黑豆、豌豆，还有豇豆、苋菜、辣椒、蘑菇、杨桃、桂圆、核桃仁、花生、芝麻等，这些都富含镁元素，所以呢，一定要给耳朵这些美食。耳朵喜爱的第四样呢，是爱开心。在开心、快乐、轻松的环境下，人体阴阳平衡，气血调和，经络通畅，有利于耳朵维持正常的听力。假如人长期受到急躁、烦恼、忧愁、哀怨、紧张等不良情绪的刺激，会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内耳缺血、水肿，听觉神经营养障碍，这样呢就会出现听力锐减或耳聋。所以啊，平时要尽量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老年朋友啊，可经常去旅游，学学摄影，多画画，练习书法，打太极，给我们的自己的身体、身心还有耳朵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耳朵喜欢的最后一样事情呢，是爱温柔。耳朵特别怕粗暴，喜欢被温柔的对待。很多人呢，喜欢用挖耳勺、火柴等来掏挖耳朵，这些粗暴的行为会使内耳的血液循环减弱，耳道的弱酸性环境遭到破坏，耳屎，也就是我们学名俗称的叮咛，其实是一个好东西，它能够抑制细菌，阻止异物进入。如果说耳屎、叮咛分泌减少，导致耳道产生干裂感、奇痒感，一般不堪忍受这种感觉呢，你又会恶性循环，继续粗暴地掏耳朵，这样呢，时间长了就会损伤听力。所以呢，保护耳朵必须要改掉掏耳朵的坏习惯。如果说我们的耳道里边特别特别的痒，你可以用棉签蘸上75%的医用酒精，轻轻地擦拭耳道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轻轻地擦一擦外耳廓，以刺激耳朵上面密集分布的上百处穴位，起到扶助正气、暖肾培元、防止听力下降的作用。具体的做法呢是这样的。先搓热我们的双手，用手掌由后向前缓慢地擦耳廓，再从前向后擦耳廓，这是一次，反复30次，每天1到2遍。耳朵喜欢的5件事，您记住了吗？第一，耳朵爱阳光，要经常的让耳朵晒晒太阳。第二，耳朵爱安静，不要用过大的噪声来吵坏了耳朵。第三，耳朵爱含有镁元素的美食，一定要多吃一些富含镁元素的食物。第四呢，是爱开心，不要烦恼，调整好我们的心态。第五呢，则是爱温柔，千万不要粗暴的去掏挖耳朵。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用这一双耳朵来聆听世界上美妙的声音，聆听爱的旋律，聆听亲人的呼唤。
1: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 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想变得健康吗？跑步吧。想变得聪明吗？跑步吧。想变得美丽吗？跑步吧。动起来，拥有美丽人生。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的这个小板块美丽人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化妆品与保护皮肤。那我想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女孩子们更感兴趣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问题，那么您在选择化妆品的时候，是不是倾向于选择那种绿色的纯天然的呢？很多人呢都把那些添加剂比较多的化妆品从自己的购物清单上给剔除掉了，这样做呢是对的，是正确的。可是您知道吗？究竟什么样的化妆品才是纯天然的、植物的、无污染的呢？又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化妆品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普通的老百姓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2: 就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对皮肤比较好吧。这好像是什么采取什么大自然的吧，什么一些天然成分吧，这些
0: 大家的想法的确都是好的，都是希望买到那些纯天然的、无污染的、没有那些添加剂的这样的化妆品，对我们的皮肤呢更有好处。可是呢，专家却不这么认为。
3: 我觉得它纯天然的不可能是纯天然，这种说法是不客观也不科学。
0: 语出惊人的这位专家名叫蔡瑞康，今年74岁，从医56年，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军医，国家卫生部化妆品标准委员会副主任。那就是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提醒我们说呀，离开了化学成分，化妆品也就不称其为化妆品了。
3: 离开了化学成分，它配成它的化妆品，要乳化剂你才能成化妆品，水包油或者油包水都是靠乳化剂来乳化它。那乳化剂它都不是天然的，它都是化学成分。现在进口的化妆品比国产的化妆品要贵得多，是吧？这个你知道。这个，但是我们每年统计数字，就是进口化妆品引起的皮肤的不良反应，比。

0: 国产的化妆品要高得多，所以我想提醒消费者不要盲目的重新这个国外进口的化妆品。
1: 蔡教授提醒我们说呀，不要盲目的一味的觉得贵的高级的这种化妆品就是好的，要根据自己的皮肤的特质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化妆品。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才能选到适合自己的化妆品呢？蔡教授给了我们几个小提示。
0: 在耳后，在肘部，这个都可以擦的，擦擦的跟皮肤，如果说是适合你的话，没反应性，你可以脸上稍微涂一些，但也不要涂的正面，侧面的脸颊先涂一点看看，哎，涂几天看看，没什么反应的话，你当然可以全脸擦，如果有反应的话，你就停止擦。
1: 那蔡教授介绍的这种方法呢，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买来了新的化妆品之前呢，也要按照这个方法来试一试，就是先把适量的化妆品涂抹在耳后或者是胳膊肘这个地方，涂抹一段时间，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反应，如果皮肤发红甚至有发痒的感觉，那就不能用这种化妆品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呢还要和资深的美容专家李菁一起来聊一聊，究竟女孩子应该怎么选择化妆品。首先我们请李菁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化妆品的分类。
2: 那化妆品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通常分为三大类。一大类呢，就是我们用的彩妆用品，就是女孩子化妆啊经常用的产品。第二类呢，就是保养品，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护肤品。第三类呢，我们就是大家越来越经常用的香水啊，然后还有叫包括就是夏天用的一些润体啊，也都可以叫做化妆品这个类型。
1: 那刚才呢，在我们前面的节目中啊，接受我们采访的蔡教授呢，他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说化妆品有油包水和水包油的。那么这种概念它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2: 其实化妆品呢，实际上就是水和油用乳化剂调和的产物。说到水包油呢，那就是水的比例占得多。油包水呢，就是油的比例占得多。根据我们不同的肤质、不同的季节，然后来选。油包水适合比较干燥、干性的肤质，尤其是冬天哈，我们皮肤比较干燥的时候，倾向于油包水。那水包油呢，多用于就是说油性皮肤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
1: 那现在呢，其实还有一种特别崇尚自然的做法，就是什么添加剂都不用，什么化学化妆品都不用，纯用凉水来进行洗脸。这种纯用凉水来进行洗脸的做法是不是正确？咱们从这个美容化妆对皮肤的这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2: 这个啊，简单是说的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季节而异。就是首先哈，凉水洗脸是不是有好处？那肯定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抵抗感冒，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但是如果就是你的皮肤首先比较敏感的，再一个呢，尤其是在这个非常寒冷的季节，还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的皮肤本身就是缺乏油脂，很干燥的皮肤，我们不太建议用凉水洗脸，其实最好呢还是用温水洗脸是最佳的办法。那温水洗过之后呢，赶快敷大量的爽肤水。其实爽肤水呢，很多女性啊，甚至男性爱美的女性，她老是忽略这个环节，但是呢，实际上对我们这个补充水分，然后让我们的皮肤变得非常晶莹剔透，有很好的作用。
1: 那李老师还告诉我们一给皮肤补充水分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收音机前爱美的女孩子一定要听好，那就是要给我们的皮肤大量的涂爽肤水。爽肤水呢，对我们的皮肤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2: 所以不信你回去试试，一个星期你每天洗完脸大量的往脸上用爽肤水，星期之后你的脸肯定是润润的，比你敷面膜，比你用什么都管用。
1: 李老师同时也告诉我们呀，选择爽肤水的窍门。
2: 爽肤水一定要用这种没有酒精含量的，然后要非常的温和的、自然的。
1: 那也有的朋友啊，非常喜欢用面膜来保护皮肤，用面膜给皮肤增加养分，滋润自己的肌肤。那么有一些人呢，觉得敷面膜的这十几分钟啊，让我躺在那儿等着，实在是有点太烦了，我不如借着这个机会干点别的。
3: 就是我敷面膜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间不能浪费了，我就拿来做做家务呀，然后看看电视，上上网。
1: 那这样做是否正确？这种方法是否可取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美容顾问是怎么说的。
4: 面膜本身呢，它是有这种重量的， 那么反而会给我们的皮肤

0: 肤呢带来这种负担，而且呢就是说也影响面膜的这个吸收的效果。
1: 看来呀，您还别借着这点时间非要干点什么了，干脆呢您既然是要让皮肤休息，不如就让皮肤和自己的身体一起休息下来，在这十几分钟的时间躺在那儿静静地感受皮肤的变化吧。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在我们周围的很多女孩子非常喜欢用美白产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一白遮百丑，所以呢皮肤是越白越好。而且现在市场上也有很多针对女性的这种美白要求的美白类的化妆品，那这种美白类的化妆品用多了好不好呢？
2: 我觉得美白产品是每天必须要使用的，因为我曾经用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效果特别明显。
0: 现在的美白产品常用到的成分是用酸质的比较多，像熊果酸、水杨酸用的比较多。如果长期使用呢，皮肤呢会变得薄，而且会出现敏感，所以呢我们也不建议说美白产品就是长时间使用，那么尽量是在半年内就很好了。
1: 另外还有一些人啊，他们觉得要想用对皮肤刺激小的化妆品呢，那我就选用婴儿类的、儿童类的化妆品来给自己抹上，觉得这种给儿童用的化妆品呢，肯定没有添加什么有害的物质，对皮肤呢不会增加什么负担。那这种选择方法又是否正确呢？
2: 我女儿现在已经8岁了，我发现她的那个护肤品比成人的更安全，然后配方也很温和。
0: 针对那个儿童的护肤品，通常呢是更多的是这个偏油的，而且就里边会有一些矿物油。如果说是那个成年人使用呢，长期使用会堵塞毛孔，甚至造成皮肤的缺水，所以我们不建议使用儿童护肤品。
1: 那么指出了刚才的几个误区，第一，不要用凉水来洗脸；第二呢，不要长期的使用美白类的化妆品；第三呢，敷面膜的时候不要再看电视、做家务、做其他的事情；那么第四呢，就是注意不要选择儿童类的化妆品给成年女性使用。除了以上的这几个误区啊，其实呢，在化妆品的涂抹方式上也是非常讲究的。接下来呢，就让美容顾问给我们示范一下正确的涂抹方法。
0: 首先呢就是洁面，那我们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在手心先把泡沫打开，再从这个下巴和鼻子包括额头、脸颊分5点，然后从下巴这个位置均匀打开，然后呢向这个面颊、鼻翼两边，然后带动往这个额头这个方向走。然后再一个就是眼霜，其实眼霜的涂抹方法呢，可能大家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挺重要的。那么因为我们眼部皮肤是人体最薄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在使用眼霜的时候，那么我们呢一般是用到我们的这个无名指，用无名指然后点上眼霜以后，从这个皮肤最薄的这个位置开始轻轻拍，这样轻轻拍，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就是可以充分吸收。
1: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关注了化妆品的选择以及如何正确的保养皮肤。休息一会儿，稍后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老年耳聋的问题。很多老年朋友呢，觉得到了一定的岁数，耳朵听不见了，耳朵背，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虽然耳聋耳背对生活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呢，心里还是有那种无奈的感觉，觉得哎呀，没办法，我年纪大了，器官啊、零件啊都退化了，只能接受耳聋这个现实。但事实上啊，老年性的耳聋呢，它也是分很多种类的。有一些耳聋问题呢，是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措施避免的，甚至呢可以延缓耳聋这个过程的到来。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做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的记者陆征特意前往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进行了一次专访。那么在这次访问中呢，对于老年性耳聋的一些预防措施以及发现耳聋的苗头之后呢，采取哪些治疗办法呢，都做了一些讲解。
1: 在奔跑，在呼吸，

0: 在行进，在升腾，关爱生命每一天。
1: 人进入老年阶段后，听觉器官的各个部位，包括外耳、中耳、内耳及大脑听觉中枢，就会逐渐退化，听不清或听不懂他人说话，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出现。这个退化过程通常是非常缓慢的，有时慢得连当事人都没有觉察到，反而是周围的人先发现。在这些耳聋患者当中，常常会表现出反应迟钝、大声讲话、沟通上发生困难、看电视把音量开得较大等情况。医学上把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听觉功能退化称为老年性耳聋。老年性耳聋的表现不完全一样，但多数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双侧听力损失基本相同，二是开始时以高频听力下降为主，也就是说最先听不清的是那些比较尖细的声音。此外，怕吵、听不清、存在明显的耳鸣、生病或生气后一段时间内听力损失容易加重等，也是老年性耳聋常见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老年性耳聋的发生呢？耳鼻喉头颈外科中心主任刘洋大夫在听力大讲堂上为广大老年朋友们详细介绍了老年性耳聋的相关情况。他认为，尽管导致老年性耳聋的确切原因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和内耳毛细胞的退行性病变有关。
2: 那么这种退行性变呢，它是不可逆的，它不像我们这个皮肤啊，细胞脱落了然后又长出来了，它不行，它一旦坏死了它就长出来了，慢慢我们就听不见声音。
1: 导致老年性耳聋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长期接触环境噪声、外伤、耳毒性药物的影响、气候和情绪紧张等等。某些慢性病也是引发加重老年人耳聋的重要原因，比如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肝肾功能不良，其中心血管疾病对听力的影响尤为严重。许多老年性耳聋患者由于听力逐渐下降，不能与家人朋友顺畅沟通，时间一长就会有一种孤独无助的感觉。一位87岁的老大爷正在接受听力检查，他对记者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3: 现在最讨厌的呢，就是这个耳朵听力不好啊，对人情绪得很大的影响。耳朵听力不好，人家不跟你说话。
1: 据刘大夫介绍，这位老人的情况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事实上，听力下降不仅会严重影响老人的生活质量，对老人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以外，如果长期不加以医治，最终还会导致老人语音认知能力的丧失。这意味着老人通过语音与外界产生联系的渠道渐渐闭合了。因此，治疗老年性耳聋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刘大夫说，目前针对老年性耳聋，首先可用药物治疗，当药物治疗无效时可配用助听器。助听器是一种帮助聋人听取声音的扩音装置，它主要由微型传音器、放大器、耳机、耳膜和电源等组成。助听器种类很多，就个体应用来说，就有气导和鼓导、合适和耳极式、单耳与双耳交联等种类。需要注意的是，为老人选配助听器，一定要经过耳科医生或听力学家详细检查后才能正确选用。助听器选配师李志新大夫在谈到纯音听力检查的重要性时说，
4: 先做一个纯音的听力检查，就跟眼镜一样，得先验光，然后我才知道应该给他多大声音，高频给多少，低频给多少，我才能知道。
1: 一般来说，单侧耳聋一般不需要配用助听器，双侧耳聋的患者如果两耳损失程度大体相同，可用双耳助听器或将单用助听器轮换戴在左耳或右耳。如果两耳听力损失程度差别较大，但都未超过50分贝，应给听力较差的耳朵配用。如果有一耳听力损失超过50分贝，就应给听力较好的佩戴。此外，助听器的选配一定要根据患者听力损害的特点来考虑。刘大夫建议采用个性化选配方案，针对不同人群进行听力检查，然后进行选配。有些老年患者戴上助听器后不太适应，甚至担心会有生理性的损害。刘大夫认为这样的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5: 之所以老年人他有这样的顾虑，可能是因为他一直戴着助听器，然后突然不戴了以后他不适应了，听不见了。实际上呢，它是自我感觉，但是如果说你不佩戴助听器或者不进行这样的一个补偿措施的话，你

0: 产生头痛、脑胀、耳鸣、失眠、全身疲乏无力以及记忆力衰退等神经衰弱症状。因此，老人除了平时要远离噪音污染以外，还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B1、B2、B6 和 C， 因为这些微量元素可以保护听觉细胞。也可多进食富含维生素 B 族和 C 的食物，如粗粮、瘦肉、蛋类、新鲜蔬菜、水果等等。应当承认，老年性耳聋是表现在听力方面的衰老现象，基本上符合新陈代谢规律，任何治疗均无法改变这一规律和趋势。但如果能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诊治，在生活中能有意规避那些有损听力的因素，合理起居、健康饮食，相信老年朋友们一定可以延缓听力的退行，使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健康。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2: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3: 一般人群，咱全北京市做的调查是3.44，那大概就是每100人里有3到4个人是糖尿病。
4: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复兴医院的一间输液室里，陈敏红医生正在为前来输液的每一位患者做着有关糖尿病防治知识的宣教。
3: 两位啊，这韩阿姨还有李老师都糖尿病。糖尿病的危害呢，大家都知道。这大夫一天的说我这个嘴管住嘴，迈开腿。
4: 陈医生是复兴医院木樨地院区的一名全科医生，每天的工作非常繁忙。除了接诊病人，为病人做一些治疗之外，他还要给病人做健康知识的宣教，还要到一些老病号的家里进行走访探视。
3: 爷爷晕还是老爷子晕？
5: 我
3: 晕，爷爷晕有点晕。哎呦，那我还是
5: 我眼睛都肿，
3: 一直就这样，
5: 一直这样，
3: 一直都是侧着睡哈。我给你听听啊，听听心脏啊。
4: 全科医生是综合程度较高的医学人才。主要在基层承担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转诊、预防保健等服务，被称为群众健康的守门人。对于全科医生被称为守门人，其实这是有两个含义：一是全科医生可以对疾病第一时间进行诊断，进而筛选过滤；第二呢，则是把控医疗费用。老百姓生了病，第一道关口应该是全科医生，因为全科医生绝大部分呢是工作在基层。经过全科医生的诊断，如果是小问题，那么全科医生就可以进行处理和治疗；如果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则会转诊到其他的一些专业的医疗机构。因为在社区居住，像陈医生这样呢，他能够对一些患者提供长期连续的健康照料，了解每位家庭每个患者的情况，还有他们的个人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的人肚子疼了，那么大夫呢就会根据这个人的一些习惯，比如说这个人喜欢喝酒或者有什么不良嗜好，结合他过去的病史，相对准确地做出快速的判断。那么这和去大医院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诊疗是不太一样的。而像复兴医院的陈大夫这样呢，他还可以在宣传普及健康理念方面做很多的工作，因为他的工作在社区，从事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通过这些工作减少疾病的发生，或者呢把一些疾病控制在早期状态，如果是大病也能够早期发现。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科医生也是控制医疗费用支出的守门人。有人认为呢，全科医生不就是急诊科医生吗？其实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的王武超大夫告诉我们他对全科医生的理解。
6: 我觉得全科他最主要的应该就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个诊治，还有些的一些就是危重症的一个判别。我可以第一时间把你觉得有问题的病人转诊到上级医院进行专业治疗。那么求我国的目前医疗现状来说，很多的常见病、多发病都会聚集到急诊。比如说一个感冒，你去哪儿看？你很有可能跑到三甲医院的急诊看。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医疗资源的一个不太合理的应用。理论上，社区应该是可以完成这些疾病的诊治，但是呢，一个是国人对这个社区医生的这种认同感，再一个来说的话， 普遍

0: 那社区医生的这种自身的素质的有待的提高的问题，可能是导致现在三甲医院大量的这种常见这种多杀病的患者聚集的问题。当然了，也涉及到就是说咱们上层的对社区医生的再教育，包括一些他的辅助的这种检查呀、医疗手段的支持，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完善。基本我觉得从国家的角度一步一步做下来，全科应该也是一个很有前景的一个发展的科室，并不是说大家选的说大内大外就一定是好。那么我觉得中国的医学理念的改变以及的医疗资源的投入，社区医生以及全科医生的待遇的提高，可能都是促进这种全科或者急诊医学的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1: 那据我所知，您是一名急诊科室的这个医生，那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对急诊科室的医生相比于其他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说，他需要更全面一些呢？
0: 是这样啊，我是北医毕业以后就在人民医院的急诊工作，那么我们的培训的话其实要比专科医生要全面。比如说我读心内科的研究生，那我可能3年的时间内我会在大内科进行轮转，那么其中的2年是轮转，1年是专科，那我1年在心内科待着。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的培训计划是我转了2年的大内科，所有的大内科科室我都转，同时我转了2年的大外科，我做了2年的手术，那么包括麻醉科、影像科等等一系列的辅助科室我都有轮转计划。那么我的轮转计划是5年，也就是说我获取的知识可能会比专科医生更全面，但是专业性肯定没有人家那么强，这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的特点呢，应该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少见病或者说是难以鉴别的疾病的一个鉴别诊断。我找到啊，从一个症状学我发现了一个特异性的疾病，那么根据这个特异性疾病，也许我需要专科的辅助去进行一个标准化的治疗，那么前头是我们在做，后头我觉得是专科在做。
2: 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王虎峰主任告诉我们，和专科医生相比，全科医生的要求要更高更精。
3: 全科医生啊是非常好，专科医生他是看得非常专，就是我们说学科分4级，对吧？不是说内科外科，内科里边再分肾内科，肾内科里边再分，一直分4级，他非常专。但是呢，他再专，他只对这一个点、一个部位，他是专家。换个地方，他可以说基本不知道。全科医生呢，应该说是他是整体的，对吧？相对来说，他对你了解的更清楚，应该对你这个健康维护更有帮助。但是问题是什么？全科医生太少了。
2: 目前中国全科医生的数量不到21万人，占职业助理医师的6.6%，而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呢，大约是30%到40%，中国与之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随着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增加，中国急需掌握预防、治疗、康复、保健等的全科医生。近年来，中国全科医生培养模式逐步建立，实施全科医生特岗计划，全科医生职称晋升、岗位聘用等方面的协同保障政策不断的完善。通过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助理全科医生培训、转岗培训、农村订单定向医生免费培训等多种渠道，加大全科医生的培养力度，全科医生的队伍在不断的壮大。截至2016年底，培训合格的全科医生达20.9万人，每万人口拥有全科医生1.5人。但是呢，其实从数量上看，全科医生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从质量上看，基层临床医生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不到40%，农村基层就会更低一些，而且多数没有接受过严格规范的住院医师培训。从职业发展上看，由于全科医生的薪酬待遇较低，职称晋升较为困难，发展空间小等诸多的困难存在，全科岗位呢还缺乏着吸引力。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分级诊疗制度难以全面落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红教授则告诉我们，对于全科医生的培养非常关键。
4: 这个中华医学会的会长陈竺先生他讲过，到2020年，我们国家应该 每一万人群应该有两个全科医生，但其实最好是五个了，就是2000个人有一个全科医生。其实我们现在大概只有17万的全科医生，缺口18万，这18万人其实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培养培训。当然现在也可以通过除了医学院校培训之外，也可以通过这个二级医院的医生转岗，可以转岗到这个社区医院去。再有就是通过医联体用大医院作为龙头来带基层医院，带社区卫生中心，啊，给这个社区卫生中心呢提供技术的指导、人员的培训，这样就可能在短时间内啊，较短的时间里边，来涌现出一批能够有胜任能力的这样全科医生和全科医学的这么一个体系。
2: 根据中国政府的规划，到202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2到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到203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5名合格的全科医生。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中国将通过多种途径扩大全科医生的培养规模，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如果您对什么是全科医生、全科医生的职责范围是什么还不了解，最后呢，让我们用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宏教授的一句话来做总结。
4: 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能力水平高低的差异，都是专家。全科医学、全科医生他也是专家，他就是为病人提供全面的健康守护，这个长期的这个家庭这个医疗服务的这么一个专家。
2: 好了，听众朋友，在刚才呢，我们为您介绍了全科医生的一些相关情况。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的百草堂是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小板块了。
5: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欢迎各位收听段淳给您讲的爱跟中医药有关的故事。咱们今天说这位药材呢，名字听着是很好听，这个长相啊有点吓人。什么药呢？地龙。有人说地里真有龙吗？各位，您要是了解这中医中药，您知道这是一好听的名字啊。说白了，地龙是什么？就是蚯蚓。哎，这我还真见过呀，地龙肝，这东西活着啊也有人用，但是拿这熬药未免有点太残酷了，这个，所以一般是晒干了。大伙儿都知道蚯蚓这东西晒干之后它没剩什么啊，大部分都是水，干干巴巴一条皮儿。我见过这有人从中药里啊说，这个医院给您抓完药都是一副一副的，您回去熬去。我熬的时候摘出来，我一看，这应该是地龙吧，这个啊，这十克给一大把。为什么它轻啊，飘轻飘轻的，两层皮嘛。那个说这治什么呢？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各位，我不知道有人得过没得过这个，最好您别得。缠腰龙也叫什么呢？带状疱疹，这跟水痘一样，是病毒的一种体现。哎，得了这缠腰龙啊，当然说得了一次以后终身不得啊，但是得缠腰龙那几天据说特别痛苦。因为什么？我没得过这病，躺着也不是，趴着也不是，一碰就疼，一碰就疼。缠腰龙这个病在中医里怎么治呢？曾经我在书上见过这么一个方，说找那个又肥又大的蚯蚓呐、啊，洗干净了，哎，拿蜂蜜撒在上面。各位，您知道蚯蚓那表皮它是黏膜啊，甭管是碰见盐也好，碰见蜜也好，它沙的很，哎，逐渐的呢就出了很多水，有点恶心啊这个，但是确实书上是这么写的。拿这个蚯蚓蜜糖水去抹缠腰龙那个带状疱疹，哎，带状疱疹一个一个的，你说水痘也不是透明的那个大疙瘩啊，拿那个蚯蚓的水去抹这个，据说抹上之后叫遍体清凉。为什么？我没得过这，我不好给您说，反正医书上有这个说法啊。为什么呢？蚯蚓这东西它常年在土里边钻，哎，所以中医讲啊，这个东西性寒，它比较凉，入肝脾经，入膀胱经，清热散风，清肺平喘，能够通经络。哎，各位，你看这个有病毒，长缠腰龙，带状疱疹，中医讲这就是不通，这个人有火，所以吃一些寒凉的，哎，有拿这个煮水喝的，也有直接加蜂蜜化成汁抹的缠腰龙上，据说都能治。而且呢，蚯蚓煮水还能治哮喘。同样啊，哮喘这个病说法不一样啊，有说这肺热啊，有说这有风，所以吃蚯蚓通肺平喘它有一定的功效。但是呢，这东西啊性比较凉，所以一次吃多了以后容易拉肚子，应该跟其他的药材进行配伍之后，不光能够降低它的副作用，同时能够增强它针对某一种病的药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中药地龙的传说之后，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滋养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有一句我们很熟悉的口号，叫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表明的是无论在任何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需要重视教育，为教育投入的决心。但是教育的穷与孩子是否吃苦，是不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呢？因为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父母虽然自己贫穷，但是他们省吃俭用，为的就是不让孩子受一点点苦，可养育出来的孩子却不知道感恩，贪得无厌，甚至心安理得的啃老，反而是一些从小吃苦，懂得柴米贵的孩子，知道心疼父母，也有大出息。因此与之相反，也有人将那句口号改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富不能富孩子。实际上，物质条件虽然是教育的环境之一，但对于孩子来说，物质的匮乏并不一定能够夺取心灵上的富足与童年的快乐。教育的穷乏与富足，关键并不在于物质的多与少，而更在于心灵和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否。这一点从很多名人小时候的故事都能得到印证。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家庭很贫穷，那么他们是如何看待贫穷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八章《饥饿的天空》和第九章《金黄色的假期》，播讲时代。
6: 第八章，饥饿的天空。劳动最光荣，爸爸说。兄妹三个回了家，爸爸派给的家务活人人有份儿。放下书包，他们各拿各的劳动用具，劈柴的劈柴，扫屋的扫屋，摆筷子的摆筷子，饭前饭后做好各自的家务活，谁也不会偷懒贪玩。趴在奶奶背上长大的秀儿，睡过百家床，吃过百家饭。他在学校吃的零食是同学给的，用的作业本是老师送的。学校要交杂费了，家里没有钱，哥哥就骑了矮马上山采些野果子到集镇上换钱。当然了，哥哥采的果子秀儿也会分给同学吃。秀儿喜欢跟着哥哥跑，一天两顿吃不饱了，懂事的哥哥会带着妹妹们到野山上去。山上野果多，芭蕉果、枇杷果、黄皮果、木瓜果、鸡屎果、牛肝果，数也数不清。黄黄的鸡屎果虽然名字不好听，但味道可好了。这种学名叫番石榴的鸡屎果，秀儿最喜欢吃。一天早上，秀儿赶着哥哥的脚窝往山上跑，她实在太饿了。香香甜甜的鸡屎果很快下了肚，只是还没等坐上哥哥的小矮马，秀儿就躺倒在了地上。秀儿趴在哥哥的背上，一路哎呦哎呦地回到家。爸爸赶忙跑到路边扯回一株五色梅，捡了根须泡水给秀儿喝下。下次记着，这个不能多吃，吃多了会胀气的，爸爸说。再去山里啊，多摘消暑的牛肝果吃，随你吃多少。爸爸的话可不是乱说的。再到野山上，秀儿不敢再吃鸡屎果了，她吃哥哥帮她摘的牛肝果。哥哥递过来的牛肝果尚未成熟，小小的，酸酸的，秀儿一口一个。 咱们吃不完的牛肝果可以卖给外面来收购的人。
3: 牛肝果真正成熟的时候，哥哥告诉小娟儿，小娟儿告诉秀儿，他们三个人勤手快，当天就采下一袋，试着来到镇上找人买。找谁呢？就找做腌酸奶的郑阿姨好了。郑阿姨做工的厂子垮了，要养活孩子，就不能不出来工作。郑阿姨在子弟学校旁边开了一个小商店，她每天笑眯眯的买卖日用品，顺便收收山货，还做腌酸奶卖钱。三兄妹采摘木瓜、牛肝果都往郑阿姨的店里送，也就是郑阿姨的小商店里，他们每次五分一角两角的往口袋里装钱，赚的钱三个人平分，分得多的时候，秀儿分到了三块钱。三块钱，秀儿可以拿一块钱买七个作业本，一块钱买五支铅笔和三块橡皮，还有一块钱存下来，攒够了去买好看的小人书。有哥哥姐姐一起干活，一起赚回买笔和本子的钱，真是太开心了。张爹爹卖的是椰子，椰子成熟时，工厂的叔叔阿姨下了班，常聚在张爹爹的椰子摊边一块儿买椰子。他们一边喝椰子汁，一边说话打趣。他们喝完了椰子汁，说完了笑话，再一个个回到院墙里的家。黄昏来临的时候，在工厂门口附近，叔叔阿姨们丢下的一块块椰子壳格外显眼，每一块都泛着晚霞洒下的余晖，这些椰子壳吸引着远处的小猫腻。月亮升上来，地上的一块块椰子壳没有了，月光下的男孩一路跳跃着前行，一块块椰子壳被他轻轻巧巧地捡到了手篓里。贸易哥哥捡，在远处等哥哥的秀儿不敢去捡，那可是学校门前，被同学看到会笑话的呀。可哥哥不怕，路人丢弃的能卖钱的废品，无论是不值钱的塑料瓶，还是值一点钱的破铜烂铁，哥哥都敢捡。
4: 哥哥，到学校门口捡，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吗？
3: 回家的路上，秀儿问哥哥。
6: 捡废弃的果壳，不偷不抢，哥哥把这些东西卖了，不光有钱呀，买本子了，还保护了环境呢。谁说丑啊？劳动最光荣。
3: 哥哥笑呵呵地说。哥哥捡的最多的不是椰子壳，而是牛肝果，那可是哥哥小贸易最大的买卖。捡回牛肝果，垂下牛肝果的皮来卖大钱。哥哥只要到野山去捡牛肝果，就会捡回很多，多到不得不用爸爸的两匹矮马去驮。捡了牛肝果归家的哥哥很神气，不等先一口气，哥哥就会用铁锤重重地锤打牛肝果的皮。
6: 牛肝果的皮呀，只要锤扁了才能卖，能卖好多钱呢。
3: 满头大汗的贸易哥哥骄傲地对秀儿说。哥哥卖力地锤着牛肝果，一不小心锤到了手背，血从皮肉里渗出来，手背立马红肿了起来。
6: 接着锤，这一点伤没什么关系。
3: 爸爸可不心疼，他走到路旁，采摘一把五色梅的叶片，细细捣烂，沾酒水揉揉，敷在了哥哥的手背上，手背痛处的肿胀第二天就消退不少了。
4: 哥哥，打这么多牛肝果皮有什么用啊？
3: 秀儿摸了摸哥哥受伤的手背。见贸易哥哥不停地敲打牛肝果，伤了手还要打，秀儿心疼也很好奇。
6: 牛肝果啊，不只有果肉好吃，它全身都是宝呢。果子皮能做胶鞋用，剩的果核啊，可以用作柴火来烧呢。
3: 哥哥像爸爸一样，三句话不离勤俭节约。读初三的贸易没有住校，他舍不得拿家里的钱交餐费，即使交得了，他也决定不住校。住校了，谁帮着妈妈做饭？谁一大早去割青草、扯野菜、喂鸡喂鸭呢？哥哥做饭做的大多是玉米糊，顶多再用红薯叶、空心菜、黄瓜藤做点菜。没有菜了，哥哥还得想方设法去找。野山上有。

0: 菜，又雷公根，如果运气足够好，有时候还能从很远很远的水渠里抓来活蹦乱跳的鱼虾和新鲜的田螺。有一天风大雨大，妈妈的晚饭摆上了桌，等了好久还不见贸易哥哥，爸爸着急了，担心他不小心溺了水，又担心他被人欺负挨了打。妈妈也担心哥哥，跑出家门找哥哥。贸易在哪里呀？贸易，你在哪里呀？妈妈叫遍了整个平坡村，没有贸易的应答。直到很晚很晚，哥哥欣喜的声音被风儿卷进家门来。
1: 鱼，好多的鱼。
0: 他满身是水，背上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小圈秀儿看着哥哥把袋子扣在水桶上，好大一桶鱼，有糖角鱼、罗非鱼、大头鱼，长得足有一根筷子长。
1: 这么多鱼啊，你是在哪个鱼塘里偷的？你给我快点还回去。
0: 爸爸跑到灶间，操起一根木柴棍，指着蹦到脚边的鱼，追赶着哥哥打。被追赶的哥哥笑了，这一次的收获太大，大的爸爸竟怀疑鱼是偷来的。贸易哥哥怎么可能偷鱼？小娟儿不信，秀儿也不信。鱼当然不是偷来的，不带两个妹妹上山时，贸易哥哥会和村子里的好朋友秘密约好去野塘子钓鱼。今天的雨实在太大，一个野鱼塘竟然泛塘了，很多的鱼从上游过来，自己跑进了哥哥的蛇皮袋子，有什么法子呢？不捉都不行。爸爸一称有十斤多，秀儿高兴地围着鱼转圈，可爸爸不高兴。
1: 是偷的还是找人要的？
0: 爸爸还是不放心，抓着贸易连夜一家家找到那些同学问，直到同区的几个人全部证实了，爸爸才带着贸易回家睡觉。哥哥带妹妹们去捡田螺，哥哥知道哪里的田螺最多，田螺捡多了也会挨爸爸的骂，可是哥哥不在乎，两个妹妹吃不饱，总得想方设法让妹妹们多吃两口，哪怕是一颗田螺煮汤，碗里的味道也是香的呀。在爸爸爱怜的骂声里，哥哥捡拾了所有能捡拾的。这一年捡废品的人多了，村子里很难有什么可以捡了，玻璃汽水瓶、铝皮饮料罐都没有了。
1: 不要小看了这些瓶子盒子，丢在路上是垃圾，捡回来能换钱呢，到工厂附近的马路边捡，这样的瓶子啊有很多。
0: 哥哥对小娟和秀儿说。机会又来了，村子里来了一个胖胖的小贩，奇怪，他不收别的，专收土芒果糊。
2: 土芒果糊2毛钱一个，
0: 小贩说。土芒果的糊埋在土里就可以发芽。晚上这个消息两个妹妹都知道了。对了，学校里就有两棵扁桃树，扁桃就是土芒果呀。小小个的土芒果只有鸡蛋那么大，可里面的糊好大好大。哥哥去捡，秀儿也想去，可是有同学看见会很难为情。等到月朦胧，树朦胧，夜幕降临了，秀儿约了小娟姐姐出发了。第二天，俩姐妹发现不仅卷坊学校有土芒果树，挨着卷坊学校的职业学校那里也有好多呢。三兄妹捡来的芒果糊全卖给了小贩，换回了好些买笔和本子的钱。
3: 即便是贫穷，也不能忘记做人的原则，即使面对饥饿，也不能丢失诚实的良心。更何况大自然的馈赠是如此的慷慨，只要是积极努力，上天所给予的恩赐总是够用的。黄文秀他们三兄妹看起来要面对饥饿的时间似乎漫长，那么收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八章《饥饿的天空》，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第九章《金黄色的假期》。
0: 金黄色的假期，金秋的太阳把漫天的霞光投影在大地万物上，稻田里一片金黄。

稻子熟了，村民们一个季节的喜悦全部收割进了打谷机的仓板里。广袤的田野鸡走人空，总有一些稻穗被人们遗落在田地上路渠边，阳光映照的田野，稚嫩的歌声轻舞飞扬。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呐、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唱着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读书郎哥哥茂义带着小娟和秀儿来到一秋秋收割完的稻田里，他们来拾稻穗了。跟着哥哥姐姐跑来跑去的秀儿翻来覆去唱着这首最喜欢的读书郎。他才读一年级呀，怎么可能会唱那么多？他也不敢在学校大声唱，不敢在两棵扁桃树下大声唱，他怕唱不过那些穿着蓝莹莹的运动衣衫，挺直着小身板说话唱歌的小哥哥小姐姐。秀儿喜欢唱歌，那首《壮家少年在红旗下成长》的歌是他听着学会的。壮家的少年像春天的花朵，像茁壮的秧苗，沐浴着灿烂的阳光。两姐妹甜甜的歌声在山野里回响。稻田一秋秋，哥哥划分好大家的劳动地盘，贸易哥哥的领地在左边，小娟的领地在右边，秀儿的领地呢在中间，谁捡完了自己的就转过身子来帮着秀儿捡。一群鸟儿叽叽喳喳地飞过，一阵风儿哗哗地吹过，夜幕徐徐降临。三个小兄妹拎上一袋半袋的稻穗，怀着饱满的收获的喜悦，开开心心地回家去。整个暑期只要不下雨，兄妹三个早上吃过玉米糊就到田野去，下午一两点返家来，盛上一碗玉米糊拌着谷梅酱吃，就当是午饭了。这时候他们将捡来的稻穗一起拿出来晒太阳，稻穗铺展在家门前的晒垫上，阳光洒在金色的稻穗上，粒粒稻谷金黄金黄。一只只麻雀飞过来，秀儿拿着竹竿守在晒垫旁边烘干，好不容易捡来的粮食，她可不许麻雀们偷吃啊。黄忠杰家的三个孩子是了不起的孩子，拾来了稻穗，碾好了米，并不巴望着马上吃，他们要等山上放牛的爷爷奶奶每周返家，大家一起饱饱地吃一顿香香的米饭。爷爷奶奶下山的日子像过节一样令兄妹三个向往，只要有爷爷奶奶在，爸爸就会端出那口大铁锅，那是过年过节才会端出来做饭做菜的铁锅。爸爸把锅洗好刷净，妥妥地嵌在大大的灶台上，妈妈喊秀儿从米袋里拿出竹筒，装满上一桶白花花的大米，淘洗净放进大锅内。茂义取下大葫芦瓢，舀上两大瓢清亮亮的水倒进锅中，把锅盖盖严实。小娟儿把枯柴枝塞到灶膛往猛火里烧，等烧到锅里的水顶着锅盖响了，锅里米饭的香气就弥漫开来了。妈妈拿只淘米的竹簸箕放在木盆上，捞出煮的半生的米饭盛在里面，牛奶一样香甜的米汤便会淅淅沥沥从竹簸箕里慢慢地沥入木盆。等到妈妈把米重新入锅，盖上锅盖，又添两把小火，一会儿米饭就熟了。米饭的香飘出好远好远，即使吃完了米饭，留在铁锅上的锅巴也是香香的。即使金黄嘎嘣脆的锅巴吃完了，煮过米饭的那口铁锅也还是香香的。每周一顿的米饭香到了秀儿的梦里面。兄妹三人以整整三个季度的玉米粥守望着这一季可以每周有一顿香米饭的日子。兄妹拾稻穗的季节是一个金黄透亮的季节，也是一个村庄里走人家的季节。爸爸妈妈会带了秀儿，把家里存的一大捆一大捆的柴火送到种了稻米的人家去，把采来的野果送到有小娃娃的爸爸妈妈手中。

0: 在这个金黄的季节里，有时候奶奶还会采一些山蘑菇回来，妈妈就会赊来半斤五花肉剁成肉末，和奶奶采的蘑菇一起炖，炖成一锅稠稠的汤。爸爸把汤分成好多份，给爷爷奶奶一碗，妈妈一碗，给邻居家的阿公阿婆送一碗。公婆爱满孙，爹娘爱满仔，清清瘦瘦的秀儿当然也会有一碗。哥哥走前头，妹妹走后头。茂义每次去放牛，秀儿都会嚷着要去。茂义看牛，顺便割回一大篓青草。那天老天要下雨，这可说不准。牛们可不管天晴落雨，哞哞叫起来的时候，篮里总要塞几把青草。嘴馋的牛们必须吃饱才行。秀儿不用教，她自己学会了打猪草，嫩芽嫩叶给那群追着母鸡屁股跑的小鸡们吃。老的野菜，她用手一把把撒给篮里的肉猪吃。这时的秀儿看着篮里的白花猪、黑花猪各自抢到青菜叶，躲在一边哼哼唧唧吃得香喷喷的，心里别提多满足了。人家都说爹娘疼满载，秀儿才多大呀，一次背这么多，伤了力呢。你家秀儿这么小，你舍得她累呀？邻家阿婆喜欢和牵矮马驮玉米棒子的爸爸打趣：孙子出林要高过母的，秀儿大了，该做事了。爸爸把矮马的绳牢牢地系在树桩上，朗声应他：一人一根柴，点起一堆火，家里每个人都要做事，都不能偷懒耍滑。秀儿，你跟着哥哥姐姐多看多学啊，不做就没得吃。茂义，你是哥哥，要不怕吃亏，为妹妹做榜样。爸爸可不会偏袒秀儿。
1: 刀钝砂研磨，人小要勤学。
0: 秀儿把爸爸的话牢记在了心里。爷爷住在山上看牛，爸爸妈妈从早到晚忙在田里，回来只吃个中饭，又回到田里去做事。每天哥哥茂义起早帮奶奶喂牲畜做家务，放学了会早早地跑回家来做一大家子的晚饭。茂义哥哥烧火做饭的时候，秀儿也能打下手了，往灶堂里加添柴火把子，添满茶罐里的水。有了这样的好仔好女，骄傲的爸爸在任何苦痛面前都不低头的爸爸，愿意像一匹负重爬山的矮马，每天早早就出门，很晚很晚才回家。从天亮到天黑，爸爸在承包的荒坡上把身体弯成一张紧绷的弓，用那双曾经只会割青草喂牲口的双手，不停地在芒果田里劳作，就像用针尖去挑动土壤一样困难。俗话说，赚钱犹如针挑土。这一年，爸爸妈妈在原有茅草房的旁边，终于盖起了一间红砖瓦房。爸爸用木板把房子隔成四个小房间，还特意开了一个侧门，方便兄妹三个随时自由进出。在秀儿眼里，这间不过5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可比正经八百的大瓦房要方便多了。秀儿喜欢爸爸用木板隔出来的一个个小房间。慢慢的，和妈妈睡的秀儿开始睡在了姐姐房间。秀儿长大了，有很多悄悄话不便和妈妈说了，她要和姐姐说，那就干脆挤在姐姐房间里，搂着姐姐的胳膊睡吧。不过有时候秀儿还想和妈妈睡，就回到妈妈的床上，躺在妈妈的怀抱里。
2: 日子虽然贫穷，但是黄文秀的童年是幸福的，她的家人彼此关爱，勤恳积极，对未来充满盼望，就照样能把苦日子过出甜味来。而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存着感恩乐观的心态，这才是教育的真谛。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收听到的是《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八章《饥饿的天空》和第九章《金黄色的假期》。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吉明、骊姬、赵深生同游于右，骊姬事先在头发上涂了点蜂蜜，蜂蝶纷纷皆及其鬓。骊姬道：“世子可以为我驱蜂蝶乎？”深生道了声可，此后以袖挥之。献公望见，以为真有调戏之事，心中大怒，急于执深生行诛。骊姬跪而告道：“妾召之而杀之，是妾杀世子也。妾宫中暧昧之事，外人未知，孤忍之。”献公想了一想，觉得骊姬说得对，一面令申生回去卧，一面遣人暗中搜罗世子的罪过。过数日，献公狩猎狄桓，骊姬与幽师商议，使人对申生道：“今梦其将素曰苦疾无食，必速祭之。”其将别有词在曲卧，申生乃设计祭其将，使人送坐于献公。献公未归，乃留坐于宫中。六日后，献公回宫，骊姬以枕褥酒，以毒药服肉，而献之道：“妾梦其将苦疾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世子，而使祭焉。今至坐于此，待君久矣。”献公取来酒器欲尝酒，骊姬跪而止之道：“酒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献公道了声然，乃以酒离地，地上冒烟，又呼犬，取一栾肉置之，犬啖肉而立死。骊姬扬为不信，再呼小内侍使尝酒肉，小内侍不肯，抢之，七窍流血而死。骊姬佯装大惊，急趋下堂而呼道：“天乎天乎，国世子之国也，君老矣，岂旦暮之不能待，而必欲弑之？” 严霸双泪俱下，富贵于献公之前，待耶尔。

0: 而言道：“世子所以设此谋者，盖以妾母子故也。愿君以此酒肉刺妾，妾愿代君而死，以快世子之意。”说毕，取酒欲饮，被献公一把夺下，泼在地上，气焰不能语。骊姬哭倒在地，恨道：“世子真狠心哉！其父尚且欲弑之，况他人乎？前时君欲废他，妾不肯答应；后右中戏我，君又欲杀之，我有力却乃止。今既害我君，妾误君甚矣。”献公以手扶骊姬，劝道：“
1: 儿媳，故当立诛此子。”
0: 言毕，使东关武为将，梁武复之，率车200乘以讨瞿沃，是为胡突所知。即使人密报申生，申生又告知太傅杜元款。元款道：“
1: 坐以留宫6日，其为宫中制毒名矣。你须据实而书，上奏朝廷。群臣中岂无明白人？勿束手就死也。”
0: 申生道：“
1: 君父非离世，居不安，食不饱，我上书若君父不信，是增罪也。信而信，君父袒护骊姬，未必加罪，又以伤君父之心，不如我死。”
0: 说毕，自缢而亡。世子既死，骊姬复言语献公：“妾闻重耳夷吾与申生相善，申生之死，二公子归罪于妾，终日治兵，欲袭晋而杀妾，以图大事，君不可不察。”说毕，大哭。献公将信将疑，早朝有近臣来报：“
1: 仆取二公子来锦，以至官，闻世子之变，即时拒回原去矣。”
0: 献公怒道：“
1: 不辞而去，必同谋也。”
0: 乃移四人薄堤率师往浦，捉拿公子重耳。大夫贾华率师往屈，擒拿公子夷吾。二公子闻报，连夜遁去，投奔他国。听了扁鹊之言，齐桓公大喜道：“
1: 如此说来，晋乱已经为期不远矣。寡人与先生需要痛饮一番，一醉方休。”
0: 言罢，命人摆酒款待扁鹊。扁鹊虽说与齐桓公素不相识，但他仰慕桓公的为人和霸业，不想让他有个什么闪失。月5日，复又求见桓公，将他仔细打量一遍，奏道：“
1: 君病已入血脉，不可不治啊。”
0: 桓公笑而不应。忽有近臣来报：“
1: 晋公子重耳由敌国来齐。”
0: 桓公忙道：“
1: 有请。”
0: 扁鹊很知趣地退了出去。月5日，扁鹊再次求见齐桓公，奏道：“
1: 君之病已在肠胃矣，宜速治。”
0: 齐桓公笑道：“
1: 夷人之喜于见公，无疾而谓之有疾，通病也。”
0: 扁鹊欲待再劝，卢使来到，乃退。月5日，扁鹊又求见，望见桓公之色，退而即走。桓公使树雕追问其故，扁鹊道：“
1: 君之病在骨髓矣，若在奏礼之时汤运之可以治也，若在血脉之时针砭可以治也，若在肠胃之时酒醪可以治也，今在骨髓，虽神仙也是束手无策呀，臣是以不言而退也。”
0: 树雕环抱桓公，桓公也不为意。又过5日，桓公果病，浑身无力，使人召扁鹊，其管人道：“
1: 秦先生5日前以树桩而去矣。”
0: 桓公懊丧不已。桓公先有三夫人，曰王姬、徐姬、蔡姬，皆无子。王姬、徐姬相继先卒，蔡姬退回蔡国，以下有如夫人6位。据因得君之宠，李树与夫人无别，故谓之如夫人。6位各生一子，第一位长卫姬生公子无轨，第二位少卫姬生公子元，第三位正姬生公子昭，第四位葛莹生公子藩，第5位密姬生公子商人，第6位宋华子生公子雍，其余妾应有子者尚多，不在6位如夫人之数。那6位如夫人中，为长卫姬是桓公最久，6位公子中亦为无轨年纪最长。桓公避臣易牙、树雕俱与长卫姬相善，二人请于桓公，许立无轨为嗣。后又爱子昭之

0: 39载。张卫基道：“39年来，臣妾向您求过什么没有？”桓公道：“没有。”张卫基道：“今日臣妾向您求一件事。”“
1: 请讲。”“
0: 请立五鬼为世子。”“
1: 这……”“
0: 就是臣妾不求您，您也该立五鬼。”“
1: 为甚？”“
0: 在诸公子中，五鬼居长，周礼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1: 可寡人已经立了子昭。”“
0: 立了可以改吗？”桓公沉思许久道：“
1: 事关社稷，你容寡人想一想。”
0: 易牙树雕见桓公心有所动，整日在桓公耳边聒噪。桓公答应改立五鬼。少尉姬闻听桓公要改立世子，亦趁侍寝之机求立吉子公子元，桓公竟然允了。葛莹见长尉姬、少尉姬争立吉子，也动了争储之念，商之于情人公子开方。公子开方说道：“
2: 咱子潘又不弱于五鬼和子元，他们敢争，咱争一争又有何妨？”
0: 于是葛莹又趁侍寝之机求立其子，桓公含糊答应下来。论宠，密姬最为得宠；论声望，公子商人最高。他生性喜欢诗语，颇得民心。前四子在争储，他能不争吗？桓公已经答应了四位夫人，岂能去伤密姬的心？一不做二不休，痛痛快快答应下来。在六位如夫人中，唯宋华子出身微贱，其子公子雍为人本分，未曾出面争储。公子昭以为世子，自不必说。公子无鬼、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等四位公子分别从桓公那里得到了要立自己为世子的许诺，于是各树党羽，互相猜忌，如四只大虫各藏爪牙，专等人来博士。这机会迟迟不肯到来，易牙有些急了，商之与树雕、长之屋。易牙道：“
1: 便却不辞而去，主公的病料难治了，可他又迟迟不肯断气，未知奈何。”
0: 树雕道：“如今朝中大权在你我手中，想叫他死还不容易。”易牙道：“
1: 怎么死？”“
0: 饿死他。”长之屋道：“
1: 他好赖也是一国之君，有近臣近侍，夫人应妾一大群，饿死他谈何容易？”
0: 树雕道：“我有一计，可让他活不过七日。”易牙长之屋道：“
1: 讲。”
0: 树雕压低声音，将自己的奸计和盘端出。此计一出，易牙率先叫绝，于是书公牌一个，悬之于宫门，假传桓公之话。牌上写道：“
1: 寡人有头疼之疾，恶闻人声，无论世子、国亲、文武大臣，一概不许入宫。主四人树雕谨守宫门，易牙长之屋率领宫甲巡逻，一应国政，据似寡人病疾之日奏闻。”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易牙、树雕、长之屋三人把住宫门，单留公子无鬼住长卫及宫中，其他公子一概不允入宫。过七日，桓公未死，易牙、树雕、长之屋将他左右侍卫之人不论男女进行逐出，把宫门塞断，又于寝宫周围筑起高墙三丈，内外隔绝，风雨不透，只存墙下一穴，如狗洞一般，早晚使小内侍钻入打探生死消息，一面整顿宫甲，以防群公子之变。这一切桓公浑然不知，他一连昏睡数日，这一天醒来，觉得又饿又渴，自己浑身疼痛，起身不得，呼唤左右，不听得一人答应，睁着两眼呆呆而看，只听扑通一声，似有人自上而坠，须臾推窗入来。桓公一目视之，乃小妾燕娥儿也，大喜道：“
1: 卿终于来了，寡人又渴又饿，快取粥来。”
0: 燕娥儿道：“无处取粥。”桓公道：“
1: 得热水亦可救渴。”“
0: 热水亦不可得。”“
1: 为甚？”
0: 燕娥儿长叹一声道：“
4: 一牙

0: 入调，常之屋作乱，八兽宫门筑起三丈高墙，隔绝内外，不许人通，饮食从何而来？桓公道：“
1: 卿如何得志于此？”
0: 燕娥儿红着眼圈回道：“妾受主公大恩，是以不顾性命，欲强而治。”
2: 桓公道：“
1: 世子昭安在？”
2: 燕娥儿回答道：“被易牙他们阻挡在外，不得入宫。”
0: 桓公叹道：“
1: 众妇不亦圣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寡人不明，才有今日之祸呀！”乃愤气大呼道：“天乎天乎，小白乃如此忠乎？”
0: 连叫数声，吐血数口，对燕娥儿道：“
1: 寡人有宠妾六人，子十余人，无一人在榻前者，单只汝一人送终，深愧平日未曾厚辱。”
2: 燕娥儿道：“主公请自保重，万一不幸，妾情愿以死送君。”
0: 桓公叹道：“
1: 寡人死若无知则已，若有知，有何面目见众妇于地下？”
0: 乃以衣袂自掩其面，连叹数声而绝。继桓公即位于周庄王十二年之夏五月，薨于周襄王九年之冬十月，在位共四十有三年，寿七十三岁。燕儿见桓公已死，大放悲声，哭了一阵，复又想到光哭不是办法，得叫人进来为桓公殡殓才是，高声叫道：“
2: 来人呐，主公已薨！”
0: 连喊数遍无人应腔，不是无人应腔，因墙太高，外边根本听不到。欲待御墙而出，无奈墙内没有衬脚之物，左思右想，无有主意，遂长叹一声说道：“
2: 我曾有言，以死送君，至于病殓之事，非妇人之所知也。”
0: 乃解衣赴桓公之师，又拆下窗隔二扇以盖之，全当掩覆之意。诸事毕，燕娥儿跪于桓公榻前泣道：“
2: 君魂且勿远去，待妾相随。”
0: 说毕，以头触柱，脑裂而死。是夜，小内侍钻墙而入，见寝室堂柱之下血泊中挺着一个尸首，惊忙而出，报与易牙、树雕、长之屋三人道：“
2: 主公已触柱自尽矣。”
0: 易牙、树雕、长之屋不信，使内侍掘开墙垣，三人亲自来看，见是燕娥儿尸首，唯独不见桓公，心中甚为惊讶。三人举目四瞧，牙床之上置了两扇窗格，莫非桓公为窗格所缚？遂上前移动窗格，那下边果真压了一个不言不动、无知无觉的齐桓公，顿时大喜：“
1: 他到底死了！”
0: 树雕道：“既然死了，就该为他发丧才是。”易牙道：“
1: 且慢，必须先定了长公子的君位，然后发丧。”
0: 树雕道：“为甚呢？”易牙回答道：“
1: 以免他子争位。”
0: 树雕轻轻颔首，也是同意。当下三人同到长卫姬宫中密奏道：“
1: 主公已薨矣。”
0: 长卫姬与桓公毕竟夫妻一场，挥不热是火，闻言放声大哭。易牙忙道：“
1: 别哭别哭，商议大事要紧。”
0: 长卫姬含泪点头说道：“
2: 请说吧，我听着。”
0: 树雕道：“
1: 主公即薨，以长幼之序，何当夫人之子为君？况且主公在世之日也已答应，麻烦的是他在答应我等之前已立公子昭为储，且将子昭嘱托宋襄公，群臣多有知者，倘闻主公之变，必然辅佐世子。以臣等之计，莫若趁今夜仓促之机，臣等率贵公甲士碎杀世子，而奉长公子即位，则大事定矣。”
0: 长卫姬道：“
2: 我妇人也，为卿等为之，此恩我不会忘也。”
0: 易牙、树雕、长之屋得了这句话，各率公甲数百杀入东宫，也是公子昭命不该绝，几天来入宫问疾，皆为易牙三人所拦，闷闷不乐。是夕方挑灯独坐，恍惚之间似梦非梦，从门外走进一马脸妇人， 径到案前，也不行礼，大声说道：“世子还不快走，获利至矣。”公子昭惊问道：“
1: 汝是何人？”
0: 妇人回道：“
2: 妾乃燕娥儿也，奉先公之命特来相报。”
0: 公子昭欲待再问，被来人猛推一把，如坠万丈深渊，惊醒不见妇人。此兆甚奇，不可不信，忙呼侍卫取灯相随，开了便门，步至左卿高希之家，急叩其门。高希迎入，问其来意，公子昭如实而对。高希道：“
1: 主公抱病半月，被奸臣隔绝内外，声息不通，世子此梦凶多吉少，梦中人口称仙公，主公必已红事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世子且宜暂出境外，以防不测。”
0: 子昭道：“
1: 何处可以安身呢？”
0: 高希道：“
1: 主公曾将世子嘱托宋襄公，故一去宋，宋公必能相助。昔乃守国之臣，不敢同世子出奔，昔有门下士崔邀，现掌管东门要所，昔使人吩咐开门，世子可趁夜出城也。”
0: 言之未了，门人传报：“
1: 公家围了东宫。”
0: 吓得公子昭面如土色。高希道：“
1: 有老臣在，世子别怕，请世子欢上从人之福。”
0: 子昭一服已毕，随着高希心腹仆从来到东门。仆从指着公子昭对崔邀说道：“
1: 此世子也。”
0: 崔邀忙跪下磕头，被子昭双手搀起。崔邀道：“
1: 世子深夜至此，有何贵干？”
0: 仆从代答道：“
1: 老爷有命，让汝打开东门，放世子奔送。”
0: 崔邀沉吟良久道：“
1: 老爷有命，吾不敢不遵，但主公存亡未知，私放世子罪亦不免，世子无人侍从，如不弃崔邀，愿一同奔送。”
0: 子昭正愁缺少侍者，闻言大喜道：“汝若同行，吾之愿也。”崔邀谢过子昭，打开城门，让子昭登上己车，亲自执辔往宋国急急而去。易牙、树雕、长枝乌三人率领公甲将东宫团团围住，里里外外搜了一遍，不见公子昭的踪影。忽听报更的鼓声响了起来，咚咚咚咚，一连响了四声。易牙道：“
1: 我等擅为东宫，不过出其不意，若还迟至天明，被他公子知觉，先拒朝堂，大事去矣，不如且归宫拥立长公子，看群情如何，再做计较。”
0: 树雕、长枝乌道：“此言正合吾意。”三人收甲未及还宫，但见朝门大开，百官纷纷而集，不过是国事、管事、鲍事、宁事、习事、东郭事、王事、兵需事、陈事、吕丘事、燕事，这一些王孙大臣。这些官员闻听易牙、树雕、长枝乌三人率领许多甲士出宫，料必宫中有变，都到朝房打听消息，得知桓公已薨，正不知如何是好，又闻听东宫被围，不消说是奸臣趁机作乱。管平当先鼓动道：“
1: 诸位，世子乃先公所立，若世子有失，吾等有何面目为其之臣？”
0: 鲍叔牙之子鲍勇高声应道：“
3: 管大夫说的极是，我等莫若齐去东宫救出世子。”
0: 众人齐声附和道：“
3: 走，救世子去。”
0: 话刚落音，恰好易牙、树雕、长枝乌带兵转来，众官兵一拥而前，七嘴八舌地问道：“
3: 世子何在？”
0: 易牙横手说道：“
3: 世子无鬼，今在宫中。”
0: 众人道：“
3: 无鬼未曾册立，非吾主也，还我世子招来。”
0: 易牙道：“
3: 尔等知道个屁，主公在日亲口对吾等三人言道，要改立无鬼。且是周礼有言：有敌立敌，无敌立长，公子无鬼才是吾等之君。”
0: 管平道：“
3: 别听他胡言乱语，主公若有意改立，必有遗诏，遗诏何在？”
0: 众官员齐声附和道：“
3: 对，管大人说的对，遗诏呢？拿遗诏来。”
0: 易牙便道：“
3: 没有遗诏，是遗言，遗言难道不算数吗？”
0: 席鹏之子席焕当先驳道：“
3: 谁不知尔等是齐国的大奸臣，主公若是有意改立世子，必定会传召国高二老，岂会谋及于尔等小人？快快还我世子来！”
0: 众人齐声叫道：“
3: 快快还我世子来！”
0: 易牙见骗众人不过，立马露出凶相，拔剑叫道：“
1: 实话告诉诸位，公子昭已经被吾等逐去了，今奉先公一命，立公子无鬼为君，有不从者，剑下诛之。
0: 众人并不害怕，乱嚷乱骂，
1: 都是尔这般奸佞，欺死灭生，擅权废制，尔等立了无鬼，吾等誓不为臣。
0: 易牙暗自思忖，在这众官员之中，管平为头，只有把管平制住，余等才服，遂用剑指着管平喝道：
1: 管大夫，我等以立无鬼为君，依尔之见，该当何处？
0: 管平挺胸回道：
1: 废之。你敢再说一遍吗？
0: 管平昂首回道：
1: 莫说一遍，十遍也说的。
0: 易牙大怒，挥剑朝管平劈去，管平忙拿牙护去挡，二人一来一往大战起来。鲍勇叫道：
1: 诸位，义贼竟敢擅立国君，国之大贼，人人得而诛之，杀。
0: 说毕当先冲向易牙，举护便拿，众官员一拥而上，将护牙围住。树雕见机不妙，大声喝道：
4: 家士们进番还不动手，平日养尔等何用？
0: 近千名甲士各挺器械杀向众官员，众人手无兵器，况且寡不敌众，弱不敌强，如何招架得住？死者十之二三，余者无不带伤，如鸟兽散。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杀散了众官员，天已大明，遂于宫中扶出公子无鬼，至朝堂即位。内侍们鸣钟击鼓，甲士们环列两边，阶下拜舞称贺者仅有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无鬼又残又怒，一言不发。易牙奏道：
1: 大丧未发，群臣尚不知送旧，安之迎新？国高二老乃周天子所命监国之臣，视为上卿，群僚轻抚，莫若召他二人入朝，方可号召百官，压服众人。
0: 无鬼道：
1: 可。
0: 遂传命国义仲、高希二人进宫。二人受命之后，经过一番商议，不惧朝服，披麻戴孝，入朝奔丧。
5: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6: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6: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6: 我们砥砺前行。
8: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

0: 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
6: 事儿。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造船业持续领跑全国，密集发射、可控回收、商业航天加速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7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代表中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中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中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同时，绿色低碳船舶成为中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5: 今年上半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节奏持续加速。前不久，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全球首创的海上柔性网系捕获回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商业航天在创新上都有哪些新的突破？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今天上午，东方空间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此次发射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以东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我们先来看详细报道。
6: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这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7: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6: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7: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那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6: 专家介绍，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选择在海上发射，第一个优势是安全。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

0: 便可以直接以最优设想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1: 这一次引力一号火箭是在长三角东部海域完成的发射，这也是我国首次在这一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的海上机动发射。那么这一次的发射升空都有哪些新的看点？
2: 引力一号火箭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呢，它的第三次成功发射证明了呢，我们已经成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技术，我们可以提供高可靠的这种发射服务。但是这次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正如刚才短片里提到的，在于它的这个首次远离海岸或者说远离母港的海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呢，它不但要追求技术先进，而且呢就是对于成本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的大的拼图，那除了这个卫星制造、卫星应用、上下游的这个产品以外，其实呢火箭它的要求或者说它的门槛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除了成本、技术这些因素以外，还有因素安全。因为火箭的各个子级呢，除了墨子级以外，它都要掉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专业上有个词叫做落区，无论是各个子级助推器还是整流罩都有落区，这个落区是范围比较大的。那如果说你在陆地上的落区的话，在发射前那就要进行疏散，那无论是它花的时间还是整个规模，最后导致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而海上发射呢，其实它就简单了，海上发射你只要在发射前你把这块区域划定为落区，你让航空器、航海器不要进入这个区域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灵活性还是成本它都要好很多。那再有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个海上发射来说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挑战的你比如说海上的这个潮湿环境、延误的环境那对航天器是有腐蚀的所以说呢要解决这些挑战。那么但是呢，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能够灵活选择落区、灵活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就可以使它呢就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但是这个过程呢，之前我们大量的都是在这个我们海上发射的母港，也就是这个海洋港附近那进行的这个发射因为我们知道海上的发射船你再先进再庞大，它的这个后勤保障条件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和地面上的陆地发射场相比的，那总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给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海上发射的过程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和技术上的挑战。那这次呢就是说等于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是在正如小片里面提到的，以前是在离岸很近的地方进行发射的，那就是说这个母港对它的支持是很好的。那现在呢到了更远的地方了，不但说这个海况更加复杂了，就是包括这个晃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你这个火箭的影响更严重了，而且呢其实远离的话，那么它带来的这个技术挑战和这个后勤方面的这个支持也是相应的这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而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意味着今后我们在选择发射点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灵活，因为你对于不同的这个卫星来说，它要进入不同的轨道，你的发射的时候你火箭飞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哪怕是同一个发射点，那你在不同的方向的话那落区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更加灵活的去选择发射点，能够在更距离海边更远的地方去选择发射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不同类型的任务，那么它的这个选择就更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或者说是去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个能力也就越强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未来呢，就是我们这种海上发射不但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而且因为它更加灵活了，所以说呢，那你发射的频次也可以更高。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发射窗口，那你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发射窗口呢，它的这个约束条件也不一样。如果你能够在远海发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发射点的选择范围宽了以后，对于发射窗口的要求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发射服务就可以就是说有更高的这个宽容度来去满足未来的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所以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的技术亮点，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1: 那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这次任务是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的运营对此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3: 我们看到这是长三角的商业航天一定会再注入新动能的一个事件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它整个的这个牵涉面非常 非常的广，然后呢涉及到的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坐落在我们的上海。然后上海近日呢其实也新近成立了中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有限公司。那么在浙江的话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蓝箭，那么江苏包括还有安徽，它其实也各自都有分布着很多细条线的这个优势产业。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就是近长三角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发射，一定会为长三角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注入一个新动能。那么长三角这块原来它的这个产业聚集，然后也卫星制造也是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原来都是运输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陆地发射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比海上发射要高一些，所以海上发射如果要是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很稳定的，然后来为这个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需求端去承接和服务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是十分可期的。
1: 那不久前大家都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4: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5: 这精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6: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7: 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4: 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
1: 不久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那么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2: 我想这件事呢，不但对于我们的运载火箭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呢我们毫不夸张的说，对于整个中国航天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原因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人类随着这个商业航天的一个迅猛发展，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千星万星的时代。事实证明呢，目前的这种这个巨型的，就是数以千计万计的这种巨型的低轨的通信卫星星座，它已经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功能啊，对于这个社会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巨大。那未来呢，我们中国也要发射如此之多的卫星，而且未来呢不但是这种这个通信卫星，那么遥感卫星和这个低轨的导航卫星也有非常这个辉煌的这个前景。可是目前为止存在一个非常这个迫切的问题，也就是目前我们的发射的成本以及我们的发射的频次还没法满足千星万星带来的这种这个要求。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通过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解决我们的发射成本和我们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频率的这个问题。那目前呢，其实国内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都采用了分别不同的各种技术途径，有些是和国外类似的。那像这次呢采用网系回收，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完整的回收，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种网系捕获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运载火箭回收，这个是确实创造了世界第一。而它呢其实有很多突出的这个特点和亮点，你比如说呢，就是它采用一个挂钩， 就把火箭挂住了。那就是说，如果采用着陆腿呢，有它的优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重量是比较大的。而运载火箭呢，可以说是每一克的重量都会带来这个，就是说，运载能力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这种挂钩的方式用网系捕获它，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我们的运力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好处之上呢，另外客观的讲，虽然说整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网系和火箭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客观上讲，因为我们知道。

0: 其他的这种回收方式，你对于火箭的这个着陆时刻的这个位置、速度、姿态角以及转动的速度，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要求，差一点都不行，都要倒。可是如果用往期方式呢？虽然对于整个配合要求很严格，可是客观上对于火箭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也就是说，换句话说，它的容忍度更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便就是说有一点偏差，那我也可以保证成功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世界首创的这种回收方式呢？它是将这个就是节约能量的这种这个追求的这个高性能和我们就是确保成功的这个高可靠，把这两者兼顾起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亮点。而未来呢，通过这种多次的这种复用，我们在成熟的掌握这种技术以后呢，就可以不断的去摸它的边界，然后呢去不断的缩短它的这个复用的周期，不断的压缩每一个这个性能指标，不断的去节约每一个环节的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就可以实现整个发射服务的低成本和这个高频次。那到了那个时候呢，甚至对于就是说不但说是我们的发射服务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对于卫星的这个设计制造，它的原则都有可能变。过去我们的卫星设计制造是克克计较，都不是斤斤计较。那将来你的发射服务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可能我的这个卫星，我可能第一考虑因素，比如说周期啊，或者我的技术先进性啊、可靠性啊，这些东西就可能提高它的这个我们的关注度。所以说，它对于整个产业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革命性的。那怎么说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1: 嗯，那我们也知道，长征十号乙主要瞄准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市场啊，它的运载能力更强，任务的适应性更广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青春觉得这对于我国未来商业航天整个领域的发展能带来多大的想象空间？
2: 我们刚才听到杨教授讲这个商业航天的整个的运力，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想象了。其实在服务商业航天运力的，其实连接了它的有很多的产业体系。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长征十号乙，那么让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体系的矩阵更加完整了，因为它的这个运载能力是更加强的。那么它就是能够去保障我们未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一箭多星，是吧？因为您刚才提到成本，是，然后一箭多星的话，这个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回收，其实都是成本端非常关注的点。那么成本的话，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杨教授之前的一些采访，还有包括我们查阅的一些资料，看到回收其实可以把成本降下来50%，或者是我们现在努力还要把它降得更低。那么一箭多星又可以把成本降到一半以下，然后呢，那么我们看到单颗卫星的这个成本它其实就很有想象空间，是吧？然后那么它的这个成本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效率又上来了，那么上天之后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运力承载下的这个卫星的这个互联网，是吧？因为我们商业航天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我们更希望看到它什么时候能够更好的或者更准确的或者更贴合我们需求的，然后能够落到我们生活服务当中，是吧？然后这一个事件其实给了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很多的想象力。
1: 我们看到业内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一共完成了30次的商业发射，占全部发射任务大约68%，商业火箭实时发射是17次，占总发射的次数大概是39%啊。从这个角度，宇光来说一说，你觉得今年我们的商业航天呈现了哪些新的动向？创新力又体现在哪里？
0: 其实张林老师，你刚才提到这几个数字啊，就是我也深有感触，就是说确实体现了我们的商业航天它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航天活动里面的占比越来越高。那换句话说，它的重要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且在这过程中，其实我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用4个字来总结，就是水涨船高。原因在于呢，我们国家呢，就是等于是我们整个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完备了，而每一个分类里面，每一个子类里面，它的整个水平，包括加工水平、制造水平、设计水平等等，也越来越高了。因此呢，使得我们更多的企业，过去可能这个门槛它是迈不过去的，那现在它有可能去进入这个行业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么多如此之多的国家队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力的这个情况下，也就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创新的百花齐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里面是多种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技术途径，我们都能够看到。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今年上半年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有2次发射，一个是长征十二号乙，一个是这个利剑二号。那长征十二号乙呢，它是咱们国家第一种这个大概是4.37米直径的运载火箭。你知道对于运载火箭来说，新开一个直径的系列，它意味着你的很多基础设施都要重新去制造，而这个4.37米的这个火箭，它可以达到20吨级 级的运力。那未来就像刚才这个苏老师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利剑二号是这个咱们中科院的这个有中科院背景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它呢就是等于是研制的第二型运载火箭，它的运力本身非常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创新，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个通用助推器芯级的这样一型运载火箭。换句话说，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芯级和两边的助推器是一模一样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个设计和制造的这个成本。
1: 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趋势研究预计，2030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1.67万亿元啊。金春再来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条究竟有多长，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2: 对，我们看到它是一定是赋能万亿规模的实体经济，然后全部都是活跃度很高的，而且是未来前景很好的。刚才就是张琳提到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核心产业。那么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打开看的话，我们其实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也可以看到，肯定是包括这个卫星制造是吧，卫星的研发制造，那么火箭的这个研发制造，然后把火箭送上天，然后送上天之后呢，除了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不管陆地上的还是海域的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卫星上天之后的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我们在下面为卫星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整个全部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2025年全产业链的这个万亿级别是达到了2.83万亿，对，然后呢，到预计在2026年会达到3.5万亿。那么这个数据里面，其实70%是卫星给我们提供的服务，就是卫星上去之后，然后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上端的这个就是增长，然后比如说它的这个成本的降低，然后使用频次的增加，然后规模的放量啊，然后这些是肯定是显见的。然后终端呢，它还能跟我们现在在15规划期间。然后要发展海洋经济，那么我们在海上发射，既然有虽然技术壁垒特别高，然后但是它既然有这么大的成本优势，那么它和海洋经济的结合肯定是势在必行的。那么其实在最后这个就是 to C 端的时候是吧，然后整个的我们看到服务的这一块，然后更是这个价值潜力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1: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些都为商业航天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我国拥有丰富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可以为商业航天提供广阔的技术转化市场。从火箭到卫星，从上游到下游，商业航天正在加快自主创新步伐。近年来，支持商业航天的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动能将会更足。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8: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9: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8: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9: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8: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问一声你好，
10: 你好，
8: 道一声谢谢。
10: 谢谢。
9: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

0: 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源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9: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0: 22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1: 近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举行，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成果，谢谢。
12: 7月17日至21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两岸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1000余人相聚一堂。参与本届论坛的台湾青年规模创历史新高。论坛在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开展研习营等活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增进了解友谊，共勉民族使命，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10: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台湾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12: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0: 赖清德在近日讲话中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民进党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12: 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11: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发言人对近期民进党当局附和菲律宾在南海蓄意挑衅事件进行了回应。发言人称，民进党当局混淆是非，丧失立场，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事件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敢抨击菲方的挑衅行为，反倒倒打一耙指责大陆，这就是台独势力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0: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1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
10: 去年一家位于台南的室内装修公司得标台湾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标案，如今被证实因无法获得产地许可遭解约，导致标案延宕。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去年面对质疑时的强硬态度如今不复存在。
13: 我们当时已经一再说明他没有办法履约，我们就按合约来规定来处理。
14: 那这个你不是要重新招标吗？所以不就是延宕吗？
10: 对此蓝营民代表示，防务部门因为标案延宕承担责任，并批评民进党所谓绿油油厂商恐成为台湾安全的最大隐患。
15: 没有随着品质能力的这些绿油油厂商，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16: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10: 7月20日，为期8天的2026年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兵团分营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本次夏令营活动围绕体验边疆风情、感悟戍边文化主线，精心搭建两岸青年交往交流平台。7月20日至24日，2026京台教育交流周在北京举办。本次交流周不仅搭建了两岸教育互学互鉴的桥梁，更推动了教育资源共享与优化，广泛凝聚了两岸教育界的共识与力量。
7: 环球华人，
10: 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
16: 据台湾媒体报道，小泉进次郎近日鼓吹所谓日本应抛开禁忌讨论拥核的问题，引发了各界的不满。日本不断膨胀的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各方又应该如何联手反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俊凯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
10: 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节目中公开呼吁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声称日本必须带着危机意识探讨各种政策选项，不应将任何选项视为禁忌。有舆论认为，日本不断制造所谓受到威胁的舆论假象，实际上就是为了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特别是在工业上重点发展军工产业和武器出口。
16: 首先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个人，据说他是强硬的反华派，那么这一次他的言论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以往他又发表过哪些反华的言论？
17: 小泉进次郎是这个自民党内少壮派的政客，他本人呢其实多次冲击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职位啊，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高市当选内阁总理大臣之后呢，把这个防卫大臣的职位啊委托给了这个小泉进次郎，可以说呢是被高市啊委以重任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小泉的这次讲话，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在21号已经明确的回应了哈，因为小泉呢他现在是以现职的这个防卫大臣做出上述关于这个这个核武器的相关的表态，那么在战后历史上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啊，具有极大的这个挑衅性和危险性。那么在这个访谈中呢，小泉也在隶属自己参加的多次这个涉及到多边的一些外交啊和军事安全活动啊，凸显他本人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他本人其实比较喜欢作秀，那么在这个自卫队在日本各地的一些这个基地驻屯地，特别是西南诸岛啊，他都要奔赴当地去劝说当地民众接受自卫队，比如说这个拓宽基地啊、部署导弹啊相关的决定。那么在国际场合呢，他积极的利用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北约峰会等场合，积极的去兜售啊日本的一些小多边的安全架构，同时呢也不遗余力的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整体来看，他作为一个防卫大臣啊，我觉得更加卖力、更加激进、 当然也更加的放飞自我，在言行上也更加的没有约束。那我想可能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瞄准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的职位。
16: 很多分析都认为说，其实他

0: 以上，非常难攻啊，就非常难打。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一说要打击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意味着对伊朗要大规模的进行轰炸，而且要进行深度的这种打击，那无疑这个美伊的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而我认为小泉现在正是看到了美国对伊朗他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没有其他北约的国家愿意帮忙，因为这个美国过去都是要利用北约或者他的军事盟友来发动战争的。而现在小泉认为美国现在在中东的泥潭中被拖住了，那么在亚太这个方向，也就是说美国投入的力量可能就要少，美国既然在亚太方向投入的力量少，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军事盟友，他就加速这个军事化是一个方面的这个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推进过程中，当然就包括了就是废除啊，就是乌核三原则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日本是在不遗余力的抓住一切时机来为自己啊就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废除对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束缚或约束力，来就是做这种啊就是反向的工作。
1: 不管怎么样，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提议就是值得警惕的。那么您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会是一个突破口吗？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2: 乌核三原则啊，一直是日本从1967年以来在国防政策上面的重大指导方针。一方面呢，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延长线啊，二方面也为美军驻日给予了正当性的一个基础哦。那一旦日本找到了修改的突破口，本身就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巨大的颠覆哦，表示日本军队朝向进攻转型。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影响啊，就是给赖清德当局释放严重的错误的信号哦。那此前美国特朗普总统啊公开宣示不希望看到有人走向台独，也表明了不会派兵到9500英里之外的地方参战哦，那也就是给了台独寄望的美国出兵保台打了一记非常大的耳光。那在此之后啊，可以看到赖清德当局开始跟日本的高市早苗政权之间啊更加的眉来眼去，刻意的在岛内制造出日本会出兵保台的错误幻想，包括高调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或者呢是利用台湾的中研院等等的民进党当局可以掌握的学术机构哦，释出台湾民众期待日本出兵的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民调结果。那甚至赖清德口误自称自己是北海道子弟，这些种种的精神日本人的做法啊，试图把台湾变成所谓日本的一个国境之难，那么期待呢日本修宪成功，将日本自卫队转型为进攻型的军队，甚至突破无核三原则的约束哦，那么呢让日本摇身一变为核武器的大国，那么赖清德当局自然呢就能感到有恃无恐，以为背后啊有日本的核能力撑腰，从而呢在台独路线上面起而狂奔，势必使得台海陷入非常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中哦。
3: 环球华人，
1: 日经亚洲借中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称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本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自高市早苗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据说现在日本方面无论是在技术和拥有的核原料方面呢，距离拥有核武器呢只是一步之遥，如果说修改了无核三原则的话，日本恐怕很快就可以拥有核武器。您认可这样的判断吗？
0: 在推进变成军事大国的过程中就包括了就是拥核，因为你只有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两样的这个装备，这样才能称为军事大国。那么日本现在在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步子很快，一个是经费增加的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修改相关的这些文件，比如说这个武器装备出口的这个文件啊，已经达到了突破，就是可以出口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了。那现在呢又在向违反无核三原则啊，就或者是说解禁啊这样的一个束缚 来做这个工作。那么他找了一些理由，一个是

0: 周边的啊，对像中国呀、俄罗斯这些国家呀，就是说对它的威胁。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它自己呢，曾经是啊，就是二战的时候这个核武器的受害国，但是现在你并没有认识到啊，就是这样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你并没有认识到，就是发展军力对日本将来是一个非常就是危险的这个步骤，是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破坏。但是我们就讲，如果就日本的军事能力、科研能力和制造能力来讲，如果它没有啊，就是这种无核三原则的束缚，没有和平宪法的束缚，你让它现在制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件很快的事情，因为它有这样的技术人员，他有这样的设备，他也有这样的材料，所以就能力而言和制作的这个水平而言，他可以啊，就是很快的制造出相关的这个核武器。
1: 那接下来呢，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无核三原则是如何对日本进行约束的。那么除了无核三原则之外，还有哪些约束？
2: 根据这个波茨坦公告啊、开罗宣言以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该完全解除武装，那么不得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的这个产业。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啊，不容许日本走向这个核武装的道路。那么另外，日本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它遭受的攻击还不是一次，所以核武器的这个毁灭性破坏在日本民众心里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啊。当然这个战争记忆它有一些世代更迭的趋向，但是呢，核武器本身它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禁忌。那么日本国内的这个反核的团体也在2024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也在另一方面变相来证明国际社会对日本坚持核的这个信心和肯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法律上、规范上啊，包括来自国内的这种社会力量的影响下，我想日本短期内想要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啊，肯定很困难。但是呢，日本在这个时间节点说想要打破这个拥核的讨论的禁区，那么其实也在另一方面表明啊，其实日本是有意去触碰这个话题。至于未来日本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什么样的这个场合去真正突破，那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1: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如果日本在亚太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动用核武来保护日本？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3: 美日的核共享、核恐吓的构想目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日本动用核武器的想法采取了默许甚至是纵容的态度，给了高市早苗右翼政府一种无名的一个底气。然而一旦事态成真，美国等西方国家真会配合日本部署核武器，其实呢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因为从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看得非常清楚，所谓的北约东扩就是一个诱饵。那么等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除了嘴巴上说支持之外，那么呢在行动上完全袖手旁观。那同样的，日本打美国主意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国家的一个静默当然也是一个诱饵。那么在日本在备战之路上面狂奔而去，等到真的擦枪走火之后，今天已经在第一岛链进行战略收缩了美国会如日本的愿望动用核武器来保日吗？我想这恐怕是很难奏下定论的。事实上，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啊去年十月成立以来，那么日本呢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啊向中央政府或者是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将无核三原则给法制化。那此前几届的日本政府啊收到类似的意见书的数量是零，或者呢只有零星的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啊却数量激增，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一个高度的担忧哦，对于日本政府的动向也是一大的牵制。
1: 台媒称， 近段时间，日本持续加大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开展针对性岛礁军事演习，不断推进导弹射程升级、军事化改造民生设施，深化美日涉台联合作战推演，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相较于以往，当前日本涉台军事动作呈现出更加激进化、实战化的新特征。日本近些年来呢，一直在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那么，他在西南诸岛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和人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0: 因为美国和日本呢，它是在东北亚的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战略呢，是让日本在第一岛链呢担任就是封锁一岛链的这个任务。那过去呢，就是日本呢，它的这个重心应该说是两边对着放，也就是日本的北边和南边，或者西南边啊，同时，布放兵力，就是防俄罗斯和这个中国，这是作为美日军事同盟的这个战略的部署。而作为现在，就是日本呢，他已经把这个北边的这些很多的军事设施和力量向西南方向来移动，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在最重要的宫古海峡要部署它的就是新型的幺二式的岸对舰的导弹，就是加强对宫古海峡的封锁。还有一个呢，就是岩美大岛、石垣岛啊这些岛屿上的部署的很多武器装备，比如说这种先进的雷达、对空对海搜索的雷达，还有先进的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导弹，它的这种部署呢，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呀，就是它现在进出一岛链，也就是进入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举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这个领导人呢，对台湾问题现在发表过啊不少的这种说三道四，或者是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内部的事务的一些干涉性的言论啊。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在台湾岛的周边、台湾海峡以及啊我们钓鱼岛的周边的这些岛屿上增加了军力的部署，主要是雷达，还有像这个导弹设施，他利用这些岛屿和美国加强更多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并且呢，利用这些岛屿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搞所谓南海、台海、东海的这些联动。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意图，一方面是从守转为攻，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美日的这个军事同盟中，它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1: 日本和美国呢，不断地在台海周边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日本方面借美国来狐假虎威，而美国方面呢，似乎也正在放虎归山。那这会给区域局势带来多大的风险？
3: 那美国跟日本在台海临近区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其实呢是一种政治或者是军事的碰瓷的行为。那同时，在日本西南诸岛进一步的部署武器，一来呢是要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口实，去合理化、正当化自己的军事扩张跟备战的行为。那同时呢，也是在为新型的军国主义复活做铺垫哦。那对于区域跟和平啊，带来极大的挑战。那日本所打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把美军拉入其中哦，通过美日安保体系作为一个背书，那么为日本修宪、打破和平宪法制造现实的一个基础。问题在于说把美军拉进局势里面，等于公然引进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干预。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说，难道日本希望在东亚区域再次发动战争吗？那当和平稳定成为人们的共同价值以及期望之际，日本的做法无疑是在背道而驰，不止在钓鱼岛海域声势更是与菲律宾联手，那么启动台湾东部外海的一个海域划界的非法谈判，那么都是他军事扩张激进化的一个做法。一旦擦枪走火，或者是假借台湾有事而去生事，那么爆发战争的这个后果实在是不堪设想。
1: 那么王教授，您觉得现在日本是不是在刻意的打造一个所谓拥核的舆论氛围？这样的舆论一旦造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上采取具体的动作？
2: 那么首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核共享的话题，或者说核共享的模式，就是相比直接制造或拥有核武器，比如说日本推动类似于北约的那种核共享机制，允许美国的核武器以某种形式重新部署在日本，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无核三原则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原则啊，不运入这个原则可能会被打破。 这样的话呢，这个政治阻力相对较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可能会继续借助啊远一点的，比如说美伊的冲突啊，近的话呢就是亚太周边的地区安全

0: 环境的变化，它会进一步的为调整核政策制造国内的舆论基础。像韩国近年来已经多次表达了要发展核潜艇的这种战略装备的意愿，我想日本也有可能会借鉴类似的路径，在这个核潜艇的研发呀、远程打击呀、核动力的平台呀以及技术合作等领域会寻求突破啊，不断提升自身的这个无论是从认知上还是从这个行动上的这个威慑能力。那一旦这个地区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者说美国的战略，或者说日本认为美国不再靠谱的话呢，日本便能够迅速地完成这个政策的转换。所以其实我想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种渐进式的啊、切香肠式的这个拥核政策的调整，可能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1: 日本界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造势，企图松动无核三原则，不断的扩武强军，暗藏巨大祸心，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给亚太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3: 你开心
4: 的。
5: 妈，我拿到了健康。
3: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3: 路过。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

0: 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万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近期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 这个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

0: 火电的临界突破。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无锡近日开展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戏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戏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戏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一份传承老技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热效率50%，曾经是中国煤电领域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如今这个数字终于被中国企业突破。2026年6月8号，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50.05%的煤电机组圆满完成了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汇聚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联合攻关，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4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
2: 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35.5兆帕，发电热效率50.05%，供电煤耗每千瓦时256.28克。这4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36%到38%，技术含量较高的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45%到50%，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3: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0.1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50.05，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2: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临界。传统的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2次循环加热使用， 蒸汽温度提高到6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3: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中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联合研发的。
2: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同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跃涛：
4: 之前我们一说620，是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着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行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搭建起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我们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2: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3: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2: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3: 我们现在的调峰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负荷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2: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 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5: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2: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即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从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时隔70年，保护区首次完整实现了雪豹迁地保护、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流程闭环，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从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
6: 前不久，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1岁0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显示，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监测画面中，一只雪豹幼崽紧随母豹身后，频频纵身扑跃，亲昵嬉闹。母豹悠然卧躺，温柔陪伴幼崽肆意玩耍，清冷山野间满是温情暖意。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利玛：
7: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特别是看到它独自探索环境的画面，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10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6: 经雪豹研究团队结合卫星定位追踪数据、雪豹个体斑纹特征数据库及幼崽行为发育规律综合比对研判确认，画面中的雌性雪豹系2024年4月在贺兰山宁夏区域完成野化放归的个体。该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1周年育幼周期。目前母豹与幼崽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8: F2 是这些年放归的雪豹个体之一吧，那么它在野外能够 繁育成功，而且幼崽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第一个冬天。这也意味着我们打通了雪豹重引入河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生出来还不说，还得能够养得活。那么贺兰山它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备了能够支撑不但雪豹能够生存还能够繁衍这样的一个使命吧。
6: 此次监测的核心个体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4月放归贺兰山，此后多次被记录到与雄性雪豹 M1 在哈拉乌主峰、北四张家梁等区域活动，高度重叠，形成稳定配偶关系，为本次野外成功繁育奠定基础。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8: F2 这个从甘肃把它救护转运过来，可能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评估，然后呢放归野外。那么放归野外你可能要考虑到哪个区域更合适。那当时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贺兰山上原有的一只雪豹，叫四王子吧，也是从内蒙的四子王旗救助的一只雪豹，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放归贺兰山了啊。在那之后它有稳定的活动区域，它把这个 F2 放在离这个四王子相对比较近的这个高海拔的区域，可能也促成了他们这个的相遇。因为当时这两只雪豹都是带了这个卫星项圈的，那么通过卫星跟踪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轨迹呢最后高度的重叠，那么说明对它的这个两只雪豹的这种相遇繁殖，这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6: 此次繁殖育幼成功的雌性雪豹 F2 已满九岁，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救护站，2023年7月被安全转运至贺兰山，野化之前并没有野外生活的记录。为了能尽快适应贺兰山的气候和海拔，雪豹放归专家组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门为它建立了适应性训练场地。雪豹放归专家组专员龚建辉介绍，从最初投喂新鲜牛肉到投喂活鸡活兔，三个月后这只雪豹已经可以敏捷地捕食活羊了。龚建辉：
9: 经过我们在这个传染病方面、寄生虫方面、还有激素水平等各方面的检测呢，它的这个个体情况是非常的健康的，并且经过我们一个长达31周的雪豹行为观测的话，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捕食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6: 时任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玉龙介绍说，根据卫星项圈所提供的数据，科研人员可以监测到它的位置和生存状态。
10: 一旦发现雪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就会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让雪豹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繁衍生息。
6: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和分布区之一。后因人为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重引入是把原本本土灭绝的动植物重新放回原来自然栖息地，恢复种群。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是我国首个系统实施的雪豹重引入工程。自2020年，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与植被修复，让贺兰山岩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山林植被覆盖率持续上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自然扩散的野生雪豹，证明当地生态条件已然能够满足顶级食肉动物生存栖息需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表示，雌性雪豹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将会在贺兰山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对贺兰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8: 雪豹它是顶级捕食者了，那么在贺兰山来说， 它可以辐射食物链下端的其他的这个物种，特别是它的猎物，还有跟它能够竞争的动物的种群。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也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生态系统。
6: 此次雪豹在野外成功繁育幼崽，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次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全流程突破，攻克了雪豹重引入难以野外自然繁育的行业难题，也意味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正式从种群恢复阶段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阶段，为全球雪豹迁地保护、原生栖息地种群复壮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与实践样板。这也让科研人员重拾信心，为雪豹实现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带来了新希望。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8: 雪豹呢，成功的繁育幼崽，这个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贺兰山呀，作为南北种群的通道上的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啊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是作为这个雪豹重引入这项工作来说，它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6: 眼下保护区已重点针对雪豹母子高频活动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不断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守护种群自然繁衍，稳固山林生态功能。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11: 此次雪豹幼崽的降生是贺兰山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佐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巡护管控，加强监测，加大雪豹栖息地的修复，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防线，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贺兰山安居乐业。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无锡近日开启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戏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戏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戏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江苏无锡，去听一种从田埂上生长起来的声音——锡苣。它被誉为太湖一枝梅，是江南文化最鲜活的标识，与粤剧、黄梅戏并称华东三大剧种。6月7号，无锡度过了它的首个法定锡苣日。从6月7号至6月20号，无锡开启了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锡苣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锡苣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锡苣新章。
6: 江南草木繁盛，蝉鸣渐起，婉转灵动的锡苣唱腔回荡在无锡的街巷剧场、公园戏台，全程联动的戏曲展演、名家领衔的经典剧目、全民参与的体验活动、云端上线的精品戏赏，一场覆盖城乡、贯穿线上线下的锡苣大餐，让资深老戏迷、普通市民以及年轻朋友都能近距离沉浸式感受锡苣的独特魅力，共赴这场意义非凡的锡苣盛会。
7: 台上的都是我的偶像，我今天会过足戏瘾的。
8: 从小也就喜欢听戏剧，后来也就开始学了戏剧。我们对戏剧，特别是我们的家乡戏，爱戏剧嘛，我们都是铁杆粉丝。
6: 很多人或许不知，六月七号这个专属锡苣的特殊日子，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与纪念意义。时光回溯至2008年6月7号，锡苣凭借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正式跻身国家级非遗殿堂。为永久铭记这一重要时刻，系统性守护锡苣艺术文脉，2025年10月，无锡市锡苣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发布，并于同年11月1号起施行。 这部地方性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每年6月7号设立为法定戏剧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文化标志性事件，也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为单一剧种设立法定纪念日的创举。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小王彬彬。
2: 立法保护啊，我们的地方性戏剧，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措施，它对我们推动戏剧的发展、传承、绵延不绝有很重要的意义。戏剧它就代表这方土地的文化意义，我希望我们戏剧是能够代代相传，它是有根脉的。
6: 要听懂戏剧，首先要听懂它的味道。戏剧最早不是戏，是歌。清乾隆嘉庆年间，无锡东乡杨坚严家桥一带的农民在插秧耕田的间隙，直起腰来对着水田随口对唱叙事山歌，当地人叫它东乡调，也属于吴歌的一支。那种歌声是没有经过修饰的，带着泥土的腥气和稻花的清香，是农人抒发劳顿最直接的方式。这种田间小调先发展为对子戏，再演进为五人以上的同场戏，后来慢慢形成连台本戏，直到1955年经江苏省文化局正式定名戏剧，这朵太湖岸边的民间小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姓名。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黄静慧。
8: 袁仁义呢，他的家乡就是在严家桥，他是把戏剧第一个带到大城市大上海的第一人。到了上海以后，吸收了各个剧种，他们都到上海去学习他们的表演，收集他们的剧本，用戏剧的音乐来演唱它，就同时变成了我们戏剧

0: 西剧的美是一种婉约的，近乎于江南山水本身的美。他的唱腔软糯圆润，婉转悠扬，他的念白贴近生活，质朴自然。剧目题材多聚焦市井生活、家国孝义、江南风物，浓缩着江南水乡的人文风骨、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西剧经典剧目《珍珠塔》讲述方清与陈翠娥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传奇，双推磨则以磨坊里青年男女推磨对唱的质朴场景，展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出戏至今仍是西剧院团的看家戏，也是无锡人家喻户晓的旋律。无锡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导演薛燕：
1: 戏剧的魅力呢，我相信首先是它的一个审美，经过了百年的积淀，它的手眼身法步，它的审美艺术，给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可以说是带来了很美的东西。
0: 一门好戏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无锡出台了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从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到剧目创作，全面布局。如今的无锡戏剧舞台，既有小王、彬彬、蔡宇等德艺双馨的戏曲名家坐镇引领，也有王子瑜、李梦恒等青春力量接棒，让百年梨园薪火永续。戏剧也正走出舒适圈，以创新姿态跨界破圈。在剧目创作上，坚持经典复排加原创深耕双线并行，不仅打磨珍珠塔等传统剧目，更打造了钱伟长等现实题材剧目。同时利用小剧场版、驻场版剧目的打造，新舞美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媒体的宣传，让传统戏剧慢慢唱进了年轻人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85后青年演员周燕：
2: 比如说《聊斋紫薇》就是一部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种东西，舞美设计啊、演员的服装表演都有在顺应现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也是更适合年轻人来观看的一部剧。
0: 无锡市戏剧院95后青年演员曲叶哲：
3: 我们还做一些搞笑视频，比如说抖音上的一些热梗，自己写个脚本，然后拍一些当戏曲生遇到抢劫啊、男朋友看你化妆啊，我们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观众。
0: 为筑牢戏剧群众根基，无锡构建起校园启蒙、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普及推广体系，戏剧传承的种子就这么悄悄埋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从2011年第一届小小红梅杯举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在整个戏剧进校园这一块做的还是蛮好。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个嘉诚里小学，全校师生一起创双推磨做广播操。
0: 作为代表江南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新时代的戏剧早已跳出地域局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近年来，无锡持续推动戏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江南乡音响彻国际舞台。经典戏剧剧目《珍珠塔》先后登陆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舞台。尽管演出全程无麦，但外国观众依然能从演员的水袖翻飞和唱腔起落里读懂东方的悲欢。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我们一直说讲好无锡故事，传递中国声音，

0: 戏剧呢，是我们无锡的文化名片。作为一名戏剧人来说，我们要传承好我们的地方文化，弘扬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与担当。
1: 无锡人说，戏剧是听得懂的乡愁。首个法定戏剧日的设立，给这传唱了300年的乡音安了个家。眼下，位于无锡市西山区的戏剧博物馆新馆正紧锣密鼓地建设着。等以后落成，这里将成为无锡人听戏过戏瘾的文化新地标。相信未来，这门扎根江南的百年乡音，肯定能越唱越响亮。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古时户户有刺绣，家家有绣娘，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
4: 滴滴绣咖啡店安静地伫立在苏州山塘街。这家咖啡店与众不同，店主郭子洲将苏绣与咖啡跨界融合起来，推出了苏绣咖啡。他的母亲是中国工艺美术大师邹英姿，受母亲的影响，他从小热爱苏绣。2019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开了这家苏绣咖啡店。咖啡店内显眼处挂着邹英姿的原创系列作品缠绕，缠绕的其中一幅被大英博物馆收藏。邹英姿的苏绣作品走出去，郭子洲也从国外带回来了一些经验，
5: 配上我们在就是外面找的一棵紫薇树，一个实体的树，来作为一个整个店的一个中心的元素，然后再配上咖啡和木质的这么一种色调。
4: 记者注意到，他们的拉花多以苏绣作品的麻雀、桂花树等为灵感，用咖啡来辅助苏绣作品，还会把杨梅等时令水果融入到咖啡里，从拉花图案和口味上呈现苏绣的特色，让人惊喜连连。这家与苏绣渊源颇深的概念咖啡馆，无疑为山塘街这条拥有1100多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注入了更现代的情怀与活力。店里记者碰到了从外地前来旅游的陈女士。
6: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很有兴趣，第一次知道苏绣原来还可以和咖啡上整体的图案都做得蛮逼真的，非常有特点，口感也不错。
4: 郭子洲说，滴滴绣是母亲邹英姿原创的绣法，是母亲将外婆纳鞋底的针法应用到刺绣上，鞋底和鞋面结合起来的针脚像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所以取名滴滴绣。这种针法绣出的作品通透感和立体感特别强，曾获首个刺绣针法国家发明专利。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含义，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
5: 我的母亲是和我的外婆从小学习苏绣的，我外婆也是创立了新桥刺绣，外婆的作品也曾经被当作国礼赠予外宾。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刺绣的风格，和之后刺绣界的第一个发明专利滴滴绣。他现在也会在学校里教授学生们刺绣，把自己的对苏绣的认知和理解教授给大家。
4: 从外婆到母亲再到郭子洲，苏绣的传承和发展在三代人手里体现出了不同的样貌。如今郭子洲将滴滴绣放进了自己的咖啡店，把苏绣作品融入进咖啡。
5: 从最后来说，如何将苏绣这门传统技艺更好地融入现

0: 在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与咖啡的结合也只是我对它其中的一个思考，当然今后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将其和苏绣融合，比如说和宠物，包括我们之后人们生活的必需用品的结合，还有现在逐渐火热的科技领域，如何与互联网，如何与 AI 一起融合。
1: 山塘街外的古运河碧水悠悠，山塘街里的人如潮水涌动，古老记忆正由年轻的力量带着它融入现代，流淌到未来。
2: 虽然可能很多会失败，但是其实只要成功了一个，就对苏绣来说其实都是好消息。
1: 在扬州也有一位绣郎朱君臣，让乱针绣享誉海外。朱君臣飞针走线30载，创造了宝应乱针绣依然绣法，先后为澳门回归、奥运会、世博会等绣制国礼，为61个外国领导人绣制过肖像。上世纪80年代，主修油画专业的朱君臣被家乡作为美术人才引进回乡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君臣在常州第一次看到了乱针绣作品，一下子被他的艺术魅力所震撼，当即决定弃画从绣，拜师学艺。刺绣这行当自古以来就是女工小技，你一个男人学刺绣做什么？能做好吗？面对老师提出的诸多质疑，朱君臣没有过多解释，只是默默应了句我可以。
3: 后来呢，我们经过半年多吧，是不是来往，然后他们来信跟我讲，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刺绣荷花腰带啊，这个弄你能不能带一批人到我这里去刺绣荷花腰带。我一看这个也蛮好的，一男的就跟我一个同学带领了11号随便绣娘就到常州去学刺绣。
1: 初次接触刺绣的朱君臣连针怎么拿都不会，常常是还没下针就已经满头大汗，但也是这段在常州学习的经历让朱君臣结识了大师陈亚先，并成为陈大师的关门弟子。上世纪90年代初，朱君臣将乱针绣引入宝应，并组建宝应第一家乱针绣工作室，但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半年时间，一副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绣好，绣娘们大多是农村妇女，没有绘画功底，针法松紧不一。朱君臣就着手对乱针绣工艺进行改良，删繁就简，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出了集时节、针法、画理、绣理自然为一体的依然绣法，由此也奠定了宝应绣在全国的行业地位。有了标准化针法，绣娘们很快掌握了技术。只要你足够的优秀，贵人自然会到。朱君臣的经历印证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在推销作品时，他结识了苏州绣品厂厂长、外贸公司经理张景峰。看到朱君臣带来的20多幅乱针绣作品，张景峰不顾手下人的反对，出价19.8万元全部收购。
3: 我一拿去了以后，他一看，哎呦，这个乱针绣嘛，可以说那时候我非常感动。我拜访的上千人都不知道这个叫乱针绣，这是我2年做的东西，专门给他。我的作品1个星期没到，他就全部卖完了。当时我也记得他卖完了，他也跟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你再送一点作品过来。
1: 就这样，朱君臣的工作室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的乱针绣产业也开始起步。2014年，朱君臣乱针绣名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一大批绣娘绣郎进入工作室接受专业系统培训。朱君臣亲授学员1200多人，其中80多人获得中高级技术职称，20多人获得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宝应的乱针绣作品在国家级工艺品评比大赛中屡屡获奖。绣娘朱布花说，朱老师的依然绣法通俗易懂易学，上手也快。
4: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绘画功底，学起来很难。我记得有一个针法，我练了10多天还没练好，朱老师就不停地叫我，就反复地练，反复地练，直到我把这个针法练得他满意了。跟朱老师学习，我们会不断地成长，老师也在不断地研究新的针法、新的东西，我们会跟着学习。
1: 在朱君臣的推动下，宝应乱针绣从开始的指尖技艺一跃成了现在的指尖经济。目前宝应拥有刺绣企业40多家，绣娘4000多人，年销售额上亿，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具实力、最大的乱针绣产业基地之一。宝应县鲁多镇镇长陈婷婷，
5: 他累计已经帮我们鲁多带动了4000多人的就业，这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最大的名声。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政府是一定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持的。
1: 汇集千家万户的艺术才是真正的好艺术品。朱君臣说，未来希望能继续创新产业思路，让高端绣品走入寻常百姓家。
6: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

0: 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回复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老年斑应该怎样去除，还有呢，我们的耳朵喜欢什么，害怕什么，怎样更好的保护耳朵。在今天的下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性耳聋的防治。好，希望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呢，能为您带去健康知识，能为您带去轻松时光。
1: 养生文化新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中老年朋友脸上、脖子上、手背、胳膊等部位呢，都长了老年斑，很是影响美观。中医认为，老年斑是由于气血运行不畅、气滞血瘀、体内毒素沉积所导致的。那么老年斑应该怎样有效地去除呢？最近呢，有几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还有我们节目来自美国的听众提出了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就给您介绍一个去除老年斑的比较便捷的方法，喝桃花酒。什么是桃花酒呢？桃花酒啊，从名字上理解，就是用桃花来酿制的酒。桃花呢，味甘辛，性微温，具有活血理气、散瘀的功效。通过活血理气，使得气血通畅，消除瘀滞和沉积。另外呢，桃花啊还有通利二便的作用，也就是使大小便来通畅，使体内沉积的毒素呢通过大便、小便排出体外，从而预防和减少老年斑的形成。现代研究发现啊，桃花中含有山奈粉、豆精和多种微量元素，能够扩张末梢血管，改善血液循环，促进皮肤的营养和氧的供给，滋润皮肤，防止毒素在皮肤内慢慢的沉积，有效的清除老年斑。桃花酒的具体做法是怎样的呢？接下来请您听好了。摘取新鲜的桃花50克，洗干净沥干水，加入500毫升的优质白酒。这个白酒呢，度数不用太高，38度就可以。密封之后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每天啊要摇晃一次，浸泡10天就可以喝了。每一次呢喝10毫升桃花酒，在吃饭的时候喝就行了，每天喝2次。另外，洗脸洗澡的时候呢，可以在水里加20到30毫升的桃花酒，长期坚持就可以达到防治老年斑的目的了。我们再重复一下桃花酒的配置方法，选取新鲜的桃花50克，洗净沥水，加入500毫升的优质白酒，白酒度数不用太高，38度左右就可以了。密封放到阴凉干燥处保存，每天注意的是呢，要摇晃一次，在10天左右呢就可以用了。喝的时候每天喝2次，每次10毫升，吃饭的时候喝。另外呢，洗脸洗澡的时候可以在水里加20到30毫升的桃花酒，长期坚持就可以达到防治老年斑的目的了。听众朋友，这个方法您记住了吗？临床统计显示，45岁到64岁的人群中，听力下降的人呢，大约要占到15%；65岁到74岁人群中，大约要占到30%；75岁以上，超过50%的人呢，有听力障碍，甚至部分老人已经达到最严重的一级听力残疾。那么专家提示啊，只要及早的提高听力保护的意识，养成健康用耳的习惯，到了耄耋之年照样可以拥有好听力。我们和您说说耳朵最喜欢的5件事儿。日常生活中啊，如果您注意到了耳朵的5个喜好，投其所好，这样呢就能够让您听得更久，听得更清晰。说到耳朵的第一个喜好，可能您都不太相信，是什么呢？就是爱阳光。耳朵呀，很喜欢晒太阳，通过晒太阳能够获得人体需要的90%的维生素 D。 大家觉得维生素 D 钙质的获得，这不是对我们的骨骼有好处吗？其实啊，它同样对于耳朵也非常的有好处。维生素 D 是维持正常听力必不可少的物质，如果晒太阳晒得少，必然会导致维生素 D 缺乏，干扰内耳的正常功能，破坏内耳的听觉上皮细胞以及支持骨的结构，以致听力障碍。所以呢，天好的时候啊，千万不要错过晒太阳的大好时间，把我们的2只耳朵露出来，在上午的7点到9点，下午4点到6点阳光柔和的时段，在户外晒晒太阳。而且呢，裸露的皮肤要尽量多一些，这样呢，有利于合成更多的维生素 D。 刚才和您

您说的是耳朵喜欢的第一件事，爱太阳爱阳光。第二件事呢，则是爱安静。耳朵喜欢安静，虽然它能够听到很多很多的声音，但是呢，我们的耳朵其实最高只可以接受30分贝的音量。长期处于30分贝的噪音环境啊，人的睡眠会受到影响。持续生活在70分贝的环境中呢，则会对耳朵的神经细胞造成伤害，导致听力下降，甚至完全丧失。所以呢，我们应该有意识地为耳朵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那我们要知道呢，什么样的噪音是我们必须远离的？听戏、听歌的时候音量是多少？那我们尽量的把音量调低，而且戴耳机的时候呢，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买家用电器的时候也要购买那些低噪音的，给自己一个清爽安静的环境。要说这耳朵喜爱的第三样是爱美食。美食可不是日常我们吃的美味的食物，而是金字边一个美丽的美，含有镁元素的美食。充足的镁元素能够保证内耳的供氧供血，维持正常的听力。研究发现，耳动脉中如果缺乏了镁元素，会影响耳动脉的功能，引起儿茶酚的释放，血栓素 A2 合成增加。其实这个听起来您会觉得有些专业不明白，您只要记住，如果说镁元素缺乏了，会造成耳蜗的血流和供氧减少，毛细胞受损，从而损害听力。那么都有哪些食物富含镁元素呢？紫菜、海带、虾米、小米、玉米、荞麦、高粱、黑豆、豌豆，还有豇豆、苋菜、辣椒、蘑菇、杨桃、桂圆、核桃仁、花生、芝麻等，这些都富含镁元素，所以呢，一定要给耳朵这些美食。耳朵喜爱的第四样呢，是爱开心。在开心、快乐、轻松的环境下，人体阴阳平衡，气血调和，经络通畅，有利于耳朵维持正常的听力。假如人长期受到急躁、烦恼、忧愁、哀怨、紧张等不良情绪的刺激，会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内耳缺血、水肿，听觉神经营养障碍，这样呢就会出现听力锐减或耳聋。所以啊，平时要尽量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老年朋友啊，可经常去旅游，学学摄影，多画画，练习书法、打太极，给我们的自己的身体、身心还有耳朵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耳朵喜欢的最后一样事情呢，是爱温柔。耳朵特别怕粗暴，喜欢被温柔的对待。很多人呢，喜欢用挖耳勺、火柴等来掏挖耳朵，这些粗暴的行为会使内耳的血液循环减弱，耳道的弱酸性环境遭到破坏，耳屎，也就是我们学名俗称的叮咛，其实是一个好东西，它能够抑制细菌，阻止异物进入。如果说耳屎、叮咛分泌减少，导致耳道产生干裂感、奇痒感，一般不堪忍受这种感觉呢，你又会恶性循环，继续粗暴地掏耳朵，这样呢，时间长了就会损伤听力。所以呢，保护耳朵必须要改掉掏耳朵的坏习惯。如果说我们的耳道里面特别特别的痒，你可以用棉签蘸上75%的医用酒精，轻轻地擦拭耳道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轻轻地擦一擦外耳廓，以刺激耳朵上面密集分布的上百处穴位，起到扶助正气、暖肾培元、防止听力下降的作用。具体的做法呢，是这样的。先搓热我们的双手，用手掌由后向前缓慢地擦耳廓，再从前向后擦耳廓，这是一次，反复30次，每天1到2遍。耳朵喜欢的五件事，您记住了吗？第一，耳朵爱阳光，要经常的让耳朵晒晒太阳。第二，耳朵爱安静，不要用过大的噪声来吵坏了耳朵。第三，耳朵爱含有镁元素的美食，一定要多吃一些富含镁元素的食物。第四呢，是爱开心，不要烦恼，调整好我们的心态。第五呢，则是爱温柔，千万不要粗暴的去掏挖耳朵。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用这一双耳朵来聆听世界上美妙的声音，聆听爱的旋律，聆听亲人的呼唤。

0: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 想变得健康吗？跑步吧。想变得聪明吗？跑步吧。想变得美丽吗？跑步吧。动起来，拥有美丽人生。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的这个小板块《美丽人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化妆品与保护皮肤。那我想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女孩子们更感兴趣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问题，那么您在选择化妆品的时候，是不是倾向于选择那种绿色的纯天然的呢？很多人呢都把那些添加剂比较多的化妆品从自己的购物清单上给剔除掉了，这样做呢是对的，是正确的。可是您知道吗？究竟什么样的化妆品才是纯天然的、植物的、无污染的呢？又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化妆品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普通的老百姓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2: 就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对皮肤比较好吧，这好像是什么采取什么大自然的吧，什么一些天然成分吧，这些
1: 大家的想法的确都是好的，都是希望买到那些纯天然的、无污染的、没有那些添加剂的这样的化妆品，对我们的皮肤呢更有好处。可是呢，专家却不这么认为。
3: 我觉得它纯天然的不可能是纯天然，这种说法是不客观也不科学。
1: 语出惊人的这位专家名叫蔡瑞康，今年74岁，从医56年，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军医，国家卫生部化妆品标准委员会副主任。那就是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提醒我们说呀，离开了化学成分，化妆品也就不称其为化妆品了。
3: 离开了化学成分，它配成它的化妆品，要乳化剂你才能成化妆品，水包油或者油包水都是靠乳化剂来乳化它。那乳化剂它都不是天然的，它都是化学成分。现在进口的化妆品比国产的化妆品要贵得多，是吧？这个你知道。这个，但是我们每年统计数字，就是因进口化妆品引起的皮肤的不良反应，比国产的化妆品要高得多。所以我想提醒消费者，不要盲目的重新这个国外进口的化妆品。
1: 蔡教授提醒我们说呀，不要盲目的一味的觉得贵的高级的这种化妆品就是好的，要根据自己的皮肤的特质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化妆品。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才能选到适合自己的化妆品呢？蔡教授给了我们几个小提示。
3: 在耳后，在肘部，这个都可以擦的，擦擦的跟皮肤，如果说是适合你的话，没反应谁，你可以脸上稍微涂一些，但也不要涂的正面，侧面的脸颊先涂一点看看，哎，涂几天看看，没什么反应的话，你当然可以全脸擦；如果有反应的话，你就停止擦。
1: 那蔡教授介绍的这种方法呢，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买来了新的化妆品之前呢，也要按照这个方法来试一试，就是先把适量的化妆品涂抹在耳后或者是胳膊肘这个地方，涂抹一段时间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反应，如果皮肤发红甚至有发痒的感觉，那就不能用这种化妆品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呢还要和资深的美容专家李菁一起来聊一聊究竟女孩子应该怎么选择化妆品。首先我们请李菁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化妆品的分类。
4: 那化妆品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通常分为三大类。一大类呢就是我们用的彩妆用品，就是女孩子化妆啊经常用的产品。第二类呢就是保养品，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护肤品。第三类呢，我们就是大家越来越经常用的香水啊，然后还有叫包括就是夏天用的一些润体啊，也都可以叫做化妆品这个类型。
1: 那刚才呢，在我们前面的节目中啊，接受我们采访的蔡教授呢，他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说化妆品有油包水和水包油的。那么这种概念它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4: 其实化妆品呢，实际上就是水和油用乳化剂调和的产物。说到水包油呢，那就是水的比例占得多。油包水呢，就是油的比例占得多。根据我们不同的肤质、不同的季节，然后来选。油包水适合比较干燥、干性的肤质，就是冬天哈。

0: 我们皮肤比较干燥的时候，倾向于油包水。那水包油呢，多用于就是说油性皮肤啊，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
1: 那现在呢，其实还有一种特别崇尚自然的做法，就是什么添加剂都不用，什么化学化妆品都不用，纯用凉水来进行洗脸。这种纯用凉水来进行洗脸的做法是不是正确？咱们从这个美容化妆对皮肤的这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0: 这个啊，简单说的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季节而异。就是首先哈，凉水洗脸是不是有好处？那肯定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抵抗感冒，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但是如果就是你的皮肤首先比较敏感的，再一个呢，尤其是在这个非常寒冷的季节，还有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的皮肤本身就是缺乏油脂，很干燥的皮肤，我们不太建议用凉水洗脸，其实最好呢还是用温水洗脸是最佳的办法。那温水洗过之后呢，赶快敷大量的爽肤水。其实爽肤水呢，很多女性啊，甚至男性爱美的女性，她老是忽略这个环节。但是呢，实际上对我们这个补充水分，然后让我们的皮肤变得非常晶莹剔透，有很好的作用。
1: 那李老师还告诉我们一个给皮肤补充水分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收音机前爱美的女孩子一定要听好，那就是要给我们的皮肤大量的涂爽肤水。爽肤水呢，对我们的皮肤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0: 所以不信你回去试试。一个星期你每天洗完脸，大量的往脸上用爽肤水，星期之后你的脸肯定是润润的，比你敷面膜，比你用什么都管用。
1: 李老师同时也告诉我们呀，选择爽肤水的窍门。
0: 爽肤水一定要用这种没有酒精含量的，然后要非常的温和的自然的。
1: 那也有的朋友啊，非常喜欢用面膜来保护皮肤，用面膜给皮肤增加养分，滋润自己的肌肤。那么有一些人呢，觉得敷面膜的这十几分钟啊，让我躺在那儿等着，实在是有点太烦了，我不如借着这个机会干点别的。
2: 就是我敷面膜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间不能浪费了，我就拿来做做家务呀，然后看看电视，上上网。
1: 那这样做是否正确？这种方法是否可取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美容顾问是怎么说的。
3: 面膜本身呢，它是有这种重量的，那么反而会给我们的皮肤呢带来这种负担，而且呢就是说也影响面膜的这个吸收的效果。
1: 看来呀，您还别借着这点时间非要干点什么了，干脆呢，您既然是要让皮肤休息，不如就让皮肤和自己的身体一起休息下来，在这十几分钟的时间躺在那儿静静地感受皮肤的变化吧。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在我们周围的很多女孩子非常喜欢用美白产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一白遮百丑，所以呢皮肤是越白越好。而且现在市场上也有很多针对女性的这种美白要求的美白类的化妆品。那这种美白类的化妆品用多了好不好呢？
2: 我觉得美白产品是每天必须要使用的，因为我曾经用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效果特别明显。
3: 现在的美白产品常用到的成分是一种酸质的比较多，像熊果酸、水杨酸用的比较多。如果长期使用呢，皮肤呢会变得薄，而且会出现敏感，所以呢我们也不建议说美白产品就是长时间使用，那么尽量是在半年内就很好了。
1: 另外还有一些人啊，他们觉得要想用对皮肤刺激小的化妆品呢，那我就选用婴儿类的、儿童类的化妆品来给自己抹上，觉得这种给儿童用的化妆品呢，肯定没有添加什么有害的物质，对皮肤呢不会增加什么负担。那这种选择方法又是否正确呢？
2: 我女儿现在已经8岁了，我发现她的那个护肤品比成人的更安全，然后配方也很温和。
3: 针对那个儿童的护肤品，通常呢是更多的是这个偏油的，而且就里面会有一些矿物油。如果说是那个成年人使用呢，长期使用会堵塞毛孔，甚至造成皮肤的缺水，所以我们不建议使用儿童护肤品。
1: 那么指出了刚才的几个误区，第一，不要用凉水来洗脸；第二呢，不要长期的使用美白类的化妆品；第三呢，敷面膜的时候不要再看电视、做家务、做其他的事情；那么第四呢，就是注意不要选择儿童类的化妆品给成年女性使用。除了以上的这几个误区呀，其实呢，在化妆品的涂抹方式上也是非常讲究的。接下来呢，就让美容顾问给我们示范。

0: 范一下正确的涂抹方法。
1: 首先呢，就是洁面。那我们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在手心先把泡沫打开，再从这个下巴和鼻子，包括额头、脸颊分五点，然后从下巴这个位置均匀打开，然后呢，向这个面颊、鼻翼两边，然后带动往这个额头这个方向走。然后再一个就是眼霜，其实眼霜的涂抹方法呢，可能大家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挺重要的。那么因为我们眼部皮肤是人体最薄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在使用眼霜的时候，那么我们呢一般是用到我们的这个无名指，用无名指然后点上眼霜以后，从这个皮肤最薄的这个位置开始轻轻拍，这样轻轻拍，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就是可以充分吸收。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关注了化妆品的选择以及如何正确的保养皮肤。休息一会儿，稍后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老年耳聋的问题。很多老年朋友呢，觉得到了一定的岁数，耳朵听不见了，耳朵背，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虽然耳聋耳背对生活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呢，心里还是有那种无奈的感觉，觉得哎呀，没办法，我年纪大了，器官啊、零件啊都退化了，只能接受耳聋这个现实。但事实上啊，老年性的耳聋呢，它也是分很多种类的。有一些耳聋问题呢，是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措施避免的，甚至呢可以延缓耳聋这个过程的到来。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做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的记者陆征特意前往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进行了一次专访。那么在这次访问中呢，对于老年性耳聋的一些预防措施以及发现耳聋的苗头之后呢，采取哪些治疗办法呢，都做了一些讲解。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关爱生命每一天。
13: 人进入老年阶段后，听觉器官的各个部位，包括外耳、中耳、内耳及大脑听觉中枢，就会逐渐退化，听不清或听不懂他人说话，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出现。这个退化过程通常是非常缓慢的，有时慢得连当事人都没有觉察到，反而是周围的人先发现。 在这些耳聋患者当中，常常会表现出反应迟钝、大声讲话、沟通上发生困难、看电视把音量开得较大等情况。医学上把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听觉功能退化称为老年性耳聋。老年性耳聋的表现不完全一样，但多数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双侧听力损失基本相同，二是开始时以高频听力下降为主，也就是说最先听不清的是那些比较尖细的声音。此外，怕吵、听不清、存在明显的耳鸣、生病或生气后一段时间内听力损失容易加重等，也是老年性耳聋常见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老年性耳聋的发生呢？耳鼻喉头颈外科中心主任刘洋大夫在听力大讲堂上为广大老年朋友们详细介绍了老年性耳聋的相关情况。他认为，尽管导致老年性耳聋的确切原因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和内耳毛细胞的退行性病变有关。
2: 那么这种退行性变呢，它是不可逆的，它不像我们这个皮肤啊，细胞脱落了然后又长出来了，它不行，它一旦坏死了它就长出来了，慢慢我们就听不见声音。
13: 导致老年性耳聋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长期接触环境噪声、外伤、耳毒性药物的影响、气候和情绪紧张等等。某些慢性病也是引发加重老年人耳聋的重要原因，比如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肝肾功能不良，其中心血管疾病对听力的影响尤为严重。许多老年性耳聋患者由于听力逐渐下降，不能与家人朋友顺畅沟通，时间一长就会有一种孤独无助的感觉。一位87岁的老大爷正在接受听力检查，他对记者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14: 现在最操心的呢，就是这个耳朵听力不好啊，对人情绪得很大的影响。耳朵听力不好，人家不跟你说话。
13: 据刘大夫介绍，这位老人的情况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事实上，听力下降不仅会严重影响老人的生活质量，对老人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以外，如果长期不加以医治，最终还会导致老人语音认知能力的丧失。这意味着老人通过语音与外界产生联系的渠道渐渐闭合了。因此，治疗老年性耳聋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刘大夫说，目前针对老年性耳聋，首先可用药物治疗，当药物治疗无效时可配用助听器。助听器是一种帮助聋人听取声音的扩音装置，它主要由微型传音器、放大器、耳机、耳膜和电源等组成。助听器种类很多，就个体应用来说，就有气导和鼓导、合适和耳极式、单耳与双耳交联等种类。需要注意的是，为老人选配助听器，一定要经过耳科医生或听力学家详细检查后才能正确选用。助听器选配师李志新大夫在谈到纯音听力检查的重要性时说，
15: 先做一个纯音的听力检查，就跟眼镜一样，得先验光，然后我才知道应该给他多大声音，高频给多少，低频给多少，我才能知道。
13: 一般来说，单侧耳聋一般不需要配用助听器，双侧耳聋的患者如果两耳损失程度大体相同，可用双耳助听器或将单用助听器轮换戴在左耳或右耳。如果两耳听力损失程度差别较大，但都未超过50分贝，应给听力较差的耳朵配用。如果有一耳听力损失超过50分贝，就应给听力较好的佩戴。此外，助听器的选配一定要根据患者听力损害的特点来考虑。刘大夫建议采用个性化选配方案，针对不同人群进行听力检查，然后进行选配。有些老年患者戴上助听器后不太适应，甚至担心会有生理性的损害。刘大夫认为这样的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16: 之所以老年人他有这样的顾虑，可能是因为他一直戴着助听器，然后突然不戴了以后他不适应了，听不见了。实际上呢，它是自我感觉，但是如果说你不佩戴助听器或者不进行这样的一个补偿措施的话，你长期听不见，对于老年人的健康长寿那么是不利的。
13: 研究表明，偏僻乡村人的听力比城市居民听力好，特别是65岁以上的老人多能保持较好的高频听力，而城市居民老年性耳聋的发病比乡村早，长期噪音损伤是其主要原因之一。 噪声除了对老人的听觉器官造成损伤以外，还会通过听觉器官作用于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进而影响到全身各个器官，给人体其他系统带来危害，产生头痛、脑胀、耳鸣、失眠、全身疲乏无力以及记忆力衰退等神经衰弱症状。因此，老人除了平时要远离噪音污染以外，还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B1、B2、B6 和 C， 因为这些微量元素可以保护听觉细胞。也可多进食富含维生素 B 族和 C 的食物，如粗粮、瘦肉、蛋类、新鲜蔬菜、水果等等。应当承认，老年性耳聋是表现在听力方面的衰老现象，基本上符合新陈代谢规律，任何治疗均无法改变这一规律和趋势。但如果能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诊治，在生活中能有意规避那些有损听力的因素，合理起居、健康饮食，相信老年朋友们一定可以延缓听力的退行，使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健康。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17: 一般人群，咱全北京市做的调查是3.44，那大概就是每100人里有3到4个人是糖尿病。
12: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复兴医院的一间输液室里，陈敏红医生正在为前来输液的每一位患者做着有关糖尿病防治知识的宣教。
17: 两位啊，这韩阿姨还有李老师都糖尿病。糖尿病的危害呢，大家都知道。这大夫一天的说我这个嘴管住嘴，迈开腿。
12: 陈医生是复兴医院木樨地院区的一名全科医生，每天的工作非常繁忙。除了接诊病人，为病人做一些治疗之外，他还要给病人做健康知识的宣教，

0: 其实这是有两个含义，一是全科医生可以对疾病第一时间进行诊断，进而筛选过滤；第二呢，则是把控医疗费用。老百姓生了病，第一道关口应该是全科医生，因为全科医生绝大部分呢是工作在基层，经过全科医生的诊断，如果是小问题，那么全科医生就可以进行处理和治疗，如果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则会转诊到其他的一些专业的医疗机构。因为在社区居住，像陈医生这样呢，他能够对一些患者提供长期连续的健康照料，了解每位家庭每个患者的情况，还有他们的个人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的人肚子疼了，那么大夫呢就会根据这个人的一些习惯，比如说这个人喜欢喝酒或者有什么不良嗜好，结合他过去的病史，相对准确的做出快速的判断。那么这和去大医院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诊疗是不太一样的。而像复兴医院的陈大夫这样呢，他还可以在宣传普及健康理念方面做很多的工作，因为他的工作在社区，从事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通过这些工作减少疾病的发生，或者呢把一些疾病控制在早期状态，如果是大病也能够早期发现。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科医生也是控制医疗费用支出的守门人。有人认为呢，全科医生不就是急诊科医生吗？其实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的王武超大夫告诉我们他对全科医生的理解。
1: 我觉得全科他最主要的应该就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个诊治，还有些的一些就是危重症的一个判别，我可以第一时间把你觉得有问题的病人转诊到上级医院进行专业治疗。那么求我国的目前医疗现状来说，很多的常见病多发病都会聚集到急诊，比如说一个感冒，你去哪儿看，你很有可能跑到三甲医院的急诊看，这种情况下其实是医疗资源的一个不太合理的应用。理论上社区应该是可以完成这些疾病的诊治，但是呢，一个是国人对这个社区医生的这种认同感，再一个来说的话，普遍的社区医生的这种自身的素质的有待的提高的问题，可能是导致现在三甲医院大量的这种常见性多发病的患者聚集的问题。当然了，也涉及到就是说咱们上层的对社区医生的再教育，包括一些他的辅助的这种检查呀、医疗手段的支持，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完善。基本我觉得从国家的角度一步一步做下来，全科应该也是一个很有前景的一个发展的科室，并不是说大家选的说大内大外就一定是好。那么我觉得中国的医学理念的改变以及的医疗资源的投入，社区医生以及全科医生的待遇的提高，可能都是促进这种全科或者急诊医学的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2: 那据我所知，您是一名急诊科室的这个医生，那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对急诊科室的医生相比于其他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说，他需要更全面一些呢？
1: 是这样啊，我是北医毕业以后就在人民医院的急诊工作，那么我们的培训的话其实要比专科医生要全面。比如说我读心内科的研究生，那我可能3年的时间内我会在大内科进行轮转，那么其中的2年是轮转，1年是专科，那我1年在心内科待着。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的培训计划是我转了2年的大内科，所有的大内科科室我都转，同时我转了2年的大外科，我做了2年的手术，那么包括麻醉科、影像科等等一系列的辅助科室我都有轮转计划。那么我的轮转计划是5年，也就是说我获取的知识可能会比专科医生更全面，但是专业性肯定没有人家那么强，这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的特点呢，应该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少见病或者说是难以鉴别的疾病的一个鉴别诊断，我找到啊，从一个症状学我发现了一个特异性的疾病，那么根据这个特异性疾病，也许我需要专科的辅助去进行一个标准化的治疗，那么前头是我们在做，后头我觉得是专科在做。
0: 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王虎峰主任告诉我们，和专科医生相比，全科医生的要求要更高更精。
3: 全科医生啊是非常好 专科医生，他是看得非常专。

0: 就是我们说学科分四级，对吧？不是说内科外科，内科里边再分肾内科，肾内科里边再分，一直分四级，他非常专。但是呢，他再专，他只对这一个点、一个部位，他是专家。换个地方，他可以说基本不知道。全科医生呢，应该说是他是整体的，是吧？相对来说，他对你了解的更清楚，应该对你这个健康维护更有帮助。但是问题是什么？全科医生太少了。
1: 目前中国全科医生的数量不到21万人，占执业助理医师的6.6%，而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呢，大约是30%到40%，中国与之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随着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增加，中国急需掌握预防、治疗、康复、保健等的全科医生。近年来，中国全科医生培养模式逐步建立，实施全科医生特岗计划，全科医生职称晋升、岗位聘用等方面的协同保障政策不断的完善。通过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助理全科医生培训、转岗培训、农村订单定向医生免费培训等多种渠道，加大全科医生的培养力度，全科医生的队伍在不断的壮大。截至2016年底，培训合格的全科医生达20.9万人，每万人口拥有全科医生1.5人。但是呢，其实从数量上看，全科医生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从质量上看，基层临床医生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不到40%，农村基层就会更低一些，而且多数没有接受过严格规范的住院医师培训。从职业发展上看，由于全科医生的薪酬待遇较低，职称晋升较为困难，发展空间小等诸多的困难存在，全科岗位呢还缺乏着吸引力。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分级诊疗制度难以全面落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红教授则告诉我们，对于全科医生的培养非常关键。
2: 这个中华医学会的会长陈竺先生他讲过，到2020年，我们国家应该每10000人群应该有两个全科医生。但其实最好是5个了，就是2000个人有一个全科医生。其实我们现在大概只有17万的全科医生，缺口18万，这18万人其实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培养培训。当然现在也可以通过除了医学院校培训之外，也可以通过这个二级医院的医生转岗，可以转岗到这个社区医院去。再有就是通过医联体用大医院作为龙头来带基层医院，带社区卫生中心，啊，给这个社区卫生中心呢提供技术的指导、人员的培训，这样就可能在短时间内啊，较短的时间里边，来涌现出一批能够有胜任能力的这样全科医生和全科医学的这么一个体系。
1: 根据中国政府的规划，到202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2到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到2030年，城乡每万名居民拥有5名合格的全科医生。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中国将通过多种途径扩大全科医生的培养规模，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如果您对什么是全科医生、全科医生的职责范围是什么还不了解，最后呢，让我们用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红教授的一句话来做总结。
2: 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能力水平高低的差异，都是专家。全科医学、全科医生他也是专家，他就是为病人提供全面的健康守护，这个长期的这个家庭这个医疗服务的这么一个专家。
1: 好了，听众朋友，在刚才呢，我们为您介绍了全科医生的一些相关情况。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的百草堂是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小板块了。
3: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欢迎各位收听段淳给您讲的爱跟中医药有关的故事。咱们今天说这位药材呢，名字听着是很好听，这个长相啊有点吓人。什么药呢？地龙。有人说地里真有龙吗？各位，您要是了解这中医中药，您知道这是一好听的名字啊。说白了，地龙是什么？就是蚯蚓。哎，这我还真见过呀，地龙肝。这东西活着啊也有人用，但是拿这熬药未免有点太残酷了，这个，所以一般是晒干了。大伙儿都知道蚯蚓这东西晒干之后它没剩什么啊，大部分都是水，干干巴巴一条皮儿。我见过这有人从中药里啊说，这个医院给您抓完药都是一副一副的，您回去熬去。我熬的时候摘出来，我一看，这应该是地龙吧，这个啊，这十克给一大把。为什么它轻啊？飘轻飘轻的，两层皮嘛。那说这治什么呢？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各位，我不知道有人得过没得过这个，最好您别得。缠腰龙也叫什么呢？带状疱疹，这跟水痘一样，是病毒的一种体现。哎，得了这缠腰龙啊，当然说得了一次以后终身不得啊，但是得缠腰龙那几天据说特别痛苦。因为什么？我没得过这病，躺着也不是，趴着也不是，一碰就疼，一碰就疼。缠腰龙这个病在中医里怎么治呢？曾经我在书上见过这么一个方，说找那个又肥又大的蚯蚓呐、啊，洗干净了，哎，拿蜂蜜撒在上面。各位，您知道蚯蚓那表皮它是黏膜啊，甭管是碰见盐也好，碰见蜜也好，它沙的很，哎，逐渐的呢就出了很多水，有点恶心啊这个，但是确实书上是这么写的。拿这个蚯蚓蜜糖水去抹缠腰龙那个带状疱疹，哎，带状疱疹一个一个的，你说水痘也不是透明的那个大疙瘩啊，拿那个蚯蚓的水去抹这个，据说抹上之后叫遍体清凉。为什么？我没得过这个，我不好给您说，反正医书上有这个说法啊。为什么呢？蚯蚓这东西它常年在土里边钻，哎，所以中医讲啊，这个东西性寒，它比较凉，入肝脾经，入膀胱经，清热散风，清肺平喘，能够通经络。哎，各位，你看这个有病毒，长缠腰龙，带状疱疹，中医讲这就是不通，这个人有火，所以吃一些寒凉的，哎，有拿这个煮水喝的，也有直接加蜂蜜化成汁抹的缠腰龙上，据说都能治。而且呢，蚯蚓煮水还能治哮喘。同样啊，哮喘这个病啊，说法不一样啊，有说这肺热啊，有说这有风，所以吃蚯蚓通肺平喘它有一定的功效。但是呢，这东西啊性比较凉，所以一次吃多了以后容易拉肚子，应该跟其他的药材进行配伍之后，不光能够降低它的副作用，同时能够增强它针对某一种病的药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中药地龙的传说之后，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

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有一句我们很熟悉的口号，叫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表明的是无论在任何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需要重视教育，为教育投入的决心。但是教育的穷与孩子是否吃苦，是不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呢？因为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父母虽然自己贫穷，但是他们省吃俭用，为的就是不让孩子受一点点苦，可养育出来的孩子却不知道感恩，贪得无厌，甚至心安理得的啃老，反而是一些从小吃苦，懂得柴米贵的孩子，知道心疼父母，也有大出息。因此与之相反，也有人将那句口号改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富不能富孩子。实际上，物质条件虽然是教育的环境之一，但对于孩子来说，物质的匮乏并不一定能够夺取心灵上的富足与童年的快乐。教育的穷乏与富足，关键并不在于物质的多与少，而更在于心灵和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否。这一点从很多名人小时候的故事都能得到印证。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家庭很贫穷，那么他们是如何看待贫穷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八章《饥饿的天空》和第九章《金黄色的假期》，播讲时代。
6: 第八章，饥饿的天空。劳动最光荣，爸爸说。兄妹三个回了家，爸爸派给的家务活人人有份儿。放下书包，他们各拿各的劳动用具，劈柴的劈柴，扫屋的扫屋，摆筷子的摆筷子，饭前饭后做好各自的家务活，谁也不会偷懒贪玩。趴在奶奶背上长大的秀儿，睡过百家床，吃过百家饭。他在学校吃的零食是同学给的，用的作业本是老师送的。学校要交杂费了，家里没有钱，哥哥就骑了矮马上山采些野果子到集镇上换钱。当然了，哥哥采的果子秀儿也会分给同学吃。秀儿喜欢跟着哥哥跑，一天两顿吃不饱了，懂事的哥哥会带着妹妹们到野山上去。山上野果多，芭蕉果、枇杷果、黄皮果、木瓜果、鸡屎果、牛肝果，数也数不清。黄黄的鸡屎果虽然名字不好听，但味道可好了。这种学名叫番石榴的鸡屎果，秀儿最喜欢吃。一天早上，秀儿赶着哥哥的脚窝往山上跑，她实在太饿了。香香甜甜的鸡屎果很快下了肚，只是还没等坐上哥哥的小矮马，秀儿就躺倒在了地上。秀儿趴在哥哥的背上，一路哎呦哎呦地回到家。爸爸赶忙跑到路边扯回一株五色梅，捡了根须泡水给秀儿喝下。下次记着，这个不能多吃，吃多了会胀气的，爸爸说。再去山里啊，多摘消暑的牛肝果吃，随你吃多少。爸爸的话可不是乱说的。再到野山上，秀儿不敢再吃鸡屎果了，她吃哥哥帮她摘的牛肝果。哥哥递过来的牛肝果尚未成熟，小小的，酸酸的，秀儿一口一个。 咱们吃不完的牛肝果可以卖给外面来收购的人。
3: 牛肝果真正成熟的时候，哥哥告诉小娟儿，小娟儿告诉秀儿，他们三个人勤手快，当天就采下一袋，试着来到镇上找人买。找谁呢？就找做腌酸奶的郑阿姨好了。
6: 郑阿姨做工的厂子垮了，要养活孩子，就不能不出来工作。
3: 郑阿姨在子弟学校旁边开了一个小商店，她每天笑眯眯的买卖日用品，顺便收收山货，还做腌酸奶卖钱。
6: 三兄妹采摘木瓜、牛肝果都往郑阿姨的店里送，也就是郑阿姨的小商店里，他们每次五分一角两角的往口袋里装钱，赚的钱三个人平分，分得多的时候，秀儿分到了3块钱。3块钱，秀儿可以拿1块钱买7个作业本，1块钱买5支铅笔和3块橡皮，还有1块钱存下来，攒够了去买好看的小人书。
3: 有哥哥姐姐一起干活，一起赚回买笔和本子的钱，真是太开心了。
6: 张爹爹卖的是椰子，椰子成熟时，工厂的叔叔阿姨下了班，常聚在张爹爹的椰子摊边一块儿买椰子。他们一边喝椰子汁，一边说话打趣。他们喝完了椰子汁，说完了笑话，再一个个回到院墙里的家。黄昏来临的时候，在工厂门口附近，叔叔阿姨们丢下的一块块椰子壳格外显眼，每一块都泛着晚霞洒下的余晖。这些椰子壳吸引着远处的小猫腻。月亮升上来，地上的一块块椰子壳没有了，月光下的男孩一路跳跃着前行，一块块椰子壳被他轻轻巧巧地捡到了手篓里。贸易哥哥捡，在远处等哥哥的秀儿不敢去捡，那可是学校门前，被同学看到会笑话的呀。可哥哥不怕，路人丢弃的能卖钱的废品，无论是不值钱的塑料瓶，还是值一点钱的破铜烂铁，哥哥都敢捡。
4: 哥哥，到学校门口捡，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吗？
6: 回家的路上，秀儿问哥哥。
7: 捡废弃的果壳，不偷不抢，哥哥把这些东西卖了，不光有钱呀，买本子了，还保护了环境呢，谁说丑啊，劳动最光荣。
6: 哥哥笑呵呵地说。哥哥捡的最多的不是椰子壳，而是牛肝果，那可是哥哥小贸易最大的买卖。捡回牛肝果，垂下牛肝果的皮来卖大钱。哥哥只要到野山去捡牛肝果，就会捡回很多，多到不得不用爸爸的2匹矮马去驮。捡了牛肝果归家的哥哥很神气，不等先一口气，哥哥就会用铁锤重重地锤打牛肝果的皮。
7: 牛肝果的皮呀，只要锤扁了才能卖，能卖好多钱呢。
6: 满头大汗的贸易哥哥骄傲地对秀儿说。哥哥卖力地锤着牛肝果，一不小心锤到了手背，血从皮肉里渗出来，手背立马红肿了起来。
7: 接着锤，这一点伤没什么关系。
6: 爸爸可不心疼，他走到路旁，采摘一把五色梅的叶片，细细捣烂，沾酒水揉揉，敷在了哥哥的手背上，手背痛处的肿胀第二天就消退不少了。
4: 哥哥，打这么多牛肝果皮有什么用啊？
6: 秀儿摸了摸哥哥受伤的手背，见贸易哥哥不停地敲打牛肝果，伤了手还要打，秀儿心疼也很好奇。
7: 牛肝果啊，不只有果肉好吃，它全身都是宝呢。果子皮能做胶鞋用，剩的果核啊，可以用作柴火来烧呢。
6: 哥哥像爸爸一样，三句话不离勤俭节约。读初三的贸易没有住校，他舍不得拿家里的钱交餐费，即使交得了，他也决定不住校。住校了，谁帮着妈妈做饭？谁一大早去割青草、扯野菜、喂鸡喂鸭呢？哥哥做饭做的大多是玉米糊，顶多再用红薯叶、空心菜、黄瓜藤做点菜。没有菜了，哥哥还得想方设法去找。野山上有百花菜，有雷公根，
7: 如果运气足够好，有时候还能从很远很远的水渠里抓来活蹦乱跳的鱼虾和新鲜的田螺。有一天风大雨大，妈妈的晚饭摆上了桌，等了好久还不见贸易哥哥，爸爸着急了，担心他不小心溺了水，又担心他被人欺负挨了打。妈妈也担心哥哥，跑出家门找哥哥。
4: 贸易在哪里呀？贸易，你在哪里呀？
7: 妈妈叫遍了整个平坡村，没有贸易的应答。直到很晚很晚，哥哥欣喜的声音被风儿卷进家门来。
8: 鱼，好多的鱼。
7: 他满身是水，背上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小圈秀儿看着哥哥把袋子扣在水桶上，好大一桶鱼，有糖角鱼、罗非鱼、大头鱼，长得足有一根筷子长。
8: 这么多鱼啊，你是在哪个鱼塘里偷的？你给我快点还回去。
7: 爸爸跑到灶间，操起一根木柴棍，指着蹦到脚边的鱼追赶着哥哥打。被追赶的哥哥笑了，这一次的收获太大，大的爸爸竟怀疑鱼是偷来的。贸易哥哥怎么可能偷鱼？小娟儿不信，秀儿也不信。鱼当然不是偷来的，不带两个妹妹上山时，贸易哥哥会和村子里的好朋友秘密约好去野塘子钓鱼。今天的雨实在太大，一个野鱼塘竟然泛塘了，很多的鱼从上游过来，自己跑进了哥哥的蛇皮袋子，有什么法子呢？不捉都不行。爸爸一称有十斤多，秀儿高兴地围着鱼转圈，可爸爸不高兴。
8: 是偷的还是找人要的？
7: 爸爸还是不放心，抓着贸易连夜一家家找到那些同学问，直到同区的几个人全部证实了，爸爸才带着贸易回家睡觉。哥哥带妹妹们去捡田螺，哥哥知道哪里的田螺最多，田螺捡多了也会挨爸爸的骂，可是哥哥不在乎，两个妹妹吃不饱，总得想方设法让妹妹们多吃两口，哪怕是一颗田螺煮汤，碗里的味道也是香的呀。在爸爸爱怜的骂声里，哥哥捡拾了所有能捡拾的。这一年捡废品的人多了，村子里很难有什么可以捡了，玻璃汽水瓶、铝皮饮料罐都没有了。
8: 不要小看了这些瓶子盒子，丢在路上是垃圾，捡回来能换钱呢，到工厂附近的马路边捡，这样的瓶子啊有很多。
7: 哥哥对小娟和秀儿说。机会又来了，村子里来了一个胖胖的小贩，奇怪，他不收别的，专收土芒果糊。
9: 土芒果糊2毛钱一个，
7: 小贩说。土芒果的糊埋在土里就可以发芽。
6: 晚上这个消息两个妹妹都知道了。对了，学校里就有两棵扁桃树，扁桃就是土芒果呀。小小个儿的土芒果只有鸡蛋那么大，可里面的核好大好大。哥哥去捡，秀儿也想去，可是有同学看见会很难为情。等到月朦胧，树朦胧，夜幕降临了，秀儿约了小娟姐姐出发了。第二天，俩姐妹发现不仅卷坊学校有土芒果树，挨着卷坊学校的职业学校那里也有，有好多呢。三兄妹捡来的芒果糊全卖给了小贩，换回了好些买笔和本子的钱。
5: 即便是贫穷，也不能忘记做人的原则，即使面对饥饿，也不能丢失诚实的良心。更何况大自然的馈赠是如此的慷慨，只要是积极努力，上天所给予的恩赐总是够用的。黄文秀他们三兄妹看起来要面对饥饿的时间似乎漫长，那么收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八章《饥饿的天空》，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第九章《金黄色的假期》。
3: 金黄色的假期，金秋的太阳把漫天的霞光投影在大地万物上，稻田里一片金黄，稻子熟了，
6: 村民们一个季节的喜悦全部收割进了打谷机的仓板里。广袤的田野鸡走人空，总有一些稻穗被人们遗落在田地上、路渠边。阳光映照的田野，稚嫩的歌声轻舞飞扬。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呐、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唱着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读书郎哥哥茂义带着小娟和秀儿来到一秋秋收割完的稻田里，他们来是稻穗了。跟着哥哥姐姐跑来跑去的秀儿翻来覆去唱着这首最喜欢的读书郎。他才读一年级呀，怎么可能会唱那么多？他也不敢在学校大声唱，不敢在两棵扁桃树下大声唱，他怕唱不过那些穿着蓝莹莹的运动衣衫、挺直着小身板说话唱歌的小哥哥小姐姐。秀儿喜欢唱歌，那首《壮家少年在红旗下成长》的歌是他听着学会的。壮家的少年像春天的花朵，像茁壮的秧苗，沐浴着灿烂的阳光。两姐妹甜甜的歌声在山野里回响。稻田一秋秋，哥哥划分好大家的劳动地盘，茂义哥哥的领地在左边，小娟的领地在右边，秀儿的领地呢在中间，谁捡完了自己的就转过身子来帮着秀儿捡。一群鸟儿叽叽喳喳地飞过，一阵风儿哗哗地吹过，夜幕徐徐降临。三个小兄妹拎上一袋半袋的稻穗，怀着饱满的收获的喜悦，开开心心地回家去。整个暑期只要不下雨，兄妹三个早上吃过玉米糊就到田野去，下午一两点返家来，盛上一碗玉米糊拌着谷梅酱吃，就当是午饭了。这时候他们将捡来的稻穗一起拿出来晒太阳，稻穗铺展在家门前的晒垫上，阳光洒在金色的稻穗上，粒粒稻谷金黄金黄，一只只麻雀飞过来，

0: 秀儿拿着竹竿守在晒店旁边烘干，好不容易捡来的粮食，她可不许麻雀们偷吃啊。黄忠杰家的三个孩子是了不起的孩子，时来了稻穗，碾好了米，并不巴望着马上吃，他们要等山上放牛的爷爷奶奶每周返家，大家一起饱饱地吃一顿香香的米饭。爷爷奶奶下山的日子像过节一样令兄妹三个向往，只要有爷爷奶奶在，爸爸就会端出那口大铁锅，那是过年过节才会端出来做饭做菜的铁锅。爸爸把锅洗好刷净，妥妥地嵌在大大的灶台上，妈妈喊秀儿从米袋里拿出竹筒，装满上一桶白花花的大米，淘洗净放进大锅内。茂义取下大葫芦瓢，舀上两大瓢清亮亮的水倒进锅中，把锅盖盖严实。小娟儿把枯柴枝塞到灶膛往猛火里烧，等烧到锅里的水顶着锅盖响了，锅里米饭的香气就弥漫开来了。妈妈拿只淘米的竹簸箕放在木盆上，捞出煮的半生的米饭盛在里面，牛奶一样香甜的米汤便会淅淅沥沥从竹簸箕里慢慢地沥入木盆。等到妈妈把米重新入锅，盖上锅盖，又添两把小火，一会儿米饭就熟了。米饭的香飘出好远好远，即使吃完了米饭，留在铁锅上的锅巴也是香香的。即使金黄嘎嘣脆的锅巴吃完了，煮过米饭的那口铁锅也还是香香的。每周一顿的米饭香到了秀儿的梦里面。兄妹三人以整整三个季度的玉米粥守望着这一季可以每周有一顿香米饭的日子。兄妹拾稻穗的季节是一个金黄透亮的季节，也是一个村庄里走人家的季节。爸爸妈妈会带了秀儿，把家里存的一大捆一大捆的柴火送到种了稻米的人家去，把采来的野果送到有小娃娃的爸爸妈妈手中。在这个金黄的季节里，有时候奶奶还会采一些山蘑菇回来，妈妈就会赊来半斤五花肉剁成肉末，和奶奶采的蘑菇一起炖，炖成一锅稠稠的汤。爸爸把汤分成好多份，给爷爷奶奶一碗，妈妈一碗，给邻居家的阿公阿婆送一碗。公婆爱满孙，爹娘爱满仔，轻轻瘦瘦的秀儿当然也会有一碗。哥哥走前头，妹妹走后头。茂义每次去放牛，秀儿都会嚷着要去。茂义看牛，顺便割回一大篓青草。那天老天要下雨，这可说不准。牛们可不管天晴落雨，哞哞叫起来的时候，篮里总要塞几把青草。嘴馋的牛们必须吃饱才行。秀儿不用教，她自己学会了打猪草，嫩芽嫩叶给那群追着母鸡屁股跑的小鸡们吃，老的野菜她用手一把把撒给篮里的肉猪吃。这时的秀儿看着篮里的白花猪、黑花猪各自抢到青菜叶，躲在一边哼哼唧唧吃得香喷喷的，心里别提多满足了。人家都说爹娘疼满载，秀儿才多大呀，一次背这么多伤了力呢。你家秀儿这么小，你舍得她累呀？邻家阿婆喜欢和牵矮马驮玉米棒子的爸爸打趣，孙子出林要高过母的，秀儿大了该做事了。爸爸把矮马的绳牢牢地系在树桩上，朗声应他。一人一根柴，点起一堆火，家里每个人都要做事，都不能偷懒耍滑。秀儿，你跟着哥哥姐姐多看多学啊，不做就没得吃。茂义，你是哥哥，要不怕吃亏，为妹妹做榜样。爸爸可不会偏袒秀儿。
1: 刀钝杀研磨，人小要勤学。
0: 秀儿把爸爸的话牢记在了心里。爷爷住在山上看牛，爸爸妈妈从早到晚忙在田里，回来只吃个中饭，又回到田里去做事。每天哥哥茂义起早帮奶奶喂牲畜做家务，放学了 会早早地跑回家来做一大家子的晚饭。贸易哥哥烧火做饭的时候，秀儿也能打下手了，往灶堂里加添柴火把子，添满茶罐里的水。有了这样的好仔好女，骄傲的爸爸在任何苦痛面前都不低头的爸爸，愿意像一匹负重爬山的矮马，每天早早就出门，很晚很晚才回家。从天亮到天黑，爸爸在承包的荒坡上把身体弯成一张紧绷的弓，用那双曾经只会割青草喂牲口的双手，不停地在芒果田里劳作，就像用针尖去挑动土壤一样困难。俗话说，赚钱犹如针挑土。这一年，爸爸妈妈在原有茅草房的旁边终于盖起了一间红砖瓦房。爸爸用木板把房子隔成四个小房间，还特意开了一个侧门，方便兄妹三个随时自由进出。在秀儿眼里，这间不过5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可比正经八百的大瓦房要方便多了。秀儿喜欢爸爸用木板隔出来的一个个小房间，慢慢的，和妈妈睡的秀儿开始睡在了姐姐房间。秀儿长大了，有很多悄悄话不便和妈妈说了，她要和姐姐说，那就干脆挤在姐姐房间里，搂着姐姐的胳膊睡吧。不过有时候秀儿还想和妈妈睡，就回到妈妈的床上，躺在妈妈的怀抱里。
2: 日子虽然贫穷，但是黄文秀的童年是幸福的，她的家人彼此关爱，勤恳积极，对未来充满盼望，就照样能把苦日子过出甜味来。而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存着感恩乐观的心态，这才是教育的真谛。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收听到的是《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八章《饥饿的天空》和第九章《金黄色的假期》。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8: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 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

0: 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1: 吉明、骊姬、赵申生同游于右，骊姬事先在头发上涂了点蜂蜜，蜂蝶纷纷皆及其鬓。骊姬道：“世子可以为我驱蜂蝶乎？”申生道了声可，自后以袖挥之。献公望见，以为真有调戏之事，心中大怒，即欲执申生行诛。骊姬跪而告道：“妾召之而杀之，是妾杀世子也。妾宫中暧昧之事，外人未知，孤忍之。”献公想了一想，觉得骊姬说得对，一面令申生回去卧，一面遣人暗中搜罗世子的罪过。过数日，献公狩猎狄桓，骊姬与幽师商议，使人对申生道：“君梦其将，素曰苦饥无食，必速祭之。”其将别有词在曲卧，申生乃设计祭其将，使人送坐于献公。献公未归，乃留坐于宫中。六日后，献公回宫，骊姬以枕褥酒，以毒药服肉，而献之道：“妾梦其将，苦饥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世子，而使祭焉。今至坐于此，待君久矣。”献公取来酒器，欲尝酒，骊姬跪而止之道：“酒食自外来者，不可不试。”献公道了声然，乃以酒离地，地上冒烟，又呼犬，取一栾肉置之，犬啖肉而立死。骊姬佯为不信，再呼小内侍使尝酒肉，小内侍不肯，抢之，七窍流血而死。骊姬佯装大惊，急趋下堂而呼道：“天乎天乎，国世子之国也，君老矣，岂旦暮之不能待，而必欲视之。”言罢，双泪俱下，复跪于献公之前，带揖而言道：“世子所以设此谋者，盖以妾母子故也。愿君以此酒肉赐妾，妾愿待君而死，以快世子之意。”说毕，取酒欲饮，被献公一把夺下，泼在地上，气焰不能语。骊姬哭倒在地，恨道：“世子真狠心哉，其父尚且欲视之，况他人乎？前时君欲废他，妾不肯答应，后又中戏我，君又欲杀之，我游历劝乃止。今既害我君，妾误君甚矣。”献公以手扶骊姬，劝道：“儿媳，孤当力诛此子。”言毕，使东关武为将，梁武复之，率车200乘以讨渠卧，是为胡突所知。即使人密报申生，申生又告知太傅杜元款。元款道：“坐以留宫6日，其为宫中制毒名矣。你须据实而书，上奏朝廷。群臣中岂无明白人？勿束手就死也。”申生道：“君父非离世，居不安，食不饱。我上书若君父不信，是增罪也。信而信，君父袒护骊姬，未必加罪，又以伤君父之心，不如我死。”说毕，自缢而亡。世子既死，骊姬复言语献公：“妾闻重耳夷吾与申生相善，申生之死，二公子归罪于妾，终日治兵，欲袭晋而杀妾，以图大事，君不可不察。”说毕，大哭。献公将信将疑，早朝有近臣来报：“仆取二公子来锦，以至官，闻世子之变，即使拒回原去矣。”献公怒道：“不辞而去，必同谋也。”乃以4人伯堤率师往浦，捉拿公子重耳；大夫贾华率师往屈，擒拿公子夷吾。二公子闻报，连夜遁去，投奔他国。听了扁鹊之言，齐桓公大喜道：“如此说来，晋乱已经为期不远矣，寡人与先生需要痛饮一番，一醉方休。”言罢，命人摆酒款待扁鹊。 扁鹊虽说与齐桓公素不相识，但他仰慕桓公的为人和霸业，不想让他有个什么闪失。月五日，复又求见桓公，将他仔细打量一遍，奏道：君病已入血脉，不可不治啊。桓公笑而不应，忽有近臣来报：晋公子重耳由敌国来齐。桓公忙道：有请。扁鹊很知趣地退了出去。月五日，扁鹊再次求见齐桓公，奏道：君之病已在肠胃矣，宜速治。齐桓公笑道：一人之喜于建功，无疾而谓之有疾，通病也。扁鹊欲待再劝，卢使来到，乃退。月五日，扁鹊又求见，望见桓公之色，退而即走。桓公使树雕追问其故，扁鹊道：君之病在骨髓矣，若在奏礼之时汤运之可以治也，若在血脉之时针砭可以治也，若在肠胃之时酒醪可以治也，今在骨髓，虽神仙也是束手无策呀，臣是以不言而退也。树雕环抱桓公，桓公也不为意。又过五日，桓公果病，浑身无力，使人召扁鹊，其管人道：秦先生五日前已树桩而去矣。桓公懊丧不已。桓公先有三夫人，曰王姬、徐姬、蔡姬，皆无子。王姬、徐姬相继先卒，蔡姬退回蔡国，以下有如夫人六位。据因得君之宠，李树与夫人无别，故谓之如夫人。六位各生一子，第一位长卫姬生公子无鬼，第二位少卫姬生公子元，第三位正姬生公子昭，第四位葛莹生公子藩，第五位密姬生公子商人，第六位宋华子生公子雍，其余妾应，有子者尚多，不在六位如夫人之数。那六位如夫人中，唯长卫姬是桓公最久，六位公子中亦为五鬼年纪最长。桓公避臣易牙、树雕俱与长卫姬相善，二人请于桓公，许立五鬼为嗣。后又爱子昭之贤，与管仲商议，在葵丘会上嘱咐宋襄公以昭为世子。管仲既死，长卫姬萌生了更动世子之念，因齐桓公尚且康健，未敢轻言，今见桓公患病不言，怕是没有机会了，待侍寝之机委婉问道：在诸位夫人之中，谁侍奉您最久啊？桓公回答道：爱妾也。长卫姬道：侍奉多久？桓公道：39载。长卫姬道：39年来，臣妾向您求过什么没有？桓公道：没有。长卫姬道：今日臣妾向您求一件事。请讲。请立五鬼为世子。这就是臣妾不求您，您也该立五鬼。
2: 为甚？
1: 在诸公子中，五鬼居长，周礼有敌立敌，无敌立长。
2: 可寡人已经立了子昭。
1: 立了可以改吗？
3: 桓公沉思许久道：
2: 事关社稷，你容寡人想一想。
3: 易牙、树雕见桓公心有所动，整日在桓公耳边聒噪。桓公答应改立五鬼。少尉姬闻听桓公要改立世子，亦趁侍寝之机求立吉子公子元，桓公竟然允了。葛莹见长卫姬、少尉姬争立吉子，也动了争储之念，商之于情人公子开方。公子开方说道：
4: 咱子潘又不弱于五鬼和子元，他们敢争，咱争一争又有何妨？
3: 于是葛莹又趁侍寝之机求立其子，桓公含糊答应下来。论宠，密姬最为得宠；论声望，公子商人最高。他生性喜欢诗语，颇得民心。前四子在争储，他能不争吗？桓公已经答应了四位夫人，岂能去伤密姬的心？一不做二不休，痛痛快快答应下来。在六位如夫人中，唯宋华子出身微贱，其子公子雍为人本分，未曾出面争储。 公子昭以为世子，自不必说。公子无轨、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等四位公子分别从桓公那里得到了药。

0: 死他。长之屋道，
1: 他好赖也是一国之君，有近臣近侍夫人应妾一大群，饿死他谈何容易。
0: 树雕道，我有一计可让他活不过七日。一牙长之屋道，
1: 讲。
0: 树雕压低声音，将自己的奸计和盘端出。此计一出，一牙率先叫绝，于是书公牌一个，悬之于宫门，假传桓公之话，牌上写道，
1: 寡人有头疼之疾，恶闻人声，无论世子国亲文武大臣一概不许入宫，诸四人树雕谨守宫门，一牙长之屋率领宫甲巡逻，一应国政，据似寡人病疾之日奏闻。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一牙、树雕、长之屋三人把住宫门，单留公子无鬼住长卫及宫中，其他公子一概不允入宫。过七日，桓公未死，一牙、树雕、长之屋将他左右侍卫之人不论男女进行逐出，把宫门塞断，又于寝宫周围筑起高墙三丈，内外隔绝，风雨不透，只存墙下一穴如狗洞一般，早晚使小内侍钻入打探生死消息，一面整顿宫甲，以防群公子之变。这一切桓公浑然不知，他一连昏睡数日，这一天醒来，觉得又饿又渴，自己浑身疼痛，起身不得，呼唤左右，不听得一人答应，睁着两眼呆呆而看，只听扑通一声，似有人自上而坠，须臾推窗入来，桓公一目视之，乃小妾燕娥儿也，大喜道，
1: 请终于来了，寡人又渴又饿，快取粥来。
0: 燕娥儿道，无处取粥。桓公道，
1: 得热水亦可救渴。
0: 热水亦不可得。
1: 为甚？
0: 燕娥儿长叹一声道，一牙、树雕、长之屋作乱，把守宫门，筑起三丈高墙，隔绝内外，不许人通，饮食从何而来？桓公道，
1: 卿如何得志于此？
0: 燕娥儿红着眼圈回道，妾受主公大恩，是以不顾性命欲强而治。桓公道，
1: 世子昭安在？
0: 燕娥儿回答道，被一牙他们阻挡在外，不得入宫。桓公叹道，
1: 众妇不亦甚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寡人不明，才有今日之祸呀。
0: 乃愤气大呼道，
1: 天乎天乎，小白乃如此忠乎？
0: 连叫数声，吐血数口，对燕娥儿道，
1: 寡人有宠妾六人，子十余人，无一人在榻前者，单只汝一人送终，深愧平日未曾厚辱。
0: 燕娥儿道，主公请自保重，万一不幸，妾情愿以死送君。桓公叹道，
1: 寡人死若无知则已，若有知，有何面目见众妇于地下？
0: 乃以衣袂自掩其面，连叹数声而绝。继桓公即位于周庄王十二年之夏五月，薨于周襄王九年之冬十月，在位共四十有三年，寿七十三岁。燕娥儿见桓公已死，大放悲声，哭了一阵，复又想到光哭不是办法，得叫人进来为桓公殡殓才是，高声叫道，
3: 来人呐，主公已薨。
0: 连喊数遍无人应腔，不是无人应腔，因墙太高，外边根本听不到。欲待御墙而出，无奈墙内没有趁脚之物，左思右想，无有主意，遂长叹一声说道，
3: 我曾有言以死送君，至于病殓之事，非妇人之所知也。
0: 乃解衣赴桓公之师，又拆下窗隔二扇以盖之，全当掩覆之意。诸事毕，燕娥儿跪于桓公榻前泣道，
3: 君魂且勿远去，待妾相随。

0: 说毕以头触柱，脑裂而死。是夜，小内侍钻墙而入，见寝室堂柱之下血泊中挺着一个尸首，惊忙而出，报与一牙、树雕、长之屋三人道：“主公已触柱自尽矣。”一牙、树雕、长之屋不信，使内侍掘开墙垣，三人亲自来看，见是燕额尔尸首，唯独不见桓公，心中甚为惊讶。三人举目四瞧，牙床之上置了两扇窗格，莫非桓公为窗格所缚，遂上前移动窗格，那下边果真压了一个不言不动、无知无觉的齐桓公，顿时大喜，他到底死了。树雕道：“既然死了，就该为他发丧才是。”一牙道：“且慢，必须先定了长公子的君位，然后发丧。”树雕道：“为甚呢？”一牙回答道：“以免他子争位。”树雕轻轻颔首，也是同意。当下三人同到长卫姬宫中，密奏道：“主公已薨矣。”长卫姬与桓公毕竟夫妻一场，挥不热是火，闻言放声大哭。一牙忙道：“别哭别哭，商议大事要紧。”长卫姬含泪点头说道：“
1: 请说吧，我听着。”
0: 树雕道：“主公姬薨，以长幼之序，何当夫人之子为君？况且主公在世之日也已答应，麻烦的是他在答应我等之前已立公子昭为储，且将子昭嘱托宋襄公，群臣多有知者，倘闻主公之变，必然辅佐世子，以臣等之计，莫若趁今夜仓促之机，臣等率贵公甲士碎杀世子，而奉长公子即位，则大事定矣。”
1: 张卫基道：“我妇人也，为卿等为之，此恩我不会忘也。”
0: 一牙、树雕、长之屋得了这句话，各率公甲数百杀入东宫，也是公子昭命不该绝，几天来入宫问疾，皆为一牙三人所拦，闷闷不乐。是夕方挑灯独坐，恍惚之间似梦非梦，从门外走进一马脸妇人，径到案前也不行礼，大声说道：“
1: 世子还不快走，获利至矣。”
0: 公子昭惊问道：“汝是何人？”妇人回道：“
1: 妾乃燕额尔也，奉先公之命特来相报。”
0: 公子昭欲待再问，被来人猛推一把，如坠万丈深渊，惊醒不见妇人。此兆甚奇，不可不信，忙呼侍卫取灯相随，开了便门，步至左卿高希之家，急叩其门。高希迎入，问其来意，公子昭如实而对。高希道：“
2: 主公抱病半月，被奸臣隔绝内外，声息不通，世子此梦凶多吉少，梦中人口称仙公，主公必已薨逝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世子且宜暂出境外，以防不测。”
0: 子昭道：“
2: 何处可以安身呢？”
0: 高希道：“
2: 主公曾将世子嘱托宋襄公，故一去宋，宋公必能相助，昔乃守国之臣，不敢同世子出奔，昔有门下侍崔邀，现掌管东门要所，昔使人吩咐开门，世子可趁夜出城也。”
0: 言之未了，门人传报：“
2: 公甲围了东宫。”
0: 吓得公子昭面如土色。高希道：“
2: 有老臣在，世子别怕，请世子欢上从人之福。”
0: 子昭一佛已毕，随着高希心腹仆从来到东门。仆从指着公子昭对崔邀说道：“
2: 此世子也。”
0: 崔邀忙跪下磕头，被子昭双手搀起。崔邀道：“
2: 世子深夜至此，有何贵干？”
0: 仆从代答道：“老爷有命，让汝打开东门，放世子奔送。”崔邀沉吟良久道：“
2: 老爷有命，吾不敢不遵，但主公存亡未知，私放世子罪亦不免，世子无人侍从，如不弃崔邀，愿一同奔送。”
0: 子昭正愁缺少侍者，闻言大喜道：“汝若同行，吾之愿也。”崔邀谢过子昭，打开城门，让子昭登上几车，亲自执佩往宋国急急而去。一牙、树雕、长之屋三人率领公甲将东宫团团围住，里里外外搜了一遍，不见公子昭的踪影。忽听报更的鼓声响了起来，咚咚咚咚，一连响了四声。一牙道：“
2: 我等擅为东宫，不过出其不意，若还迟至天明，被他公子知觉，先拒朝堂，大事去矣。不如且归功拥立长公子，看群情如何，再做计较。树雕长之乌道，此言正合吾意。三人收甲未及还宫，但见朝门大开，百官纷纷而集，不过是国事、管事、鲍事、宁事、习事、东郭事、王事、兵虚事、陈事、吕丘事、燕氏这一些王孙大臣。这些官员闻听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率领许多甲士出宫，料必宫中有变，都到朝房打听消息，得知桓公已薨，正不知如何是好，又闻听东宫被围，不消说是奸臣趁机作乱。管平当先鼓动道：诸位，世子乃先公所立，若世子有失，吾等有何面目为齐之臣？鲍叔牙之子鲍勇高声应道：管大夫说的极是，我等莫若齐去东宫救出世子。众人齐声附和道：走，救世子去。话刚落音，恰好易牙、树雕、长之乌带兵转来，众官兵一拥而前，七嘴八舌地问道：世子何在？易牙横手说道：世子无鬼，今在宫中。众人道：无鬼未曾册立，非吾主也，还我世子招来。易牙道：尔等知道个屁，主公在日亲口对吾等三人言道，要改立吾鬼。且是周礼有言，有敌立敌，无敌立长，公子吾鬼才是吾等之君。管平道：别听他胡言乱语，主公若有意改立，必有遗诏，遗诏何在？众官员齐声附和道：对，管大人说的对，遗诏呢，拿遗诏来。易牙便道：没有遗诏，是遗言，遗言难道不算数吗？席鹏之子席焕当先驳道：谁不知尔等是齐国的大奸臣，主公若是有意改立世子，必定会传召国高二老，岂会谋及于尔等小人？快快还我世子来。众人齐声叫道：快快还我世子来。易牙见骗众人不过，立马露出凶相，拔剑叫道：实话告诉诸位，公子昭已经被吾等逐去了，今奉先公一命，立公子吴鬼为君，有不从者，剑下诛之。众人并不害怕，乱嚷乱骂：都是尔这般奸佞，欺死灭生，擅权废制，尔等立了吴鬼，吾等誓不为臣。易牙暗自思忖，在这众官员之中，管平为头，只有把管平制住，余等才服，遂用剑指着管平喝道：管大夫，我等以立吴鬼为君，依尔之见该当何处？管平挺胸回道：废之。你敢再说一遍吗？管平昂首回道：莫说一遍，十遍也说的。易牙大怒，挥剑朝管平劈去，管平忙拿牙护去挡，二人一来一往大战起来。鲍勇叫道：诸位，义贼竟敢擅立国君，国之大贼，人人得而诛之，杀！说毕当先冲向易牙，举护便拿，众官员一拥而上，将护牙围住。树雕见其不妙，大声喝道：甲士们进番还不动手，平日养尔等何用？近千名甲士各挺器械杀向众官员，众人手无兵器，况且寡不敌众，弱不敌强，如何招架得住？死者十之二三，余者无不带伤，如鸟兽散。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杀散了众官员，天已大明，遂于宫中扶出公子吴鬼，至朝堂即位。内侍们鸣钟击鼓，甲士们环列两边，接下拜舞称贺者仅有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吴鬼又残又怒，一言不发。易牙奏道：大丧未发，群臣尚不知送旧，安知迎新？国高二老乃周天子所命监国之臣，视为上卿，群僚亲抚，莫若召他二人入朝，方可号召百官，压服众人。吴鬼道：可。遂传命国义仲、高希二人进宫。二人受命之后，经过一番商议，不惧朝服，披麻戴孝入朝奔丧。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 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造船业持续领跑全国，密集发射、可控回收、商业航天加速跑。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7月23号，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2026年上半年中国船舶工业统计数据。数据显示，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和手持订单量三大核心指标再创历史新高，持续领跑全球市场。今年上半年代表中国船舶建造能力的造船完工量为365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1.2%，象征造船业长期稳定的手持订单量为36325万载重吨，同比增长54.9%。代表市场竞争力的新接订单量达到了12106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73.1%，一举超过历史全年订单峰值。在新接订单数据中，记者发现中国在三大主流船型散货船、集装箱船和邮轮的新接订单量占国际市场份额均超过了80%，这反映出中国已具备所有船型的总装建造能力。同时，绿色低碳船舶成为中国造船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赛道。
0: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0: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健康。
0: 你用心的。
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0: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话题。
8: 今年上半年，我国商业航天发射节奏持续加速。前不久，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完成了全球首创的海上柔性网系捕获回收，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商业航天在创新上都有哪些新的突破？为什么会持续跑出加速度？我们邀请两位嘉宾来探讨相关的话题。我们请到的是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和财经评论员苏金春，欢迎两位。今天上午，东方空间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我国东海海域点火升空。此次发射是我国首次在长三角以东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我们先来看详细报道。
9: 引力一号火箭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此次海上发射，发射船从母港山东海洋出发，航行360海里，约40个小时才能到达预定海域。此前的两发引力一号火箭都在距岸几公里的近海发射，而这次深入远海，意味着引力一号要面对完全不同的海况。
10: 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进行远海发射，在海上无风三尺浪，所以我们从我们母港出发到预定海域去，我们全程的气象保障还有海况的保障，我们都要进行事先的规划好。
9: 远海的风浪对火箭的考验很大，引力一号起飞重量405吨，在摇晃的船上发射，稍有偏差就可能影响入轨精度。团队做了三重准备，协调气象卫星提前推演全程海况，船上配备实时气象监测设备，沿途设置避风港随时规避
10: 风雨雷电浪，我们都要考虑到。我们对于火箭的这个抗摇晃的这个能力，我们找出风险点，我们对我们的发射台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加固， 远离地面保障的情况下，条件受限，所以我们必须一方面做到最简化，一方面我们要做到怎么能保证我们整个任务的万无一失。
9: 专家介绍，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选择在海上发射，第一个优势是安全。在海上发射，火箭的飞行轨迹和残骸落区都在海面之上。第二个优势是运载效率。火箭发射时为避开城市航道，往往需要绕弯，每一度偏航都在消耗能量，直接折损运载能力。在海上发射，火箭可以直接以最优射向飞向轨道，运载效率最大化。第三个优势是轨道适配。不同航天器对轨道有不同需求，火箭可以在海上根据具体任务需求灵活选择发射点位。
8: 这一次引力一号火箭是在长三角东部海域完成的发射，这也是我国首次在这一海域开展民营商业火箭的海上机动发射。那么这一次的发射升空都有哪些新的看点？
11: 引力一号火箭作为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固体运载火箭呢，它的第三次成功发射证明了呢，我们已经成熟的掌握了这项技术，而且呢，就是利用这样的一个成熟的技术，我们可以提供高可靠的这种发射服务。但是这次最大的亮点呢，其实就是正如刚才短片里提到的，在于它的这个首次远离海岸或者说远离母港的海上发射。因为海上发射呢，其实是商业航天的这个非常好的一个契合度，因为我们知道，商业航天呢，它不但要追求技术先进，而且呢，就是对于成本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我们看整个商业航天的大的拼图，那除了这个卫星制造、卫星应用、上下游的这个产品以外，其实呢，火箭它的要求或者说它的门槛是最高的，原因在于除了成本、技术这些因素以外，还有因素安全。因为火箭的各个子级呢，除了末子级以外，它都要掉下来的。那么就是说我们在专业上有个词叫做落区，无论是各个子级助推器还是整流罩都有落区，这个落区是范围比较大的。那如果说你在陆地上的落区的话，在发射前那就要进行疏散，那无论是它花的时间还是整个规模，最后导致的这个成本都是非常高昂的。而海上发射呢，其实它就简单了。海上发射，你只要在发射前，你把这块区域划定为落区，你让航空器、航海器不要进入这个区域就可以了。所以无论是灵活性还是成本，它都要好很多。那再有一个方面呢，因为我们知道，就是对于这个海上发射来说呢，它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挑战的啊。你比如说海上的这个潮湿环境、延误的环境啊，那对航天器是有腐蚀的。所以说呢，要解决这些挑战。那么，但是呢，我们利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它能够灵活选择落区、灵活选择方向的这样一个优势，那么就可以使它呢，就是等于是最大限度的节约成本。但是这个过程呢，之前我们大量的都是在这个我们海上发射的母港，也就是这个海洋港附近那进行的这个发射。因为我们知道海上的发射船，你再先进再庞大，它的这个后勤保障条件无论如何它是不可能和地面上的陆地发射场相比的，那总是有限的。所以这个方面就给这个我们整个的这个海上发射的过程提出了很高的这个要求和技术上的挑战。那这次呢，就是说等于是和以前不一样的，以前是在正如小片里面提到的，以前是在离岸很近的地方进行发射的，那就是说这个母港对它的支持是很好的。那现在呢，到了更远的地方了，不但说这个海况更加复杂了，就是包括这个晃动啊等等这些东西对于你这个火箭的影响更严重了，而且呢，其实远离的话，那么它带来的这个技术挑战和这个后勤方面的这个支持，也是相应的这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而我们解决了这些问题，意味着今后我们在选择发射点的时候就可以更加灵活，因为你对于不同的这个卫星来说，它要进入不同的轨道，你的发射的时候你火箭飞行的方向是不一样的，你哪怕是同一个发射点，那你在不同的方向的话，那落区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如果能够更加灵活的去选择发射点，能够在更距离海边更远的地方去选择发射点的话，那也就意味着我们对未来不同类型的任务，那么它的这个选择就更广。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面临或者说是去满足市场需求的这个能力也就越强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未来呢，就是我们这种海上发射不但可以节约更多的成本，而且因为它更加灵活了，所以说呢，那你发射的频次也可以更高。因为实际上我们还有一个概念叫做发射窗口，那你在不同的条件下，这个发射窗口呢，它的这个约束条件也不一样。如果你能够在远海发射，那也就意味着你的发射点的选择范围宽了以后，对于发射窗口的要求可能就可以有更多的选择的余地了。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整个对于这个商业市场的这个发射服务就可以，就是说有更高的这个宽容度来去满足未来的在这些方面的这个要求。 所以今天呢，虽然说这个是它的一个大的技术亮点，但是它背后的意义可以说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8: 嗯，那我们看到有媒体报道称，这次任务是进一步验证了引力一号迈入了可以稳定履约的商业化、规模化的运营哈。对此，金春有什么样的观察？
12: 我们看到这是长三角的商业航天一定会再注入新动能的一个事件哈。因为这个商业航天它整个的这个牵涉面非常的广，然后呢涉及到的产业面特别宽，所以这是刚好是长三角的优势所在。因为长三角有我国很多优势的产业集群，比如我们看到在这个中国商业卫星公司、中国商业火箭公司，其中的中国商火其实就是坐落在我们的上海。然后上海近日呢其实也新近成立了中国商业航天海上发射有限公司。那么在浙江的话有我们特别熟悉的这个蓝箭，那么江苏包括还有安徽，它其实也各自都有分布着很多细条线的这个优势产业。所以这一次在这个就是近长三角海域的这样的一个海上发射，一定会为长三角整个的这个商业航天的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体系注入一个新动能。那么长三角这块原来它的这个产业聚集，然后也卫星制造也是一个优势所在。那么制造出来之后呢，我们看到原来都是运输距离是比较远的，而且呢陆地发射本身它的成本其实也比海上发射要高一些，所以海上发射如果要是能够更加游刃有余的、很稳定的，然后来为这个整个商业航天的这个需求端去承接和服务的话，那么我们看到商业航天未来的这样的一个增长空间是十分可期的。
8: 那不久前大家都知道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将卫星顺利送入了预定轨道，同时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新的历史性突破。
13: 12:15，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为我国首型成功实施回收的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同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
14: 这进度控制得太好了，这次表现最好是发动机，这刹车刹得非常好，我们肯定有信心了，后面每一步都把它走稳，当然会走得更快。
15: 我们既定的两个主要目标，一个是一子级要回收，第二一个是新研的二子级大推力的液氧甲烷模块，这个实现以后大运力高效发射也得到了充分的验证。
16: 那么未来我们面临的是要将回收重复使用的这个技术成熟化，更加可靠。
13: 长十乙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

0: 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次级火箭复用飞行。
1: 不久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那么，我国运载火箭实现可控回收，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2: 我想这件事呢，不但对于我们的运载火箭技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而且呢，我们毫不夸张的说，对于整个中国航天，它都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里程碑。原因在于呢，因为我们知道，目前呢，人类随着这个商业航天的一个迅猛发展，我们其实已经进入了千星万星的时代。事实证明呢，目前的这种巨型的，就是数以千计万计的这种巨型的低轨的通信卫星星座，它已经发挥出非常强大的功能啊，对于这个社会和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可以说是影响非常巨大。那未来呢，我们中国也要发射如此之多的卫星，而且未来呢，不但是这种这个通信卫星，那么遥感卫星和这个低轨的导航卫星也有非常这个辉煌的这个前景。可是目前为止存在一个非常这个迫切的问题，也就是目前我们的发射的成本以及我们的发射的频次还没法满足千星万星带来的这种这个要求。那要解决这个问题，目前最根本的解决途径就是通过可回收可重复使用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解决我们的发射成本和我们的这个发射的这个频率的这个问题。那目前呢，其实国内无论是国家队还是我们的民营企业都采用了分别不同的各种技术途径，有些是和国外类似的。那像这次呢，采用往系回收，不但是咱们国家第一次实现了运载火箭的完整的回收，而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这种往系捕获的方式实现的这个运载火箭回收，这个是确实创造了世界第一。而它呢，其实有很多突出的这个特点和亮点啊，你比如说呢，就是它采用一个挂钩就把火箭挂住了。那就是说，如果采用着陆腿呢，有它的优势，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它的重量是比较大的。而运载火箭呢，可以说是每一克的重量都会带来这个，就是说，运载能力的这个变化。所以说呢，这种挂钩的方式用往系捕获它带来的第一个好处就是说，它可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我们的运力啊。那么就是在这个好处之上呢，另外客观的讲，虽然说整个系统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这个往系和火箭之间的配合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可是呢，客观上讲，因为我们知道，其他的这种回收方式，你对于火箭的这个着陆时刻的这个位置、速度、姿态角以及转动的速度，都提出了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要求，差一点都不行都要倒。可是如果用往系方式呢，虽然对于整个配合要求很严格，可是客观上对于火箭的这几个参数的要求是可以放宽的。也就是换句话说，它的容忍度更高了。那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即便就是说有一点偏差，那我也可以保证成功呢？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这样的一种世界首创的这种回收方式呢，它是将这个就是节约能量的这种这个追求的这个高性能和我们就是确保成功的这个高可靠，把这两者兼顾起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所以我认为呢，这个是非常大的亮点。而未来呢，通过这种多次的这种复用，我们在成熟的掌握这种技术以后呢，就可以不断的去摸它的边界，然后呢去不断的缩短它的这个复用的周期，不断的压缩每一个这个性能指标，不断的去节约每一个环节的这个成本。这样的话呢，最终我们就可以实现整个发射服务的低成本和这个高频次。那到了那个时候呢，甚至对于就是说不但说是我们的发射服务的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对于卫星的这个设计制造，它的原则都有可能变。过去我们的卫星设计制造是克克计较，都不是斤斤计较。那将来你的发射服务这个成本降下来了，那可能我的这个卫星，我可能第一考虑因素，比如说周期啊，或者我的技术先进性啊、可靠性啊，这些东西就可能提高它的这个我们的关注度。所以说，它对于整个产业带来的这个影响是革命性的。那怎么说它的重要性都不过分。
1: 那我们也知道，长征十号乙主要瞄准的就是我们国家的商业航天市场啊，它的运载能力更强，任务的适应性更广啊。从这个角度来看，金春觉得这对于我国未来商业航天整个领域的发展能带来多大的想象空间？
3: 我们刚才听到杨教授讲这个商业航天的整个的运力，其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想象了。其实在服务商业航天运力的，其实连接了它的有很多的产业体系。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长征十号乙，那么让我们整个的这个产业体系的矩阵更加完整了，因为它的这个运载能力是更加强的。那么它就是能够去保障我们未来的这个，比如说这个一箭多星，是吧？因为您刚才提到成本是，然后一箭多星的话，这个其实像您刚才说的回收，其实都是成本端非常关注的点。那么成本的话， 我们看到就是包括杨教授之前的一些采访，还有包括我们查阅的一些资料，看到回收其实可以把成本降下来50%，或者是我们现在努力还要把它降得更低。那么一箭多星又可以把成本降到一半以下，然后呢，那么我们看到单颗卫星的这个成本它其实就很有想象空间，是吧？然后那么它的这个成本下来之后呢，我们这个效率又上来了，那么上天之后实际上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想象一下这个整个的这个运力承载下的这个卫星的这个互联网，是吧？因为我们商业航天作为普通人来讲的话，我们更希望看到它什么时候能够更好的或者更准确的或者更贴合我们需求的，然后能够落到我们生活服务当中，是吧？然后这一个事件其实给了我们在这个方面的很多的想象力。
1: 我们看到业内的相关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们国家一共完成了30次的商业发射，占全部发射任务大约68%，商业火箭实时发射是17次，占总发射的次数大概是39%啊。从这个角度，宇光来说一说，你觉得今年我们的商业航天呈现了哪些新的动向，创新力又体现在哪里？
2: 其实张林老师，你刚才提到这几个数字啊，就是我也深有感触，就是说确实体现了我们的商业航天它在整个我们国家的航天活动里面的占比越来越高，那换句话说它的重要程度也越来越高。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自身的感受呢，就是用4个字来总结，就是水涨船高。原因在于呢，我们国家呢，就是等于是我们整个的工业体系越来越完备了，而每一个分类里面，每一个子类里面，它的整个水平，包括加工水平、制造水平、设计水平等等，也越来越高了。因此呢，使得我们更多的企业，过去可能这个门槛它是迈不过去的，那现在它有可能去进入这个行业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这么多如此之多的国家队和民营企业共同发力的这个情况下，也就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创新的百花齐放。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呢，就是整个我们的这个商业航天里面是多种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技术途径，我们都能够看到。你比如说你刚才提到的，就是今年上半年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有2次发射，一个是长征12号乙，一个是这个利剑2号。那长征12号乙呢，它是咱们国家第一种这个大概是4.37米直径的运载火箭。你知道对于运载火箭来说，新开一个直径的系列，它意味着你的很多基础设施都要重新去制造，而这个4.37米的这个火箭它可以达到20吨级的运力。那未来就像刚才这个苏老师讲的，那你20吨你可以装多少个卫星啊？那所以说这个其实是很大的一件事儿。而另一个就是利剑二号是这个咱们中科院的这个有中科院背景的这样一个民营企业，它呢就是等于是研制的第二型运载火箭，它的运力本身非常大，但是呢它有一个创新，就是它是咱们国家第一型采用这个通用助推器芯级的这样一型运载火箭。换句话说，它的这个中间的这个芯级和两边的助推器是一模一样的。你想这样的一个配置，就可以很大程度上降低这个设计和制造的这个成本。
1: 那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发布的趋势研究预计，2030年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预计会达到1.67万亿元啊。金春再来最后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个商业航天的产业链条究竟有多长，未来的潜力有多大？
3: 对，我们看到它是一定是赋能万亿规模的实体经济，然后全部都是活跃度很高的，而且是未来前景很好的。刚才就是张林提到的这个数据，其实是核心产业。那么其实它整个的这个产业链打开看的话，我们其实用这个普通的这个想法也可以看到，肯定是包括这个卫星制造，是吧？卫星的研发制造，那么火箭的这个研发制造，然后把火箭送上天，然后送上天之后呢，除了这个基础设施和这个不管陆地上的还是海域的，是吧？然后呢接下来就是卫星上天之后的一系列的服务，以及我们在下面为卫星也要做一些事情。那么整个全部打开之后呢，我们看到2025年全产业链的这个万亿级别是达到了2.83万亿，对，然后呢，到预计在2026年会达到3.5万亿。那么这个数据里面，其实有70%是卫星给我们提供的服务，就是卫星上去之后，然后它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所以我们看到整个的这个产业链，它上端的这个就是增长，然后比如说它的这个成本的降低，然后使用频次的增加，然后规模的放量然后这一些是肯定是显见的。然后终端呢，它还能跟我们现在在15规划期间，然后要发展海洋经济，那么我们在海上发射，既然有虽然技术壁垒特别高，然后但是它既然有这么大的成本优势，那么它和海洋经济的结合肯定是势在必行的。那么其实在最后这个就是 to C 端的时候，是吧？然后整个的我们看到服务的这一块，然后更是这个价值潜力最值得期待的部分。
1: 引力一号运载火箭首次在长三角东海海域实施民营商业火箭海上发射，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些都为商业航天打开了更大的想象空间。我国拥有丰富的市场需求和应用场景，可以为商业航天提供广阔的技术转化市场。从火箭到卫星，从上游到下游，商业航天正在加快自主创新步伐。近年来，支持商业航天的政策也在持续加力，未来商业航天的发展动能将会更足。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8: 蝉鸣，来自遥远的大洋彼岸。起伏的云朵和湛蓝的天空里，一条条饱含深情的讯息化作无形的电波架起的沟通桥梁。用声音领略东方神韵的浪漫，用心灵感悟华人共通的情感。烟火故事在娓娓道来之中弥漫，人间大爱在婉转悠扬之间回荡。明里是他，暗里是他，天边缱绻的云是他，穿堂而过的风是他，在耳边，在眼前，在天涯海角。环球华人，华人心声。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6: 说说咱华人自事儿。
17: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1: 22号，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的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
18: 近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举行，请发言人介绍有关成果，谢谢。
19: 7月17日至21日，第9届海峡两岸青年发展论坛在浙江杭州举办，两岸嘉宾、各界青年代表等1000余人相聚一堂。参与本届论坛的台湾青年规模创历史新高。论坛在宁波、温州、湖州等地开展研习营等活动，两岸青年互学互鉴，同心同行，增进了解友谊，共勉民族使命，共话青春理想，共创美好未来。
11: 对于菲律宾近日在仁爱礁蓄意挑衅，台湾外事部门竟然附和称谴责大陆使用武力伤人，对此发言人作出回应。
19: 仁爱礁是中国南沙群岛的一部分，是中国领土，民进党当局丧失民族立场，附和外部势力，混淆是非，攻击抹黑大陆，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
11: 赖清德在近日讲话中再度鼓吹两岸互不隶属等分裂言论，大肆渲染大陆对台威胁。对此，国台办发言人表示，赖清德、民进党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
19: 再次暴露其台独立场，冥顽不化，滋事挑衅，激进冒险，害台毁台，一意孤行，充分证明赖清德、民进党是破坏两岸关系稳定和台湾社会安宁的祸根，是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的乱源，是不折不扣的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麻烦制造者。
18: 在今天的发布会现场，发言人对近期民进党当局附和菲律宾在南海蓄意挑衅事件进行了回应。发言人称，民进党当局混淆是非，丧失立场，再次暴露了其数典忘祖、以外谋独的邪恶本质。事件发生以来，民进党当局不仅不敢抨击菲方的挑衅行为，反倒倒打一耙指责大陆，这就是台独势力最真实的内心写照。总台央视记者北京报道。
11: 下面来看岛内其他方面的新闻。
2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去年一家位于台南的室内装修公司得标台湾防务部门5.9亿元新台币的炸药标案，如今被证实因无法获得产地许可遭解约，导致标案延宕。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顾立雄去年面对质疑时的强硬态度，如今不复存在。
21: 我们当时已经一再说明，他没有办法履约，我们就按合约来规定来处理。
22: 那这个你不是要重新招标吗？所以不就是延宕吗？
20: 对此，蓝营民代表示，防务部门因为标案延宕承担责任，并批评民进党所谓绿油油厂商，恐成为台湾安全的最大隐患。
23: 没有随着品质能力的这些绿油油厂商，他们所去生产承接的装备武器，最后如果一旦台湾发生了战争的状况，你就会发现这些武器就是最大的威胁。
11: 下面来看两岸交流方面的新闻。
20: 7月20日，为期8天的2026年中华全国台湾同胞联谊会第23届台胞青年千人夏令营兵团分营在乌鲁木齐市收官。本次夏令营活动围绕体验边疆风情、感悟戍边文化主线，精心搭建两岸青年交往交流平台。7月20日至24日，2026京台教育交流周在北京举办。本次交流周不仅搭建了两岸教育互学互鉴的桥梁，更推动了教育资源共享与优化，广泛凝聚了两岸教育界的共识与力量。
24: 环球华人，
20: 日政客公然鼓吹拥核论，刻意渲染虚假安全危机，西南诸岛重兵持续布防，勾结美方抵近台海演练，亚太动荡根源究竟何在？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日本密集炒作拥核，台海风险急升。 据台湾媒体报道，小泉进次郎近日鼓吹所谓日本应抛开禁忌讨论拥核的问题，引发了各界的不满。日本不断膨胀的新型军国主义给地区局势带来哪些危险？各方又应该如何联手反制？就这样的话题，邀请了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张俊凯先生，上海复旦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副教授王广涛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欢迎三位。据朝日新闻报道，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在节目中公开呼吁就核武器问题展开讨论，声称日本

0: 必须带着危机意识探讨各种政策选项，不应将任何选项视为禁忌。有舆论认为，日本不断制造所谓受到威胁的舆论假象，实际上就是为了推进新型军国主义，特别是在工业上重点发展军工产业和武器出口。
1: 首先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日本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这个人，据说他是强硬的反华派，那么这一次他的言论我们应该如何来解读？以往他又发表过哪些反华的言论？
2: 小泉进次郎是这个自民党内少壮派的政客，他本人呢其实多次冲击这个自民党总裁的职位啊，但是都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高市当选内阁总理大臣之后呢，把这个防卫大臣的职位啊委托给了这个小泉进次郎，可以说呢是被高市啊委以重任这样的一个状况。那么小泉的这次讲话，我们外交部发言人在21号已经明确的回应了哈，因为小泉呢他现在是以现职的这个防卫大臣做出上述关于这个核武器的相关的表态，那么在战后历史上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啊，具有极大的这个挑衅性和危险性。那么在这个访谈中呢，小泉也在隶属自己参加的多次这个涉及到多边的一些外交啊和军事安全活动啊，凸显他本人以及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他本人其实比较喜欢作秀，那么在这个自卫队在日本各地的一些这个基地驻屯地，特别是西南诸岛啊，他都要奔赴当地去劝说当地民众接受自卫队，比如说这个拓宽基地啊、部署导弹啊相关的决定。那么在国际场合呢，他积极的利用比如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北约峰会等场合，积极的去兜售啊日本的一些小多边的安全架构，同时呢也不遗余力的对中国进行攻击。所以整体来看，他作为一个防卫大臣啊，我觉得更加卖力，更加激进，当然也更加的放飞自我，在言行上也更加的没有约束。那我想可能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瞄准下一任自民党总裁的职位。
1: 很多分析都认为说，其实他就是想要利用美伊战争的一个关键期、焦灼期，来为日本突破无核三原则来寻找突破口。那么您觉得他是不是想借机来实现这样的一个目标？
3: 因为小泉呢，他在发表这番言论的时候呢，大背景就有一个美伊的冲突升级和加剧。在这个交战的过程中，我们特别注意到，就是美国还打击了伊朗的正在建设的核设施，而且特朗普总统接着就说，我还要打击你的镐山这个就是相关的核设施，因为镐山的核设施呢，在地下上百米以上，非常难攻啊，就非常难打。那么这个特朗普总统一说要打击这样一个目标，那就意味着对伊朗要大规模的进行轰炸，而且要进行深度的这种打击，那无疑这个美伊的战争会进一步的升级。而我认为小泉现在正是看到了美国对伊朗他的这个战争的时候呢，没有其他北约的国家愿意帮忙，因为这个美国过去都是要利用北约或者他的军事盟友来发动战争的。而现在小泉认为美国现在在中东的泥潭中被拖住了，那么在亚太这个方向，也就是说美国投入的力量可能就要少，美国既然在亚太方向投入的力量少，就要进一步的利用日本和韩国这样的军事盟友，他就加速这个军事化是一个方面的这个推进。还有一个呢，就是在这个整个推进过程中，当然就包括了就是废除啊，就是无核三原则这样的一个规定。所以从现在的情况看呢，日本是在不遗余力的抓住一切时机来为自己啊就再军事化，或者是说废除对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束缚或约束力，来就是做这种啊就是反向的工作。
1: 不管怎么样，现在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提议就是值得警惕的。那么您觉得目前这样的一个时机会是一个突破口吗？对于台海局势来说又意味着什么？
4: 无核三原则啊，一直是日本从1967年以来在国防政策上面的重大指导方针。一方面呢是日本和平宪法的延长线啊，二方面也为美军驻日给予了正当性的一个基础哦。那一旦日本找到了修改的突破口， 本身就是对日本和平宪法的一个巨大的颠覆哦，表示日本军队朝向进攻转型。那其中一个主要的影

0: 的在岛内制造出日本会出兵保台的错误幻想，包括高调渲染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或者呢是利用台湾的中研院等等的民进党当局可以掌握的学术机构哦，释出台湾民众期待日本出兵的这种一厢情愿式的民调结果。那甚至赖清德口误自称自己是北海道子弟，这些种种的精神日本人的做法啊，试图把台湾变成所谓日本的一个国境之南，那么期待呢日本修宪成功，将日本自卫队转型为进攻型的军队，甚至突破无核三原则的约束哦，那么呢让日本摇身一变为核武器的大国，那么赖清德当局自然呢就能感到有恃无恐，以为背后啊有日本的核能力撑腰，从而呢在台独路线上面企鹅狂奔，势必使得台海陷入非常危险的一个局势之中哦。
1: 环球华人，
2: 日经亚洲借中方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炒作所谓中国威胁，称日本政府计划在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时，研究进一步强化美国对日本延伸核威慑的具体措施。自高市早苗政府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据说现在日本方面无论是在技术和拥有的核原料方面呢，距离拥有核武器呢只是一步之遥。如果说修改了无核三原则的话，日本恐怕很快就可以拥有核武器。您认可这样的判断吗？
3: 在推进变成军事大国的过程中，就包括了就是拥核，因为你只有拥有核武器和常规武器这两样的这个装备，这样才能称为军事大国。那么日本现在在推进再军事化的过程中呢，步子很快，一个是经费增加的很多，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修改相关的这些文件，比如说这个武器装备出口的这个文件啊，已经达到了突破，就是可以出口进攻性的武器装备了。那现在呢又在向违反无核三原则啊，就或者是说解禁啊这样的一个束缚来做这个工作。那么他找了一些理由，一个是周边的啊，对像中国呀、俄罗斯这些国家呀，就是说对他的威胁，还有一个呢就是日本他自己呢曾经是啊，就是二战的时候这个核武器的受害国，但是现在你并没有认识到啊，就是这样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历史，你并没有认识到就是发展军力对日本将来是一个非常就是危险的这个步骤，是对地区的和平稳定的破坏。但是我们就讲，如果就日本的军事能力、科研能力和制造能力来讲，如果他没有啊就是这种无核三原则的束缚，没有和平宪法的束缚，你让他现在制造出原子弹，这是一件很快的事情，因为他有这样的技术人员，他有这样的设备，他也有这样的材料，所以就能力而言和制作的这个水平而言，他可以啊，就是很快的制造出相关的这个核武器。
2: 那接下来呢，要请王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无核三原则是如何对日本进行约束的。那么除了无核三原则之外，还有哪些约束？
4: 根据这个波茨坦公告啊、开罗宣言以及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充分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日本应该完全解除武装，那么不得维持任何能使其重新武装的这个产业。当然这里面也包括啊，不容许日本走向这个核武装的道路。那么另外，日本我们都知道是世界上唯一遭受核武器攻击的国家，它遭受的攻击还不是一次，所以核武器的这个毁灭性破坏在日本民众心里也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记啊。当然这个战争记忆它有一些世代更迭的趋向，但是呢，核武器本身它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禁忌。那么日本国内的这个反核的团体也在2024年获得了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其实也在另一方面变相来证明国际社会对日本坚持核的这个信心和肯定。那么在这种状况下，法律上、规范上啊，包括来自国内的这种社会力量的影响下，我想日本短期内想要突破这个无核三原则肯定很困难。但是呢，日本 在这

0: 这个时间节点说想要打破这个拥核的讨论的禁区，那么其实也在另一方面表明啊，其实日本是有意去触碰这个话题。至于未来日本在什么样的时间节点，什么样的这个场合去真正突破，那么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1: 那么现在还有一种声音认为，如果日本在亚太爆发冲突的话，美国会不会动用核武来保护日本？您觉得有这样的可能性吗？
2: 美日的核共享、核恐吓的构想，目前停留在纸上谈兵的阶段。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于日本动用核武器的想法，采取了默许甚至是纵容的态度，给了高市早苗右翼政府一种无名的一个底气。然而，一旦事态成真，美国等西方国家真会配合日本部署核武器，其实呢，要打上一个巨大的问号的。因为从乌克兰战争的经验看得非常清楚，所谓的北约东扩就是一个诱饵。那么等到战争爆发之后，美国等等的西方国家除了嘴巴上说支持之外，那么呢，在行动上完全袖手旁观。那同样的，日本打美国主意，动用核武器来保护日本，某种程度上来说，西方国家的一个静默当然也是一个诱饵。那么在日本在备战之路上面狂奔而去，等到真的擦枪走火之后，今天已经在第一岛链进行战略收缩了美国，会如日本的愿望动用核武器来保日吗？我想这恐怕是很难奏下定论的。事实上，自从高市早苗政府去年十月成立以来，那么日本呢，已经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者是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者将无核三原则给法制化。那此前几届的日本政府收到类似的意见书的数量是零，或者呢只有零星的几份，但在高市政府时期却数量激增。这也反映出日本社会对于高市政府修改无核三原则动向的一个高度的担忧哦。对于日本政府的动向也是一大的牵制。
1: 台媒称，近段时间日本持续加大西南诸岛军事部署，开展针对性岛礁军事演习，不断推进导弹射程升级、军事化改造民生设施，深化美日涉台联合作战推演，持续突破和平宪法约束。相较于以往，当前日本涉台军事动作呈现出更加激进化、实战化的新特征。日本近些年来呢，一直在强化西南诸岛的军事部署。那么，他在西南诸岛都部署了哪些武器装备和人员？是不是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3: 因为美国和日本呢，它是在东北亚的军事同盟关系，特别是美国的这个整个的战略呢，是让日本在第一岛链呢担任就是封锁一岛链的这个任务。那过去呢，就是日本呢，它的这个重心应该说是两边对着放，也就是日本的北边和南边，或者西南边同时布放兵力，就是防俄罗斯和这个中国，这是作为美日军事同盟的这个战略的部署。而作为现在就是日本呢，他已经把这个北边的这些很多的军事设施和力量向西南方向来移动。比如说我们看到的，在最重要的宫古海峡要部署它的就是新型的12式的岸对舰的导弹，就是加强对宫古海峡的封锁。还有一个呢，就是岩美大岛、石垣岛这些岛屿上的部署的很多武器装备，比如说这种先进的雷达，对空对海搜索的雷达，还有先进的这种射程比较远的导弹，它的这种部署呢，很显然是针对中国呀，就是它现在进出一岛链，也就是进入太平洋，是一个常态化的举动了。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注意到日本的这个领导人呢，对台湾问题现在发表过不少的这种说三道四，或者是说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内部的事务的一些干涉性的言论那这样一来呢，我们就看到他在台湾岛的周边、台湾海峡以及我们钓鱼岛的周边的这些岛屿上增加了军力的部署，主要是雷达，还有像这个导弹设施，他利用这些岛屿和美国加强更多的这种军事上的演习，并且呢，利用这些岛屿和菲律宾这样的国家搞所谓南海、台海、东海的这些联动。我们就看到他的这些军事上的意图，一方面是从守转为攻，另一方面呢，就是在这个美日的这个军事 同盟中它发挥的作用就越来越大了。
1: 日本和美国呢不断地在台海周边进行联合的军事演习，日本方面借美国来狐假虎威，而美国方面呢似乎也正在放虎归山，那这会给区域局势带来多大的风险？
2: 那美国跟日本在台海临近区域进行联合军事演习，其实呢是一种政治或者是军事的碰瓷的行为。那同时在日本西南诸岛进一步的部署武器，一来呢是要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口实，去合理化正当化自己的军事扩张跟备战的行为，那同时呢也是在为新型的军国主义复活做铺垫哦。那对于区域跟和平啊带来极大的挑战，那日本所打的如意算盘之一就是要把美军拉入其中哦，通过美日安保体系作为一个背书，那么为日本修宪打破和平宪法制造现实的一个基础。问题在于说把美军拉进局势里面等于公然引进外部势力的介入以及干预。我们必须要问的是说，难道日本希望在东亚区域再次发动战争吗？那当和平稳定成为人们的共同价值以及期望之际，日本的做法无疑是在背道而驰，不止在钓鱼岛海域声势哦，更是与菲律宾联手，那么启动台湾东部外海的一个海域划界的非法谈判，那么都是他军事扩张激进化的一个做法。一旦擦枪走火，或者是假借台湾有事而去声势，那么爆发战争的这个后果啊，实在是不堪设想。
1: 那么王教授，您觉得现在日本是不是在刻意的打造一个所谓拥核的舆论氛围？这样的舆论一旦造下去的话，会不会真的在修改无核三原则上采取具体的动作？
0: 那么首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所谓核共享的话题，或者说核共享的模式，就是相比直接制造或拥有核武器，比如说日本推动类似于北约的那种核共享机制，允许美国的核武器以某种形式重新部署在日本，那这就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无核三原则里面的这个第三个原则啊，不运入这个原则可能会被打破，这样的话呢这个政治阻力相对较小。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可能会继续借助远一点呢，比如说美伊的冲突啊，近的话呢就是亚太周边的地区安全环境的变化，它会进一步的为调整核政策制造国内的舆论基础。像韩国近年来已经多次表达了要发展核潜艇的这种战略装备的意愿，我想日本也有可能会借鉴类似的路径，在这个核潜艇的研发呀、远程打击呀、核动力的平台呀以及技术合作等领域会寻求突破啊，不断提升自身的这个无论是从认知上还是从这个行动上的这个威慑能力。那一旦这个地区和国际环境发生变化，或者说美国的战略，或者说日本认为美国不再靠谱的话呢，日本便能够迅速地完成这个政策的转换。所以其实我想最值得警惕的就是这种渐进式的啊、切香肠式的这个拥核政策的调整，可能更应该值得我们关注。
1: 日本借炒作所谓解放军威胁造势，企图松动无核三原则，不断的扩武强军，暗藏巨大祸心，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给亚太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
4: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
6: 的。
7: 妈，我拿到了剑桥。
5: 你用心的。
8: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5: 路过。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0: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0: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近期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无锡近日开展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西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西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一份传承老技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热效率50%，曾经是中国煤电领域难以逾越的技术鸿沟，如今这个数字终于被中国企业突破。2026年6月8号，世界首台热效率达到 50.05% 的煤电机组圆满完成了168小时满负荷试运行，在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顺利投产。这个汇聚30余家顶尖企业，历经17年联合攻关，创下温度、压力、效率、煤耗四项全球最优纪录的发电项目，为全球传统能源绿色转型提供了中国

0: 方案。今天节目开始与山东台一同关注中国火电的临界突破。
1: 在燃煤发电领域，机组主参数是决定煤电机组热效率、提升发电经济性的核心关键。走进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的疾控室，屏幕上跳动的数字清晰地显示着机组的运行状态。主蒸汽温度631摄氏度，压力 35.5 兆帕，发电热效率 50.05%， 供电煤耗每千瓦时 256.28 克。这四个数字每一个都刷新着全球火电行业的记录。谈到火力发电，特别是燃煤发电，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常常是烟雾缭绕，能耗巨大，污染严重。确实，传统的燃煤发电设备一直存在着热量大量浪费的顽疾。一段时间以来，全球煤电平均热效率约为 36% 到 38%，技术含量较高的超临界及二次再热机组能达到 45% 到 50%， 其余超过一半的热能要么随废气排入大气，要么随冷却水流失，既造成了煤炭资源的浪费，也增加了环境的压力。但是想要把热效率提上去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
2: 对于火电领域来说，每提升0.1的热效率都是相当的困难的。50.05，大家可能觉得数据不是很高，但实际上是第一次突破这个门槛。
1: 突破的核心诀窍在于新技术和新设备的使用。此次投产的机组是世界首台630度超临界二次再热发电机组。通俗来讲，水在特定温压下由液态转为气态的节点就是临界。一次提升温压标准为超临界，传统的超临界机组通常运作在约600摄氏度的温度范围内。二次再热是指把发电机组已经发过一次电的主蒸汽再次收回锅炉，进行两次循环加热使用，蒸汽温度提高到630摄氏度，水的密度和粘度显著下降，从而能够更有效地推动汽轮机旋转以产生电能。新技术的落地需要新材料、新设备的支撑。刘帅介绍说，国产新型耐热钢材的使用是参数突破的核心。
2: 我们主要运用的是 G115 材料，是由咱们工程院的院士刘东东院士团队和宝武钢铁联合研发的。
1: G115 钢的研发是一场材料科学的极限挑战。其中的关键微量元素如同钨的精确控制，其含量波动控制在极窄的范围内。冶炼、锻造、热处理，每一道工序都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从关键材料到控制体系，从焊接技术到设备调试，整个产业链都实现了100%国产化。这正是我们有底气挑战世界顶尖水平的根本原因。山东大学核科学与能源动力学院教授史月涛：
3: 之前我们一说620，这确实是受到了我们材料的限制，是制约着我们火电技术根本的一个技术难题。目前咱们运城的项目上采用了 G115 钢材，从我们产业角度，大电企业全自主的技术体系补齐了我们咱们能源装备的材料短板，我们掌握了核心材料的自主知识产权和定价权，为我们国家火电全产业链的安全筑牢根基。
1: 热效率的提高不仅提升了发电效率，同时也降低了煤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刘帅给出了这样一组数字：
2: 我们的煤耗达到了新高，到了256.28克，比常规的百万机组大概每年要省20.8万吨的煤，每年光减少二氧化碳就得54万吨以上。
1: 经济账我们得算。按单台机组年发电量50亿千瓦时计算，一年可降低燃料成本约8000万元。等到双机组全部投运，每年省下20.8万吨标准煤。按全生命周期30年计算，光燃料成本就能节约近50亿元。生态账我们也得算。新型火电早已打破大家的固有认知。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都远远低于国家标准。双机组投产后，每年减

0: 少二氧化碳排放54万吨，相当于30万亩森林吸收的碳量。信用账我们更得算。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已承诺在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并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目标。燃煤电力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源之一，减排任务变得尤为艰难。超超临界二次再热机组的引入，为我国达成双碳目标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持。也许有人会问，在风电、光伏发电等新能源发电飞速发展的今天，为何还要打造这样一台全球最先进的火电机组呢？其实，火力发电的角色正在发生根本性转变。火电已从单纯的电量主体向保障性加调节性电源转型。刘帅给出了这样一个比喻：高效清洁火电与新能源发电不是竞争对手，而是最佳搭档。风电、光伏发电往往要看天吃饭，白天晴天发电多，晚上阴雨天发电少。这种间歇性和波动性一直是制约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的难题，而火力发电可以很完美地补上这块短板。
1: 我们现在的调峰能力啊，是从20%到100%。在白天的时候呢，光伏啊、风电啊，它的发电量比较大，火电机组呢就是一个比较低的符合运行阶段，它就可以为新能源争取更多的空间去发电。而在晚上的时候呢，新能源它是一个发电的一个低谷期，这个时候呢就需要火电来提高负荷，我们可以快速的从20%升到100%，来保证整个电网的电量的稳定。新能源和火电它是一种联合共存的一种方式。
0: 据测算，大唐运城一号机组投产后，能让山东电网的新能源消纳能力提升约10%。每年多消纳2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5亿千瓦时的气风气光电量。在双碳目标的大背景下，火电正在从传统的主力电源转变为新能源的稳定器和压舱石，走出了一条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协同发展的新路子。大唐运城发电有限公司董事长于海义：
2: 我们没有捷径，唯有以千次调试、万次核验的严谨攻克每一处的技术难关，是我们对电力安全的坚守，对国之重器的敬畏。
0: 如今大唐运城项目的实践成果已经具备了规模化推广的条件。在中国国内，大量现役火电机组正面临节能降碳的改造升级。630摄氏度参数指标即115钢材的应用方案都可以批量移植到这些机组上，系统性降低全国火电的平均煤耗。而放眼全球，还有很多发展中国家以火电为主要的发电方式，中国的技术和经验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兼顾能源安全与绿色发展的可行路径。从跟跑者到领跑者，大唐运城630摄氏度超超临界机组的诞生是中国能源科技创新的缩影。它向世界证明，能源转型没有标准答案，立足本国国情，通过科技创新让传统能源焕发新生，让新能源与传统能源协同发展，就是最适合自己的道路。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近日，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 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布重大生态保护成果。时隔70年，保护区首次完整实现了雪豹迁地保护、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的全流程闭环，为全球珍稀猫科动物的种群修复提供了宝贵的中国范本。稍后与内蒙古台一同去探访贺兰山如何实现重引入雪豹繁殖育幼全球性突破。
5: 前不久，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开展例行红外相机数据回收整理工作时，首次清晰捕捉到野化放归的雌性雪豹与一岁龄幼崽同框的珍贵影像。画面显示，佩戴卫星项圈的雌性雪豹 F2 多次与一只幼崽同行嬉戏。监测画面中，一只雪豹幼崽紧随母豹身后，频频纵身扑跃，亲昵嬉闹。母豹悠然卧躺，温柔陪伴幼崽肆意玩耍，清冷山野间满是温情暖意。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野保科科长阿利玛：
6: 当我们从红外相机里看到 F2 带着幼崽的画面时，整个团队都沸腾了。画面里幼崽体型健壮，毛色光亮，活动非常自如，特别是看到它独自探索环境的画面，说明这只幼崽的生存能力是已经很强了。母豹的育幼非常成功，这是我们近10年来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5: 经雪豹研究团队结合卫星定位追踪数据、雪豹个体斑纹特征数据库及幼崽行为发育规律综合比对研判确认，画面中的雌性雪豹系2024年4月在贺兰山宁夏区域完成野化放归的个体。该雪豹于2025年4至5月顺利产下幼崽，现已完成一周年育幼周期。目前母豹与幼崽身体健康状况良好。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国家林草局猫科动物研究中心雪豹专家石坤：
7: F2 是这些年放归的雪豹个体之一吧，那么它在野外能够繁育成功，而且幼崽呢也能够安全的度过第一个冬天，这也意味着我们打通了雪豹重引入和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能够生出来还不说，还得能够养得活。那么贺兰山它的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具备了能够支撑不但雪豹能够生存还能够繁衍这样的一个使命吧。
5: 此次监测的核心个体雌性雪豹 F2 于2024年4月放归贺兰山，此后多次被记录到与雄性雪豹 M1 在哈拉乌主峰、北四张家梁等区域活动，高度重叠，形成稳定配偶关系，为本次野外成功繁育奠定基础。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7: F2 这个从甘肃把它救护转运过来，可能对它进行一系列的评估，然后呢放归野外。那么放归野外你可能要考虑到哪个区域更合适，那当时其实已经充分考虑到了在贺兰山上原有的一只雪豹叫四王子吧，也是从内蒙的四子王旗救助的一只雪豹，它在2021年的时候就放归贺兰山了在那之后它有稳定的活动区域，它把这个 F2 放在离这个四王子相对比较近的这个高海拔的区域，可能也促成了他们这个的相遇。因为当时这两只雪豹都是带了这个卫星项圈的，那么通过卫星跟踪我们了解到他们的轨迹呢最后高度的重叠，那么说明对它的这个两只雪豹的这种相遇繁殖这个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5: 此次繁殖育幼成功的雌性雪豹 F2 已满9岁，来自甘肃省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救护站，2023年7月被安全转运至贺兰山，野化之前并没有野外生活的记录。为了能尽快适应贺兰山的气候和海拔，雪豹放归专家组在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专门为它建立了适应性训练场地。雪豹放归专家组专员龚建辉介绍，从最初投喂新鲜牛肉到投喂活鸡活兔，3个月后这只雪豹已经可以敏捷地捕食活羊了。龚建辉：
8: 经过我们在这个传染病方面、寄生虫方面、还有激素水平等各方面的检测呢，它的这个个体情况是非常的健康的，并且经过我们一个长达31周的血豹行为观测的话，我们可以判断它的捕食能力已经完全达到了放归的标准。
5: 时任宁夏贺兰

0: 南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党玉龙介绍说，根据卫星项圈所提供的数据，科研人员可以监测到它的位置和生存状态。
1: 一旦发现雪豹已经形成了自己的领地，我们就会加强监管，尽可能的减少人类活动的这种影响，让雪豹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繁衍生息。
0: 雪豹是高山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贺兰山是我国重要自然地理分界线和西北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也是我国雪豹的重要栖息地和分布区之一。后因人为干扰、栖息地退化等多种因素，雪豹在贺兰山区域一度绝迹近70年。重引入是把原本本土灭绝的动植物重新放回原来自然栖息地，恢复种群。贺兰山雪豹重引入项目是我国首个系统实施的雪豹重引入工程。自2020年，国家林草局和宁夏林草局启动雪豹种群恢复保护工作以来，宁夏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先后从内蒙古、甘肃、青海、西藏、新疆等省区迁地引入8只雪豹。通过野化训练、卫星追踪与红外相机常态化监测，构建起完整的野外种群监测体系。多年持之以恒的生态治理与植被修复，让贺兰山岩羊等有蹄类野生动物数量稳步回升，山林植被覆盖率持续上涨，区域生态承载能力大幅提升。2020年，保护区首次观测到自然扩散的野生雪豹，证明当地生态条件已然能够满足顶级食肉动物生存栖息需求。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表示，雌性雪豹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将会在贺兰山形成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对贺兰山生态系统的健康平衡发挥重要作用。
2: 雪豹它是顶级捕食者了，那么在贺兰山来说，它可以辐射食物链下端的其他的这个物种，特别是它的猎物，还有跟它能够竞争的动物的种群。顶级捕食者的回归呢，让这个食物链回归了一个闭合，所以保护了它，也等于说保护了整个贺兰山的自然生态系统。
0: 此次雪豹在野外成功繁育幼崽，是全球雪豹重引入项目中首次完整实现野放定植、自然配对、野外产崽成功育幼全流程突破，攻克了雪豹重引入难以野外自然繁育的行业难题，也意味着我国雪豹保护工作正是从种群恢复阶段迈入历史分布区重建的新阶段，为全球雪豹迁地保护、原生栖息地种群复壮树立了极具参考价值的科学范本与实践样板。这也让科研人员重拾信心，为雪豹实现自然繁殖、形成种群带来了新希望。北京林业大学野生动物研究所原所长教授石坤。
2: 雪豹呢，成功的繁育幼崽，这个呢，在全球范围内也是一个难题。贺兰山呀，作为南北种群的通道上的一个中继站的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发挥。未来可能这个宁蒙两区啊，共同来合作，来打造这个贺兰山这个重要的雪豹通道，是具有这个全球意义的。那么未来我们可以期待这个种群不断的繁衍，能够形成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自我更新、自我维护的种群增长的这样一个能力。这个是作为这个雪豹重引入这项工作来说，它一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性的成果。
0: 眼下保护区已重点针对雪豹母子高频活动区域加密监测频次，不断优化栖息地生态环境，守护种群自然繁衍，稳固山林生态功能。内蒙古贺兰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戴瑞。
3: 此次雪豹幼崽的降生是贺兰山生态持续向好的最佳佐证。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巡护管控，加强监测，加大雪豹栖息地的修复，筑牢我国西北生态安全防线，让更多的野生动物在贺兰山安居乐业。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无锡近日开启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戏剧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戏剧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 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西剧新章。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就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江苏无锡，去听一种从田埂上生长起来的声音——锡苣。它被誉为太湖一枝梅，是江南文化最鲜活的标识，与粤剧、黄梅戏并称华东三大剧种。6月7号，无锡度过了它的首个法定锡苣日。从6月7号至6月20号，无锡开启了一场为期半个月的重磅锡苣盛宴，全程搭台，老少同唱。锡苣这个从无锡人血脉里流淌出来的乡音，在这个初夏迎来了属于它的高光时刻。节目下半段开始，与无锡台一同去聆听从历史深处走来的锡苣新章。
5: 江南草木繁盛，蝉鸣渐起，婉转灵动的锡苣唱腔回荡在无锡的街巷剧场、公园戏台，全程联动的戏曲展演

0: 名家领衔的经典剧目，全民参与的体验活动，云端上线的精品戏赏，一场覆盖城乡、贯穿线上线下的戏剧大餐，让资深老戏迷、普通市民以及年轻朋友都能近距离沉浸式感受戏剧的独特魅力，共赴这场意义非凡的戏剧盛会。
1: 台上的都是我的偶像，我今天会过足戏瘾的。从小也就喜欢听戏剧，后来也就开始学了戏剧。我们对戏剧，特别是我们的家乡戏，爱戏剧嘛，我们都是铁杆粉丝。
0: 很多人或许不知，6月7号这个专属戏剧的特殊日子，有着深刻的文化渊源与纪念意义。时光回溯至2008年6月7号，戏剧凭借浓郁的江南地域特色、深厚的群众基础和独特的艺术价值，成功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正式跻身国家级非遗殿堂。为永久铭记这一重要时刻，系统性守护戏剧艺术文脉，2025年10月，无锡市戏剧保护传承条例正式发布，并于同年11月1号起施行。这部地方性法规以立法的形式明确将每年6月7号设立为法定戏剧日，这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城市文化标志性事件，也是全国范围内为数不多为单一剧种设立法定纪念日的创举。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小王彬彬。
2: 立法保护啊，我们的地方性戏剧，这是一个很强有力的措施，它对我们推动戏剧的发展、传承、绵延不绝有很重要的意义。戏剧它就代表这方土地的文化意义。我希望我们戏剧是能够代代相传，它是有根脉的。
0: 要听懂戏剧，首先要听懂它的味道。戏剧最早不是戏，是歌。清乾隆嘉庆年间，无锡东乡杨坚严家桥一带的农民，在插秧耕田的间隙，直起腰来对着水田随口对唱叙事山歌，当地人叫它东乡调，也属于吴歌的一支。那种歌声是没有经过修饰的，带着泥土的腥气和稻花的清香，是农人抒发劳顿最直接的方式。这种田间小调先发展为对子戏，再演进为五人以上的同场戏，后来慢慢形成连台本戏，直到1955年，经江苏省文化局正式定名戏剧，这朵太湖岸边的民间小花，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姓名。国家级非遗戏剧代表性传承人、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黄静慧。
1: 袁仁义呢，他的家乡就是在严家桥，他是把戏剧第一个带到大城市大上海的第一人。到了上海以后，吸收了各个剧种，他们都到上海去学习他们的表演，收集他们的剧本，用戏剧的音乐来演唱它，就同时变成了我们戏剧

0: 西剧的美是一种婉约的，近乎于江南山水本身的美。他的唱腔软糯圆润，婉转悠扬，他的念白贴近生活，质朴自然。剧目题材多聚焦市井生活、家国孝义、江南风物，浓缩着江南水乡的人文风骨、民俗风情与时代变迁。西剧经典剧目《珍珠塔》讲述方清与陈翠娥之间跌宕起伏的爱情传奇，双推磨则以磨坊里青年男女推磨对唱的质朴场景，展现普通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这两出戏至今仍是西剧院团的看家戏，也是无锡人家喻户晓的旋律。无锡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国家一级导演薛燕：
1: 戏剧的魅力呢，我相信首先是它的一个审美，经过了百年的积淀，它的手眼身法步，它的审美艺术，给一个人的一生应该可以说是带来了很美的东西。
0: 一门好戏离不开一代代人的接力传承。无锡出台了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从资金扶持、人才培养到剧目创作，全面布局。如今的无锡戏剧舞台，既有小王、彬彬、蔡宇等德艺双馨的戏曲名家坐镇引领，也有王子瑜、李梦恒等青春力量接棒，让百年梨园薪火永续。戏剧也正走出舒适圈，以创新姿态跨界破圈。在剧目创作上，坚持经典复排加原创深耕双线并行，不仅打磨《珍珠塔》等传统剧目，更打造了《钱伟长》等现实题材剧目。同时利用小剧场版、驻场版剧目的打造、新舞美技术的应用以及新媒体的宣传，让传统戏剧慢慢唱进了年轻人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85后青年演员周燕：
2: 比如说《聊斋紫薇》就是一部非常具有创新性的一种东西，舞美设计啊、演员的服装表演都有在顺应现在这样的一个语境，也是更适合年轻人来观看的一部剧。
0: 无锡市戏剧院95后青年演员曲叶哲：
3: 我们还做一些搞笑视频，比如说抖音上的一些热梗，自己写个脚本，然后拍一些当戏曲生遇到抢劫啊、男朋友看你化妆啊，我们通过这种自媒体的方式吸引了一批青年观众。
0: 为筑牢戏剧群众根基，无锡构建起校园启蒙、全民参与、全域覆盖的普及推广体系，戏剧传承的种子就这么悄悄埋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从2011年第一届小小红梅杯举办到现在为止，我觉得现在整个戏剧进校园这一块做的还是蛮好。特别让我感动的就是那个嘉诚里小学，全校师生一起创双推磨做广播操。
0: 作为代表江南文化的重要艺术载体，新时代的戏剧早已跳出地域局限，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近年来，无锡持续推动戏剧走出国门，走向世界，让江南乡音响彻国际舞台。经典戏剧剧目《珍珠塔》先后登陆奥地利、意大利等欧洲国家舞台。尽管演出全程无麦，但外国观众依然能从演员的水袖翻飞和唱腔起落里读懂东方的悲欢。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我们一直说讲好无锡故事，传递中国声音，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其实带给欧洲观众的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文化的一种自信。
0: 同时，戏剧精品剧目、艺术影像持续走进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浙江大学等国内顶尖高校，在青年学子群体中传播江南文脉，传递非遗之美。从江南水乡到国际舞台，从民间乡音到国风潮流，戏剧正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创新多元的表达，持续扩大文化朋友圈，让世界听见江南声音，读懂无锡文脉。无锡市戏剧院院长蔡瑜：
4: 戏剧呢，是我们无锡的文化名片。作为一名戏剧人来说，我们要传承好我们的地方文化，弘扬我们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职责与担当。
0: 无锡人说，戏剧是听得懂的乡愁。首个法定戏剧日的设立，给这传唱了300年的乡音安了个家。眼下，位于无锡市西山区的戏剧博物馆新馆 正紧锣密鼓地建设着。等以后落成，这里将成为无锡人听戏过戏瘾的文化新地标。相信未来，这门扎根江南的百年乡音，肯定能越唱越响亮。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刺绣是中国最古老的行业，江苏有一批刺绣传承人，上至耄耋之年，下至年轻小伙，他们在飞针走线中坚守和传承，细密勾画着刺绣的底蕴和美名。节目最后，江苏台带您去了解他们怎样传承老手艺，绣出新时尚。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古时户户有刺绣，家家有绣娘，刺绣是中国最

0: 影响，他从小热爱苏绣。2019年从英国留学回来后，他开了这家苏绣咖啡店。咖啡店内显眼处挂着邹英姿的原创系列作品《缠绕》，缠绕的其中一幅被大英博物馆收藏。邹英姿的苏绣作品走出去，郭子周也从国外带回来了一些经验。
1: 配上我们在就是外面找的一棵紫薇树，一个实体的树，来作为一个整个店的一个中心的元素，然后再配上咖啡和木质的这么一种色调。
0: 记者注意到，他们的拉花多以苏绣作品的麻雀、桂花、树等为灵感，用咖啡来辅助苏绣作品，还会把杨梅等时令水果融入到咖啡里，从拉花图案和口味上呈现苏绣的特色，让人惊喜连连。这家与苏绣渊源颇深的概念咖啡馆，无疑为山塘街这条拥有1100多年历史的中国历史文化名街注入了更现代的情怀与活力。店里记者碰到了从外地前来旅游的陈女士。
2: 这些中国传统文化本身就很有兴趣，第一次知道苏绣原来还可以和咖啡上整体的图案都做得蛮逼真的，非常有特点，口感也不错。
0: 郭子周说，滴滴绣是母亲邹英姿原创的绣法，是母亲将外婆纳鞋底的针法应用到刺绣上，鞋底和鞋面结合起来的针脚像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所以取名滴滴绣。这种针法绣出的作品通透感和立体感特别强，曾获首个刺绣针法国家发明专利。这个名字还有一层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含义，表达对母亲养育之恩的感激。
3: 我的母亲是和我的外婆从小学习苏绣的，我外婆也是创立了新桥刺绣，外婆的作品也曾经被当作国礼赠予外宾。我的母亲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一个比较独特的刺绣的风格，和之后刺绣界的第一个发明专利滴滴绣。他现在也会在学校里教授学生们刺绣，把自己的对苏绣的认知和理解教授给大家。
0: 从外婆到母亲再到郭子周，苏绣的传承和发展在三代人手里体现出了不同的样貌。如今郭子周将滴滴绣放进了自己的咖啡店，把苏绣作品融入进咖啡。
1: 从最后来说，如何将苏绣这门传统技艺更好地融入现在的生活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与咖啡的结合也只是我对它其中的一个思考，当然今后也会以各种不同的形式来将其和苏绣融合，比如说和宠物，包括我们之后人们生活的必需用品的结合，还有现在逐渐火热的科技领域，如何与互联网，如何与 AI 一起融合。
0: 山塘街外的古运河碧水悠悠，山塘街里的人如潮水涌动，古老记忆正由年轻的力量带着它融入现代，流淌到未来。
1: 虽然可能很多会失败，但是其实只要成功了一个，就对苏绣来说其实都是好消息。
0: 在扬州也有一位绣郎朱君臣，让乱针绣享誉海外。朱君臣飞针走线30载，创造了宝应乱针绣依然绣法，先后为澳门回归、奥运会、世博会等绣制国礼，为61个外国领导人绣制过肖像。上世纪80年代，主修油画专业的朱君臣被家乡作为美术人才引进回乡工作。一次偶然的机会，朱君臣在常州第一次看到了乱针绣作品，一下子被他的艺术魅力所震撼，当即决定弃画从绣，拜师学艺。刺绣这行当自古以来就是女工小技，你一个男人学刺绣做什么？能做好吗？面对老师提出的诸多质疑，朱君臣没有过多解释，只是默默应了句我可以。
4: 后来呢，我们经过半年多吧，是不是来往，然后他们来信跟我讲，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刺绣荷花腰带啊，这个弄你能不能带一批人到我这里去刺绣荷花腰带？我一看这个也蛮好的，一男的就跟我一个同学带领了11号随便绣娘就到常州去学刺绣。
0: 初次接触刺绣的朱君臣连针怎么拿都不会，常常是还没下针就已经满头大汗。但也是这段在常州学习的经历让朱君臣结识了大师陈亚先，并成为陈大师的关门弟子。 上世纪90年代初，朱君臣将乱针绣引

0: 入宝应，并组建宝应第一家乱真秀工作室。但创业之路并非一帆风顺，半年时间一副像样的作品都没有绣好，绣娘们大多是农村妇女，没有绘画功底，针法松紧不一。朱君臣就着手对乱真绣工艺进行改良，删繁就简，用了20多年的时间，创造出了集时节、针法、画理、绣理自然为一体的依然绣法，由此也奠定了宝应绣在全国的行业地位。有了标准化针法，绣娘们很快掌握了技术。只要你足够的优秀，贵人自然会到。朱君臣的经历印证了他常常挂在嘴边的这句话。在推销作品时，他结识了苏州绣品厂厂长、外贸公司经理张景峰。看到朱君臣带来的20多幅乱真绣作品，张景峰不顾手下人的反对，出价19.8万元全部收购。
1: 我一拿去了以后，他一看，哎呦，这个乱真绣嘛，可以说那时候我非常感动。我拜访的上千人都不知道这个叫乱真绣。这是我2年做的东西，全部给他。我的作品1个星期没到，他就全部卖完了。当时我也记得他卖完了，他也跟我来了一个电话，他说：“你再送一点作品过来。”
0: 就这样，朱君臣的工作室赚到了第一桶金，他的乱真绣产业也开始起步。2014年，朱君臣乱真绣名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一大批绣娘、绣郎进入工作室，接受专业系统培训。朱君臣亲授学员1200多人，其中80多人获得中高级技术职称，20多人获得省市级工艺美术大师。宝应的乱真绣作品在国家级工艺品评比大赛中屡屡获奖。绣娘朱不花说：“朱老师的依然绣法通俗易懂易学，上手也快。”
2: 我们那个时候都没有绘画功底，学起来很难。我记得有一个针法，我练了10多天还没练好，朱老师就不停地叫我，就反复地练，反复地练，直到我把这个针法练得他满意了。跟朱老师学习，我们会不断地成长，老师也在不断地研究新的针法、新的东西，我们会跟着学习。
0: 在朱君臣的推动下，宝应乱真绣从开始的指尖技艺一跃成了现在的指尖经济。目前宝应拥有刺绣企业40多家，绣娘4000多人，年销售额上亿，产品远销欧美、日韩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全国最具实力、最大的乱真绣产业基地之一。宝应县鲁多镇镇长陈婷婷，
3: 他累计已经帮我们鲁多带动了4000多人的就业，这对于我们来讲呢是最大的名声。那么从这方面来讲呢，我们政府是一定会给予大力的支持和扶持的。
0: 汇集千家万户的艺术才是真正的好艺术品。朱君臣说，未来希望能继续创新产业思路，让高端绣品走入寻常百姓家。
4: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

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

0: 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将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服务。今天节目的开始呢，我们先来回复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说一说老年斑应该怎样去除，还有呢，我们的耳朵喜欢什么，害怕什么，怎样更好的保护耳朵。在今天的下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要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年性耳聋的防治。好，希望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内容呢，能为您带去健康知识，能为您带去轻松时光。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随着年龄的增长，很多中老年朋友脸上、脖子上、手背、胳膊等部位呢，都长了老年斑，很是影响美观。中医认为，老年斑是由于气血运行不畅、气滞血瘀、体内毒素沉积所导致的。那么老年斑应该怎样有效地去除呢？最近呢，有几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还有我们节目来自美国的听众提出了这个问题。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呢，就给您介绍一个去除老年斑的比较便捷的方法，喝桃花酒。什么是桃花酒呢？桃花酒啊，从名字上理解，就是用桃花来酿制的酒。桃花呢，味甘辛，性微温，具有活血理气、散瘀的功效。通过活血理气，使得气血通畅，消除瘀滞和沉积。另外呢，桃花啊还有通利二便的作用，也就是使大小便来通畅，使体内沉积的毒素呢通过大便、小便排出体外，从而预防和减少老年斑的形成。现代研究发现啊，桃花中含有山奈粉、豆精和多种微量元素，能够扩张末梢血管，改善血液循环，促进皮肤的营养和氧的供给，滋润皮肤，防止毒素在皮肤内慢慢的沉积，有效的清除老年斑。桃花酒的具体做法是怎样的呢？接下来请您听好了。摘取新鲜的桃花50克，洗干净沥干水，加入500毫升的优质白酒。这个白酒呢，度数不用太高，38度就可以。密封之后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每天啊要摇晃一次，浸泡10天就可以喝了。每一次呢喝10毫升桃花酒，在吃饭的时候喝就行了，每天喝2次。另外，洗脸洗澡的时候呢，可以在水里加20到30毫升的桃花酒，长期坚持就可以达到防治老年斑的目的了。我们再重复一下桃花酒的配制方法，选取新鲜的桃花50克，洗净沥水，加入500毫升的优质白酒，白酒度数不用太高，38度左右就可以了。密封放到阴凉干燥处保存，每天注意的是呢，要摇晃一次，在10天左右呢就可以用了。喝的时候每天喝2次，每次10毫升，吃饭的时候喝。另外呢，洗脸洗澡的时候可以在水里加20到30毫升的桃花酒，长期坚持就可以达到防治老年斑的目的了。听众朋友，这个方法您记住了吗？临床统计显示，45岁到64岁的人群中，听力下降的人呢，大约要占到15%；65岁到74岁人群中，大约要占到30%；75岁以上，超过50%的人呢，有听力障碍，甚至部分老人已经达到最严重的1级听力残疾。那么专家提示啊，只要及早地提高听力保护的意识，养成健康用耳的习惯，到了耄耋之年照样可以拥有好听力。我们和您说说耳朵最喜欢的5件事儿。日常生活中啊，如果您注意到了耳朵的5个喜好，投其所好，这样呢就能够让您听得更久，听得更清晰。说到耳朵的第一个喜好，可能您都不太相信，是什么呢？就是爱阳光。耳朵呀，很喜欢晒太阳，通过晒太阳能够获得人体需要的90%的维生素 D。 大家觉得维生素 D 钙质的获得，这不是对我们的骨骼有好处吗？其实啊，它同样对于耳朵也非常的有好处。维生素 D 是维持正常听力必不可少的物质，如果晒太阳晒得少，必然会导致维生素 D 缺乏，干扰内耳的正常功能，破坏内耳的听觉上皮细胞以及支持骨的结构，以致听力障碍。所以呢，天好的时候啊，千万不要错过晒太阳的大好时间，把我们的2只耳朵露出来，在上午的7点到9点，下午4点到6点阳光柔和的时段，在户外晒晒太阳。而且呢，裸露的皮肤要尽量多一些，这样呢有利于合成更多的维生素 D。 刚才和您说的是耳朵喜欢的第一件事，爱太阳爱阳光。第二件事呢，则是爱安静。
耳朵喜欢安静，虽然它能够听到很多很多的声音，但是呢，我们的耳朵其实最高只可以接受30分贝的音量，长期处于30分贝的噪音环境啊，人的睡眠会受到影响，持续生活在70分贝的环境中呢，则会对耳朵的神经细胞造成伤害，导致听力下降，甚至完全丧失。所以呢，我们应该有意识地为耳朵创造一个安静的环境。那我们要知道呢，什么样的噪音是我们必须远离的，听戏听歌的时候音量是多少，那我们尽量的把音量调低，而且戴耳机的时候呢，时间不要超过1个小时，买家用电器的时候也要购买那些低噪音的，给自己一个清爽安静的环境。要说这耳朵喜爱的第三样是爱美食，美食可不是日常我们吃的美味的食物，而是金字边一个美丽的美，含有镁元素的美食。充足的镁元素能够保证内耳的供氧供血，维持正常的听力。研究发现，耳动脉中如果缺乏了镁元素，会影响耳动脉的功能，引起儿茶酚的释放，血栓素 A2 合成增加。其实这个听起来您会觉得有些专业不明白，您只要记住，如果说镁元素缺乏了，会造成耳蜗的血流和供氧减少，毛细胞受损，从而损害听力。那么都有哪些食物富含镁元素呢？紫菜、海带、虾米、小米、玉米、荞麦、高粱、黑豆、豌豆，还有豇豆、苋菜、辣椒、蘑菇、杨桃、桂圆、核桃仁、花生、芝麻等，这些都富含镁元素，所以呢，一定要给耳朵这些美食。耳朵喜爱的第四样呢，是爱开心。在开心、快乐、轻松的环境下，人体阴阳平衡，气血调和，经络通畅，有利于耳朵维持正常的听力。假如人长期受到急躁、烦恼、忧愁、哀怨、紧张等不良情绪的刺激，会导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内耳缺血、水肿，听觉神经营养

0: 障碍，这样呢就会出现听力锐减或耳聋。所以啊，平时要尽量保持轻松愉悦的心情。老年朋友啊，可经常去旅游，学学摄影，多画画，练习书法，打太极，给我们的自己的身体、身心还有耳朵创造良好的生存环境。耳朵喜欢的最后一样事情呢，是爱温柔。耳朵特别怕粗暴，喜欢被温柔的对待。很多人呢，喜欢用挖耳勺、火柴等来掏挖耳朵，这些粗暴的行为会使内耳的血液循环减弱，耳道的弱酸性环境遭到破坏，耳屎，也就是我们学名俗称的叮咛，其实是一个好东西，它能够抑制细菌，阻止异物进入。如果说耳屎、叮咛分泌减少，导致耳道产生干裂感、奇痒感，一般不堪忍受这种感觉呢，你又会恶性循环，继续粗暴地掏耳朵，这样呢，时间长了就会损伤听力。所以呢，保护耳朵必须要改掉掏耳朵的坏习惯。如果说我们的耳道里边特别特别的痒，你可以用棉签蘸上75%的医用酒精，轻轻地擦拭耳道就可以了。另外呢，还可以轻轻地擦一擦外耳廓，以刺激耳朵上面密集分布的上百处穴位，起到扶助正气、暖肾培元、防止听力下降的作用。具体的做法呢是这样的。先搓热我们的双手，用手掌由后向前缓慢地擦耳廓，再从前向后擦耳廓，这是一次，反复30次，每天1到2遍。耳朵喜欢的5件事您记住了吗？第一，耳朵爱阳光，要经常的让耳朵晒晒太阳。第二，耳朵爱安静，不要用过大的噪声来吵坏了耳朵。第三，耳朵爱含有镁元素的美食，一定要多吃一些富含镁元素的食物。第四呢，是爱开心，不要烦恼，调整好我们的心态。第五呢，则是爱温柔，千万不要粗暴的去掏挖耳朵。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用这一双耳朵来聆听世界上美妙的声音，聆听爱的旋律，聆听亲人的呼唤。
1: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想变得健康吗？跑步吧。想变得聪明吗？跑步吧。想变得美丽吗？跑步吧。动起来，拥有美丽人生。
0: 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的这个小板块《美丽人生》，我们一起来谈一谈化妆品与保护皮肤。那我想这个话题呢，应该是女孩子们更感兴趣一点。那么接下来我们先来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个问题，那么您在选择化妆品的时候，是不是倾向于选择那种绿色的纯天然的呢？很多人呢，都把那些添加剂比较多的化妆品从自己的购物清单上给剔除掉了，这样做呢是对的，是正确的。可是您知道吗？究竟什么样的化妆品才是纯天然的、植物的、无污染的呢？又究竟有没有这样的化妆品呢？让我们先来看一看普通的老百姓是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3: 就是没有添加其他的东西，对皮肤比较好吧。这好像是什么采取什么大自然的吧，什么一些天然成分吧，这些。
0: 大家的想法的确都是好的，都是希望买到那些纯天然的、无污染的、没有那些添加剂的这样的化妆品，对我们的皮肤呢更有好处。可是呢，专家却不这么认为。
4: 我觉得它纯天然的不可能是纯天然，这种说法是不客观也不科学。
0: 语出惊人的这位专家名叫蔡瑞康，今年74岁。从医56年，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军医，国家卫生部化妆品标准委员会副主任。那就是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专家提醒我们说呀，离开了化学成分，化妆品也就不称其为化妆品了。
4: 离开了化学成分，它配成它的化妆品，要乳化剂你才能成化妆品，水包油或者油包水都得靠乳化剂来乳化它。那乳化剂它都不是天然的，它都是化学成分。现在进口的化妆品比国产的化妆品要贵得多，是吧？这个你知道。这个，但是我们

0: 年统计数字，就是因进口化妆品引起的皮肤的不良反应比国产的化妆品要高得多，所以我想提醒消费者不要盲目的重新这个国外进口的化妆品。
1: 蔡教授提醒我们说呀，不要盲目的一味的觉得贵的高级的这种化妆品就是好的，要根据自己的皮肤的特质来选择适合自己的化妆品。那么究竟应该怎样才能选到适合自己的化妆品呢？蔡教授给了我们几个小提示。
0: 在耳后，在肘部，这个都可以擦的，擦擦的跟皮肤，如果说是适合你的话，没反应谁，你可以脸上稍微涂一些，但也不要涂的正面，侧面的脸颊先涂一点看看，哎，涂几天看看，没什么反应的话，你当然可以全脸擦，如果有反应的话，你就停止擦。
1: 那蔡教授介绍的这种方法呢，希望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在买来了新的化妆品之前呢，也要按照这个方法来试一试，就是先把适量的化妆品涂抹在耳后或者是胳膊肘这个地方，涂抹一段时间看一看有没有什么反应，如果皮肤发红甚至有发痒的感觉呢，就不能用这种化妆品了。那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呢还要和资深的美容专家李菁一起来聊一聊究竟女孩子应该怎么选择化妆品。首先我们请李菁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化妆品的分类。
2: 那化妆品呢，在我们日常生活中通常分为三大类。一大类呢就是我们用的彩妆用品，就是女孩子化妆啊经常用的产品。第二类呢就是保养品，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护肤品。第三类呢，我们就是大家越来越经常用的香水啊，然后还有叫包括就是夏天用的一些润体啊，也都可以叫做化妆品这个类型。
1: 那刚才呢，在我们前面的节目中啊，接受我们采访的蔡教授呢，他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概念，说化妆品有油包水和水包油的。那么这种概念它究竟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特殊的含义呢？
2: 其实化妆品呢实际上就是水和油用乳化剂调和的产物。说到水包油呢，那就是水的比例占得多。油包水呢就是油的比例占得多，根据我们不同的肤质不同的季节然后来选。油包水适合比较干燥干性的肤质，就是冬天哈，我们皮肤比较干燥的时候倾向于油包水。那水包油呢多用于就是说油性皮肤然后呢再一个就是夏天的时候。
1: 那现在呢其实还有一种特别崇尚自然的做法，就是什么添加剂都不用，什么化学化妆品都不用，纯用凉水来进行洗脸。这种纯用凉水来进行洗脸的做法是不是正确？咱们从这个美容化妆对皮肤的这个角度来谈这个问题。
2: 这个啊，简单是说的因人而异，因地而异，因季节而异。就是首先哈，凉水洗脸是不是有好处？那肯定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它可以让我们抵抗感冒，增强身体的抵抗力。但是如果就是你的皮肤首先比较敏感的，再一个呢，尤其是在这个非常寒冷的季节，还一个呢，就是如果你的皮肤本身就是缺乏油脂，很干燥的皮肤。我们不太建议用凉水洗脸，其实最好呢还是用温水洗脸是最佳的办法。那温水洗过之后呢，赶快敷大量的爽肤水。其实爽肤水呢，很多女性啊，甚至男性爱美的女性，她老是忽略这个环节。但是呢，实际上对我们这个补充水分，然后让我们的皮肤变得非常晶莹剔透，有很好的作用。
1: 那李老师还告诉我们一给皮肤补充水分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收音机前爱美的女孩子一定要听好，那就是要给我们的皮肤大量的涂爽肤水。爽肤水呢对我们的皮肤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2: 所以不信你回去试试，一个星期你每天洗完脸大量的往脸上用爽肤水，星期之后你的脸肯定是润润的，比你敷面膜比你用什么都管用。
1: 李老师同时也告诉我们呀，选择爽肤水的窍门，
2: 爽肤水一定要用这种没有酒精含量的，然后要非常的温和的自然的。
1: 那也有的朋友啊非常喜欢用面膜来保护皮肤，用面膜给皮肤增加养分滋润自己的肌肤。那么有一些人呢觉得敷面膜的这十几分钟啊让我躺在那儿等着实在是有点太烦了，我不如借着这个机会干点别的。
3: 就是我敷面膜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间不能浪费了，我就拿来做做家务呀，然后看看电视，上上网。
1: 那这样做是否正确？这种方法是否可取呢？让我们来听一听美

0: 美容顾问是怎么说的。
1: 面膜本身呢，它是有这种重量的，那么反而会给我们的皮肤呢带来这种负担，而且呢就是说也影响面膜的这个吸收的效果。
0: 看来呀，您还别借着这点时间非要干点什么了，干脆呢您既然是要让皮肤休息，不如就让皮肤和自己的身体一起休息下来，在这十几分钟的时间躺在那儿静静地感受皮肤的变化吧。另外还有很多的朋友啊，在我们周围的很多女孩子非常喜欢用美白产品，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一白遮百丑，所以呢皮肤是越白越好。而且现在市场上也有很多针对女性的这种美白要求的美白类的化妆品。那这种美白类的化妆品用多了好不好呢？
2: 我觉得美白产品是每天必须要使用的，因为我曾经用了一段时间以后觉得效果特别明显。
1: 现在的美白产品常用到的成分是用酸制的比较多，像熊果酸、水杨酸用的比较多。如果长期使用呢，皮肤呢会变得薄，而且会出现敏感，所以呢我们也不建议说美白产品就是长时间使用，那么尽量是在半年内就很好了。
0: 另外还有一些人啊，他们觉得要想用对皮肤刺激小的化妆品呢，那我就选用婴儿类的、儿童类的化妆品来给自己抹上，觉得这种给儿童用的化妆品呢肯定没有添加什么有害的物质，对皮肤呢不会增加什么负担。那这种选择方法又是否正确呢？
2: 我女儿现在已经8岁了，我发现她的那个护肤品比成人的更安全，然后配方也很温和。
1: 针对那个儿童的护肤品，通常呢是更多的是这个偏油的，而且就里面会有一些矿物油。如果说是那个成年人使用呢，长期使用会堵塞毛孔，甚至造成皮肤的缺水，所以我们不建议使用儿童护肤品。
0: 那么指出了刚才的几个误区，第一，不要用凉水来洗脸；第二呢，不要长期的使用美白类的化妆品；第三呢，敷面膜的时候不要再看电视、做家务、做其他的事情；那么第四呢，就是注意不要选择儿童类的化妆品给成年女性使用。除了以上的这几个误区呀，其实呢，在化妆品的涂抹方式上也是非常讲究的。接下来呢，就让美容顾问给我们示范一下正确的涂抹方法。
1: 首先呢就是洁面，那我们洁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把它在手心先把泡沫打开，再从这个下巴和鼻子包括额头、脸颊分5点，然后从下巴这个位置均匀打开，然后呢向这个面颊、鼻翼两边，然后带动往这个额头这个方向走。然后再一个就是眼霜，其实眼霜的涂抹方法呢，可能大家很多人不知道，这个是挺重要的。那么因为我们眼部皮肤是人体最薄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在使用眼霜的时候，那么我们呢一般是用到我们的这个无名指，用无名指然后点上眼霜以后，从这个皮肤最薄的这个位置开始轻轻拍，这样轻轻拍，然后让我们的眼睛就是可以充分吸收。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一起关注了化妆品的选择以及如何正确的保养皮肤。休息一会儿，稍后下半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精彩内容。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3: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子。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在下半段呢，我们共同来关注老年耳聋的问题。很多老年朋友呢，觉得到了一定的岁数，耳朵听不见了，耳朵背，这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虽然耳聋耳背对生活造成了比较大的影响，但是呢，心里还是有那种无奈的感觉，觉得哎呀，没办法，我年纪大了，器官啊、零件啊都退化了，只能接受耳聋这个现实。但事实上啊，老年性的耳聋呢，它也是分很多种类的。有一些耳聋问题呢，是完全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些措施避免的，甚至呢可以延缓耳聋这个过程的到来。那么究竟应该怎么做呢？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的记者陆征特意前往耳鼻咽喉头颈外科进行了一次专访。那么在这次访问中呢，对于老年性耳聋的一些预防措施以及发现耳聋的苗头之后呢，采取哪些治疗办法呢，都做了一些

0: 讲解。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关爱生命每一天。
2: 人进入老年阶段后，听觉器官的各个部位，包括外耳、中耳、内耳及大脑听觉中枢，就会逐渐退化，听不清或听不懂他人说话，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常出现。这个退化过程通常是非常缓慢的，有时慢得连当事人都没有觉察到，反而是周围的人先发现。在这些耳聋患者当中，常常会表现出反应迟钝、大声讲话、沟通上发生困难、看电视把音量开得较大等情况。医学上把这种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出现的听觉功能退化称为老年性耳聋。老年性耳聋的表现不完全一样，但多数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双侧听力损失基本相同，二是开始时以高频听力下降为主，也就是说最先听不清的是那些比较尖细的声音。此外，怕吵、听不清、存在明显的耳鸣、生病或生气后一段时间内听力损失容易加重等，也是老年性耳聋常见的问题。那么究竟什么原因导致老年性耳聋的发生呢？耳鼻喉头颈外科中心主任刘洋大夫在听力大讲堂上为广大老年朋友们详细介绍了老年性耳聋的相关情况。他认为，尽管导致老年性耳聋的确切原因还不清楚，但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和内耳毛细胞的退行性病变有关。
3: 那么这种退行性变呢，它是不可逆的，它不像我们这个皮肤啊，细胞脱落了然后又长出来了，它不行，它一旦的坏死了它就长出来了，慢慢我们就听不见声音。
2: 导致老年性耳聋的因素还有很多，比如长期接触环境噪声、外伤、耳毒性药物的影响、气候和情绪紧张等等。某些慢性病也是引发加重老年人耳聋的重要原因，比如高血压、高血脂、冠心病、糖尿病、肝肾功能不良，其中心血管疾病对听力的影响尤为严重。许多老年性耳聋患者由于听力逐渐下降，不能与家人朋友顺畅沟通，时间一长就会有一种孤独无助的感觉。一位87岁的老大爷正在接受听力检查，他对记者说出了自己的感受。
4: 现在最讨厌的呢，就是这个耳朵，耳朵听力不好啊，对人情绪得很大的影响。耳朵听力不好，人家不跟你说话。
2: 据刘大夫介绍，这位老人的情况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事实上，听力下降不仅会严重影响老人的生活质量，对老人的心理产生负面影响以外，如果长期不加以医治，最终还会导致老人语音认知能力的丧失。这意味着老人通过语音与外界产生联系的渠道渐渐闭合了。因此，治疗老年性耳聋对老年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刘大夫说，目前针对老年性耳聋，首先可用药物治疗，当药物治疗无效时可配用助听器。助听器是一种帮助聋人听取声音的扩音装置，它主要由微型传音器、放大器、耳机、耳膜和电源等组成。助听器种类很多，就个体应用来说，就有气导和鼓导、合适和耳极式、单耳与双耳交联等种类。需要注意的是，为老人选配助听器一定要经过耳科医生或听力学家详细检查后才能正确选用。助听器选配师李志新大夫在谈到纯音听力检查的重要性时说，
5: 先做一个纯音的听力检查，就跟眼镜一样，得先验光，然后我才知道应该给他多大声音，高频给多少，低频给多少，我才能知道。
2: 一般来说，单侧耳聋一般不需要配用助听器，双侧耳聋的患者如果两耳损失程度大体相同，可用双耳助听器或将单用助听器轮换戴在左耳或右耳。如果两耳听力损失程度差别较大，但都未超过50分贝，应给听力较差的耳朵配用。如果有一耳听力损失超过50分贝，就应给听力较好的佩戴。此外，助听器的选配一定要根据患者听力损害的特点来考虑。刘大夫建议采用个性化选配方案，针对不同人群进行听力检查，然后进行选配。有些老年患者戴上助听器后不太适应，甚至担心会有生理性的损害。刘大夫认为这样的顾虑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6: 之所以老年人他有这样的顾虑，可能是因为他一直戴着助听器，然后突然不戴了以后他不适应了，听不见了， 实际上呢，它是自我感觉。但是如果说你不佩戴助听器，或者不进行这样的一个补偿措施的话，你长期听不见，对于老年人的健康长寿那么是不利的。
2: 研究表明，偏僻乡村人的听力比城市居民听力好，特别是65岁以上的老人多能保持较好的高频听力，而城市居民老年性耳聋的发病比乡村早，长期噪音损伤是其主要原因之一。噪声除了对老人的听觉器官造成损伤以外，还会通过听觉器官作用于大脑的中枢神经系统，进而影响到全身各个器官，给人体其他系统带来危害，产生头痛、脑胀、耳鸣、失眠、全身疲乏无力以及记忆力衰退等神经衰弱症状。因此，老人除了平时要远离噪音污染以外，还可以适当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B1、B2、B6 和 C， 因为这些微量元素可以保护听觉细胞。也可多进食富含维生素 B 族和 C 的食物，如粗粮、瘦肉、蛋类、新鲜蔬菜、水果等等。应当承认，老年性耳聋是表现在听力方面的衰老现象，基本上符合新陈代谢规律，任何治疗均无法改变这一规律和趋势。但如果能做到早发现、早预防、早诊治，在生活中能有意规避那些有损听力的因素，合理起居、健康饮食，相信老年朋友们一定可以延缓听力的退行，使自己的晚年生活更加充实健康。
1: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0: 一般人群咱全北京市做的调查是3.44，那大概就是每100人里有3到4个人是糖尿病。
7: 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复兴医院的一间输液室里，陈敏红医生正在为前来输液的每一位患者做着有关糖尿病防治知识的宣教。
0: 这两位啊，这韩阿姨还有李老师都糖尿病。糖尿病的危害呢，大家都知道，这大夫一天的说我这个嘴管住嘴，迈开腿。
7: 陈医生是复兴医院木樨地院区的一名全科医生，每天的工作非常繁忙。除了接诊病人，为病人做一些治疗之外，他还要给病人做健康知识的宣教，还要到一些老病号的家里进行走访探视。
0: 您晕还是老爷子晕？
8: 我
0: 晕，您晕有点晕。哎呦，那我还是
8: 我眼睛都肿，
0: 一直就这样，
8: 一直这样，
0: 一直都是侧着睡哈。我给你听听啊，听听心脏啊。
7: 全科医生是综合程度较高的医学人才，主要在基层承担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和转诊、预防保健等服务，被称为群众健康的守门人。对于全科医生被称为守门人，其实这是有两个含义：一是全科医生可以对疾病第一时间进行诊断，进而筛选过滤；第二呢，则是把控医疗费用。老百姓生了病，第一道关口应该是全科医生，因为全科医生绝大部分呢是工作在基层。经过全科医生的诊断，如果是小问题，那么全科医生就可以进行处理和治疗；如果是比较复杂的问题，则会转诊到其他的一些专业的医疗机构。因为在社区居住，像陈医生这样呢，他能够对一些患者提供长期连续的健康照料，了解每位家庭每个患者的情况，还有他们的个人的一些生活习惯。比如说有的人肚子疼了，那么大夫呢就会根据这个人的一些习惯，比如说这个人喜欢喝酒或者有什么不良嗜好，结合他过去的病史，相对准确地做出快速的判断。那么这和去大医院找专业的医生进行诊疗是不太一样的。而像复兴医院的陈大夫这样呢，他还可以在宣传普及健康理念方面做很多的工作，因为他的工作在社区，从事预防保健和健康管理，通过这些工作减少疾病的发生，或者呢把一些疾病控制在早期状态，如果是大病也能够早期发现。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说，全科医生也是控制医疗费用支出的守门人。有人认为呢，全科医生不就是急诊科医生吗？其实这种认识是不正确的。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急诊科的王武超大夫告诉我们他对全科医生的理解。
9: 我觉得全科它最主要的应该就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的一个诊治，还有些的一些就是危重症的一个判别，我可以第一时间。

0: 国人对这个社区医生的这种认同感。再一个来说的话，普遍的社区医生的这种自身的素质的有待的提高的问题，可能是导致现在三甲医院大量的这种常见病多杀病的患者聚集的问题。当然了，也涉及到就是说咱们上层的对社区医生的再教育，包括一些他的辅助的这种检查呀、医疗手段的支持，可能还是要进一步的去完善。基本我觉得从国家的角度一步一步做下来，全科应该也是一个很有前景的一个发展的科室，并不是说大家选的说大内大外就一定是好。那么我觉得中国的医学理念的改变以及的医疗资源的投入，社区医生以及全科医生的待遇的提高，可能都是促进这种全科或者急诊医学的发展的一个必要条件。
1: 那据我所知，您是一名急诊科室的这个医生，那我想请问一下，是不是对急诊科室的医生相比于其他这个专业的医生来说，他需要更全面一些呢？
0: 是这样啊，我是北医毕业以后就在人民医院的急诊工作，那么我们的培训的话其实要比专科医生要全面。比如说我读心内科的研究生，那我可能三年的时间内我会在大内科进行轮转，那么其中的两年是轮转，一年是专科，那我一年在心内科待着。那对于我们来说的话，我的培训计划是我转了两年的大内科，所有的大内科科室我都转，同时我转了两年的大外科，我做了两年的手术，那么包括麻醉科、影像科等等一系列的辅助科室我都有轮转计划。那么我的轮转计划是五年，也就是说我获取的知识可能会比专科医生更全面，但是专业性肯定没有人家那么强，这是肯定的。那么我们的特点呢，应该是一个常见病多发病的诊治，少见病或者说是难以鉴别的疾病的一个鉴别诊断，我找到啊，从一个症状学我发现了一个特异性的疾病，那么根据这个特异性疾病，也许我需要专科的辅助去进行一个标准化的治疗，那么前头是我们在做，后头我觉得是专科在做。
2: 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王虎峰主任告诉我们，和专科医生相比，全科医生的要求要更高更精。
3: 全科医生啊是非常好，专科医生他是看得非常专，就是我们说学科分四级，对吧？不是说内科外科，内科里边再分肾内科，肾内科里边再分，一直分四级，他非常专。但是呢，他再专，他只对这一个点、一个部位，他是专家。换个地方，他可以说基本不知道。全科医生呢，应该说是他是整体的，对吧？相对来说，他对你了解的更清楚，应该对你这个健康维护更有帮助。但是问题是什么？全科医生太少了。
2: 目前中国全科医生的数量不到21万人，占职业助理医师的6.6%，而欧美发达国家这一比例呢，大约是30%到40%，中国与之相比存在着较大的差距。随着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增加，中国急需掌握预防、治疗、康复、保健等的全科医生。近年来，中国全科医生培养模式逐步建立，实施全科医生特岗计划，全科医生职称晋升、岗位聘用等方面的协同保障政策不断的完善。通过全科专业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助理全科医生培训、转岗培训、农村订单定向医生免费培训等多种渠道，加大全科医生的培养力度，全科医生的队伍在不断的壮大。截至2016年底，培训合格的全科医生达20.9万人，每万人口拥有全科医生1.5人。但是呢，其实从数量上看，全科医生与人民群众健康需求相比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的。从质量上看，基层临床医生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不到40%，农村基层就会更低一些，而且多数没有接受过严格规范的住院医师培训。从职业发展上看，由于全科医生的薪酬待遇较低，职称晋升较为困难，发展空间小等诸多的困难存在，全科岗位呢还缺乏着吸引力。如果这些问题不解决，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和分级诊疗制度难以全面落实。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红教授则告诉我们，对于全科医生的培养非常关键。
4: 这个中华医学会的会长。

0: 成竹先生他讲过，到2020年，我们国家应该每1万人群应该有两个全科医生，但其实最好是5个了，就是2000个人有1个全科医生。其实我们现在大概只有17万的全科医生，缺口18万，这18万人其实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的培养培训。当然现在也可以通过除了医学院校培训之外，也可以通过这个2级医院的医生转岗，可以转岗到这个社区医院去。再有就是通过医联体，用大医院作为龙头来带基层医院，带社区卫生中心，啊，给这个社区卫生中心呢提供技术的指导、人员的培训，这样就可能在短时间内啊，较短的时间里边，来涌现出一批能够有胜任能力的这样全科医生和全科医学的这么一个体系。
1: 根据中国政府的规划，到2020年，城乡每1万名居民拥有2到3名合格的全科医生；到2030年，城乡每1万名居民拥有5名合格的全科医生。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中国将通过多种途径扩大全科医生的培养规模，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如果您对什么是全科医生、全科医生的职责范围是什么还不了解，最后呢，让我们用清华长庚医院执行院长董家宏教授的一句话来做总结。
0: 全科医生和专科医生只是分工的不同，没有能力水平高低的差异，都是专家。全科医学、全科医生他也是专家，他就是为病人提供全面的健康守护，这个长期的这个家庭这个医疗服务的这么一个专家。
1: 好了，听众朋友，在刚才呢，我们为您介绍了全科医生的一些相关情况。休息一会儿，接下来的百草堂是我们今天节目最后的一个小板块了。
2: 甘草何以解毒？人参何以养命？枸杞何以名为打老儿丸？百草堂为您揭开百草的奥秘。

0: 欢迎各位收听段淳给您讲的爱跟中医药有关的故事。咱们今天说这位药材呢，名字听着是很好听，这个长相啊有点吓人。什么药呢？地龙。有人说地里真有龙吗？各位，您要是了解这中医中药，您知道这是一好听的名字啊。说白了，地龙是什么？就是蚯蚓。哎，这我还真见过呀，地龙肝，这东西活着啊也有人用，但是拿这熬药未免有点太残酷了，这个，所以一般是晒干了。大伙儿都知道蚯蚓这东西晒干之后它没剩什么啊，大部分都是水，干干巴巴一条皮儿。我见过这有人从中药里啊说，这个医院给您抓完药都是一副一副的，您回去熬去。我熬的时候摘出来，我一看，这应该是地龙吧，这个啊，这十克给一大把。为什么它轻啊，飘轻飘轻的，两层皮嘛。那个说这治什么呢？举一最简单的例子啊，各位，我不知道有人得过没得过这个，最好您别得。缠腰龙也叫什么呢？带状疱疹，这跟水痘一样，是病毒的一种体现。哎，得了这缠腰龙啊，当然说得了一次以后终身不得啊，但是得缠腰龙那几天据说特别痛苦。因为什么？我没得过这病，躺着也不是，趴着也不是，一碰就疼，一碰就疼。缠腰龙这个病在中医里怎么治呢？曾经我在书上见过这么一个方，说找那个又肥又大的蚯蚓呐，洗干净了，哎，拿蜂蜜撒在上面。各位，您知道蚯蚓那表皮它是黏膜啊，甭管是碰见盐也好，碰见蜜也好，它沙的很，哎，逐渐的呢就出了很多水，有点恶心啊这个，但是确实书上是这么写的。拿这个蚯蚓蜜糖水去抹缠腰龙那个带状疱疹，哎，带状疱疹一个一个的，你说水痘也不是透明的那个大疙瘩啊，拿那个蚯蚓的水去抹这个，据说抹上之后叫遍体清凉。为什么？我没得过这，我不好给您说，反正医书上有这个说法啊。为什么呢？蚯蚓这东西它常年在土里边钻，哎，所以中医讲啊，这个东西性寒，它比较凉，入肝脾经，入膀胱经，清热散风，清肺平喘，能够通经络。哎，各位，你看这个有病毒，长缠腰龙，带状疱疹，中医讲这就是不通，这个人有火，所以吃一些寒凉的，哎，有拿这个煮水喝的，也有直接加蜂蜜化成汁抹的缠腰龙上，据说都能治。而且呢，蚯蚓煮水还能治哮喘。同样啊，哮喘这个病说法不一样啊，有说这肺热啊，有说这有风，所以吃蚯蚓通肺平喘它有一定的功效。但是呢，这东西啊性比较凉，所以一次吃多了以后容易拉肚子，应该跟其他的药材进行配伍之后，不光能够降低它的副作用，同时能够增强它针对某一种病的药效，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好了，听众朋友，听完了中药地龙的传说之后，今天的中华养生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会。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滋养方尊。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愿我们跟智者对话，和仁者握手，与勇者同行。智慧学堂。
5: 海内外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乐听中华周末版智慧学堂，我是您的朋友钟庆。听众朋友，有一句我们很熟悉的口号，叫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表明的是无论在任何艰难的条件下，我们都需要重视教育，为教育投入的决心。但是教育的穷与孩子是否吃苦，是不是存在着必然的联系呢？因为我们也会发现，有一些父母虽然自己贫穷，但是他们省吃俭用，为的就是不让孩子受一点点苦，可养育出来的孩子却不知道感恩，贪得无厌，甚至心安理得的啃老，反而是一些从小吃苦，懂得柴米贵的孩子，知道心疼父母，也有大出息。因此与之相反，也有人将那句口号改为再穷不能穷教育，再富不能富孩子。实际上，物质条件虽然是教育的环境之一，但对于孩子来说，物质的匮乏并不一定能够夺取心灵上的富足与童年的快乐。教育的穷乏与富足，关键并不在于物质的多与少，而更在于心灵和精神世界的丰富与否。这一点从很多名人小时候的故事都能得到印证。这段时间我们的节目诵读的是作家阮梅所著的《一个女孩朝前走》一书，写的是扶贫书记七一勋章获得者黄文秀她的幼年时期。黄文秀的家庭很贫穷，那么他们是如何看待贫穷的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聆听《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八章《饥饿的天空》和第九章《金黄色的假期》，播讲时代。
6: 第八章，饥饿的天空。劳动最光荣，爸爸说。兄妹三个回了家，爸爸派给的家务活人人有份儿。放下书包，他们各拿各的劳动用具，劈柴的劈柴，扫屋的扫屋，摆筷子的摆筷子，饭前饭后做好各自的家务活，谁也不会偷懒贪玩。趴在奶奶背上长大的秀儿，睡过百家床，吃过百家饭。他在学校吃的零食是同学给的，用的作业本是老师送的。学校要交杂费了，家里没有钱，哥哥就骑了矮马上山采些野果子到集镇上换钱。当然了，哥哥采的果子秀儿也会分给同学吃。秀儿喜欢跟着哥哥跑，一天两顿吃不饱了，懂事的哥哥会带着妹妹们到野山上去。山上野果多，芭蕉果、枇杷果、黄皮果、木瓜果、鸡屎果、牛肝果，数也数不清。黄黄的鸡屎果虽然名字不好听，但味道可好了。这种学名叫番石榴的鸡屎果，秀儿最喜欢吃。一天早上，秀儿赶着哥哥的脚窝往山上跑，她实在太饿了。香香甜甜的鸡屎果很快下了肚，只是还没等坐上哥哥的小矮马，秀儿就躺倒在了地上。秀儿趴在哥哥的背上，一路哎呦哎呦地回到家。爸爸赶忙跑到路边扯回一株五色梅，剪了根须泡水给秀儿喝下。下次记着，这个不能多吃，吃多了会胀气的，爸爸说。再去山里啊，多摘消暑的牛肝果吃，随你吃多少。爸爸的话可不是乱说的。再到野山上，秀儿不敢再吃鸡屎果了，她吃哥哥帮她摘的牛肝果。哥哥递过来的牛肝果尚未成熟，小小的，酸酸的，秀儿一口一个。 咱们吃不完的牛肝果可以卖给外面来收购的人。
5: 牛肝果真正成熟的时候，哥哥告诉小娟儿，小娟儿告诉秀儿，他们三个人勤手快，当天就采下一袋，试着来到镇上找人买。找谁呢？就找做腌酸奶的郑阿姨好了。郑阿姨做工的厂子垮了，要养活孩子，就不能不出来工作。郑阿姨在子弟学校旁边开了一个小商店，她每天笑眯眯的卖卖日用品，顺便收收山货，还做腌酸奶卖钱。三兄妹采摘木瓜、牛肝果都往郑阿姨的店里送，也就是郑阿姨的小商店里，他们每次五分一角两角的往口袋里装钱，赚的钱三个人平分，分得多的时候，秀儿分到了三块钱。三块钱，秀儿可以拿一块钱买七个作业本，一块钱买五支铅笔和三块橡皮，还有一块钱存下来，攒够了去买好看的小人书。有哥哥姐姐一起干活，一起赚回买笔和本子的钱，真是太开心了。张爹爹卖的是椰子，椰子成熟时，工厂的叔叔阿姨下了班，常聚在张爹爹的椰子摊边一块儿买椰子，他们一边喝椰子汁一边说话打趣，他们喝完了椰子汁，说完了笑话，再一个个回到院墙里的家。黄昏来临的时候，在工厂门口附近，叔叔阿姨们丢下的一块块椰子壳格外显眼，每一块都泛着晚霞洒下的余晖，这些椰子壳吸引着远处的小猫腻。月亮升上来，地上的一块块椰子壳没有了，月光下的男孩一路跳跃着前行，一块块椰子壳被他轻轻巧巧地捡到了手篓里。贸易哥哥捡，在远处等哥哥的秀儿不敢去捡，那可是学校门前，被同学看到会笑话的呀。可哥哥不怕，路人丢弃的能卖钱的废品，无论是不值钱的塑料瓶，还是值一点钱的破铜烂铁，哥哥都敢捡。
4: 哥哥，到学校门口捡，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吗？
5: 回家的路上，秀儿问哥哥。
7: 捡废弃的果壳，不偷不抢，哥哥把这些东西卖了，不光有钱呀，买本子了，还保护了环境了，谁说丑啊？劳动最光荣。
5: 哥哥笑呵呵地说。哥哥捡的最多的不是椰子壳，而是牛肝果，那可是哥哥小贸易最大的买卖，捡回牛肝果，垂下牛肝果的皮来卖大钱。哥哥只要到野山去捡牛肝果，就会捡回很多，多到不得不用爸爸的两匹矮马去驮。捡了牛肝果归家的哥哥很神气，不等歇一口气，哥哥就会用铁锤重重地锤打牛肝果的皮。
7: 牛肝果的皮呀，只要锤扁了才能卖，能卖好多钱呢。
5: 满头大汗的贸易哥哥骄傲地对秀儿说。哥哥卖力地锤着牛肝果，一不小心锤到了手背，血从皮肉里渗出来，手背立马红肿了起来。
7: 接着锤，这一点伤没什么关系。
5: 爸爸可不心疼，他走到路旁，采摘一把五色梅的叶片，细细捣烂，沾酒水揉揉，敷在了哥哥的手背上，手背痛处的肿胀第二天就消退不少了。
4: 哥哥，打这么多牛肝果皮有什么用啊？
5: 秀儿摸了摸哥哥受伤的手背。见贸易哥哥不停地敲打牛肝果，伤了手还要打，秀儿心疼也很好奇。
7: 牛肝果啊，不只有果肉好吃，它全身都是宝呢。果子皮能做胶鞋用，剩的果核啊，可以用作柴火来烧呢。
5: 哥哥像爸爸一样，三句话不离勤俭节约。读初三的贸易没有住校，他舍不得拿家里的钱交餐费，即使交得了，他也决定不住校。住校了，谁帮着妈妈做饭？谁一大早去割青草、扯野菜、喂鸡喂鸭呢？哥哥做饭做的大多是玉米糊，顶多再用红薯叶、空心菜。

0: 黄瓜藤做点菜。没有菜了，哥哥还得想方设法去找。野山上有百花菜，有雷公根，如果运气足够好，有时候还能从很远很远的水渠里抓来活蹦乱跳的鱼虾和新鲜的田螺。有一天风大雨大，妈妈的晚饭摆上了桌，等了好久还不见贸易哥哥，爸爸着急了，担心他不小心溺了水，又担心他被人欺负挨了打。妈妈也担心哥哥，跑出家门找哥哥。贸易在哪里呀？贸易，你在哪里呀？妈妈叫遍了整个平坡村，没有贸易的应答。直到很晚很晚，哥哥欣喜的声音被风儿卷进家门来。
1: 鱼，好多的鱼。
0: 他满身是水，背上背着一个沉甸甸的袋子。小圈秀儿看着哥哥把袋子扣在水桶上，好大一桶鱼，有糖角鱼、罗非鱼、大头鱼，长得足有一根筷子长。
1: 这么多鱼啊，你是在哪个鱼塘里偷的？你给我快点还回去。
0: 爸爸跑到灶间，操起一根木柴棍，指着蹦到脚边的鱼追赶着哥哥打。被追赶的哥哥笑了，这一次的收获太大，大的爸爸竟怀疑鱼是偷来的。贸易哥哥怎么可能偷鱼？小娟不信，秀儿也不信。鱼当然不是偷来的，不带两个妹妹上山时，贸易哥哥会和村子里的好朋友秘密约好去野塘子钓鱼。今天的雨实在太大，一个野鱼塘竟然泛塘了，很多的鱼从上游过来，自己跑进了哥哥的蛇皮袋子，有什么法子呢？不捉都不行。爸爸一称有十斤多，秀儿高兴地围着鱼转圈，可爸爸不高兴。
1: 是偷的还是找人要的？
0: 爸爸还是不放心，抓着贸易连夜一家家找到那些同学问，直到同区的几个人全部证实了，爸爸才带着贸易回家睡觉。哥哥带妹妹们去捡田螺，哥哥知道哪里的田螺最多，田螺捡多了也会挨爸爸的骂，可是哥哥不在乎，两个妹妹吃不饱，总得想方设法让妹妹们多吃两口，哪怕是一颗田螺煮汤，碗里的味道也是香的呀。在爸爸爱怜的骂声里，哥哥捡拾了所有能捡拾的。这一年捡废品的人多了，村子里很难有什么可以捡了，玻璃汽水瓶、铝皮饮料罐都没有了。
1: 不要小看了这些瓶子盒子，丢在路上是垃圾，捡回来能换钱呢，到工厂附近的马路边捡，这样的瓶子啊有很多。
0: 哥哥对小娟和秀儿说。机会又来了，村子里来了一个胖胖的小贩，奇怪，他不收别的，专收土芒果糊。
2: 土芒果糊2毛钱一个，
0: 小贩说。土芒果的糊埋在土里就可以发芽。晚上这个消息两个妹妹都知道了。对了，学校里就有两棵扁桃树，扁桃就是土芒果呀。小小个的土芒果只有鸡蛋那么大，可里面的糊好大好大。哥哥去捡，秀儿也想去，可是有同学看见会很难为情。等到月朦胧，树朦胧，夜幕降临了，秀儿约了小娟姐姐出发了。第二天，俩姐妹发现不仅卷坊学校有土芒果树，挨着卷坊学校的职业学校那里也有，有好多呢。三兄妹捡来的芒果糊全卖给了小贩，换回了好些买笔和本子的钱。
3: 即便是贫穷，也不能忘记做人的原则，即使面对饥饿，也不能丢失诚实的良心。更何况大自然的馈赠是如此的慷慨，只要是积极努力，上天所给予的恩赐总是够用的。黄文秀他们三兄妹看起来要面对饥饿的时间似乎漫长，那么收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来呢？以上我们听到的是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八章《饥饿的天空》，接下来我们继续聆听第九章《金黄色的假期》。
0: 金黄色的假期。
1: 金秋的太阳把漫天的霞光投影在大地万物上，稻田里一片金黄。稻子熟了，村民们一个季节的喜悦全部收割进了打谷机的仓板里。广袤的田野鸡走人空，总有一些稻穗被人们遗落在田地上路渠边。阳光映照的田野，稚嫩的歌声轻舞飞扬。小嘛小儿郎背着那书包上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只怕先生骂我懒呐、没有学问，无颜见爹娘。唱着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读书郎哥哥茂义带着小娟和秀儿来到一秋秋收割完的稻田里，他们来是稻穗了。跟着哥哥姐姐跑来跑去的秀儿翻来覆去唱着这首最喜欢的读书郎。他才读一年级呀，怎么可能会唱那么多？他也不敢在学校大声唱，不敢在两棵扁桃树下大声唱，他怕唱不过那些穿着蓝莹莹的运动衣衫，挺直着小身板说话唱歌的小哥哥小姐姐。秀儿喜欢唱歌，那首《壮家少年在红旗下成长》的歌是他听着学会的。壮家的少年像春天的花朵，像茁壮的秧苗，沐浴着灿烂的阳光。两姐妹甜甜的歌声在山野里回响。稻田一秋秋，哥哥划分好大家的劳动地盘，茂义哥哥的领地在左边，小娟的领地在右边，秀儿的领地呢在中间，谁捡完了自己的就转过身子来帮着秀儿捡。一群鸟儿叽叽喳喳地飞过，一阵风儿哗哗地吹过，夜幕徐徐降临。三个小兄妹拎上一袋半袋的稻穗，怀着饱满的收获的喜悦，开开心心地回家去。整个暑期只要不下雨，兄妹三个早上吃过玉米糊就到田野去，下午一两点返家来，盛上一碗玉米糊拌着谷梅酱吃，就当是午饭了。这时候他们将捡来的稻穗一起拿出来晒太阳，稻穗铺展在家门前的晒垫上，阳光洒在金色的稻穗上，粒粒稻谷金黄金黄。一只只麻雀飞过来，秀儿拿着竹竿守在晒垫旁边烘干，好不容易捡来的粮食他可不许麻雀们偷吃啊。黄忠杰家的三个孩子是了不起的孩子，拾来了稻穗，碾好了米，并不巴望着马上吃，他们要等山上放牛的爷爷奶奶每周返家，大家一起饱饱地吃一顿香香的米饭。爷爷奶奶下山的日子像过节一样令兄妹三个向往，只要有爷爷奶奶在，爸爸就会端出那口大铁锅，那是过年过节才会端出来做饭做菜的铁锅。爸爸把锅洗好刷净，妥妥地嵌在大大的灶台上。妈妈喊秀儿从米袋里拿出竹筒，装满上一桶白花花的大米，淘洗净放进大锅内。茂义取下大葫芦瓢，舀上两大瓢清亮亮的水倒进锅中，把锅盖盖严实。小娟儿把枯柴枝塞到灶膛往猛火里烧，等烧到锅里的水顶着锅盖响了，锅里米饭的香气就弥漫开来了。妈妈拿只淘米的竹簸箕放在木盆上，捞出煮的半生的米饭盛在里面，牛奶一样香甜的米汤便会淅淅沥沥从竹簸箕里慢慢地沥入木盆。等到妈妈把米重新入锅，盖上锅盖，又添两把小火，一会儿米饭就熟了。米饭的香飘出好远好远，即使吃完了米饭，留在铁锅上的锅巴也是香香的。即使金黄嘎嘣脆的锅巴吃完了，煮过米饭的那口铁锅也还是香香的。每周一顿的米饭香到了秀儿的梦里面。兄妹三人以整整三个季度的玉米粥守望着这一季可以每周有一顿香米饭的日子。兄妹拾稻穗的季节是一个金黄透亮的季节，也是一个村庄里走人家的季节。 爸爸妈妈会带了秀儿，把家里存的一大捆一大捆的柴火送到种

0: 米的人家去，把采来的野果送到有小娃娃的爸爸妈妈手中。在这个金黄的季节里，有时候奶奶还会采一些山蘑菇回来，妈妈就会赊来半斤五花肉剁成肉末，和奶奶采的蘑菇一起炖，炖成一锅稠稠的汤。爸爸把汤分成好多份，给爷爷奶奶一碗，妈妈一碗，给邻居家的阿公阿婆送一碗。公婆爱满孙，爹娘爱满仔，清清瘦瘦的秀儿当然也会有一碗。哥哥走前头，妹妹走后头。茂义每次去放牛，秀儿都会嚷着要去。茂义看牛，顺便割回一大篓青草。那天老天要下雨，这可说不准，牛们可不管天晴落雨，哞哞叫起来的时候，碗里总要塞几把青草。嘴馋的牛们必须吃饱才行。秀儿不用教，她自己学会了打猪草，嫩芽嫩叶给那群追着母鸡屁股跑的小鸡们吃，老的野菜她用手一把把撒给碗里的肉猪吃。这时的秀儿看着碗里的白花猪、黑花猪各自抢到青菜叶，躲在一边哼哼唧唧吃得香喷喷的，心里别提多满足了。人家都说爹娘疼满载，秀儿才多大呀，一次背这么多，伤了力呢。你家秀儿这么小，你舍得她累呀？邻家阿婆喜欢和牵矮马驮玉米棒子的爸爸打趣，孙子出林要高过母的，秀儿大了该做事了。爸爸把矮马的绳牢牢地系在树桩上，朗声应他，一人一根柴，点起一堆火，家里每个人都要做事，都不能偷懒耍滑。秀儿，你跟着哥哥姐姐多看多学啊，不做就没得吃。茂义，你是哥哥，要不怕吃亏，为妹妹做榜样。爸爸可不会偏袒秀儿。刀钝杀研磨，人小要勤学。秀儿把爸爸的话牢记在了心里。爷爷住在山上看牛，爸爸妈妈从早到晚忙在田里，回来只吃个中饭，又回到田里去做事。每天哥哥茂义起早帮奶奶喂牲畜做家务，放学了会早早地跑回家来做一大家子的晚饭。茂义哥哥烧火做饭的时候，秀儿也能打下手了，往灶堂里加添柴火把子，添满茶罐里的水。有了这样的好仔好女，骄傲的爸爸在任何苦痛面前都不低头的爸爸，愿意像一匹负重爬山的矮马，每天早早就出门，很晚很晚才回家。从天亮到天黑，爸爸在承包的荒坡上把身体弯成一张紧绷的弓，用那双曾经只会割青草喂牲口的双手，不停地在芒果田里劳作，就像用针尖去挑动土壤一样困难。俗话说，赚钱犹如针挑土。这一年，爸爸妈妈在原有茅草房的旁边终于盖起了一间红砖瓦房。爸爸用木板把房子隔成四个小房间，还特意开了一个侧门，方便兄妹三个随时自由进出。在秀儿眼里，这间不过5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可比正经八百的大瓦房要方便多了。秀儿喜欢爸爸用木板隔出来的一个个小房间。慢慢的，和妈妈睡的秀儿开始睡在了姐姐房间。秀儿长大了，有很多悄悄话不便和妈妈说了，她要和姐姐说，那就干脆挤在姐姐房间里，搂着姐姐的胳膊睡吧。不过有时候秀儿还想和妈妈睡，就回到妈妈的床上，躺在妈妈的怀抱里。
1: 日子虽然贫穷，但是黄文秀的童年是幸福的，她的家人彼此关爱，勤恳积极，对未来充满盼望，就照样能把苦日子过出甜味来。而能够真正认识到这一点，存着感恩乐观的心态，这才是教育的真谛。好了，各位听友，以上我们收听到的是《一个女孩朝前走》的第八章《饥饿的天空》和第九章《金黄色的假期》。今天的节目到这就告一段落了，编辑钟庆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7: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由时代播讲。
0: 吉明、骊姬、赵申生同游于右，骊姬事先在头发上涂了点蜂蜜，蜂蝶纷纷皆及其鬓。骊姬道：“世子可以为我去蜂蝶乎？”申生道了声可，此后以袖挥之。献公望见，以为真有调戏之事，心中大怒，急于执申生行诛。骊姬跪而告道：“妾召之而杀之，是妾杀世子也。妾宫中暧昧之事，外人未知，孤忍之。”献公想了一想，觉得骊姬说得对，一面令申生回去卧，一面遣人暗中搜罗世子的罪过。过数日，献公狩猎狄桓，骊姬与幽师商议，使人对申生道：“君梦其将素曰，苦疾无时，必速计之。”其将别有词在曲卧，申生乃设计祭其将，使人送坐于献公，献公未归，乃留坐于宫中。六日后，献公回宫，骊姬以枕褥酒，以毒药服肉，而献之道：“妾梦其将苦疾不可忍，因君之出也，以告世子，而使祭焉。今至坐于此，待君久矣。”献公取来酒器欲尝酒，骊姬跪而止之道：“酒师自外来者，不可不试。”献公道了声然，乃以酒离地，地上冒烟，又呼犬，取一栾肉置之，犬啖肉而立死。骊姬扬为不信，再呼小内侍使尝酒肉，小内侍不肯，抢之，七窍流血而死。骊姬佯装大惊，急趋下堂而呼道：“天乎天乎，国世子之国也，君老矣，岂旦暮之不能待，而必欲视之？” 言罢，双泪俱下，复跪于献公之前，拜揖而言道：“世子所以设此谋者，盖以妾母子故也。愿君以此酒肉赐妾，妾愿代君而死，以快世子之意。”说毕，取酒欲饮，被献公一把夺下，泼在地上，气焰不能语。骊姬哭倒在地，恨道：“世子真狠心哉！其父尚且欲弑之，况他人乎？前时君欲废他，妾不肯答应；后幼中戏我，君又欲杀之，我游历却乃止。今既害我君，妾误君甚矣。”献公以手扶骊姬，劝道：“
3: 儿媳，故当立诛此子。”
0: 言毕，使东关武为将，梁武复之，率车200乘，以讨渠卧，是为胡突所知。即使人密报申生，申生又告知太傅杜元款。元款道：“
3: 坐以留宫6日，其为宫中制毒名矣。你须据实而书，上奏朝廷。群臣中岂无明白人？勿束手就死也。”
0: 申生道：“
3: 君父非离世，居不安，食不饱。我上书若君父不信，是增罪也。信而信，君父袒护骊姬，未必加罪，又以伤君父之心，不如我死。”
0: 说毕，自缢而亡。世子既死，骊姬复言语献公：“妾闻重耳夷吾与申生相善，申生之死，二公子归罪于妾，终日治兵，欲袭晋而杀妾，以图大事，君不可不察。”说毕，大哭。献公将信将疑，早朝有近臣来报：“
3: 仆取二公子来锦，以至官闻世子之变，即时拒回原去矣。”
0: 献公怒道：“
3: 不辞而去，必同谋也。”
0: 乃以四人伯堤率师往浦，捉拿公子重耳；大夫贾华率师往屈，擒拿公子夷吾。二公子闻报，连夜遁去，投奔他国。听了扁鹊之言，齐桓公大喜道：“
3: 如此说来，晋乱已经为期不远矣，寡人与先生需要痛饮一番，一醉方休。”
0: 言罢，命人摆酒款待扁鹊。扁鹊虽说与齐桓公素不相识，但他仰慕桓公的为人和霸业，不想让他有个什么闪失。月五日，复又求见桓公，将他仔细打量一遍，奏道：“
3: 君病已入血脉，不可不治啊。”
0: 桓公笑而不应。忽有近臣来报：“
3: 晋公子重耳由敌国来齐。”
0: 桓公忙道：“
3: 有请。”
0: 扁鹊很知趣地退了出去。月五日，扁鹊再次求见齐桓公，奏道：“
3: 君之病已在肠胃矣，宜速治。”
0: 齐桓公笑道：“
3: 一人之喜于建功，无疾而谓之有疾，通病也。”
0: 扁鹊欲待再劝，卢使来到，乃退。月五日，扁鹊又求见，望见桓公之色，退而即走。桓公使树雕追问其故，扁鹊道：“
3: 君之病在骨髓矣，若在奏礼之时，汤运之可以治也；若在血脉之时，针砭可以治也；若在肠胃之时，酒劳可以治也。今在骨髓，虽神仙也是束手无策呀。臣是以不言而退也。”
0: 树雕环抱桓公，桓公也不为意。又过五日，桓公果病，浑身无力。使人召扁鹊，其管人道：“
3: 秦先生五日前以树桩而去矣。”
0: 桓公懊丧不已。桓公先有三夫人，曰王姬、徐姬、蔡姬，皆无子。王姬、徐姬相继先卒，蔡姬退回蔡国，以下有如夫人6位。据因得君之宠，李树与夫人无别，故谓之如夫人。6位各生一子，第一位长卫姬生公子无轨，第二位少卫姬生公子元，第三位正姬生公子昭，第四位葛莹生公子藩，第五位密姬生公子商人，第六位宋华子生公子雍，其余妾应有子者尚多，不在6位如夫人之数。那6位如夫人中，为长卫姬是桓公最久，6位公子中亦为五鬼年纪最长。桓公避臣易牙树雕俱与长卫姬相善，二人请于桓公，
3: 许立五鬼为祀，后又爱子昭之贤，与管仲商议，在葵丘会上嘱咐宋襄公以昭为世子。管仲既死，长卫姬萌生了更动世子之念，因齐桓公尚且康健，未敢轻言，今见桓公患病不言，怕是没有机会了，待侍寝之机委婉问道：在诸位夫人之中，谁侍奉您最久啊？桓公回答道：爱妾也。长卫姬道：侍奉多久？桓公道：39载。长卫姬道：39年来，臣妾向您求过什么没有？桓公道：没有。长卫姬道：今日臣妾向您求一件事。请讲。请立五鬼为世子。这就是臣妾不求您，您也该立五鬼。
8: 为甚？
3: 在诸公子中，五鬼居长，周礼有嫡立嫡，无嫡立长。
8: 可寡人已经立了子昭。
3: 立了可以改吗？桓公沉思许久道：
8: 事关社稷，你容寡人想一想。
3: 一牙树雕见桓公心有所动，整日在桓公耳边聒噪。桓公答应改立五鬼。少尉姬闻听桓公要改立世子，亦趁侍寝之机求立吉子公子元，桓公竟然允了。葛莹见长卫姬、少尉姬争立吉子，也动了争储之念，商之于情人公子开方。公子开方说道：
9: 咱子潘又不弱于五鬼和子元，他们敢争，咱争一争又有何妨？
3: 于是葛莹又趁侍寝之机求立其子，桓公含糊答应下来。论宠，密姬最为得宠；论声望，公子商人最高。他生性喜欢诗语，颇得民心。前四子在争储，他能不争吗？桓公已经答应了四位夫人，岂能去伤密姬的心？一不做二不休，痛痛快快答应下来。在六位如夫人中，唯宋华子出身微贱，其子公子雍为人本分，未曾出面争储。公子昭以为世子，自不必说。公子无鬼、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等四位公子分别从桓公那里得到了要立自己为世子的许诺，于是各树党羽，互相猜忌，如四只大虫各藏爪牙，专等人来博士。这机会迟迟不肯到来，易牙有些急了，商之于树雕、长之屋。易牙道：
8: 便却不辞而去，主公的病料难治了，可他又迟迟不肯断气，未知奈何。
3: 树雕道：如今朝中大权在你我手中，想叫他死还不容易。易牙道：
8: 怎么死？
3: 饿死他。长之屋道：
8: 他好赖也是一国之君，有近臣近侍、夫人应妾一大群，饿死他谈何容易？
3: 树雕道：我有一计，可让他活不过七日。易牙长之屋道：
8: 讲。
3: 树雕压低声音，将自己的奸计和盘端出。此计一出，易牙率先叫绝，于是书公牌一个，悬之于宫门，假传桓公之话，牌上写道：
8: 寡人有头疼之疾，恶闻人声，无论世子、国亲、文武大臣，一概不许入宫。主四人树雕谨守宫门，易牙长之屋率领宫甲巡逻，一应国政，据似寡人病急之日奏闻。
7: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3: 易牙、树雕、长之屋三人把住宫门，单留公子无鬼住长卫姬宫中，其他公子一概不予入宫。过七日，桓公未死，易牙、树雕、长之屋将他左右侍卫之人不论男女进行逐出，把宫门塞断，又于寝宫周围筑起高墙三丈，内外隔绝，风雨不透，只存墙下一穴，如狗洞一般，早晚使小内侍钻入打探生死消息，一面整顿宫甲，以防群公子之变。这一切桓公浑然不知。他一连昏睡数日，
9: 这一天醒来，觉得又饿又渴，自己浑身疼痛，起身不得，呼唤左右，不听得一人答应。

0: 燕儿长叹一声道：“一崖树雕，长之屋作乱，八兽宫门筑起3丈高墙，隔绝内外，不许人通，隐士从何而来？”桓公道：“
1: 卿如何得志于此？”
0: 燕儿红着眼圈回道：“妾受主公大恩，是以不顾性命御墙而至。”
2: 桓公道：“
1: 世子昭安在？”
2: 燕儿回答道：“被易牙他们阻挡在外，不得入宫。”
0: 桓公叹道：“
1: 众父不亦圣乎？圣人所见，岂不远哉？寡人不明，才有今日之祸呀！”乃愤气大呼道：“天乎天乎！小白乃如此忠乎？”
0: 连叫数声，吐血数口。对燕儿道：“
1: 寡人有宠妾6人，子10余人，无一人在榻前者，单只汝一人送终，深愧平日未曾厚辱。”
0: 燕儿道：“主公请自保重，万一不幸，妾情愿以死送君。”
2: 桓公叹道：“
1: 寡人死若无知则已，若有知，有何面目见众妇于地下？”
0: 乃以衣袂自掩其面，连叹数声而绝。继桓公即位于周庄王12年之夏5月，薨于周襄王9年之冬10月，在位共40有3年，寿73岁。燕儿见桓公已死，大放悲声，哭了一阵，复又想到光哭不是办法，得叫人进来为桓公殡殓才是，高声叫道：“
2: 来人呐，主公已薨！”
0: 连喊数遍无人应腔，不是无人应腔，因墙太高，外边根本听不到。欲待御墙而出，无奈墙内没有衬脚之物，左思右想，无有主意，遂长叹一声说道：“
2: 我曾有言，以死送君，至于病念之事，非妇人之所知也。”
0: 乃解衣赴桓公之师，又拆下窗隔2扇以盖之，全当掩覆之意。诸事毕，燕娥儿跪于桓公榻前，泣道：“
2: 君魂且勿远去，待妾相随。”
0: 说毕，以头触柱，脑裂而死。是夜，小内侍钻墙而入，见寝室堂柱之下，血泊中挺着一个尸首，惊忙而出，报与易牙、树雕、长之屋3人道：“
2: 主公已触柱自尽矣。”
0: 易牙、树雕、长之屋不信，使内侍掘开墙垣，3人亲自来看，见是燕娥儿尸首，唯独不见桓公，心中甚为惊讶。3人举目四瞧，牙床之上置了2扇窗格，莫非桓公为窗格所缚？遂上前移动窗格，那下边果真压了一个不言不动、无知无觉的齐桓公，顿时大喜：“
1: 他到底死了。”
0: 树雕道：“既然死了，就该为他发丧才是。”易牙道：“
1: 且慢，必须先定了长公子的君位，然后发丧。”
0: 树雕道：“为甚呢？”易牙回答道：“
1: 以免他子争位。”
0: 树雕轻轻颔首，也是同意。当下3人同到长卫姬宫中，密奏道：“
3: 主公已薨矣。”长卫姬与桓公毕竟夫妻一场，挥不热是火，闻言放声大哭。易牙忙道：“
1: 别哭别哭，商议大事要紧。”
0: 长卫姬含泪点头说道：“
2: 请说吧，我听着。”
0: 树雕道：“
1: 主公即薨，以长幼之序，何当夫人之子为君？况且主公在世之日也已答应，麻烦的是他在答应我等之前已立公子昭为储，且将子昭嘱托宋襄公，群臣多有知者，倘闻主公之变，必然辅佐世子。以臣等之计，莫若趁今夜仓促之机，臣等率贵公甲士碎杀世子，而奉长公子即位，则大事定矣。”
2: 长卫姬道：“我妇人也，为卿等为之，此恩我不会忘也。”
0: 易牙、树雕、长之屋得了这句话，各率公甲数百杀入东宫，也是公子昭命不该绝。几天来入宫问疾，皆为易牙3人所拦，闷闷不乐。是夕方挑灯独坐，恍惚之间似梦非梦，从门外走进一满脸

妇人进到案前，也不行礼，大声说道：“世子还不快走，获利至矣。”公子昭惊问道：“汝是何人？”妇人回道：“妾乃燕娥儿也，奉先公之命特来相报。”公子昭欲待再问，被来人猛推一把，如坠万丈深渊，惊醒不见妇人。此兆甚奇，不可不信，忙呼侍卫取灯相随，开了便门，步至左卿高希之家，急叩其门。高希迎入，问其来意，公子昭如实而对。高希道：“主公抱病半月，被奸臣隔绝内外，声息不通，世子此梦凶多吉少，梦中人口称仙公，主公必已轰逝了，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世子且宜暂出境外，以防不测。”子昭道：“何处可以安身呢？”高希道：“主公曾将世子嘱托宋襄公，故一去宋，宋公必能相助。昔乃守国之臣，不敢同世子出奔，昔有门下士崔邀，现掌管东门要所，昔使人吩咐开门，世子可趁夜出城也。”言之未了，门人传报：“公家围了东宫。”吓得公子昭面如土色。高希道：“有老臣在，世子别怕，请世子欢上从人之福。”子昭一服已毕，随着高希心腹仆从来到东门。仆从指着公子昭对崔邀说道：“此世子也。”崔邀忙跪下磕头，被子昭双手搀起。崔邀道：“世子深夜至此，有何贵干？”仆从代答道：“老爷有命，让汝打开东门，放世子奔送。”崔邀沉吟良久道：“老爷有命，吾不敢不遵，但主公存亡未知，私放世子罪亦不免，世子无人侍从，如不弃崔邀，愿一同奔送。”子昭正愁缺少侍者，闻言大喜道：“汝若同行，吾之愿也。”崔邀谢过子昭，打开城门，让子昭登上己车，亲自执辔往宋国急急而去。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率领公甲将东宫团团围住，里里外外搜了一遍，不见公子昭的踪影。忽听报更的鼓声响了起来，咚咚咚咚，一连响了四声。易牙道：“我等擅为东宫，不过出其不意，若还迟至天明，被他公子知觉，先据朝堂，大事去矣，不如且归功拥立长公子，看群情如何，再做计较。”树雕长之屋道：“此言正合无意。”三人收甲未及还宫，但见朝门大开，百官纷纷而集，不过是国事、管事、鲍事、宁事、习事、东郭事、王事、兵虚事、陈事、吕丘事、燕氏这一些王孙大臣。这些官员闻听易牙、树雕、长之屋三人率领许多甲士出宫，料必宫中有变，都到朝房打听消息，得知桓公已薨，正不知如何是好，又闻听东宫被围，不消说是奸臣趁机作乱。管平当先鼓动道：“诸位，世子乃先公所立，若世子有失，吾等有何面目为齐之臣？”鲍叔牙之子鲍勇高声应道：“管大夫说的极是，我等莫若齐去东宫救出世子。”众人齐声附和道：“走，救世子去。”话刚落音，恰好易牙、树雕、长之屋带兵转来，众官兵一拥而前，七嘴八舌地问道：“世子何在？”易牙横手说道：“世子无鬼，今在宫中。”众人道：“无鬼未曾册立，非吾主也，还我世子招来。”易牙道：“尔等知道个屁，主公在日亲口对吾等三人言道，要改立无鬼。且是周礼有言：有敌立敌，无敌立长，公子无鬼才是吾等之君。”管平道：“别听他胡言乱语，主公若有意改立，必有遗诏，遗诏何在？”众官员齐声附和道：“对，管大人说的对，遗诏呢？拿遗诏来。”易牙便道：“没有遗诏，是遗言，遗言难道不算数吗？”席鹏之子席焕当先驳道：“谁不知尔等是齐国的大奸臣，主公若是有意改立世子，必定会传召国高二老，岂会谋及于尔等小人？快快还我世子来！”众人齐声叫道：“快快还我世子来！”易牙见骗众人不过，立马露出凶相，拔剑叫道：“

0: 实话告诉诸位，公子昭已经被吾等逐去了，今奉先公一命，立公子无鬼为君，有不从者，剑下诛之。众人并不害怕，乱嚷乱骂，都是尔这般奸佞，欺死灭生，擅权废制，尔等立了无鬼，吾等誓不为臣。易牙暗自思忖，在这众官员之中，管平为头，只有把管平制住，余等才服，遂用剑指着管平喝道：管大夫，我等已立无鬼为君，依尔之见该当何处？管平挺胸回道：废制。你敢再说一遍吗？管平昂首回道：莫说一遍，十遍也说的。易牙大怒，挥剑朝管平劈去，管平忙拿牙护去挡，二人一来一往大战起来。鲍勇叫道：诸位，义贼竟敢擅立国君，国之大贼，人人得而诛之，杀！说毕，当先冲向易牙，举护便拿，众官员一拥而上，将护牙围住。树雕见机不妙，大声喝道：甲士们进犯还不动手，平日养尔等何用？近千名甲士各挺器械杀向众官员，众人手无兵器，况且寡不敌众，弱不敌强，如何招架得住？死者十之二三，余者无不带伤，如鸟兽散。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杀散了众官员，天已大明，遂于宫中扶出公子无鬼，至朝堂即位。内侍们鸣钟击鼓，甲士们环列两边，阶下拜舞称贺者仅有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无鬼又残又怒，一言不发。易牙奏道：大丧未发，群臣尚不知送旧，安知迎新？国高二老乃周天子所命监国之臣，视为上卿，群僚亲抚，莫若召他二人入朝，方可号召百官，压服众人。无鬼道：可。遂传命国义仲、高希二人进宫。二人受命之后，经过一番商议，不惧朝服，披麻戴孝，入朝奔丧。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动能强劲，上半年消费、外贸、外资走势稳中提质，韧性增强；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1: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0: 7月23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了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随着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了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3至6月单月的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外贸发展的节奏稳，势头好，外贸基本盘稳定扎实，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了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向新向好，韧性十足，活力迸发，中国经济持续释放出强劲动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2: 7月23日，中国商务部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商务运行数据。作为在海外的侨商，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第一个历史新高是外贸规模，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三至六月单月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在全球贸易增长预计从5%放缓至3.5%的背景下，这份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的成绩单来之不易，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4.8%，零关税举措带动至非洲进口增长23.5%，中国外贸的朋友圈越做越大。第二个历史新高是外资质量，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占比达57%，近4800家外贸企业追加对华投资，5月、6月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增长，这说明全球资本依然在用真金白银为中国的经济未来投下信任的一票。第三个历史新高是绿色消费，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数码智能产品销量增长13.4%，服务消费同样亮眼，沉浸式体验累销售增长超24%，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中国消费市场正在发强劲活力。作为海外侨商，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经济向新向好的大势，中加两国在清洁技术、先进制造等领域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我们愿与广大侨胞一道，继续做好中加经贸合作的桥梁，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新机遇。
1: 环球华人，
0: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经济话题。
3: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3%，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为什么会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眼下服务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我们先来看短片。
4: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消费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部分升级类消费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3%和14.4%。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剧场里，两台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与一位老人互动。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这种机器人能够监测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六月就有10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这些机器人有的主打居家陪伴，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微表情互动；有的聚焦家庭服务，尝试完成叠衣服、整理物品等简单家务；还有的机器人主打轻量化、可编程，吸引开发者群体。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此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
5: 这里是徐汇滨江旁的一家 AI 便利店，店里只有小麦一名 AI 店员，却能实现日均400单的亮眼成绩。关键是他还情商在线，能够灵活推荐商品。小麦，我刚刚沿着滨江步道走来，感觉非常的口渴，可以给我推荐一款饮品吗？
6: 小麦这就来为您推荐饮料，脉动饮料清爽解渴，一口脉动，立马元气满满呢。
5: 好，谢谢小麦。这个就是小麦刚刚递给我的产品，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10几秒钟，可以说是又快又稳。
4: 还有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
3: 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了4.2个百分点。立言，先来跟我们说说你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最新的数据的变化。
7: 是的，今年以来可以说国内的消费市场呈现了活跃度逐级的提升，市场的这个各类的经营主体的活力啊进一步的释放，像是文娱体育，那么这个市场的活力，尤其是区域的一些品牌赛事的市场，那么呢这种休闲经济的体验感进一步的提升，还有呢像是智能服务消费，那它无论是这个网上的还是实体线下的接触式的智能服务都进一步的在提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居民家庭服务消费支出占比与去年同期相比是有改善的，那这一系列都在刻画当前需求结构的一个演进。那我们调研也发现，当前可以说穿透来看，背后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的结合，来加速的释放内需新的这样的潜力和空间，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在加快。像是对于我们服务而言，服务消费的基础设施很关键，那么呢智能服务它背后的数字底座的建设也很关键，还有呢就是我们各类的像小片所示的啊这种服务消费新场景的打造，它都需要投资于物，有效投资的扩大。与此同时，那么呢像是服务消费，它是人服务于人的，很多这些的方面涉及到人的知识技能的提升，那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我们来 来畅通增收啊、就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带动消费的这样一个链条，这一系列呢就涉及到投资于人的有效性的增强。那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它

0: 之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双向赋能，那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加快，为我们扩内需它的动能的释放，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当前可以说是品牌建设更高标准引领，国内统一大市场在加快建设。那么呢国内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特征，就是服务消费需求结构这样的一个跃升演化。
1: 那从结构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都超过了10%，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是在提高的。俊明又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数据？
2: 对，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过去我们讲是购商品，现在其实更多是买体验，服务业也慢慢成为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动力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我们知道服务业一般分为两类，一个是生产性的服务，就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像我们这种类似有些软件信息啊，包括一些商业咨询租赁啊，这些增长的都是10%以上。那除此之外还有生活性的服务，那这里面其实最大的观察，那就是我觉得呀，就是现在各个地方像这种文旅体商的融合发展是非常强的。这里面可以举几个数据啊，比如今年1到5月份，按照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像这种文化产业，像这种赛事的服务啊，这些其实非常的火，大概规上以上的企业的话增长是超过了11%。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演艺这方面的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它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量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 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造这个这 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南哥。这个南哥呢，不是一个男孩在打篮球，不仅仅是一个，而是干嘛呢？结合了当地的很多的一些特产，比如像水果呀、蔬菜呀、美食美味呀，带火了一条街。那除此之外还把当地的旅游业风景纳入进来，那要保证这个 IP 不是只是为了一个赛事而火，而是可以持续的下去。就像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其实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标准化的风景，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体验。所以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未来的方向还是有所变化的。
1: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是43709亿元，同比增长5.2%。六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同期是增长了4.7%。其实我们知道，回顾2025年整个全年经济运行的时候，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就是整个结构上的一大亮点。之前丽言我们也探讨过很多次啊。那你觉得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变化，或者说它这样一个增长的势头，为什么会持续保持到现在？
0: 是的，可以说现在供需双侧来讲，服务业、服务消费都是我们结构演进、结构转型升级向高向新的亮点所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服务业的扩能提质、综合带动效应的加快释放啊，它是有利于服务消费潜能激发的，也是有利于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那像是我首先觉得它是一个需求拉动的。那如果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企业它对于研发设计，对于检验检测，对于等等的这一类的环节，更高附加值的、更加专业化的需求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就涉及到产业链的延伸延展。我们能够观测到上面的数据来讲，像是信息技术服务业呀，咨询商务服务业的这个可以说它是保持较高景气度区间的。然后呢，这样的增加值的增速，包括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的增速，都是保持较高水平的。与此同时，涉及到我们居民家庭跟服务消费密切相关的，就是是像我们的生活服务业的这个方面，包括居民刚才指的文旅的这个方面，也包括我们智能服务相关的，还包括什么？像是我们一老一小。那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品质的提升、标准的提高、个性化的这样的满足，都更能够看得到扩能这个能级的体现、提质这个品质的提升，在这个方方面面，居民家庭呢，当前呢，可以说服务消费的这个诉求更高品质啊，更加个性化也是在提升的。所以从需求的这个引导，从标准的这个引领，还有啊，我们尤其是现在呢，可以说是高级技术 服务业的投资在增加，那我们服务业相关的基础设施，那相关的可以说是制造领域相关的消费品制造等等的这一系列的领域，它都会为我们服务业它供给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提供支撑。那么供需双侧，包括标准，包括品牌，我们都能看得到当前服务业它提质扩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服务业对于就业增收，尤其是可以说这个基础式服务业，它对解决就业这样的一个社会带动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1: 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俊明，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涌现了哪些新的场景、新的业态让你特别的关注？
2: 对，这里面有个前缀的定语啊，人工智能，或者说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的技术啊，现在融进了我们的现代服务业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多是从概念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 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立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国内也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 AI 的方法累积这种送货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李岩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据于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的，一个是演艺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威胁的作业。那在景区端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那个赵州桥，现在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VR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的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它走出了这个课本，然后你体验了一下千年这个赵州桥的变化，再去看一下真的赵州桥。这种例子很多，包括我们最近西边的首钢园用 VR 的手段来看你的这个钢铁当年是怎么炼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目前 AI 是越来越接地气了，那现在服务业也是跟以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1: 是。那最近呢，扩大消费15规划发布，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我们通过短片再了解一下。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15、57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时下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对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新需求，浙江德清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下功夫。目前德清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业界数据预测，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成为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
1: 根据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15规划，到2030年消费。

0: 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那么在政策的指引之下，丽妍觉得我们服务消费有哪些新潜力将会被激发？
1: 是的，消费的15五规划发布之后，但是大家对60万亿元这样的一个规模还是比较关注的。但我想说的是，刻画我们国内强大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的演进，它不光是有规模，我们还要看它结构、看它效益、看它品质、看它民生的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您刚才提到了像是服务消费，我们当前正是从原来的商品消费到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特征，像是今年消费品换新当中，它扩围到了智能眼镜。那像这种智能化的我们随身的这种穿戴的装备，它其实呢既是商品，它又是我们能够凭借它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一个中介媒体和平台。所以其实这种商品和服务它之间的供给是融合创新的，那么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之间也是在融合创新的。关键呢也是刚才大家讨论很多的数字化赋能，才能进一步的来激发我们商品市场和服务消费的它的这种新的潜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的，大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娱、体育、健康、休闲这类的玩法和体验感，那它有线上线下结合的，也有很多人是自己定制的这样的。应该我们可以观测到上半年的数据当中，像是旅游咨询服务类的这类的可以说是细分市场的相关的指标都还是蛮不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可以说居民家庭对于我要服务消费这样的意愿是进一步增加的。而且呢，随着未来服务消费它在数字化赋能的背景之下，也会有更多新的内涵，它的品味、它的标准，包括我们对于更多的文化注入、更多的业态融合创新的期待，在这个方面啊，其实规划引领方案落地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重大工程项目。
0: 那我们看到规划部署了15五时期扩大消费的多项重点的任务举措，目的是带动消费的扩容和提质啊。居民觉得未来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扩能提质将会如何深入推进？
2: 对，刚才丽妍提到一个是提到了一个一老一小，一个是提到了我们的重要的这种软性的基础设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一的话还是可以有序的放宽服务业的准入，包括像互联网啊、医疗啊、教育啊、文化啊，这些其实未来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完善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光纤呐、包括您提到的这个6网啊、5G 啊，这些让旅游景区呀、让一些服务行业的场景它的这个强基换新。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聊了今天很多硬核呀，我觉得还是聊一些软性的东西。其实前段时间我问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事，他说了一句话，已经退休了，5年以前老人出去玩像上战场一样，现在老人出去玩跟逛公园一样。5年之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手机端、移动端APP 啊、小程序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背后其实不是只一个程序的开发，而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关键节点。比如你去个公园，你从订票，你从最后出行啊，你从甚至续订啊，然后未来再复游啊，其实很多的玩法，这里面其实背后既有科技的力量，也有人文的关怀。今天我们很多可以出行的话，很多大型的城市，火车站、高铁站非常的都是综合体非常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就是在银发经济鼓励的情况下，很多老人出行他需要一些类似导游、导购，甚至包括引导你怎么去出口。那这里面需要像刚才丽妍提到的投资于人，我们能不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背后不是一台台冷冰冰的服务器，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 APP，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相关的服务人员？所以这次其实我们也看到，除了我们技术层面以外的话，对于很多专业技术的工种，越来越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过。那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可为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未来服务业发力的一些方向。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5: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5: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6: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5: 在不同时区 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5: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3: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2: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民进党当局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因一连串处置不当与态度傲慢，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
13: 台食药部门22号深夜公布，一批苦茶油检出苯并芘超标，累计售出939罐，现已对相关产品启动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的原料和制成都与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无关。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2号主持中常会时表示，面对致癌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不断拖延卸责，甚至把民众的食安危机当作政治危机处理。
14: 蔡清德已经从过去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逼死我们大家吃台独的工作者。
1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食药部门21号宣布，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其中19批油品及相关产品经检验允许重新上架售卖，遭到地方县市质疑，该决策太过仓促。
15: 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都还没有厘清，现在就赶着要上架。
16: 我要了解所有的资讯，包括当时是怎么查厂，让我把事情真相搞清楚以后，好，那我们才准许它重新上架。
13: 22号，台立法机构针对问题由成因、流向及未来具体改进措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此时，蓝白提出临时提案，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未全面查明毒油真相前，不得让问题油重新上架。蓝营民代在现场持续痛批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处置不力。
17: 这个我们一定会虚心的受教。那不过问责的基础是在于有没有行政怠惰，有没有违反法定的责任。
18: 6月30号爆发事件，7月21日成立调查小组，你觉得没有怠惰？
13: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超过半个月，连日来岛内各界掀起强烈抗议。
19: 我们要忍受这些官员推卸责任跟隐瞒问题到什么地方？
20: 对于食安的问题解决上根本无能。
13: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当局发生事情只会推诿卸责，官员态度一个比一个傲慢。
21: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
13: 黄国昌进一步透露，该名官员为台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台媒分析，赖当局或上演弃车保帅戏码，恐将进一步激化在野党与民众的不满情绪。
12: 近日，国民党再次出手提。

0: 拦下民进党当局强推的442亿元新台币无人机产业计划。来看报道。
1: 据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推动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预计2025年至2030年投入442亿元新台币。国民党团原提案要求暂停该计划实施，并减列2026年度全数预算，指称该计划预算浮编又灌水，内容模糊不清。22号，国民党团再度表示，最终决定将提案修改为全数冻结，待台立法机构同意后使得动之。
2: 前一次砍掉一条手背，现在这次连另外一条手背也砍掉了。
3: 通过还没有通过，预算就已经送到了，那一天到晚就拿当做遮羞布，当做这个无限提款卡。
1: 台媒透露，此项计划原本包含建设创新实验室，并打造可供100家厂商进驻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民雄院区，以及规划建设18处以上的非测场域。
0: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消息。
1: 国民党22号正式通过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位现任国民党籍县市长的提名参选程序。据了解，国民党此前已公布5批提名名单。此次公布现任县市长争取连任情况后，国民党已完成2026年9合1县市长选举提名布局。新北方面，绿营再度质疑李四川购屋款来源不明。对此，李四川竞选办公室22号还原当初付款相关时间点，痛批苏巧慧阵营及亲绿名嘴对李四川进行政治抹黑，根本知错不改。另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50.85%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44.06%。
4: 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5: 环球华人，
1: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美军驻中东基地与设施近日接连遭伊朗战机、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扩大，特朗普放话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冲突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女士，欢迎三位。
1: 据美媒报道，美伊近日持续互袭，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搞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军方22日回应，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0: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美伊冲突升级的最新进展情况，为什么会展开第二轮打击？而这一次美伊之间的互袭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6: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相互互袭已经超过了10天，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说到所谓的第二阶段，我认为有2个特征。第一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扩大打击范围和目标。首先呢，从美国来看，美国从此前一再打击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目标，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纵深目标，已经深入到西北部。那么另外呢，美国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还包括一些民用设施，比如说发电厂以及海水淡化厂。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总统已经放话称，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一次，那么美国就会打击伊朗民用设施一次，针对的是伊朗的发电设施以及伊朗的桥梁，对于这个伊朗国内要造成更多的影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声称伊朗还没有见识到所谓真正的厉害。近一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接连点名伊朗搞山地下核设施，是要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再发出更强的威慑信号。那么另外呢，美国 国也在调动无人机，是在准备大规模的空袭。一方面说明在当前冲突升级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锁定伊朗更高价值的目标，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要从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向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这某种程度呢，如果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或者是通过这种升级来试图对伊朗进行压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确实也针对美方更多的目标，尤其是近期伊朗打击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延伸到约旦。那么对于约旦打击行动造成美军伤亡，美国现在也试图在进行应对。而同时伊朗还打击了在巴林亚马逊的中央数据中心，这是美军军事数据进行交换的一个重要的站点，那么指向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整体军事行动相互之间的协调。
0: 不过第二轮打击我们看到美国呢是点名要打击伊朗的槁山地下核设施，那么美国是不是势必要摧毁伊朗的所有核能力？
5: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呢这次呢点名要打击槁山这个核设施，而在外界的报道中呢，槁山的核设施它的深度可以达到几百米，美国的 GBU-57 啊这种钻地弹就很难打造这样一个设施，而伊朗修筑这样的设施，那无疑在这里存放的或在这里边藏匿的都是最核心的部件或设备。伊朗又发出了另外一个信息，说这个我们并不存在槁山的所谓一个深洞或者是这样的设施，但美国呢是一定要把它消灭之。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放的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表示了美国要不惜更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轰炸，因为你要投钻地弹，你要投掷炸弹来炸这么一个纵深的目标，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你只有清除掉外围的这些雷达防空设施，你才敢对这样的设备进行打击，那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要打掉槁山这个设施，首先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轰炸，那包括对他民用设施的这种轰炸，因为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问题，现在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下一阶段，如果真实施的话，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了。
0: 那么除了伊朗之外，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武装呢，都表示，如果说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他们会直接参战。那么美国是否有胜算，戴教授？
7: 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已经宣布，尤其是在7月20号开始，对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船只进行了封锁，但是也有可能也门的胡塞组织又会升高啊这个曼德海峡的封锁，包括对于欧洲所有的船只进行封锁。那这样的情形下，两峡都被封锁，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油价，对于全世界的物流，海运上的物流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民兵组织将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所有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分布在海内外的特别军种小组，他很有可能会对于特朗普跟特朗普的家族那么进行这个击杀的行动，这也构成 FBI 的局长必须要到俄罗斯去访问。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杀红了眼。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伊朗已经宣布血战要血还，现在要看是特朗普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很明显的没有让伊朗屈服，也没有让伊朗吓破胆，相反的伊朗的反制的行动会让特朗普投鼠忌器。
1: 据《华盛顿邮报》分析，这一波美军的伤亡标志着战争进入新阶段。有美退将公开呼吁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占领伊朗战略要地，并重组谈判团队。另一方面，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投入伊朗战事的成本已达约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同时警告，美军若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武器、弹药库存与军事维持能力，可能面临压力。
0: 伊朗一直以来呢，对外宣称都是袭击了美国的多个基地。那么现在美国媒体也认为说，其实美军呢已经护不住驻中东的美军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伤亡情况如何？伊朗都对美军的哪些设施进行了打击？
6: 美军确实护不住自己，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防御能力是有限的。说到美军伤亡，当伊朗打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基地

0: 阶段，伊朗频繁打击的是约旦的基地。在2021年，约旦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军事协议，是给美军在约旦国内进行行动的更大的权限，是要更大力度的配合美军的行动。但是现在呢，当约旦成为美军对于伊朗打击行动的后方的时候，这个后方反而成为打击的目标。那么后续，不管是海湾国家还是约旦和以色列，考虑到与美国关系的时候，那么会看到美国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保护，反而是引火上身。
1: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由美军的退役将领却建议美军要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发展的进程当中，是可以派遣地面部队了？
2: 因为这位将领所说的就是要派遣地面部队，他主要是从完成战略考量或战略意图来。 就是讲的这番话，因为美国和伊朗再次的交火，实际上有两个战争的意图啊，就是美国既然打击伊朗，要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你不是为了消灭伊朗的有生力量，而是要解决美国和伊朗的很重要的两个争端。第一个争端就是美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研发的能力，那你怎么？ 让他不拥有核研发的能力呢？那伊朗是绝对不会放弃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一阶段，以色列通过狙杀他的科学家，已经把他的相关人员，啊，就是这个狙杀了一大部分科学家。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人要与装备或设备结合，你才能形成这种能力。那现在设备在哪儿？在地下。 所以，美国提出来，我要把它的地面上的、地下的这些相关的核设施全部毁掉。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要把槁山啊这个核设施，或者是这个可能存在核研究能力的这些设备全部给它毁掉。那么，当然，美国要达到这样一个目的，完全可以通过，就是不用派地面部队来完成，因为你通过派这种轰炸机，比如说战略轰炸机，但是你没法解决。 霍尔木兹海峡开通的问题啊，你必须把伊朗的这个战力或者它经济全部打垮，它才没有能力，就是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这位将领就提出来，应该派兵了。那么派兵，美国实际上也是有选项的，就是你一旦出兵，地面部队就要发生这种短兵相接的交火，这个人员的伤亡率会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美军也可能采用特战部队，因为特战部队人数少，作战精干。 他打你几个要害的目标，打了就跑，这也是一种派遣地面部队的，就是方式。还有一种，我在你某一个小的区域进行了驻扎或者是特种作战，显示我的这种决心和能力。因此，这个就是伊朗和美国，它军事升级以后要看。
3: 就是伊朗和美国，它军事升级以后要看，就是将来的态势发展，美国可能会决定我出不出兵。
4: 但是以色列呢也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它的议会解散了，这是40年来首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已经沦为了一个看守政府，所以说在这一次美伊战争当中，我们如何来看美国和它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3: 在7月17号，以色列的议会解散，议会一解散，那就在10月那么举行啊新的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来组成新的内阁。 那因此，内塔尼亚胡他现在的内阁就转变成为看守内阁，或者我们叫做看守政府。以色列的国会有120席的国会议员，你要完全执政，至少要拿到61席。以现在内塔尼亚胡他的情况来看，他的政党估计可以拿到50席，还差11席。这差11席，以现在他跟其他政党的 关系看起来，他要执政的可能性机会是越来越加的渺茫。那现在从7月、8月、9月到10月这3个多月的选举期间，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再作怪？不能排除，他会不会再度的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很有可能，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如果这次的选举失败，他的执政党变成在野党。 而他本人的官司将会立刻被启动，他涉及3宗罪，第一个贪腐罪、诈欺罪、背信罪，这3宗罪很有可能会被判10年有期徒刑。这要看美国的国内，还有看特朗普本身的领导力，当然也要看以色列的国内的政治力量能不能有效地牵制住内塔尼亚胡啊，不要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干对于以色列 有害。

0: 而无力的事情。
1: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三个新警示。远在中东的战局给顽固台独势力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有岛内舆论分析，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升级给了赖清德当局三个启示。第一，美国民众对发动海外战争的反对声浪逐渐升高。第二，封锁战略咽喉的成本远低于突破封锁。第三，以当前美国过时的作战模式和双方在军工产能上的差距，美军不会在台海冲突中获得决定性胜利。
2: 岛内舆论认为，这一次的美伊给赖清德带来三大警讯。第一大警讯就是投入巨额的军费，但是却达不成想要的战争结果。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赖清德当局，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警讯？
3: 当然，民进党当局在高度关注美伊战事的发展。那么首先从民意来说，近时期经济学人分析，这一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有民调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战争，那么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上升，其中呢包括针对以色列的角色以及美以关系的质疑。确实长期以来，美国将以色列作为自己中东战略的重要的支点，在军事方面也长期进行投入。但是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大家看到的是因为以色列他的误导是造成了美国的误判，甚至有人说呢是以色列把自己的盟友拉下水。那么近一时期，以色列还在通过军事等方式在试图促使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美国国内必然有更多的质疑，那么后续美国和自己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必然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想要美国出兵保台，想要达到这种目的，那么必然会引起美国国内应该说更激烈的一些讨论。近一时期，美国国内不断的提醒，美以伊冲突是在大量的消耗美国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的弹药，对于美军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美国进行反思的时候，民进党当局想以美谋独，难度必然会急剧上升。
2: 台湾舆论认为，给赖清德带来的第二大警讯呢，就是突破封锁是非常难的。所以，对于目前台军的能力和赖清德的战略设计，突破解放军的封锁是不是难上加难？
0: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啊，就是作为这次美伊战争啊，它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是为了就是石油通道或者能源通道的阻塞，造成对世界整个经济的影响，来达到自己啊谈判桌上的筹码，或者今后自己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利益吧。那这个封锁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是类似于一个死胡同，只要伊朗在它的旁边，在这个封锁作战上它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讲呢它的成本非常的低。那么如果其他的船只要突破这种封锁，就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成本很高。但是这个战力不能搬到就是台海这个问题上来进行运用啊，因为如果啊解放军对台岛进行军事作战的话，那么可能第一步就是封锁作战，海上封锁。那么海上封锁主要体现在就是岛上的这些飞机、军舰、人员出不来，不能出岛。还一个呢，就是岛外的这些船只、飞机进不去啊，这叫海上封锁作战。这个时候，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和设备想逃出来或者就突破这种封锁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连出都出不来，你怎么能够就是保证啊，就是台独分裂势力能够守住这个岛呢？所以我们讲呢，它的这个教训在于，就是以这种啊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种方式，哎，是根本行不通的。
2: 那么第三大警讯呢，就是看到美国的作战模式似乎已经过时了，而台湾方面呢一直在购买美制的武器。那么这个警讯是不是认为，目前台军如果说在应对某种冲突的时候，它的模式和它的设计也是过时的？赖教授，
4: 是的，美国的这次打伊朗的战争，大家看到了它的手法跟过去如出一辙，毫无进步，毫无进展。那换言之，也就是采用啊火力制压的方法，过度的依赖火力的制压啊。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

0: 重要的战舰也无法无能力控制曼德海峡、阿拉伯海跟波斯湾，它完全没有能力掌控，所以在空中绝对的优势的情形下，海军完全没有发挥它的作用。赫尔木兹海峡被伊朗牢牢的控制住了，地面部队也不敢投入的情形下，害怕伤亡，所以很多人把它看在台海两边。如果美国介入作战，它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美国毫无胜算。另外，它必须把大量的弹药库堆积在前沿基地，那就是在日本跟菲律宾，可它保存也很困难。那既然没有投掷的设备，战略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不敢飞，导弹没有办法从本土打到台湾，然后战舰不敢靠近来，大家很明显的看到美国如何介入这场战争，陆海空陆军根本就不存在，海军陆战队也根本不敢大胆的投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哪有胜算呢？美国哪有胜面呢？
1: 这场持续拉扯的中东博弈再次证明，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成本高昂，内外制约重重。美军的所谓协防承诺，从来都只是台独势力自我编织的虚幻美梦。
2: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环球，
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5: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4: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5: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4: 我们砥砺前行。
6: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at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

0: 遍晋江的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无锡台采制的报道《大运河的无锡答案》。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起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谊与荣华。今夜的我们来聊聊主角带火非遗，老记忆何以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2: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为全球媒体所关注。2026年中国上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1%，经济整体平稳复苏，而北京呢，这个数值则是 5.4%，增速跑赢了中国平均。好，节目开始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北京的经济发展态势。
3: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4%。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朱燕南点出了其中的亮眼成绩。
4: 创新驱动新兴动能在成长壮大，产业也是在向新向优发展。上半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了7.8%，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在60%左右。那么在工业当中呢，电子行业带动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实现2位数的增长。
3: 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上半年全市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 也就是说政府把更多的钱花在了加快构建以高精尖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7%。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京说，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假日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协同发力，有效激发了服务消费的需求。他举例，
5: 其中飞机票和旅行社的收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12%和3.0%，在外餐饮的价格也是同比上涨了1.2%，涨幅呢较上年同期呢扩大0.5%。
3: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90元，同比增长 4.8%， 其中工资性收入在全市轮岗促就业政策的带动下，同比增长 5.0%。
2: 接下来我们要随记者走进的是北京在城市绿色改造上的一个示范样本。北京市东城区一个老旧的商业楼完成了全新升级，变身成为北京第一座近零碳的商业大厦。未来这里会融合科创、办公、便民和商业的一体化大厦。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这里，来感受一下这座近零碳商业大厦是怎样运行的。
6: 左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电侧，右边是复合侧，中间部分呢它展示的是我们这个平台带来的一个直接经济价值，包括直接发电的收益、储能的收益、电网辅助服务的收益。
7: 在祝总成庚大厦的首层，一块大屏幕上显示着建筑的节能情况，而在此之前，这个项目还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低端经济酒店，设施老化，和天坛周边的风貌也不契合。祝总城市更新事业部投资运营部部长郭义辉介绍，更新后的建筑外观采用了木料、灰砖再加飞檐，和周边的天坛、法华寺等建筑相呼应，并重塑了一些更新中的废弃建筑材料进行循环利用。
8: 重塑混凝土呢，我们其实也是想留住这个老建筑的一些回忆，这应用到了外立面、大堂的一些装饰立面中。原来我们的这个建筑，它在拆除过程中会有瓷砖，会有一些木质的台面，我们也以它作为骨料，重新呢做了再生水磨石地砖，应用到了每一层的这个公共区域。
7: 项目采用了常规建筑两倍以上厚度的保温材料和导热系数低的节能门窗，将建筑的能耗降低 30% 以上。除了楼顶的传统光伏发电设备外，楼体外侧的幕墙也是能发电的光伏板，整体的发电面积达到1756平方米。祝总陈庚大厦招商经理郑涵之说，
6: 我们全年可以发电大概25万度，相当于400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量，预计全年节电60多万元，减碳500吨。
7: 在运营层面，项目打造了东城区商用建筑中第一个城市更新碳中和一体化改造平台，融合灯光、空调、消防等子系统，通过前期的数据模拟和人工干预训练，使系统逐步学习楼宇用能规律和人员行为模式，训练成熟后就可以实现自主控制。郑涵之举例说，
6: 比如说这个二层的客户，他这个比较准点下班，他就会自动的从后台去把这个二层的灯光呀、空调呀去调到一个比较低能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三层的客户这段时间可能加班比较多，他就会把三层的这个照明啊、空调去进行一个保持，甚至说增加，通过 AI 去模拟平衡我们整个楼宇的能源的管理。
2: 接下来我们再走进北京的胡同人家，看看老式的平房院落如何进行适老化的改革。记者走进的是北京什刹海的一户老人家庭。什刹海地区呢是个旅游胜地，也是老北京胡同文化的主要保存地，因此这里的居民住宅以平房胡同住宅为主。那么像这类房屋如何进行适老化改造呢？一起去看一下。
9: 叔叔，您看这个是不是您需要的？
10: 对，拿东西，
9: 对吧？
10: 这够不着的话，
9: 这
10: 条
7: 在样板间里，只需在厨房的台面旁轻轻一摁，上方的置物架就会缓缓降落，省去了老人踮脚取物的麻烦。这让73岁的老人张宏达感觉方便又安全。这个样板间1:1还原了胡同平房的小户型，迷你厨房、窄过道、微型卫生间。老人说，
10: 我摔了一次，这腿脚也不利索，然后关注这些问题了。适老化的厨房、适老化的洗浴，这方面需求比较高一点。
7: 张大爷一家三口挤在40多平方米的胡同平房，因为动线局促，日常做饭洗刷处处存在磕碰滑倒的隐患。而和张大爷一样住在平房里的老人，在什刹海地区还有几千户，大家都有着同样的改造痛点。
10: 如果说你要改造的话呢，搬离这个房间上哪儿居住去？如果要时间特别长，这个问题我们不好解决。
7: 对于老人的担忧，样板间建设方北京芳华正茂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鲁瑶深有体会。他创新提出了1两天1两万不拆不离可增可减的轻量化微型局部改造理念，
11: 尽量不去动太多的硬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通过这种科技的既做了一些改造，同时又把这种远程的守护的服务也加进去了，这个方案是灵活的。
12: 哎呦啊，我摔倒了。
13: 请问是否发生跌倒？
12: 是的，是的，疼，摔倒了。
7: 与此同时，什刹海街道还建立了覆盖全辖区胡同平房社区院落的智慧养老守护平台，把整条街道所有的老年家庭、养老驿站、志愿者队伍、应急资源全部接入系统。老人家中安装整套无感智能设备，跌倒呼救实时响应，燃气、用水、门磁运行状态24小时纳入监护。什刹海街道市民服务中心副主任彭博说，
14: 社区工作者就会及时入户查看一下老人的健康状况是否如预警说的有一些安全隐患。实际我们装的300余户里已经妥善的处理了30余起，老年人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安全问题。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的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一栋栋瑰丽多样的古厝洋楼造型各异，闽南古厝、哥特式建筑、古罗马式建筑、中西合璧民居等一一呈现，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在吴林如此美丽的风光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
15: 石鼓山脚下吴安溪旁边，一个始建于明代的传统古村落，历经600多年的积淀，将近100栋的古厝洋楼，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寻味闽南。

0: 使得沧桑留在这里的一砖一瓦一物都在诠释着古早的闽南记忆。这里就是福建晋江的吴林传统古村落，青石板的村巷，红砖墙的楼房，中国风的村韵融合西洋建筑的美学，使吴林村落有了中西合璧的风韵。这里的每一栋闽南古建筑仿佛都在向世人讲述着南洋华侨的历史。近年来，吴林村先后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金牌旅游村、国家3A级旅游景区。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吴金鹏：
1: 吴林古村落呢，纳入了中国传统村落，至少有这几个优势。第一呢，这个村落啊，保存很完整；第二呢，这个村落的建筑啊，延续性也非常完整，从明代到民国到现代都有。再一个呢，建筑多样性，有西式建筑、翻仔楼、闽南防空体建筑、石头房子，多样性。那其中呢，是以华侨建筑为主要特色的，是一个著名的侨村。
0: 步入吴林，第一眼被吸引的是色彩，蓝天白云，绿树打底，一片片红色高调闯入画面，那是属于闽南古厝的主色调。沿着悠悠的石板路往村里走，一栋接一栋的古厝竞相登场。将镜头拉近，屋角两端飞扬的弧线非常抢眼，弧线在尾端分叉，形状神似燕子的尾巴，所以叫燕尾脊。燕尾脊是闽南建筑中独有的装饰元素，岁月带给古建筑的除了斑驳的印记，更多的是厚重的历史感。58幢闽南官式古大厝、10幢翻仔楼、11幢洋楼与多幢现代民宅，和谐地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吴林，也记录了闽南地区从清末到新中国的建筑风格的演变。
1: 它这个村落的建筑啊，如果从年代来分，不同年代它的建筑的特色还不一样。比如说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是25年以前，都是以闽南佛砖建筑为主。那28年呢以后呢，就到38年，这10年间建的呢，主要是以洋楼为主，西式洋楼为主。还有40年以后呢，建的呢，更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西合璧的翻仔楼。它30年代建的楼呢特别多，像朝东楼、顺义楼、就桥皮馆、德隆楼，这些呢都是30年代建的。那这几栋楼呢，也是这个村落最大的特色。现在呢，已经列为福建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了。
0: 然而，曾经的吴林却不是这般美丽风光。吴林的古厝洋楼是以前在外侨民返乡回来修建的，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无人居住而渐渐破败倒塌。2017年，福建省晋江市启动吴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政府对古村落进行固态保护、活化传承、业态引入。晋江市吴林项目办副主任金洪博：
2: 我们晋江市委市政府他就发现了吴林传统村落这个地方，它有很多不同历史时期的这些华侨他回家乡修建的一些房屋，这些房屋的这个风格很多样，而且这些华侨呢他又长期在海外，所以这边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空心村，他的子孙后代没有人来做这些房屋的修缮保护，就觉得很可惜，所以就开展了这个项目。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想把这个村落给它保护好，就作为说我们弘扬当时这些爱国华侨啊，他对家乡的一个家国情怀的一个纪念。
0: 修缮后的吴林传统村落有着上百栋的古建筑，每一栋房子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村落入口的朝东楼是村里最早的洋楼，它建于20世纪30年代。占地面积700平方米，是旅菲律宾华侨在吴林建造的第一栋西式洋楼。建筑图纸是由西班牙设计师设计的，外部采用古罗马式的建筑风格，而内部则是沿袭闽南大厝的传统空间构造。它的钢筋、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都是从菲律宾进口运来。站在朝东楼广场，抬头仰望生锈的八角窗、斑驳的外墙， 透出一股浓浓的历史。

0: 厚重感。气派的拜占庭式的圆屋顶，柯林斯式的水泥柱子，别致的石雕窗花等等，如同一道时光之门，带领游客们穿越到古罗马时代，感受新式建筑的妙趣。朝东楼独有的建筑风格以及匠人的精湛技艺令人惊叹，而比这建筑本身更令人感动的是朝东楼里默默流淌的家国情怀。当年朝东楼建设即将完工，正遇上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心系祖国的乔措主人蔡朝东立即停止建设工程，将装修款捐献给国家支援抗战。朝东楼至今还略显粗糙的外观和没来得及完成的装修入户地段，就成了吴林华侨先国后家的爱国见证。如今的朝东楼已经被开辟为吴林记忆主题的侨使馆，在这里有岁月的痕迹，有向历史的致敬，还有新一代吴林人对未来的向往。在吴林村，华侨捐出房子装修款支持抗战的不是个例。顺义楼建于1935年，楼主蔡顺义常年旅居菲律宾，他深深地体会到华侨在海外生活的不易，所以在家乡吴林和台湾岛内厦门鼓浪屿岛上各盖了一幢一模一样的洋楼做侨批馆，准备服务国内的华侨侨眷。但还没等这些侨批馆完成装修，抗日战争爆发，蔡顺义义无反顾地将所有资金捐出抗战。
1: 蔡顺义嫁了这个人以后呢，他本来是想做侨批的生意，开侨批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把这个楼修缮起来以后啊，就还了这个蔡顺义一个心愿，把它开辟为侨批的展览馆，其实是把这种华侨文化进一步的延续，让更多的人走进这个侨批馆，可以了解那一段华侨在不同时期怎么样情系故土、情系家乡，
0: 触摸一砖一瓦。想象着过去吴林人的生活，在一栋栋古厝的建筑巧思中，不仅承载着吴林人的生活点滴，更寄托了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今日的吴林拥有华侨建筑博物馆的雅称，村落现存的传统风貌建筑系统展现了中西结合的建筑史、闽南华侨的文化史、福建人下南洋的创业史、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史，成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在吴林的原住民看来，吴林不再是过去的吴林，却又是儿时记忆中的模样。晋江吴林村民南洋咖啡铺老板蔡灿义：
2: 如果说要变化的话，其实因为我童年都在吴林度过的，然后从最早那个朝东楼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那边玩的，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还是记忆中的朝东楼，一点都没变。但是从目前整个环境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以前就是一个农村，虽然说现在也是农村，但现在已经是升级完后的农村，完全是不一样了。
0: 随着吴林村环境整治和历史建筑修缮的推进，文创、咖啡馆、民宿等新型业态迅速发展起来。近年来，晋江市一手抓有形的村落修旧还旧，另一手抓无形的活态传承。为推动古村开发利用，吴林村还将特色建筑群与游客的个性化需求结合，设立主题博物馆、戏剧馆等，不断创新乡村旅游项目。如今人们来到吴林，可以在1930年的老洋楼里喝一口南洋下午茶，和传统手工匠人一起包粽子，也可以在侨批馆中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尝一尝周围原住民烹煮的香气扑鼻的姜母鸭，还可以在百亩紫色花海旁驻足，并逛一逛富有侨乡特色原汁原味的文创集市。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

的生机。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无锡台采制的报道，大运河的无锡答案。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呼昔日的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起走进西关大呼，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意与荣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

0: 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陕西的家底足够丰厚，截至2025年12月，陕西全省拥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5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91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161项。从华阴老腔到凤翔泥塑、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从西安古乐到汉中藤编，可谓串起了一条纵贯千年、横跨三秦的文化星河。当下许多非遗项目养在深闺仍未识，它们躺在博物馆的展柜里，散落在偏远的村落中，只有在节庆时短暂亮相，平日鲜有人问津。非遗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活着的文化基因，唯有被看见才能被热爱，唯有走进大众视野才能焕发持久生命力。主角里81口连珠火为何能让无数观众直呼震撼？恰恰是因为影视媒介让秦腔绝活走出了戏台子，走到了千万观众的眼前，让原本只在现场才能领略的经验变成了人人可感的文化盛宴。被看见只是第一步，从看见到热爱，中间隔着的是深度的文化体验与情感共鸣。非遗的魅力从来不是远观的展品，而是可触摸、可参与、可感受的生活方式。铜川耀州瓷的拉胚体验让游客亲手触摸千年窑火的温度，凤翔泥塑工坊里孩子们捏出了一只只憨态可掬的泥老虎。这些沉浸式的接触让非遗不再只是遥远的老东西，而是融入了当下生活的新体验。100次走马观花的观看都抵不过一次亲手参与来的真切。陕西近年来开展的非遗进景区、进社区、进校园等群众性文化活动，本质上都是在为非遗创造被接触的机会，让更多人从知道走向喜欢，从旁观者变成传承人。比被热爱更值得关注的是，让热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非遗不是只能远观的活化石，而是可以创造价值的活资产。近年来，陕西在非遗市场化、产业化方面已有不少的探索，华阴老腔登上演出舞台，成为陕西文化的一张名片。凤翔泥塑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中国，带动村民增收。耀州瓷与现代设计结合，推出了文创产品，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汉中藤编技艺赋能乡村振兴，让老手艺变成了致富经。可见，只要找准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就能把文化资源盘活为经济增量，让书穴式保护升级为造穴式传承。非遗从来不是静止的陈列品，而是流动的文化活水。说到底，非遗只要走出深闺，走到大众面前，文化遗产自然会转化为消费的底气、参与的热情，最终让千年文脉沉淀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3: 穿越华夏大地， 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来自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的嘉宾与学者齐聚一堂，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在无锡，沿着环城而过的古运河走上一圈，在修缮一新的景点和步道上，在真实而生动的居民日常里，已经能找到那份独特的无锡答案了。
5: 夏日清晨，亭子桥畔的环城古运河步道已经热闹起来，跑步的年轻人擦肩而过，晨练的老人慢悠悠地走着，千年运河从他们身边缓缓流淌，岸边美景真真如画，令人心旷神怡。
6: 就是环境好呀，走在锻炼下我们走走好呀。我每天走的走在你跑到朝阳市场，
7: 这个环境比原先改造好多了，有休息的地方，有休闲的地方都挺好的。
5: 这看似寻常的晨练场景背后，是一场历时两年的城市空间重塑。老无锡人都知道一句老话，千里运河独此一环。无锡是京杭大运河唯一穿城而过又环城而行的城市。对无锡人来说，这40多公里的河道不仅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23年初，无锡环城古运河慢行系统启动建设，并于2024年底全线贯通。这条全长8.5公里的慢行系统，最核心的设计在于骑行道、跑步道、漫步道三道并行。这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一条纽带。沿途串起了47处文化记忆点，前司两叶公所、杨腰湾、江间公园，这些散落在历史里的地名，如今成了人们日常散步就能抵达的风景。原先割裂的冰水空间被重新缝合，整条环城步道得以一走到底。这种环河于民的理念，源自于对历史的敬畏与对民生的关切。无锡没有对运河两岸进行大拆大建，而是坚持微修缮、最小干预的原则。2023年，无锡市大运河梁溪河冰水公共空间条例正式出台，这是江苏省首部冰水空间地方性法规，以法治力量牢牢守住了沿河的历史肌理。与此同时，无锡大力推进百宅百院活化工程。3年多来，老城区已有113处古建老宅被盘活。以北仓门为例，这里原是上世纪30年代江南最大的蚕丝保税仓库，依托运河水运，沟通着江南无数的蚕农和众多丝厂。如今，这里坚固的青砖外墙和旧木结构被完整保留，改造为文创产业园、独立设计师工作室、非遗西绣工坊、文艺咖啡馆扎根其间。在一家刚开业的茶咖店，店主吴先生坦言，正是看中了这里的生态与文化氛围。
8: 现在运河边上这观光带改造得非常好，大家散散步啊，下午茶坐一坐，非常适合，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开一个店。
5: 当暮色四合，无锡运河的故事才讲到最动人的章节。环城古运河上今夜良宵行进式夜游的游船缓缓离岸，这条水上线路串联起南禅清音、烟雨繁华、运河人家、无地传奇、实业兴邦、水岸区运、秀泽江南、舟楫破浪、玉凤呈祥等9大主题点位，勾勒出一幅自然风光、江南意境、人文无锡交相辉映的立体长卷。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浩：
9: 项目全长8.5公里，从南禅寺和挂囊小码头出发，全程90分钟，游线通过全息水幕投影、水火特效、AR 互动、真人实情景演绎等前沿技术，有超500套特效设备、1000余套控制设备、50余万米的光纤特效，带领游客体验奇幻旅程。
5: 千年运河为卷，科技光影为笔，在流光溢彩的光影交织中，人们穿梭于商周泰伯奔吴的开拓史诗，

0: 唐宋诗词中的桨声灯影，近代民族工业的百炼成钢，直至现代无锡的绕指琴柔。在跨塘桥码头，水上 VR 项目《天书古运河》的心跳，让年轻游客戴上头显，穿越进元宇宙世界，游船真实水波与虚拟画面同步联动，古老运河与数字原住民之间就这样建立起新的连接。大运河的文化底蕴用最现代的光影艺术实现了呈现和演绎。而在千里运河最热闹的景区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里，生活依然在继续，茶馆、书场、小酒馆、非遗工坊、潮流品牌聚集，业态丰富，老少咸宜。
1: 吹着和风感受着历史的韵味，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南长街、清明桥还有春晚舞台，也有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吧。
2: 挺好，因为水系多嘛，又有船啊、灯光啊、景色挺好的。
3: 不仅是游玩，更能感受到这边的非遗有独特的魅力。
0: 运河要真正活下去，还得走进年轻人的生活。七月初，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迎来了一场特殊的赛事，中国桨板精英联赛暨大运河桨板系列赛再次开桨。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360多名选手在千年古运河上破浪前行，澄澈的运河碧波之上，选手们逐浪而行，肆意驰骋，飞溅的浪花，矫健的身影，为千年古运河注入鲜活的动感气息。参赛选手陆胡怡难掩兴奋之情。
4: 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棒，我们也比赛去划过很多地方，很少有这样的环境，非常不错。
0: 赛事不只是竞技，更像一场以水为名的年轻聚会。组织方还为参赛选手推出了多重消费福利，力求把全国的参赛客流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动力。赛后的清明桥畔，随处是拿着桨板合影的选手和围观拍照的游客。在这一刻，运河文化不再是厚重的历史注脚，而是鲜活的、可触摸的、属于当下的生活场景。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更在于大众共享，时代新生。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开幕前夕，在惠山映月里街区，无锡首个水上流动市集映月水市集在龙头河畔热闹开市。沉浸式的水岸场景，年轻化的潮流业态，标志着大运河文化正以更鲜活的方式融入大众日常。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周庆富在论坛上的一段话，或许道出了运河保护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道理。
5: 我们的运河文化怎么打造，一定要公众参与，让人民群众可感知、可参与、可共享，让运河文化真正的赋能人民美好生活的这种需要。这就是我们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打造运河文化的初衷目的，就是共享运河文化，共享运河的美好。
0: 守得住古桥流水、老宅肌理的古韵，留得住市井烟火、寻常民生的温度，做得到古今交融、文旅共生的创新。无锡以水为脉，以文为魂，让千年运河成为流淌在当下、活在日常、走向世界的鲜活文化名片。一河碧水穿城过，千年文脉入画来。无锡的答案告诉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最终是为了人，为了今天的生活。当一条河流成为城市的骄傲，融入百姓的日常，它便拥有了永恒的生命力。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同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谊与荣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

0: 山
1: 刚下完一场淅沥小雨，广州文昌路耀华大街的青石板街道借着云端透出的晨光反照着耀眼的光芒。这条110米长的麻石街至今保存着较为完整的西关传统民居，写有广州历史文化街区大字的石碑显得格外亮眼。关仪打开木门，拉开趟笼，推开最外面的吊脚门，跨过门槛，从房子里面走了出来。
2: 早上好啊！
3: 去买菜呀？
2: 去买菜呀？
3: 去饮茶咩？
2: 去喝茶吗？
1: 关仪在这里已经居住了38年，对于这间陪伴他多年的西关大屋再熟悉不过了。
2: 我在这间西关大屋住了38年了，今年60岁，嫁入西关这么多年一直住在这里。西关大屋很好，街坊邻里关系啊都很好。
1: 西关大屋形成于清同治、光绪年间的西关角一带，也就是今天广州宝华路、多宝路、逢源街和华贵坊一带。西关地处广州城西，濒临珠江航运中枢白鹅潭，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主要通商口岸、广州重要城区。到了清代，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它成为广州著名的商业区和住家林，众多商贾豪绅聚集此地建造住屋。西关大屋在中国的传统建筑中可谓独树一帜，成为广州最为经典的历史载体。据广州大学广州发展研究院2014年发布的《广州文化蓝皮书》显示，西关大屋在清末民初为鼎盛时期，有800多间。然而，随着岁月流逝，目前仅剩下100多间西关大屋，且大多损坏严重，尚有保留价值的只有10间左右。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和说，
4: 西关大屋是结合岭南气候特点、建筑建造技术形成出来的，代表了岭南民居形式。西关大屋只用砖木结构，有木雕、砖雕，有陶塑。那么房间的分割呢，就用木头的满洲窗呢进行分割。特点呢，它就比较清凉舒适，然后呢，它形成了传统的岭南民居的特色。
1: 街坊们都在感慨，如今真正意义上的西关大屋已踪影难觅。
5: 西关大屋现在越来越少了，以前的都拆了，街尾那些都全部拆了。
1: 要一睹那拥有青砖外墙、走道回廊的西关大屋风采，荔枝湾冲边上在西关大屋旧址上重建的西关民俗馆依然能呈现其精髓。西关大屋从立面构成、平面布局、剖面设计到细部装饰，都有一整套模式和独特的地方风格。立面处理手法简练，重点突出色调和谐。王和教授说，在平面布局上，西关大屋多取坐北向南地段，平面呈纵长方形。
4: 平面特点呢，就还是比较典型，前后有门通廊，两侧基本上是三墙墙体。这样的建筑形式呢，防盗，主通道一进门以后，头房、中堂，然后呢东西厢房，回过来呢读书的房、会客房，下面就是一个园林的布局，还有那个小侧门。这样的形成了很丰富的西关民居的布局特点。
1: 西关大屋的厅房摆设也颇具岭南色彩，清一色的广式酸枝家具，尤以正厅极为考究，以神台、八仙桌、四季八

0: 椅等规整摆设，号称整堂，被誉为全屋的心脏。广州俗语有称西关小姐，东山少爷。民俗专家梁基勇说，西关小姐的闺房一般位于西关大屋的二楼。
1: 西关小姐呢，她们都是出身富户啊，大家闺秀嘛，知书达理，在衣着和举止方面，她们都是引领了西关，甚至引领了整个广州的时尚，也是当时候众相模仿的对象。我们来看这个闺房的摆设，精致时尚，有西式的脚踏风琴、古典的梳妆台和黄杨木雕的小姐床，这些都是表现了西关小姐她们舒适的生活，还有高雅的品味。
0: 绿铜瓦，坡屋顶，小檐，水墨青砖墙面，以及花岗岩墙角构建而成的西关大屋，构成了独特的立面风格。俗称三箭头的三重门，可以说是西关大屋给人们的第一印象。第一重门是四扇对开的小折门，高度约为大门的一半，能减少屋外干扰，又可通风采光，灵活而富艺术。第二重门是类似栅栏的拉门，称作烫笼，由十数条坚硬的圆木条构成，整体横向开合，关而不闭。第三重门就是厚实的大门了，门后有硬木门栓和铁链，能够有效防盗。关仪对于如何开关这三件套门颇有心得。
2: 这个就是吊脚门，平时没人的时候就关上，有人在就打开。这个就是烫笼门，白天关上，上锁就很安全，风透进去，人会感觉凉快。烫笼门也锁，脚门也锁，木门也锁，这样关上就很安全了。
0: 民俗专家梁基勇说，青砖石角可以说是西关大屋的象征之一。
1: 那我们看这种青砖哈，它的质地非常的细致和润密，敲起来呢有一种铿锵的金石的声音，尤其啊是它防水和防风化的性能呢非常是优越的，确实是建筑的上好的材料。它在使用之前要每一块打磨光洁，所以呢磨过之后呢，它的边角是很齐整的，它的表面是表现出一种豆青绿的颜色，所以就叫绿豆青。这样的砌出的墙呢就显得很光润很平整，而且我们看哈，这个砖缝它又细又均匀，线条呢它是平直优美的，整面墙看上去就像是一件艺术品一样。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

0: 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很多老年患者啊，他们有多种疑难病共病的现象。都说看病贵看病难，而实际上看疑难杂症才是难上加难。今天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老年疑难病的诊断和治疗。我们关注的重点呢，是老年的呼吸道疾病以及泌尿系疾病的防治。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是中医主任医师童占奇大夫。下面让我们共同走入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啊，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疑难病的诊治。我们都知道老年病呢，由于它这个生理阶段的特点哈，老年人的这个身上的各个脏器都会发生一些相应的一些变化。那么老年人得病呢也是比较多的哈，而且得起病来也是经常反复发作，不太容易治好。在这些众多的这些疑难病当中，比如说反复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是非常集中体现的两个方面哈。那么其实今天呢，我们就要着重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些方面的疾病的防治哈，尤其是中医治疗的特色。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来了老年中医针灸科的主任童占奇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1: 童占奇，男，主任医师、副教授。童占奇教授1981年考入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中医系，经过五年的系统学习，打下了良好的中西医理论和临床基础。1986年考入天津中医学院，师从名医董国立主任医师门下，深得其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肝炎之真传，完成学位论文《宣肺法在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标证中的理论意义与临床研究》，获医学硕士学位，以慢性肾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高血压病、中风后遗症等老年病为主，养成了运用中西医两种思维诊治疾病的习惯，具有较为丰富的临床经验。童占奇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反复呼吸道感染、复杂性尿路感染的中医治疗，收到了较好的临床疗效。对支气管哮喘、慢性肾功能不全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有一定的研究，受到患者的信任和好评。童占奇教授和您说说老年人疑难病的诊治，欢迎各位收听。
0: 童大夫，非常欢迎您。
2: 广大听众大家好。
0: 咱们说到这个老年的这些疑难病哈，那么就目前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就是大致主要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就它有哪些特色。
2: 如果说到这个老年的疑难病呢，首先就是我要说一下它的那个大体，我的一些认识。这个呢主要是包括两类，一类呢就是现代医学诊断不能很清楚，所以呢治疗上呢也就很困难。你比如说那个就体检发现了什么肿瘤标志物升高了，这样呢就是西医来诊断呢就很困难，这时候呢就治疗没有什么办法。这是一类。包括还有好多病人有很多症状，比如说他头晕，失眠啊，出汗多，或者是这个大便困难、尿失禁啊，但是呢这些呢症状呢往往有的时候也搞不清这个诊断，这时候呢也算是一种这个老年疑难病症。这种病人呢往往会到我们中医来这个就诊，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现代医学呢诊断很明确啊，但是呢治疗上呢办法不是很多，或者是疗效不是很好。你比如说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像这个溃疡性结肠炎，还有这个各种肿瘤啊的这个治疗啊，还有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很多，这一类呢就是往往呢这个病人呢也是在这个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寻求了中医治疗。
0: 我们总是很宽泛的来界定哈，比如说这个老年疑难病，那实际上老年疑难病是不是和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体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2: 当然这个老年人呢因为他的这个年龄的关系，各种机能啊都在这个发生一些退行性的变化，而且呢随着这个年龄的积累，他好多病啊都不断的就是增多，所以导致了就是老年病的特点就是病也比较多比较杂，往往治疗了这个病呢就影响了那个病，这个呢就疗效呢比较差。
0: 对，
2: 这时候呢就如果说寻求中医呢，我们反而就是在这方面有所这个特长，因为中医呢它是一个特别强调这个整体观啊，就是说把这个病人呢当成一个就是完整的个体，而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那个

0: 综合的把这些病人的所有的情况来做一个统一的分析，然后呢，这个开一个处方，把这个中医的这些理念呢，就贯彻到这么一个处方当中。
1: 哎，这是咱们中医治疗疾病，尤其是老年疑难症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哈。其
0: 对，
1: 实刚才您也谈到，比如中医咱们的一些优点，比如说它的这个整体观，它的这个辨证施治哈。那么其实西医它现在也有，比如说像个性化治疗啊、综合治疗等等这些，现代医学的一些进展哈。那么中医跟这个西医相比哈，它还是有它不共的一些特色哈。那么您能不能主要谈一谈中医治疗，尤其是针对这个老年疑难病治疗，它的一个最大特色是什么？和西医相比？
0: 最大的特色，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它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个体化。所谓个体化，中医用中医的术语就是辨证施治，啊，就是根据他现在的一些情况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就是
1: 是这
0: 说
1: 样，对。
0: 充分调动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来这个使这个疾病呢来达到一个治愈。你比如说像那个这个冬病夏治。
1: 冬病夏
0: 冬
1: 治，
0: 病夏治呢，实际上就是说冬天容易犯的病，在夏天呢，利用这个天气呢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炎热，这个疾病呢就不容易发作。这时候呢，再加上药物的力量，就促使这个疾病的痊愈。
2: 人到老年，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都会逐渐衰退，疾病也随之袭来。其中一些老年疾病诊断困难，治疗无从下手，或者现代医学诊断结果清晰，治疗困难等。对于这些老年疑难病症，如何提早发现和预防？中医治疗方面又有哪些优势？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围绕老年疑难病症的中医防治与各位进行交流，敬请关注。
1: 今天咱们最主要的话题就是谈这个中医来治疗这个老年疑难病啊。那么，如果它的这个效果不明显的话，我们又怎么来和这个西医相比？
0: 实际上西医呢，在治疗这些老年疑难病也是有很多办法，只不过呢，他们呢就是说相对来说学科越来越分化，这样呢可能就是之间的这个结合就差一些。而中医呢，一个是通过这个整体观辨证论治，再加上这个使用的药物呢，又是很多都是药师同用的。所以呢，副作用比较小，这个呢也是这个老年人受老年人比较青睐的一个原因。
1: 那我们也从一些资料上看到哈，您个人认为中医学呢是在两种诊断方法上都在综合运用的哈。那么这两种诊断方法，那么我们其实常识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非常直观的看见，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看见的基础上来理解哈。这其实咱们中医早就在过去的诊断上一直是这么综合来运用的哈。哎，您就这方面是不是能够谈一谈，尤其是针对这个老年疑难病这方面哈？
0: 要说到这个问题呢，我是受一个那个精神科的专家在一个讲座当中一个启发，
1: 启发，
0: 他当时呢就说举了一些例子，就说西医就现代医学诊断疾病是怎么呢？是在不断的就是追求这个看见，比如说这个化验呀，比如说做一些 CT 扫描啊、磁共振呀，或者是做病理检查，都是为了就拿到一些客观的证据。如果是拿不到这些证据，往往呢诊断就无从下手。
1: 对，就它
0: 这
1: 实
0: 是，
1: 际上是一种这个视觉思维，
0: 对，而那个精神医学呢，就是现代医学里边，它有一个精神医学，他们是怎么来诊断疾病的呢？他就不是他看不见，他是在什么？在理解，理解的，就是说通过这个医生的一些感受，把病人的感受呢，作为一个来理解，来得到一种诊断。实际上呢，我认为就中医呢，他把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两种方法在做了某种结合，这呢当然有他这个传统理论这个决定的，另外呢也是受当时的科技限制， 好多就是看不见，
1: 嗯，
0: 看不见的情况下他只能是去不断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来找到治疗的方法，而且呢在这方面呢确实收到了这个很好的效果，我一会儿呢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1: 对，那咱说到这个具体的老年疑难病症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年疑难病中最常见的还是反复呼吸道感染，那您觉得就是它都包括哪些这个呼吸道疾病哈，或者说它这个发病的原因都是什么？这个因为反复呼吸道感染在这个幼儿当中也是非常多见的哈。那么就是说这个老年的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它的特色又是什么啊？症状表现又是哪些？
0: 这个呢还是源于我们在这个老年医疗保健工作当中呢就是提出来的，就正像您说的，就实际上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在幼儿是更多见的，但是呢随着这个老龄化，老年人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也在增加，
1: 返老还童了，
0: 对对对，有的或者说是老小孩，
1: 老小孩的
0: 老年人他也就会多见一些，
1: 对，
0: 多见一些呢，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发现，就是如果说控制不好，往往它会引起肺炎呀，甚至严重的疾病，就可能让这个老人呢就不能再生存下去了。
1: 对，
0: 具体到这个老年呼吸道感染呢，它分这个从部位来分呢，有上呼吸道的，比如说老年人反复感冒啊，这个慢性咽炎呀、慢性喉炎呀、这些慢性鼻炎啊，像那个下呼吸道呢，就喉以下的，就慢性支气管炎啊，反复的肺炎。甚至这个支气管扩张，很多都属于这种反复的呼吸道感染。
1: 那它的一些症状表现怎么样？是不是也是蛮复杂的？
0: 这个症状表现呢，当然它这个除了你比如说反复感冒，它就是说动不动就感冒了。别人或者是那个在别人就受点凉啊，没有任何反应，他可能就感冒了，或者是说这个家里人有一个人感冒啊，他每次都逃不过去。
1: 是不是有些比如说像怕风啊、怕冷啊、多汗啊，像这些？
0: 对，这也是老年人就是常见的一些症状。对于这些呢，中医呢确实是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益气固表啊、调和营卫啊，这些通过这些治疗呢，就可以使病人的这个怕风啊、怕冷啊、甚至出汗啊，这些症状得到的明显的改善，
1: 对，
0: 达到呢就是减少这个反复感冒的一个目的。
1: 对，这是中医治疗这一块，一会儿我们详细来谈啊。那就是您能不能再分析一下，比如说咱们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来分析这个老年疑难病，尤其是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什么原因造成的哈？
0: 这个呢现代医学呢往往就认为呢是跟免疫力低有关系。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从中医来说呢主要还是认为正气不足。正气不足啊。当然有的是属于气虚啊，有的可能有的是阴虚啊、血虚啊啊，有这各种这个虚的不同。同时呢也有一部分是这个实热，就是因为比如说老年人他就消化能力差，你吃的过多，它也是一个导致反复感染的一个原因。
1: 那中医上我们是如何来治疗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哈？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这感冒它其实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疾病，但是反复感冒又对老年人来说它绝不是一件好事哈。
0: 对，
1: 这
0: 个呢就是反复的感冒呢它就往往是会逐渐加重，甚至呢就会就是不是说在停留在上呼吸道了，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肺炎啊这些严重的问题。肺炎它是可以说是老年人的第一杀手。
1: 对
0: 啊，这个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立足于预防。目前呢我们就是在临床上也见到，就是不仅是反复感冒很多，反复的肺炎也在逐渐增加。这个情况呢也引起了我们高度重视，我们也专门的就是进行了一些科研例题。目前呢就是说通过这个肺炎以后的这种这个中医介入，往往可以达到呢就是说病人呢就是 原来比如说这个肺炎以后几个月又犯了，
1: 嗯嗯，
0: 现在呢我们就可能就可以实现，哎，几个月以后很好，没有再发作啊，或者是说减少它这种发作的机会。
2: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上半段关于老年疑难病的诊治呢，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佟占奇教授将会为各位继续做进一步的解析。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一说到叶酸，大家可能会问，叶酸明明是胎儿的守护神，孕妇才要特别的补叶酸吧？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认知误区，孕妇的确需要补充叶酸，但是补叶酸不是孕妇的专利，中老年人也是补充叶酸的重点人群。中风、老年痴呆、癌症、糖尿病、失眠等很多疾病都因为缺乏叶酸，但是呢，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重要性。国内首部补叶酸规范，中国临床合理补充叶酸多学科专家共识已经发布。这一规范从国家层面说明了叶酸的重要性。然而几乎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完全没有要补叶酸的意识，这是中国目前脑中风高发的一个重要诱因之一。中风有多可怕，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一不小心中风可能就导致非死即残，而且中风还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以及并发症多的特点。目前中国的脑中风发病率非常高，是欧美国家的3到5倍。之所以如此，和一种人体的必需元素叶酸的缺失是分不开的。据不完全统计，每5位中国人中就有1个人缺乏叶酸，而他们正是脑中风的高发人群。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会长黄正明教授表示，叶酸在多个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中国临床实践中对于叶酸的价值认识不足。叶酸是一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不仅是胎儿的守护神，更是生命的守护神。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叶酸缺乏比例高达20%至60%，人体缺少叶酸的摄入，容易导致血液中的同型半胱氨酸含量升高，这种物质的升高将直接导致脑中风发生的概率直线上升。叶酸可以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预防冠心病等慢性心血管疾病。由中美医学家联合完成的研究证实，补充叶酸可以有效地降低脑卒中的风险。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充足的叶酸不仅能够减少体内有害物质对脑血管的损伤，还有助于减少脑神经损伤造成的认知能力下降以及老年痴呆。一旦缺乏叶酸，人体的抵抗力将会减弱，会表现出精神萎靡、疲乏无力、失眠健忘、食欲减退，有些人还有舌炎、腹泻、恶性贫血，小儿和老年人经常会出现嗜睡或精神错乱。通常我们每天从食物中获取的叶酸大约是300微克，要起到预防作用，最好呢每天额外再补充200微克。叶酸对人体是普遍有益的，即便没有高血压，充分摄入叶酸也可以极大地减少脑中风的发生概率。叶酸还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糖尿病风险。适量补充叶酸可以明显延缓高血压患者肾脏病变的发展，降低慢性肾病发展为尿毒症的风险。同时，叶酸还可以参与治疗风湿免疫性的一些疾病。孕妇补充叶酸呢，可以预防贫血、流产、早产和妊娠期的高血压等，同时可以避免胎儿的神经管畸形、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说了这么多叶酸的好处，接下来我们和您介绍一些富含叶酸的食物。蔬菜类呢，有莴苣、菠菜、西红柿、胡萝卜、青菜、龙须菜、花椰菜、油菜、 小白菜、扁豆、豆荚、蘑菇等。新鲜的水果中叶酸含量比较多的有猕猴桃、橘子、山楂、葡萄、苹果、草莓、香蕉、梨、樱桃、石榴等。动物类食品中含有叶酸较多的有肝脏、肾脏、禽肉以及蛋类，比如说猪肝、鸡肉、牛肉、羊肉等。谷物类像全麦面粉、大麦、米糠、小麦胚芽、糙米等也都含有较多的叶酸。豆类、坚果类有黄豆、豆制品、核桃、腰果、栗子、杏仁、松子等。谷物类呢，大麦、米糠、小麦胚芽、糙米等也要多多的摄入。其实说起来呢，补充叶酸最为简单的食物就是鸡蛋。美国流行病学数据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1982年至2015年的多项相关研究进行了分析，同时观察了不同食物如何影响人的心脏和血管状态。结果显示，每天吃一个鸡蛋，中风的风险平均降低约 12%， 男性中风风险下降 15%， 女性中风风险下降 8%。 所以说呢，吃鸡蛋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最为有效的。带壳的水煮蛋不加一滴油，烹调的温度不高，蛋黄中的胆固醇也没有被氧化，因此呢是对心脏血管最有益的吃法，而且这种吃法呢吸收率也比较高。补充叶酸，您如果觉得配食谱比较麻烦的话，您不妨每天早上吃一个白水煮蛋，简单又有效。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7: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童占奇医生和各位一起来关注老年疑难病的防治。上半段呢，我们一起说到了老年复杂难治性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童占奇医生为我们介绍一下中医在这方面呢都有哪些作用。请听我们的记者陆征和童占奇医生的访谈录音。
8: 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相关的统计资料，比如说这根据北京医院的这个统计资料表明，就8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肺炎为这个第一死因哈。
9: 嗯，
8: 那么90岁以上的这个死者中有一半是死于肺炎，那实际上就是西医在这方面的治疗效果也不是非常明显的，通过这些中医治疗，那么有很多老年人这个在治疗效果上有明显的改善哈。然后他怎么会这么有这种神奇的效果呢？
9: 这个呢，这是我想呢，一方面呢，因为在这个肺炎呢，往往现代医学可能就是比较注重这个抗生素的使用，就是抗感染治疗。
8: 对，
9: 同时呢，现在呢也引起重视，就是说这个营养支持啊，各个方面。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老年的病人呢，往往他这个营养支持不是说你给他这个打进去多少营养，他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问题。在这方面呢，中医也很有优势，就是说能够使这个病人的这个消化能力啊、吸收能力啊、营养啊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所以呢，对他这个肺炎反复发生啊，就会起到一个这个控制的作用。
8: 就包括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它实际上中医治疗它也跟这个西医那种比较硬性的治疗是不太一样，它可能是会根据病人的体质啊，顺应他的这个体质做一些调整，所谓的这种顺势疗法哈。
9: 对，
8: 就这个方面您能不能再跟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哈。
9: 您比如说这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呢，有好多病人就表现就是咳嗽咳痰。
8: 对，
9: 咳嗽咳痰呢，往往他就是说病人就跟你说，就是说这个痰很不容易咳出来，
8: 对，
9: 咳出来以后非常舒服。这时候呢，咱们现代医学呢有一些这个化痰药，有一些就是使这个痰液稀释的药，但是呢还是 有时候还是达不到这个那么好的效果。这时候呢，如果说我们用中药，就根据你比如说像热症呢，我们会用一些清肺化痰的，如果是考虑是属于虚寒的，我们也会用一些温肺化饮的，这样呢就使这个病人的这个痰液呀，一个是某种程度的减少，另外呢就容易特别容易咳出来，所以呢就促进了这个感染的这个恢复啊，也那个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彻底的治愈。
8: 嗯，具体来说哈，比如说中药对这个细菌感染以外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疗效是更快一些的，这个可能也不是说很多人尤其是老年朋友对这一点认识的非常清晰啊。那可能有些人总觉得像一些急性的这种呼吸道感染，那可能西医是不是更快一些
9: 啊？这个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
8: 嗯，
9: 这个呢实际上那个这是普遍的一个认识，这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作为说明。
8: 嗯，
9: 就是我们院一个很资深的一个专家，那个因为外出呢就是可能加上劳累啊，再加上受凉啊，回来以后呢就发烧，发烧他肯定就首先就是到这个急诊化验啊检查，然后考虑呢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就给输液，每天就输这个罗氏芬，连着输了三天呢，不仅这个体温没有降，各种这个身体情况越来越差，这时候呢他因为晚上呢还有一个这个接待外宾的任务，这无奈之下他也就说那我找中医试试看看，然后上午就到门。

0: 诊找到了我。
1: 嗯
0: 我根据他的情况呢，我觉得呢，他虽然说是一个老年人，啊，也有一些这个虚的情况，但是呢，实际上当时呢，他是不能没有汗，没有汗呢，实际上这样呢，他这个体温就控制不下来。我当时就给他开了一个中药方子呢，主要就是这个促进他出汗。啊，同时呢，就是有一些清热呀，祛风散寒的呀，啊，开了这么一个方子。他中午拿回去以后就熬上就喝了，喝了以后下午他说，哎，很快就出汗了。但是等到晚上就是正常了，接待了外宾。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这个药还喝不喝？我说，我当时是给他开了三副，我说您再巩固一下，喝把这三副喝完就可以了。通过这个例子呢，就说明呢，
1: 哎，
0: 就是对这种病毒感染引起的这个，实际上上呼吸道感染啊，80%-90%都是病毒感染。啊，用抗生素呢效果并不好。啊，所以他这个例子前边三天为什么没见效，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细菌感染。啊，所以呢就效果不好。而我们对这个病毒感染呢，中医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明显，这个我自身也有很多体会。啊，通过这个例子呢也说明，就是中医呢不仅是能光能治这个慢病，实际上这种像这种急性病啊，尤其是病毒感染的，疗效也是非常显著的。
1: 对
0: 啊，希望大家呢就是说不要得了病就是光想到就是输液呀，打针呀，
1: 对
0: 啊，要有时候要去找中医看，有的时候效果呢更好。
1: 对，其实很多现代人实际上现在是非常迷惘的哈，就是他考虑问题非常简单，因为可能也没有时间让他来考虑，自己的心也沉不下来就来分析这些问题。但其实这些问题是时时刻刻围绕着你，就是围绕着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哈。那其实你要做一个不恰当的判断，那有可能就会间接的影响到你的这个身体健康。那比如说像这个病毒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病毒啊？这中医又是怎么来理解的哈？这可能都是一些需要大家来丰富的一些这个常识。
0: 确实像您说的，这不仅是这个大众迷茫，就是作为医学的这个专家，也是在，因为病毒呢，它是不断的在变化，
1: 对，
0: 所以呢就。咱们这个研究的步伐有的时候都跟不上病毒的变化。
1: 对，
0: 这个有中医的介入，
1: 嗯，
0: 都使这个病人呢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改善。
1: 确实是
0: 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中西医呢可以共同的在这个抗病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做出自己的贡献。
1: 对，其实很多站在前沿领域的这些实践者吧，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啊，就是说这个中西医，把两者之间结合在一起，那可能是未来医学的一个至少是一个方向之一哈。
0: 对，
1: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2: 刚才呢，童占奇医生呢为我们介绍了老年疑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的防治方面的一些要点。那么关于老年疑难病还有一点很需要大家注意的呢，就是泌尿系统感染，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请童占奇医生为各位解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您。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脑血管病呢，是很多朋友们非常紧张的一种疾病，因为这种疾病呢，如果说治疗不当，或者说预防措施不得力的话呢，很有可能给我们造成偏瘫啊，还有终生的行动不便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给病人、家庭还有社会呢，会带来极大的痛苦。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非常高兴的为您请到了周围脑中风预防协作组的张琴毅大夫来和各位聊一聊脑中风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还有哪些方面呢，是我们百姓比较关注的，比如说血管中的斑块，还有溶栓啊等等这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在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呢，最担心的一件事儿就是害怕自己有朝一日出现脑中风、脑出血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造成肢体偏瘫。 这种情况呢，会给自己和家人都带来非常痛苦的后果。所以呢，能够及时的预防偏瘫、预防脑中风的这样的一种残酷的后遗症，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而我们知道呢，脑中风和颈动脉里的斑块是非常有关系的。这种血管里的斑块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怎样的危害？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预防？我们下面呢就听一听张琴毅大夫的解说。
5: 共同的情况看的话，大家对这个脑卒中的预防就是高度重视。无论每个老人都怕自己偏瘫，那么就是好多人确实过去人超声发现他有斑块，斑块人觉得好像是个定时炸弹一样，或者叫不定时炸弹一样，就特担心。有的老人对他特担心，也不需要那么紧张。斑块这个是一个老年人一个正常现象，我们一个正常的老人最后形成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是很正常现象。但是他必须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这我需要给大家说。我看这个咨询的人，他大部分都是有斑块，有斑块就特紧张，让我看，我看完以后下载率不到50%，我说你不要吃药就行，哎呦，很失望，我就希望您把这给我取了，取肯定可以，但是没有必要。看来大家都是见了斑块就想，这个是有严格指南这个标准的限制，极少部分人需要手术，晚期的病人，而且我是个外科医生，我不希望人来找我做手术，我希望您不要健康。早期把它控制了，发展到70%、80%下，最后形成中风，非得做手术。当然，你能药物控制的这个，用这个健康方式的调整控制它的话，那是最理想的。所以咱们今天谈的第一个就是见了斑块，不必要紧张，很害怕，就是说别人一讲这个会掉了怎么样，不至于那么样脆弱。那么就是谁任何一个医院给人做 B 超的话，拿到这个 B 超结果的话，不要光看斑块多大，比如说时辰几毫米，重要的看它对流速是否造成了影响，对血液的流速是否造成影响。因为跟三峡一样的，我们的长江这个地方特窄，那血液的流速就非常快，那么宽的河流它就很慢，那颈动脉狭窄的一程度对流50%以上就对流速造成影响，局部的流速可以很高。比如正常人，我们这个颈动脉这个地方收缩期，对心脏收缩期的流速的话，每秒钟也大概就是78厘米左右，但好多病人可以增加到200多、300多厘米，大于1.8倍，那就说明这个流狭窄率已经超过50%了，它对血流造成影响了，它已经很危险了，我们需要进一步评估了。如果它狭窄率小于这个50%，或者上次讲的 ABCD 的措施，他汀类的药物，包括我们控制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类的方法，就可以控制它。
2: 那张大夫，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流速，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检测出来？还是说就看这个狭窄率能够判断流速呢？
5: 对，这个因为流速的这个测量方法的话，它是一个专业的测量方法，不同于我们周围血管，普通的血管，比如我测一个心，我看到它的正常管腔是多少，最窄的地方是多少，这俩一除就是狭窄率，这就不是，不竟然是这样。我们主要是用这个流速来评判的。颈内动脉是远端了，那我量它的流速是250，而我测到颈总动脉，这是颈内动脉吧，颈总动脉这个地方是80，那250比80已经大于多少倍了，3/8/24，大于3倍了，那这狭窄已经到于90%了。有时候在局部点上每秒钟的流速已经达到3米，血流速度就是很快啊，这就很危险了。
2: 那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个1.8倍，您再给我们明确一下，1.8倍是什么比什么它出来这样的一个比率？
5: 对，它指的就是颈内动脉，就咱们这个分叉颈内动脉，去脑子这个血管最窄的地方，颈总动脉是近端的，这两个之比大于这个数值。对病人而言，有时候讲不太明白，那就是你需要找到一个专业的人家做颈动脉超声的单位，就是做了他就很标准的给你一个东西，因为每个患者做完颈动脉超声他都有数据。看到颈内动脉的流速、分支流速都有那个数值在上头。
2: 那是不是如果没有大于1.8倍，就可以采用保守的办法来用药物控制呢？
5: 我们一般来说大于50%，我们给病人做造影了，进一步就去评估它了，追究它了。低于这个暂时就可以不动它。
2: 您看啊，提到斑块，咱们的很多朋友就非常的紧张啊。那刚才您在前头也提到了，说很多人的血管中都是有斑块的。那您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存在斑块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这个人群当中，它普遍到一个什么程度？
5: 美国与中国暂时还没有数据，因为过去我从美国回来做的数据我们不是非常正规，现在我们就很正规了，因为国家是国家工程了。最近我统计一下我们的数据的大概有1000多个人的数据，这里头的话是这个大概这个有斑块的人危险人群里头大概占到80%多人都是有斑块。那么真正达到这个大于50%狭窄的病人占多少呢？这国外的资料是这样，就是说大于男性啊，大于65岁以上的人，这里头有7%到10%的人，他的狭窄率是大于50%的。 大概有十分之一的人下载率是大于50%的。
2: 嗯，
5: 你看咱们经常说它是千分之几，都是很大的数据了，这是

0: 就我这个周二做两台手术，都是很晚期的病人。一个老
1: 嗯。
0: 太太就是从安贞医院转过来一个病人给我，颈总动脉已经堵死了都，颈内颅底都全是血栓，已经堵的完了。这个病人假如是一年前找到我们，那是另外一个结果，堵的不像。而且那安阳，河南安阳还转过来一个病人，已经闭死了，他一侧已经闭了，这一侧大概70%狭窄。那我们把这一侧做了，闭死的已经没办法了。就是你成天做的病人都是很晚期的病人，美国很少能见到一个老人的颈动脉闭死了。他还不知道，这中国就太普遍了，所以我们一定呼吁，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要看好自己的颈动脉。哎，颈动脉就是你的脑血管的两个最主要的分支，你把你别的血管，这两个血管一定要看好，就等于把你大脑看住了，是他把大脑托起来的，像比的像两个长江一样把这个托起来大脑。
2: 人体血管内的斑块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与血压、生活方式、情绪、年龄等因素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就是血液中的脂质含量，如胆固醇、甘油三酯等。如果人体内胆固醇水平过高，在与高血压、糖尿病、吸烟等危险因素协同，使血管内皮有损伤，过多的胆固醇会沉积在动脉壁，形成一种医学上能够检测的粥样斑块。这是因为肉眼所见，这种块状物的内部形状有点类似小米粥而得名。脂质沉积的越来越多，斑块的体积也会不断增大，将会堵塞血管，使血流不畅，甚至闭塞，形成多种多样的疾病。这就需要我们从防范血管壁的点滴积累，避免斑块形成开始，防止斑块引起的无穷后患，从而真正远离心脑血管病的威胁。那您能不能给我们一个建议，就是多大的年龄，是什么样的一类人群，可以定期或者是不定期的来做一下颈动脉的血管的这个超声呢？
0: 就是我们这个筛查工程的专家组呢，也经过也是长达半年时间，已经做了50多个修改，这个一个稿子已经出来了。中国老卒中筛查，的规范、干预的原则、手术的标准、CE 手术的标准。那么这个里头，我们参考了美国和欧洲的，在中国我们现在定的初步定的这个标准呢，是55岁，这是第一个年龄。第二是男性，第三一个就是高血压，第四一个是有高血脂，血脂异常吧，第五一个是有糖尿病，第六一个是有抽烟，是吧？第七一个病人是有呼吸睡眠暂停，第八病人有房颤，第九一个是什么呢？是有缺少运动。缺少运动，一周就是3次，缺少你必须坚一周坚持3次训练，每次必须30分钟，是吧？那因为还有油脂多呀、酗酒呀，就这些危险因素有2到3项，美国是2项，我们在中国稍微说了还稍微放宽了点的，有2到3项，你刚才这个情况是阳性的，那就应该赶紧去查颈动脉，每年查一次，只要有2到3项，可以应该查了。什么意思？比如这个人65岁，55岁又是男性，有高血压，你就应该查了，好吧？那么你可能现在没有55岁，但是你是个女性病人，可是你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你赶紧得查，或者有2项，对吧？有些人这个男性65岁抽烟，你得赶紧查这儿了。有这样的人的话，就应该查自己的颈动脉。女性年龄现在我们也是55岁，一个女性病人，比如55岁，房颤，那就2项再加1项，就是应该查她颈动脉了。这个在美国就是人如皆知吧，人人都知道这么一件事情。老人就说。都知道查查自己这个地方。
2: 那刚才呢，张大夫，咱们一起说的就是血管中的斑块、颈动脉中的斑块啊，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怎么判断？那么除此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情况、哪些方面的一些症状是需要提醒我们注意的？
0: 好多病人呢，眼睛突然失明，眼睛的青光眼，就是在眼科上把它诊断叫缺血性眼病症候群。那这样病人的话，他有一部分病人是因为颈动脉狭窄导致了眼动脉的供血不够，视网膜的供血不够，那么眼底的血液就增生血管堵塞这个房角，形成青光眼。那么这样过去眼科好多教授不知道这个，就做手术把青光眼做好了，整体病人失明了。那通过我和人民医院李小新李教授，我们两人合作，我们做了大概研究这个事儿，已经接触了很多病人了，我们做了10多例，都是这个因为颈动脉造成的。那么我们做完以后觉得病人好多病人恢复的特别好。眼睛视力恢复。那么好多人有个误区，好多人一听他眼睛不好，他都找到我，确实和色素变性，是视网膜脱离。很年轻的一个小女孩非常激动，她说夜都没睡着觉，她跑来给我看病以后，我 我把他一听以后，估计又没高血压、高血脂，他的生活方式很健康，20多岁。

0: 很漂亮的小姑娘，她说你一定给我查查解脱门，我听诊好着，我说你估计问题不大。结果这个结果当时没出来，我不是周三早晨门诊完就没事，就不上门诊了。之后她说她看见她椎动脉一侧蜥蜴什么，她激动的，她就一直希望我能给她做手术。跑过来一看的话，她这是先天的血管这个就是有点细病变，眼动脉供血都是好的，那就是不是这个引起的。可不敢就说是眼睛不好都是颈动脉引起的，只有一少部分人。我们老中风的五大症状呢，就有一个症状就是突然的黑门，就是老中风的症状，就是眼球和脑子是一样的，眼球也是脑子的一个器官，眼球可以有眼中风，眼睛可以有中风，眼睛可以有眼底出血，我们叫脑淤血，道理是一样的。它可以缺血，就是我们叫眼角痛，就是跟心绞痛是一样的，眼睛可以有眼角痛、眼中风，概念是一样的道理。部分人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1: 其实呢，听了刚才张琴毅教授的解析之后呢，我们会知道不是所有的脑动脉的病变呢都有可能引起眼睛的问题，眼睛的一些问题呢也不能排除脑血管的一些病变。所以呢，这些啊一定要让我们擦亮眼睛，及时的去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诊治。那么关于脑动脉的一些病变与眼睛的问题啊，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继续请张琴毅医生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中华养生的全部内容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各位带去健康知识。好朋友们，明天再会。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

孙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0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都说孩子的世界是最单纯的，他们眼中的生活和成人截然不同，简单、快乐、奇妙而多彩。有时候活累了的大人们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孩子，而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诗人正是用一颗被唤醒的童心，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率真而轻快的作品，杨万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杨万里是位高产诗人，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传世精品就有4200首。他的很多诗歌都着眼于儿童的动作、情态、语言和心理，并通过对他们贪玩、调皮、滑稽等孩童特点的描绘，来抒发自己对儿童生活的向往和羡慕。有一年，诗人乘船路过江西的安仁县，看到两个孩童以伞当帆来驶船前进。诗人被孩童稚气和可爱的行为所感染，随即用一首诗《舟过安仁》记录了下来。是怎样的情景让诗人忍俊不禁呢？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杨万里的这首《舟过安仁》。舟过安仁，宋·杨万里。

0: 一叶渔船两小童，收高亭照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杨万里是南宋的著名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瑁齐名，是南宋诗坛宗师级的人物。他的诗大多描写自然景物，通俗易懂，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舟过安仁是一首七言绝句，表面上是写诗人行舟过安仁的所见所闻，实际上是写儿童天真可爱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前两句是诗人的所见，一条小渔船上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收起了撑船用的竹竿，停下了船桨，坐在船中。这出人意料的举动引起了诗人的注意，明明没有下雨，两个孩子却打开了雨伞。也许是好奇心驱使着诗人去询问了两个小孩，也有可能是诗人经过观察思考发现了其中的原因。最后两句道出了诗人的所悟，哦，怪不得没下雨他们也张开了伞呢，原来他们不是为了遮雨，而是想利用伞当帆让船前进呢。这首诗语言浅白如画，充满情趣，诗人直接把目光聚焦在儿童的身上，全诗都是写儿童的志气行为，展示了无忧无虑的两个小鱼童的充满童稚的行为和行为中透出的只有孩童才有的奇思妙想。诗人杨万里就像一个独具慧眼的画家，善于捕捉生活中一闪而过的美景。他抓住两个小孩张起雨伞当船帆这一有趣的瞬间，把对儿童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对两个小孩玩耍中透出的聪明伶俐赞赏有加。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的童心未泯，表达了诗人对孩童的喜爱和赞赏。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我是时代，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俄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技艺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2: 乐听中华，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王浩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中华博物志系列，在文物古迹中了解璀璨的中华文明。中国最早的王朝是夏朝，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只存在于历史典籍之中。人们也许知道夏朝的开创者是大禹，灭亡者是夏桀，其他就几乎空白了。而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在河南洛阳市偃师二里头村，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经过了多年的考古发掘，实证了二里头文化正是

夏文化，而且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之中，去触摸真实的夏朝最早的中国。夏朝是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诗经》《左传》《尚书》等众多先秦典籍都提及了夏朝。西汉司马迁在中国最早的通史巨著《史记》中也清晰记载了夏、商、周三朝更替的历史。他在《史记·夏本纪》中还记载了夏王朝的帝王从禹到桀一共有17位。大禹治水的故事也在中国民间流传数千年。《史记》中还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都统辖管制着黄河洛水之间这一区域。但《史记》距离夏朝已经有2000年，其可信度已经有了折扣。直到20世纪中叶，在考古研究领域，对于夏朝存在的证据仍然还有一定的争议。徐旭升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也是二里头遗址最初的发现者。上世纪50年代，身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徐旭升开始了夏朝的线索收集。他决定循着文献中的记载，从考古学角度探寻夏王朝的存在。1959年的夏天，71岁的徐旭升率队从北京前往河南一带寻找夏墟。河南省的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地是一行人踏查的目的地。当到达偃师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子时，徐旭升偶然发现，正在响应村里号召挖鱼塘的村民挖出了大量的陶片，而这些陶片中商代早期的极多。徐旭升推断，这里可能有一处古代都邑的遗址。结束一个月的考察时，团队共发现了20多处遗址。返回北京后，徐旭升写下了著名的1959年夏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对二里头等遗址的重要性做了强调。这是夏文化考古工作的突破性进展，这一考察成果引发了学界的关注。此前普通的村庄二里头也因此成为考古史上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问世让考古学家们兴奋，寻找夏朝是在证实商朝之后的又一个目标，而二里头则是极可能接近证实夏朝存在的突破口。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平原东部，西距汉魏洛阳城遗址约5公里，距隋唐洛阳城遗址约17公里，东北6公里处是著名的偃师商城。二里头所在的洛阳市偃师区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周武王克商班师回朝后，在此地偃其息鼓，休养生息，偃师之名就由此而来。1959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队就进驻了二里头，开始了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此后的60多年里，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发掘工作持续不断，多任队长、数百名考古工作者相继在这里接力。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宫殿建筑、道路、作坊遗址、一般居住址、陶窑、教学、墓葬等遗迹遗物，包括一系列的重要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路网络、最早的工程、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绿松石器群等诸多中国之最。二里头遗址范围为东西约2公里，南北1.5公里，包含的文化遗存上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下至东周东汉时期

0: 兴盛时期正是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前的夏文化时期，考古界将其主要阶段称为二里头文化。
1: 在二里头发现了一座位于宫城的建筑，宫城平面呈长方形，城内是两座坐北朝南、中轴对称的宫室建筑群，由宫城围墙包围着。第一座宫殿遗址呈长方形，宫殿四周设有回廊，巨大的殿堂前面是广阔的庭院，大门是一座排放式的建筑。另一座宫殿基址布局与第一座宫殿类似，墙外有回廊，前有庭院，院内有排水设施，大门两侧有房屋，可能是文献中所记载的东西塾，即后世的学堂。在第二座宫殿的殿堂和北墙之间还发现了一座墓葬，墓葬位置的中线向南延长，正好通过大门正中。研究认为，这里是当时最高统治者祭祀先王的场所，就是人们常说的宗庙。规模宏大、排列有序的建筑群往往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这座宫城被形容为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城有城墙，城墙外侧还有四条垂直相交的道路，大道上还有东西向宽度达1米的双轮车辙印记。这四条道路的走向和两座宫殿基址的方向基本一致，围起来的区域正是大型建筑的集中区。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过周密规划的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墓葬区反映出聚族而葬的特点，随葬品是以礼器和生活用品为主的，极少使用生产工具随葬，在礼器和生活用具中又以酒器、玉柄形式和仪仗性玉器为主。在这些寻葬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礼器的出现。创造青铜礼器是二里头文化对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重大贡献，同时青铜礼器与漆器、陶器共同组成的礼器群成为二里头文化礼器制度的重要特征。在二里头不仅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青铜器，还发现了大规模的青铜野柱作坊和大量与青铜野柱有关的遗物。二里头遗址现已发现的青铜器包括有容器、兵器、乐器、装饰品、工具、渔具等。玉器也在二里头遗址大量出现，种类繁多，主要有刀、章、钺、龟、戈等。另外还出现了绿松石制的坠饰、串珠等。这一时期的制玉工艺表现出了三大特点：第一，善于制造大型礼器；第二，运用先进的工艺技术雕刻出精美的花纹；第三，具有高超的镶嵌技术。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了4件圆排状铜器，都镶嵌有绿松石。二里头人所创造的精神文化遗存主要体现在文字和宗教信仰上。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二里头文化已经具备了使用文字的条件。在二里头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有学者认为是二里头时代的文字。然而，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只有成组出现时才有意义，单个的符号还不能看作是文字。二里头的文字还有待考古发现的证实。此外，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许多与宗教信仰有关的遗物，比如二里头人占卜用的兽甲，而墓葬随葬的龟甲和遗址中出土的陶龟体现了二里头人的某种宗教信仰。龙的形象在二里头文化中多有发现，龙应该是二里头人最崇拜的动物。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2002年春天在二里头出土的一件国宝级文物绿松石蛟龙。当时考古工作队在一处墓葬中发掘出一个绿色青铜铃，顺着线索向下清理，一条曲幅有致、色泽鲜亮的绿松石龙形体

0: 显现出来，长约65厘米的龙身，绿松石片组成的龙鳞，绿松石雕成的蒜头状鼻端，栩栩如生的蛟龙令考古学界兴奋。这件距今3700年左右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在中国早期龙形象中独一无二。
1: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揭开了古老夏都的神秘面纱。二里头遗址实证为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而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它的文明底蕴通过后世王朝的传承扬弃，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二里头遗址是一处史无前例的王朝都城遗址，二里头王都的出现为之后高度发达繁荣的商周青铜礼乐制度王国文明开启了序幕，奠定了最主要的基础。方正大型夯土墓址为代表的宫殿，以中型墓葬为代表的各级墓葬所显示的墓葬制度，以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绿松石龙形器等遗物为代表的器用制度，这些都在考古学上形成了共识，表明代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宫廷礼制、礼乐制度已经形成。考古学界认为，二里头文化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中国历史得以由万邦林立、多元竞争的邦国时代，进入到一枝独秀、一体发展的王国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是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第四任队长。他介绍说，在周代的文献中，中原地区比商代早的朝代叫夏。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公元前1750至前1520年，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存在着一个强大发达的王朝国家。在现有条件下，夏都和夏文化是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最佳历史属性。
2: 二里头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处于中国古代认为的天下之中。二里头坐落在洛阳盆地，属于广义上的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几个省份，地理条件非常优越，是中国古代主要朝代建都的场所，也是中国古代主要的政治舞台中心。而洛阳盆地又更加特殊一些，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是一个标准的小盆地，四面环山。但就在这1000多平方公里内，有6大都城遗址，有数千年的建筑历史，有13个朝代先后在此建都。二里头最早确立了择天之中而建都的制度。知名的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有于其宅兹中国的表述，这个中国根据文献考证就是指洛阳盆地。之所以这么重视天下之中，是因为夏商周时期认为天下之中离上天最近，便于敬佩皇天、祭祀神灵，也便于皇帝治理四方，便于四方诸侯向中央进贡。由此得出，至少在周代已认为夏代是在洛阳盆地这个天下之中建立了都城。
1: 不过目前对二里头归属夏问题也有质疑者，他们认为要证明夏朝的存在，也得依靠直接文字材料予以佐证才行。对此，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第四任队长赵海涛解释，二里头时代属考古学上的原始阶段，这个时期还未发展出自己的书写系统，只能被外部其他文明以当地的文字所记载。而目前在二里头的发掘中，只在出土的陶器和骨器上发现了一些可能与文字有关的刻画符号，还没有形成像殷墟甲骨文那样成熟的文字系统。在多数研究者看来，经过年代、地域、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特征等多方论证，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中晚期的都。

二里头文化即为夏文化，这也是目前学界对于二里头与夏的普遍共识。赵海涛坦言，学界之所以有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判断，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科学考量。首先是通过考古地层学、类型学来判定二里头所处的相对年代，其次是通过碳十四年代测定法测定二里头遗址年代为距今3750至3520年，跟史书记载的夏朝中晚期比较吻合。此外，二里头遗址所处的位置是河南省西部，这也符合史书记载的夏朝主要活动区域。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目前仅仅发掘了总面积的不到2%。尽管当前对二里头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但待挖掘的空白点去深入研究的课题仍然较多。因此赵海涛表示，二里头的发掘是长远大计。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了实证中国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遗址、遗迹以及遗物的重要发现，让夏朝的存在走向了真实。那今天的一天中华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主持人王浩宇，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说联播，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齐桓公，用才无。

0: 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大结局，由时代播讲。
1: 三人收甲未及桓公，但见朝门大开，百官纷纷而集，不过是国事、管事、鲍事、宁事、习事、东郭事、王事、兵需事、陈事、吕丘事、燕氏这一些王孙大臣。这些官员闻听易牙、硕雕、长之乌三人率领许多甲士出宫，料必宫中有变，都到朝房打听消息，得知桓公已薨，正不知如何是好，又闻听东宫被围，不消说是奸臣趁机作乱。管平当先鼓动道：诸位，世子乃先公所立，若世子有失，吾等有何面目为齐之臣？鲍叔牙之子鲍勇高声应道：管大夫说的极是，我等莫若齐去东宫救出世子。众人齐声附和道：走，救世子去。话刚落音，恰好易牙、树雕、长之乌带兵转来，众官兵一拥而前，七嘴八舌地问道：世子何在？易牙横手说道：世子无鬼，今在宫中。众人道：无鬼未曾册立，非吾主也，还我世子招来。易牙道：尔等知道个屁，主公在日亲口对吾等三人言道，要改立吾鬼。且是周礼有言，有敌立敌，无敌立长，公子吾鬼才是吾等之君。管平道：别听他胡言乱语，主公若有意改立，必有遗诏，遗诏何在？众官员齐声附和道：对，管大人说的对，遗诏呢，拿遗诏来。易牙便道：没有遗诏，是遗言，遗言难道不算数吗？席鹏之子席焕当先驳道：谁不知尔等是齐国的大奸臣，主公若是有意改立世子，必定会传召国高二老，岂会谋及于尔等小人？快快还我世子来。众人齐声叫道：快快还我世子来。易牙见骗众人不过，立马露出凶相，拔剑叫道：实话告诉诸位，公子昭已经被吾等逐去了，今奉先公一命，立公子吾鬼为君，有不从者，剑下诛之。众人并不害怕，乱嚷乱骂：都是尔这般奸佞，欺死灭生，擅权废制，尔等立了吾鬼，吾等誓不为臣。易牙暗自思忖，在这众官员之中，管平为头，只有把管平制住，余等才服，遂用剑指着管平喝道：管大夫，我等以立吾鬼为君，依尔之见该当何处？管平挺胸回道：废之。你敢再说一遍吗？管平昂首回道：莫说一遍，十遍也说的。易牙大怒，挥剑朝管平劈去，管平忙拿牙护去挡，二人一来一往大战起来。鲍勇叫道：诸位，义贼竟敢擅立国君，国之大贼，人人得而诛之，杀！说毕当先冲向易牙，举护便拿，众官员一拥而上，将护牙围住。树雕见其不妙，大声喝道：甲士们进番还不动手，平日养尔等何用？近千名甲士各挺器械杀向众官员，众人手无兵器，况且寡不敌众，弱不敌强，如何招架得住？死者十之二三，余者无不带伤，如鸟兽散。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杀散了众官员，天已大明，遂于宫中扶出公子吾鬼，至朝堂即位。内侍们鸣钟击鼓，甲士们环列两边，接下拜舞称贺者仅有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吾鬼又残又怒，一言不发。易牙奏道：大丧未发，群臣尚不知送旧，安知迎新？国高二老乃周天子所命监国之臣，视为上卿，群僚亲抚，莫若召他二人入朝，方可号召百官，压服众人。吴轨道：可。遂传命国义仲、高希二人进宫。二人受命之后，经过一番商议，不惧朝服，披麻戴孝入朝奔丧。易牙、树雕、长之乌急忙迎往宫门之外，说道：今日新君御殿， 老上卿且从疾。国高二老齐声答道：“未殡旧君，先拜新君，非礼也。谁非先公之子，老夫何则？唯能主丧者，则从之。”一牙树雕长之屋无言以对。国高乃就门外望空再拜，大哭而去。五鬼闻听国高二老离去，对一牙树雕长之屋说道：“大丧未殡，群臣又不服，未知奈何。”树雕回道：“今日之事，譬如搏虎，有力者胜。主公但据住正殿，臣等列兵两无。四公子有入朝者，即以兵接之。”五鬼以目征询一牙、长之屋，二人皆曰：“四人所言是也。”长卫姬闻听公子五鬼拒了正殿，进出本宫之家，凡内侍悉命改穿戎装，宫女长大有力者亦凑甲士之数，一牙树雕各统一半，分布两吴。长之屋则与五鬼为伴，坐镇正殿。公子潘闻听一牙树雕长之屋立了公子五鬼，传召公子开方，与其说道：“公子昭不知何往，若五鬼可立，无独不可立乎？”公子开方道：“可立。”遂尽起家丁死事，拥公子潘入居右殿。公子商人坐不住了，找到公子元对他说：“二哥，同是先公骨血，江山莫不有份。公子潘已居右殿，吾等同居左殿。”世子昭若道：“大家让位，若齐不来，把齐国分作四份，一人一份，您看如何？”公子元道：“正合我意。”他二人进起家甲，即平素所养门下之事列队而来。公子元列营于左殿，公子商人列营于朝门，相约为犄角之事。一牙树雕长之屋为公子潘等三公子兵众，老把正殿不敢出宫。三公子又为一牙树雕长之屋之墙各守军营，谨防冲突。公子雍本来就胆小怕事，见四位哥哥各自拥兵，互不相让，必有一场厮杀，倒不如逃奔他国干净，遂将宫中金银细软装了三大车，带着母亲宋华子逃奔秦国，秦穆公用为大夫。众官员自从被一牙树雕长之屋杀散之后，心中尽管气愤，然无力与四公子抗衡，只得闭门不出，任由他们胡闹。转眼两月有余，高希坐不住了，思谓国义重道：“诸公子但知守卫，不思发丧，吾决意进宫，以死见之。”国义重道：“您先入言，我则继后，同舍一命，以报累朝绝路之恩，可也。”高希道：“知我两人开口，既得甚是，反食其禄者，盖为其臣。吾等沿门而患，同至朝堂，且奉公子无鬼主丧，怎样？”国一众道：“立子以长，立无鬼不为无名。”于是分头而行，招呼群臣同去哭灵。众官员见两位老上亲做主，各具丧服，相继入朝。公子商人倒也识趣，未加阻拦。高国二老率众官员来到大殿，一牙树雕拦住问道：“老上卿此来何意？”高希道：“四公子相持已有67日，还想迟到何时？吾等此来专请长公子主丧，别无他意。”树雕一牙闻之大喜，双手抱拳道：“请。”高希将手一招，国义仲同群臣紧步其后，直至正殿。公子无鬼见了，不知他们来此何意，心口砰砰乱跳。高希稽首说道：“臣等闻父母之恩，有天地也，故为人子者，生则致敬，死则殡葬。未闻父死不恋，而争富贵者，且君者臣之表，君既不孝，臣何忠也？今先君已薨67日，尚未入关，公子虽欲正殿，与心安乎？”说罢放声大哭，群臣亦哭。五鬼也许是受到了感染，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跟着哭了起来，边哭边道：“孤之不孝，罪通于天，孤非不欲成丧礼，是为子元等所逼，无能为之。”国一众道：“ 世子以外奔，为公子罪长。公子若能主丧事，收敛贤君，大为自属。公子远等虽分据殿门，老臣当以大义责之，谁敢与公子争者？吴轨收泪下拜道：“此孤之怨也。”高希吩咐一牙树雕仍守殿吴，群公子大反催麻奔丧者，便放入宫，如带携兵杖者，及时拿住正罪。言毕，协同群臣拥吴轨进奔寝室。
0: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1: 桓公在床上日久无人照顾，虽则冬天血肉狼藉，湿气所蒸，湿虫如蚁，只散于墙外。起初众人尚不知虫从何来，即入寝室揭开窗格，见虫卵失守，无不凄惨。吴轨放声大哭，群臣亦哭。即日取子官圣殓，皮肉皆腐，仅以袍带裹之，草草而已。为燕额尔面色如生，形体不变。高希等之为忠烈之父，叹息不已，亦命取官殓之。高希国义重，率领群臣奉吴轨主丧之位，众人各依此哭灵，是夜同宿于灵柩之侧。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列营于外，见高国二老率领群臣丧服入内，不知何事。后闻桓公已殡，群臣俱奉吴轨主丧，代以为君，各相传语：高国为主，吾等不能与之争矣。乃各散取兵众，俱催麻入正殿奔丧。兄弟相见，个个大哭。月六日，公子吴轨即国君位，晋易牙为大司马，爵中大夫；晋树雕为大司礼，爵下大夫；晋长之屋为大司行，爵下大夫。高国二老及三公子皆有赏赐，有谍人自宋国归来，言之公子吴轨。世子昭已逃奔宋国，面见宋襄公，哭拜于地，素以易牙、树雕、长之屋作乱之事，宋襄公许他复国。公子吴轨大惊，命令谍人再探，谍人去而复归。宋襄公以那世子昭为名，传习诸侯，约于来年春正月共集齐交。公子吴轨后赏了谍人道再探，谍人还报。宋襄公袭至魏国，魏大夫宁肃敬道：立子以敌，无敌立长，礼之常也。吴轨年长，且为我生，愿君不要听宋胡言。魏文公道：昭以立为世子，天下莫不知之。公子吴轨虽为寡人之生，私情也；立世子，公义也。以私废公，寡人不为也。公子吴轨切齿恨道：魏文公可恶，孤当率兵伐之。易牙见道：不可不可，君国位虽定，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面服心不服，无不伺机颠之，此其一也。其二，群臣立君并非出于真心，岂肯为君出力？出兵必败。公子吴轨沉吟良久道：鲁国呢？鲁国是何态度？狄人回道：昔至鲁国，鲁西公道，其后托招于宋，不托寡人，寡人为之长幼之婿也。若宋伐吴轨，寡人当救之。公子吴轨喜道：鲁国可亲，孤当遣使谢之。言毕，面向长之屋：卿可带孤去鲁国一趟，多带金帛。长之屋躬身回道：臣遵旨。公子吴轨一目谍人：宋公习道之处，应者共为几国？谍人回道：共有三国。哪三国？魏、曹、朱。公子吴轨长出一口气：皆小国也，孤无忧矣。转眼已至来年周襄公十年，齐公子吴轨元年正月，宋襄公亲和魏、曹、朱三国之师，奉世子昭伐齐，屯兵于郊。吴轨使易牙统兵出城御敌，树雕居中调度，高国二老分守城池。高希受命之后，思为国义重道： 吾之立无鬼，为先君之未殡，非奉之也。今世子已至，又得宋助，论理则

御厨树雕易如反掌。国医重道，如何处置？高希无照树雕托以议事，因而杀之，率百官奉迎世子，以待无鬼之位。吴亮一压无能为也。国义重道，此计大妙。乃扶壮士于城楼，拖延机密重事，使人请树雕相会。树雕闻请，昂然而来。高希置酒楼中相待，三杯之后，高希开言：今宋公纠合诸侯，起兵送世子至此，何以御之？树雕道：已有一牙统兵出郊迎敌矣。高希道：众寡不敌，奈何？老夫欲借众大人以平其难。树雕道：雕有何能？如老上卿有所差遣，唯命是听。高希道：欲借尔之脑袋以谢罪于宋耳。树雕一蹴而起，伸手拔剑。高希顾左右喝道：还不下手？必见壮士突出，执雕斩之。高希遂大开城门，使人传呼道：世子已至城外，愿往迎者随我。国人素恶易牙树雕之为人，因此不服无鬼，见高希出迎世子，无不攘臂乐从。随行者数千人，国一众入朝，直叩宫门，求见无鬼奏言：人心思待世子，相率奉迎，老臣不能阻挡，主公以素为避难之计。无鬼问道：易牙树雕安在？国一众道：易牙胜败未知，树雕已为国人所杀。无鬼怒道：国人杀树雕，汝安得不知？环顾左右，还不把国老贼给孤拿下。国一众闻言抢步出殿，无鬼带领内侍数十人乘一小车，愤然仗剑出宫，一边走一边传旨：有负靖难者，尽绝一级。这一传，靖难者未至，反叫出来许多冤家出来。这些冤家无非是高氏、国氏、管氏、鲍氏、宁氏、席氏、东郭氏、王氏、宾虚氏、陈氏、吕秋氏、燕氏众官员子弟，当初只为不负无鬼，被易牙树雕长之屋杀害的，其家属人人喊怒，个个衔冤。今日闻宋军送世子入国，易牙统兵拒战，论起私心，巴不得易牙兵败，又怕宋国兵到，别有一番杀戮之惨，大家怀着鬼胎。即闻高老上卿杀了树雕，往迎世子，无不欢喜，都道：今日天眼放开。齐待弃械防身，到东门打探世子消息，恰好撞见吴鬼乘车而至，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人为首，众人相助，个个挺着弃械将吴鬼围住。内侍喝道：主公在此，诸人不得无礼。众人讥笑道：分明是乱臣贼子，焉称主公？挥械乱砍，可怜吴鬼坐军未及三月，为众人所杀。易牙屯兵东关，与宋相持，忽闻军中夜乱，遣使探之，众人纷纷说道：吴鬼树雕已死，高老上卿率领国人迎接世子昭魏军，吾等不可助逆。使者环抱易牙，易牙叹道：军心已变，莫若逃亡。因心腹数人连夜逃奔鲁国。天明，高希来到军营，安抚易牙所领之众，同至郊外迎接世子昭，与宋魏曹朱四国请和，靠以金帛牛羊，四国兵乃退。高希见四国兵退，奉世子昭行至临淄城外，暂停公馆，使人报国义众整备法驾，同百官出营。公子元、公子潘闻知其事，约会公子商人一同出郭奉迎新君。归途中，公子商人佛然道：我等在国奔丧，昭不与哭泣之位，今乃借宋兵威，以少领长，强夺齐国，于理不顺，诸侯之兵已退，我等不如各率家甲，声言为吴鬼报仇，诛杀子昭。吾等三人中，凭大臣公义一人为君，也免得受宋国钳制，灭了先公盟主的志气。公子元道：武帝之言是也，要杀子昭，必借宫中之眼，方为有名。公子商人道：这有何难？遂率公子元、公子潘同造长卫姬之功。长卫姬闻听众人欲为公子无鬼报仇，弃之

0: 汝能为五鬼报仇，我死无恨矣。即命纠集五鬼旧日的一班左右，和这三公子之党同聚世子。树雕手下亦有心腹，欲为其主报仇，也来相助，分头聚住临淄各城门。国义仲为四家人众，将府门紧闭，不敢出头了。高希为世子招道：五鬼树雕虽死，余党尚存，况有三公子为主，闭门不纳，若要求入，必要交战，倘战而不胜，前功尽弃，不如仍走宋国求救为上。公子昭道：但凭国老主张。高希乃奉世子昭出奔宋国。宋襄公才班师即进，见世子昭来到，大惊道：世子因何而来呀？高希代答道：公子渊、公子潘、公子商人并公子无鬼及树雕旧部据城不纳。宋襄公叹道：此寡人班师太早之故也。世子放心，有寡人在，何愁不入临淄哉？临时命大将公孙固增添车马，先前有魏曹诸三国同武，只用兵车200乘，今日独自出车，加至400乘。公子荡为先锋，化御士殿后，亲将中军护送世子重礼送敬，再入齐国。高希道：先侯为其出兵，老朽无以为报，愿效犬马之劳，为宋先驱。宋襄公道了声诺，高希驱车前行，罢官降吏，望见是高老上亲，忙开门掩入，直逼临淄下寨。宋襄公见国门紧闭，吩咐三军准备攻城器械。公子商人为公子元、公子潘道：宋若攻城，必然惊动百姓，我等率四家之众趁其安息未定，合力攻之，幸而胜固善，不幸而败，可暂避他乡，保存实力，伺机东山再起。如死守于此，万一诸侯之师到来，悔之晚矣。公子元、公子潘齐声应道：武帝所虑甚是，如何处置？吾等为武帝马首是瞻。公子商人道：既然这样，小弟斗胆进言，吾等可于今夜各引军去劫宋寨，不知二位尊兄意下如何？公子元、公子潘齐道：可。到了2更3点，三公子打开城门，各引军去劫宋襄公。因不知虚实，单劫了公子荡的前营，荡措手不及，弃寨而奔。中军大将公孙固闻前寨有失，即引大军来救。后军化御士同齐之高国老亦各率部下接应。四家党羽虽众，各为其主，人心不齐，怎抵挡得住宋国大兵？当下混战了一夜，四家人众被宋兵杀得七零八落。公子元恐世子昭入国，不免入祸，趁乱引心腹数人逃奔魏国。公子潘、公子商人收拾败兵入城，宋兵紧随其后，不能闭门。崔邀为世子昭御车长驱直入。右卿国义仲闻四家兵散，世子已进城，乃聚集百官，同高希拥立世子昭即位，即以来年为元年，视为孝公。孝公即位，论功行赏，晋崔邀为大夫，大出金帛，后犒宋军。宋襄公留齐近5日，方才回宋。时鲁西公起大兵来救五鬼，闻孝公已立，中道而返。公子潘与公子商人唯恐孝公问罪，将出兵拒敌之事尽推在公子元身上。国高二老明知四家同谋，欲孝公誓愿修好，单致手乱易牙、树雕、长之屋之罪，尽诛其党，余人俱赦不问。事求8月，葬齐桓公于牛首冈之上，连起3大坟，以燕鹅耳覆葬于旁，另起一小坟。又因公子无鬼、公子元之故，将长卫及少卫及两宫内侍宫人悉令从葬，死者数百人。齐桓公从死到安葬拖了近1年的时间，以后齐国政局一直动荡，国力日益衰落，霸业随着齐桓公的死去而结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感谢。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0: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经济动能强劲，上半年消费、外贸、外资走势稳中提质，韧性增强；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首先进入今天的头条关注，
0: 关注你身边的话题，这里是环球华人头条关注。
1: 7月23号，国新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介绍了上半年商务工作及运行情况。随着中国产业链供应链日益完善，产业发展水平不断提升，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到了42.4%，创历史新高。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规模达到了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其中三至六月单月的进出口规模连续站上了4万亿元的台阶。外贸发展的节奏稳，势头好，外贸基本盘稳定扎实，消费市场扩容提质，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创历史新高，达到了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上半年数码和智能产品销售量增长13.4%。上半年中国消费市场向新向好，韧性十足，活力迸发，中国经济持续释放出强劲动能。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加拿大华侨华人联合总会主席翁国宁，一起来听听他对于这一话题有哪些看法。
6: 7月23日，中国商务部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商务运行数据。作为在海外的侨商，我们感到非常的自豪。第一个历史新高是外贸规模，上半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5万亿元，创同期历史新高，同比增长16.9%。三至六月单月规模连续站上4万亿元台阶，在全球贸易增长预计从5%放缓至3.5%的背景下，这份总量稳、质量优、韧性强的成绩单来之不易，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14.8%，零关税举措带动至非洲进口增长23.5%，中国外贸的朋友圈越做越大。第二个历史新高是外资质量，上半年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增长33.2%，占比达42.4%，创历史新高。现代服务业占比达57%，近4800家外贸企业追加对华投资，5月、6月实际使用外资实现同比增长，这说明全球资本依然在用真金白银为中国的经济未来投下信任的一票。第三个历史新高是绿色消费，二季度新能源乘用车零售渗透率达62.4%，以旧换新政策带动数码智能产品销量增长13.4%，服务消费同样亮眼，沉浸式体验累销售增长超24%，含绿量含质量不断提升，中国消费市场正在发强劲活力。作为海外侨商，我深切感受到中国经济向新向好的大势，中加两国在清洁技术、 先进制造等领域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我们愿与广大侨胞一道，继续做好中加经贸合作的桥梁，共享祖国繁荣发展的新机遇。
0: 环球华人，
1: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其他的经济话题。
7: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消费市场继续扩容，服务零售额增长了5.3%，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服务消费有哪些新观察？服务业为什么会保持较快的增长势头？扩大内需如何持续激发新潜能？围绕相关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和财经评论员许俊明，欢迎两位。眼下服务消费的新场景、新业态持续涌现，我们先来看短片。
8: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服务消费日益成为释放消费潜能、拓展消费空间的重要领域。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4.2%。部分升级类消费品较快增长，限额以上单位化妆品类、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分别增长6.3%和14.4%。数字消费、绿色消费等增长潜力加快释放，更多智能绿色产品进入百姓生活。眼前看到的这个小剧场里，两台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正在与一位老人互动。在居家养老环境中，这种机器人能够监测血压、血糖等健康数据，提醒老人用药、记录饮食习惯，并形成报告发送给亲属和医院。这个小剧场中与老人互动自如的机器人是国内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企业推出了半身版、高配全身版和高动态全身版三款产品，按照不同的外形和功能，定价从11.98万元到99万元不等。近期面向消费市场的人形机器人密集发布，仅六月就有10余家企业发布了新款产品。这些机器人有的主打居家陪伴，能够进行自然语言对话和微表情互动；有的聚焦家庭服务，尝试完成叠衣服、整理物品等简单家务；还有的机器人主打轻量化、可编程，吸引开发者群体。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人形机器人整机产量有望突破10万台。此外，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增长均超过25%。
9: 这里是徐汇滨江旁的一家 AI 便利店，店里只有小麦一名 AI 店员，却能实现日均400单的亮眼成绩。关键是他还情商在线，能够灵活推荐商品。小麦，我刚刚沿着滨江步道走来，感觉非常的口渴，可以给我推荐一款饮品吗？
10: 小麦，这就来为您推荐饮料，脉动饮料清爽解渴，一口脉动，立马元气满满呢。
9: 好，谢谢小麦。这个就是小麦刚刚递给我的产品，整个过程大概只用了10几秒钟，可以说是又快又稳。
8: 还有一组数据备受关注，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41.4万亿元，同比增长5.2%，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66.1%，比上年同期提高近6个百分点。
7: 数据显示，上半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3%，比商品零售额快了4.2个百分点。立言，先来跟我们说说你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最新的数据的变化。
11: 是的，今年以来可以说国内的消费市场呈现了活跃度逐级的提升，市场的这个各类的经营主体的活力啊进一步的释放，像是文娱体育，那么这个市场的活力，尤其是区域的一些品牌赛事的市场，那么呢这种休闲经济的体验感进一步的提升，还有呢像是智能服务消费，那它无论是这个网上的还是实体线下的接触式的智能服务都进一步的在提升。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观测到当前可以说居民家庭服务消费支出占比与去年同期相比是有改善的，那这一系列都在刻画当前需求结构的一个演进。那我们调研也发现，当前可以说穿透来看，背后是投资于人和投资于物紧密的结合，来加速的释放内需新的这样的潜力和空间，消费跟投资之间的良性循环在加快。 块，像是对于我们服务而言，服务消费的基础设施很关键，那么呢，智能服务它背后的数字底座的建设也很关键，还有呢，就是我们各类的像小片所示的啊，这种服务消费新场景的打造，它都需要投资于物，有效投资的扩大。与此同时，那么呢，像是服务消费，它是人服务于人的很多这些的方面，涉及到人的知识技能的提升，那还包括什么？还包括我们来畅通增收啊、就业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循环，带动消费的这样一个链条。这一系列呢，就涉及到投资于人的有效性的增强。那么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它之间的这样一个可以说是双向赋能。那投资跟消费之间的良性循环的加快，为我们扩内需它的动能的释放、国民经济循环的畅通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那么当前可以说是品牌建设更高标准引领，国内统一大市场在加快建设。那么呢，国内市场由大到强转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典型特征，就是服务消费需求结构这样的一个跃升演化。
7: 那从结构方面来看，我们看到上半年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增长都超过了10%，服务消费的支出占比是在提高的。俊明又怎么观察这样一组数据？
12: 对，这里面有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过去我们讲是购商品，现在其实更多是买体验。服务业也慢慢成为了我们经济增长的一个主动力啊。那这里面可以提几个有意思的观察，就是我们知道服务业一般分为两类，一个是生产性的服务，就比如像刚才您提到的，像我们这种类似有些软件信息啊，包括一些商业咨询租赁啊，这些增长的都是10%以上。那除此之外还有生活性的服务。那这里面其实最大的观察，那就是我觉得呀，就是现在各个地方像这种文旅体商的融合发展是非常强的。这里面可以举几个数据啊，比如今年1到5月份，按照数据来看的话，我们像这种文化产业，像这种赛事的服务啊，这些其实非常的火，大概规上以上的企业的话增长是超过了11%。那除此之外，有一些比如像演出演艺这方面的消沉浸式的消费的增长也是超过了28%。那这说明什么呢？在我们整个消费大类里面的话，我们这个增长的引擎已经发生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化。过去其实大家是为了买一件产品、买一件东西，那现在是干嘛呢？买一次出行的体验，买一次参加演出的体验，买一次赛事的体验，这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呢，既是决定了我们，也是看到了我们这个消费产业升级的一个结果。那同时呢，也是帮我们明确了未来无论是企业还是投资者，它未来的一个明确的一个信号。那未来的增长机会可能不在货架上，而在哪里呢？增量可能在体验里面。就我其实举一个非常现实的一个例子啊，就前一段时间这个浙 BA 特别的火啊。前段时间那个温州的苍南为了打造这个浙 BA 这个赛事啊，创造了一个 IP 南哥。这个南哥呢，不是一个男孩在打篮球，不仅仅是一个，而是干嘛呢？结合了当地的很多的一些特产，比如像水果呀、蔬菜呀、美食美味呀，带火了一条街。那除此之外，还把当地的旅游业风景纳入进来。那要保证这个 IP 不是只是为了一个赛事而火，而是可以持续的下去。就像刚才其实我们也聊到了，就其实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标准化的风景，更多的其实是一个情绪价值的体验。所以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未来的方向还是有所变化的。
7: 那我们再来看一组数据啊，上半年服务业增加值是413709亿元，同比增长5.2%。六月份服务业生产指数比上年同期是增长了4.7%。其实我们知道，回顾2025年整个全年经济运行的时候，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增长就是整个结构上的一大亮点。之前丽言我们也探讨过很多次啊。那你觉得服务消费的这样一个变化，或者说它这样一个增长的势头，为什么会持续保持到现在？
11: 是的，可以说现在供需双侧来讲，服务业、服务消费都是我们结构演进、结构转型升级向高向新的亮点所在啊。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服务业的扩能提质、综合带动效应的加快释放啊，它是有利于服务消费潜能激发的，也是有利于我们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那像是我首先觉得它是一个需求拉动的。那如果是生产性服务业，那企业它对于研发设计，对于检验检测，对于等等的这一类的环节，更高附加值的、更加专业化的需求是越来越高的。那么就涉及到产业链的延伸延展。我们能够观测到上面的数据来讲，像是信息 析技术服务业呀，咨询商务服务业的这个可以说它是保持较高景气度区间的。然后呢，这样的增加值的增速，包括高技术服务业投资的增速，都是保持较高水平的。与此同时，涉及到我们居民家庭跟服务消费密切相关的，就是是像我们的生活服务业的这个方面，包括居民刚才指的文旅的这个方面，也包括我们智能服务相关的，还包括什么？像是我们一老一小，那它的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品质的提升、标准的提高、个性化的这样的满足，都更能够看得到扩能这个能级的体现、提质这个品质的提升，在这个方方面面，居民家庭呢，当前呢，可以说服务消费的这个诉求更高品质更加个性化也是在提升的。所以从需求的这个引导，从标准的这个引领，还有啊，我们尤其是现在呢，可以说是高技术服务业的投资在增加，那我们服务业相关的基础设施，那相关的可以说是制造领域相关的消费品制造等等的这一系列的领域，它都会为我们服务业它供给水平和质量的提升提供支撑。那么供需双侧，包括标准，包括品牌，我们都能看得到当前服务业它提质扩能。那么与此同时呢，服务业对于就业增收，尤其是可以说这个基础式服务业，它对解决就业这样的一个社会带动效应也是很明显的。
7: 那现在随着人工智能加行动深入实施，让我们看到现代服务业的增长也是很快的。俊明，再来说说你的观察，你觉得现在涌现了哪些新的场景、新的业态，让你特别的关注？
12: 对，这里面有个前缀的定语啊，人工智能，或者说很多的新兴产业、新兴的技术啊，现在融进了我们的现代服务业里面，还是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比如现在来讲的话，基本上很多是从概念验证到商业闭环，那现在AI 其实也在，我觉得 AI 加服务业也是重塑整个产业的一个生态啊。就比如现在我觉得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 AI 现在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聊天工具，它真的是从理解客户的需求啊，到真的是你去执行动作，然后完成一个闭环。从过去我们讲这种客服啊，这种非严肃的场景，慢慢的涌向严肃的场景。那这里面其实有三个很重要的指标，第一个就是渗透是不是越过了这个临界点。那现在其实很多，比如像旅游业，旅游的 AI 现在是超过了80%的，超过70%的这个行业的旅游行业的这个企业在用 AI。 那除此之外，就像刚才我们立言提到的，你的这个价值是不是过去是不是还是停留在降本？不是，而是从增效或者增单或者增收来讲，就很多是带动订单的增长。比如国内有一家非常头部的一个连锁的一个集团，那么它是专门做这种旅游导购的，它过去一段时间一直是80%的这个事前的咨询用 AI 来服务，那每年的话这个商业订单是超过了10%，增长超过了10%，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那除此之外，像一个国内也是一个连锁的一个酒店集团，它是呢覆盖了10,000多家这个酒店，它目前通过 AI 的方法累积这种送货呀，甚至包括接送这种任务的话，也是每年是超过了180万次，也是服务的效果非常的好。尤其刚才李岩提到的像一老一小的服务非常的这个接地气啊。那据具体的场景来讲的话，我就举几个例子，一个是景区的，一个是演艺端，演艺端很多机器人开始上线了，代替了很多传统的演员做一些威胁的作业。那在

0: 景区段很火，比如像张亮老师你的老家那个赵州桥，现在赵州桥现在最近很火，用 VR AI 的手段，那很多学生去的里面可以体验，那个语文课本里面我们都学过这个赵州桥，他走出了这个课本，然后你体验了一下千年这个赵州桥的变化，再去看一下真的赵州桥，这种例子很多，包括我们最近西边的首钢园用 VR 的手段来看你的这个钢铁当年是怎么炼的，那其实这些都是很有意思的案例。所以目前 AI 是越来越接地气了，那现在服务业也是跟以前有了一个质的变化。
1: 是。那最近呢，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发布，这是消费领域第一份国家级专项规划，我们通过短片再了解一下。
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消费结构更加优化，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比重稳步提高，发展型、改善型消费持续增长，数字消费规模不断扩大，城乡、区域、群体间消费差距逐步缩小，消费能力不断提高，高质量充分就业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同步，社会保障制度更加优化更可持续，居民消费底气更足，预期更稳，信心更强。规划围绕促进服务消费提质惠民，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培育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着力提升消费能力，大力优化消费环境，加力完善促进消费制度机制等六个方面，部署了15、57扩大消费的28条重点任务举措。时下银发经济消费潜力不断释放，其中康养旅居正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新选择。在浙江德清莫干山镇的一家民宿中，上海退休老人陈国喜正在厨房张罗着自己的午饭。对不少银发游客来说，出门旅游除了关注住宿性价比，他们越来越看重细节服务是否真正符合老年人的需求。面对这一波银发旅居新需求，浙江德清在适老化改造、健康监测、定制线路等配套服务上下功夫，目前德清全县988家民宿中，约有1/3完成了适老化改造。业界数据预测，到2035年，银发经济规模将达到30万亿元，成为未来最大的消费增量市场之一。
1: 根据最新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规划，到2030年，消费市场总体规模持续扩大，居民消费率明显提高，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那么在政策的指引之下，丽妍觉得我们服务消费有哪些新潜力将会被激发？
3: 是的，消费的十五规划发布之后，但是大家对60万亿元这样的一个规模还是比较关注的。但我想说的是，刻画我们国内强大市场，尤其是消费市场的演进，它不光是有规模，我们还要看它结构、看它效益、看它品质、看它民生的获得感，这是非常重要的。那尤其您刚才提到了像是服务消费，我们当前正是从原来的商品消费到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并重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特征像是今年消费品换新当中，它扩围到了智能眼镜，那像这种智能化的我们随身的这种穿戴的装备，它其实呢既是商品，它又是我们能够凭借它共享云端智能服务的一个中介媒体和平台。所以其实这种商品和服务它之间的供给是融合创新的，那么商品消费跟服务消费之间也是在融合创新的。关键呢也是刚才大家讨论很多的数字化赋能，才能进一步的来激发我们商品市场和服务消费的它的这种新的潜能。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想说的，大家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文娱、体育、健康、休闲这类的玩法和体验感，那它有线上线下结合的，也有很多人是自己定制的这样的。应该我们可以观测到上半年的数据当中，像是旅游咨询服务类的这类的可以说是细分市场的相关的指标都还是蛮不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看得到，可以说居民家庭对于我要服务消费这样的意愿是进一步增加的。而且呢，随着未来服务消费它在数字化赋能的背景之下，也会有更多新的内涵，它的品味、它的标准，包括我们对于更多的文化注入、更多的业态融合创新的期待，在这个方面啊，其实规划引领方案落地实施过程当中也有很多的重大工程项目。
1: 那我们看到规划部署了15、57扩大消费的多项重点的任务举措，目的是带动消费的扩容和提质居民觉得未来

0: 来服务业的这样一个扩能提质将会如何深入推进。
1: 对，刚才丽言提到一个是提到了一个一老一小，一个是提到了我们的重要的这种软性的基础设施非常的重要。其实我觉得这一的话还是可以有序的放宽服务业的准入，包括像互联网啊、医疗啊、教育啊、文化啊，这些其实未来的话是可以有效的完善我们整个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提供更好的，比如像一些这个光纤啊，包括您提到的这个六网啊、5G 啊，这些让旅游景区啊，让一些服务行业的场景它的这个强基换新。那另一方面来讲的话，聊了今天很多硬核呀，我觉得还是聊一些软性的东西。其实前段时间我问我们单位的一个老同事，他说了一句话，已经退休了，5年以前老人出去玩像上战场一样，现在老人出去玩跟逛公园一样。5年之中有什么变化呢？我们现在的很多的这个手机端、移动端APP 啊、小程序啊已经非常的发达了，背后其实不是只是一个程序的开发，而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关键节点。比如你去个公园，你从订票，你从最后出行啊，你从甚至续订啊，然后未来再复游啊，其实很多的玩法，这里面其实背后既有科技的力量，也有人文的关怀。今天我们很多可以出行的话，很多大型的城市，火车站、高铁站非常的都是综合体非常大，但也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就是在银发经济鼓励的情况下，很多老人出行他需要一些类似导游、导购，甚至包括引导你怎么去出口。那这里面需要像刚才丽言提到的投资于人，我们能不能提供更专业的服务？背后不是一台台冷冰冰的服务器，不是一个个冷冰冰的 APP， 而更多的是什么呢？有没有相关的服务人员？所以这次其实我们也看到，除了我们技术层面以外的话，对于很多专业技术的工种，越来越从来没有这么重视过。那这里面我觉得其实这里面是大有文章可为的，这些其实都是我们未来服务业发力的一些方向。
2: 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4: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4: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4: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4: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7: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8: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9: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0: 跨越5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1: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2: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下半段将为您带来中国台湾地区的相关内容。
13: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发酵，民进党当局非但未能化解，反而因一连串处置不当与态度傲慢，引发了岛内民怨沸腾。
14: 台食药部门22号深夜公布，
13: 一批苦茶油检出苯并芘超标，累计售出939罐，现已对相关产品启动下架回收。据了解，该批苦茶油的原料和制成都与台湾中联油脂公司无关。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22号主持中常会时表示，面对致癌毒油事件，民进党当局不断拖延卸责，甚至把民众的食安危机当作政治危机处理。
14: 赖清德已经从过去的务实的台独工作者，变成逼死我们大家吃台独的工作者。
13: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食药部门21号宣布，台湾中联油脂公司其中19批油品及相关产品经检验允许重新上架售卖，遭到地方县市质疑，该决策太过仓促。
15: 到底在急什么？调查小组最近才刚成立，都还没有厘清，现在就赶着要上架。
16: 我要了解所有的资讯，包括当时是怎么查厂，让我把事情真相搞清楚以后，好，那我们才准许他重新上架。
13: 22号，台立法机构针对问题由成因、流向及未来具体改进措施，要求相关部门进行专题报告。此时，蓝白提出临时提案，要求民进党当局在未全面查明毒油真相前，不得让问题由重新上架。蓝营民代在现场持续痛批民进党当局决策反复、处置不力。
17: 这个我们一定会虚心的受教。那不过问责的基础是在于有没有行政怠惰，有没有违反法定的责任。
18: 6月30号爆发事件，7月21日成立调查小组，你觉得没有怠惰？
13: 台湾致癌油事件持续延烧已超过半个月，连日来岛内各界掀起强烈抗议。
19: 我们要忍受这些官员推卸责任跟隐瞒问题到什么地方？
20: 对于食安的问题解决上根本无能。
13: 台湾民众党主席黄国昌批评，民进党当局发生事情只会推诿卸责，官员态度一个比一个傲慢。
21: 我听说礼拜五他们要先让一个小官下台。
13: 黄国昌进一步透露，该名官员为台食药部门负责人江志刚。台媒分析，赖当局或上演弃车保帅戏码，恐将进一步激化在野党与民众的不满情绪。近日，国民党再次出手提案，拦下民进党当局强推的442亿元新台币无人机产业计划。来看报道。据台媒报道，台行政部门推动所谓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预计2025年至2030年投入442亿元新台币。国民党团原提案要求暂停该计划实施，并减列2026年度全数预算，指称该计划预算浮编又灌水，内容模糊不清。22号，国民党团再度表示，最终决定将提案修改为全数冻结，待台立法机构同意后使得动之。
22: 前一次砍掉 一条手背，现在这次连另外一条手背也砍掉了。
23: 计划还没有通过，预算就已经送到了，那一天到晚就拿当作遮羞布，当作这个无限提款卡。
13: 台媒透露，此项计划原本包含建设创新实验室，并打造可供100家厂商进驻的台湾中山科学研究院民雄院区，以及规划建设18处以上的非测场域。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台湾2026选战的相关消息。国民党22号正式通过台北市长蒋万安、桃园市长张善政等6位现任国民党籍县市长的提名参选程序。据了解，国民党此前已公布5批提名名单。此次公布现任县市长争取连任情况后，国民党已完成2026年9合1县市长选举提名布局。新北方面，绿营再度质疑李四川购屋款来源不明。对此，李四川竞选办公室22号还原当初付款相关时间点，痛批苏巧慧阵营及亲绿名嘴对李四川进行政治抹黑，根本知错不改。另据岛内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国民党参选人李四川获得50.85%支持度，领先民进党参选人苏巧慧的44.06%。
24: 所有的民调我都把它做参考，听取所有市民的意见，在我们侯市长8年的基础之下，让新北市越来越好。
2: 环球华人。
13: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 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

0: 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三个新警示。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与伊朗的军事对抗持续升级，美军驻中东基地与设施近日接连遭伊朗战机、导弹与无人机的袭击。随着美军伤亡人数不断扩大，特朗普放话要打击伊朗地下核设施。美伊冲突下一步将会如何发展？就这样的话题，邀请到两岸的嘉宾展开解析。台北时事评论员赖月谦先生，北京军事专家曹卫东先生，本台特约评论员苏小辉女士，欢迎三位。据美媒报道，美伊近日持续互袭，特朗普再次威胁打击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伊朗军方22日回应，若美方攻击伊朗核设施，伊方将报复性打击该地区与美方有利益关联的能源等基础设施。
1: 首先我们要来了解一下这一次美伊冲突升级的最新进展情况，为什么会展开第二轮打击，而这一次美伊之间的互袭和之前相比有哪些不同？
2: 我们看到美国和伊朗相互互袭已经超过了10天，双方都在升级军事行动。那么说到所谓的第二阶段，我认为有两个特征。第一呢，不管是美国和伊朗都在扩大打击范围和目标。首先呢，从美国来看，美国从此前一再打击伊朗南部，尤其是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一些目标，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伊朗境内的纵深目标，已经深入到西北部。那么另外呢，美国打击的不仅仅是伊朗的军事目标，还包括一些民用设施，比如说发电厂以及海水淡化厂。我们注意到现在美国总统已经放话称，伊朗打击霍尔木兹海峡一次，那么美国就会打击伊朗民用设施一次，针对的是伊朗的发电设施以及伊朗的桥梁，对于这个伊朗国内要造成更多的影响。那么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声称伊朗还没有见识到所谓真正的厉害。近一时期美国总统特朗普是接连点名伊朗藁山地下核设施，是要进一步的扩大打击范围，再发出更强的威慑信号。那么另外呢，美国也在调动无人机，是在准备大规模的空袭，一方面说明在当前冲突升级的情况之下，美国需要锁定伊朗更高价值的目标。而对于美国来说，现在呢要从霍尔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转向针对伊朗的核计划，这某种程度呢，如果进行打击之后，美国可能会给国内一个交代，或者是通过这种升级来试图对伊朗进行压制。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伊朗方面确实也针对美方更多的目标，尤其是近期伊朗打击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国在海湾地区的军事存在，已经延伸到约旦。那么对于约旦打击行动造成美军伤亡，美国现在也试图在进行应对。而同时伊朗还打击了在巴林亚马逊的中央数据中心，这是美军军事数据进行交换的一个重要的站点。那么指向的是美国在中东地区整体军事行动相互之间的协调。
1: 不过第二轮打击我们看到美国呢是点名要打击伊朗的藁山地下核设施，那么美国是不是势必要摧毁伊朗的所有核能力？
3: 因为我们注意到，就是美国呢这次呢点名要打击藁山这个核设施，而在外界的报道中呢，藁山的核设施它的深度啊可以达到几百米，美国的 GBU-57 啊这种钻地弹就很难打造这样一个设施。而伊朗修筑这样的设施，那无疑在这里存放的或在这里边藏匿的都是最核心的部件或设备。伊朗又发出了另外一个信息，说这个我们并不存在藁山的所谓一个深洞或者是这样的设施，但美国呢是一定要把它消灭之。在这个问题上呢，实际上就是为什么要放的这个这么重要，因为这表示了美国要不惜更大规模的对伊朗进行轰炸。因为你要投钻地弹，你要投掷炸弹来炸这么一个纵深的目标，这个难度非常大。那你只有清除掉外围的这些雷达防空设施，你才敢对这样的设备进行打击。那也就意味着特朗普总统所说的要打掉藁山这个设施，首先要进行更大规模的对伊朗的这种轰炸，那包括对他民用设施的这种轰炸，因为还有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闭问题，现在是连在一起的。这个就是下一阶段，如果真实施的话，就是更大规模的这种轰炸了。
1: 那么除了伊朗之外，也门胡塞武装和伊拉克的民兵武装呢，都表示如果说美国继续对伊朗进行打击的话，他们会直接参战。那么美国是否有胜算？戴教授，
4: 也门的胡塞组织也已经宣布，尤其是在7月20号开始，对于曼德海峡的沙特阿拉伯的船只进行了封锁。但是也有可能也门的胡塞组织又会升高这个曼德海峡的封锁，包括对于欧洲所有的船只进行封锁。那这样的情形下，两峡都被封锁，这个对于全世界的油价，对于全世界的物流，海运上的物流会受到严重的冲击。另外我们也看到了，伊朗在伊拉克的民兵组织也已经宣布，如果美国轰炸伊朗的核设施，民兵组织将对于美国在伊拉克的所有的军事基地进行攻击，分布在海内外的特别军中小组，他很有可能会对于特朗普跟特朗普的家族，那么进行这个击杀的行动，这也构成 FBI 的局长必须要到俄罗斯去访问。我们也看到了目前的局势是越来越紧张，也就是说这个战争已经杀红了眼。那换言之，也就是因为伊朗已经宣布血债要血还，现在要看是特朗普要做到什么样的程度。因此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威胁很明显的没有让伊朗屈服，也没有让伊朗吓破胆，相反的伊朗的反制的行动会让特朗普投鼠忌器。
1: 据华盛顿邮报分析，这一波美军的伤亡标志着战争进入新阶段，由美退将公开呼吁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占领伊朗战略要地，并重组谈判团队。另一方面，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目前投入伊朗战事的成本已达约375亿美元。赫格塞斯同时警告，美军若无法获得更多资金、武器、弹药库存与军事维持能力，可能面临压力。伊朗一直以来呢，对外宣称都是袭击了美国的多个基地。那么现在美国媒体也认为说，其实美军呢已经护不住驻中东的美军了。那么这一次美军的伤亡情况如何？伊朗都对美军的哪些设施进行了打击？
2: 美军确实护不住自己，对于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基地防御能力是有限的。说到美军伤亡，当伊朗打击美国在约旦的基地的时候，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基地本身它的基础设施就存在问题，比如说一些相关的设施，它是由集装箱以及帐篷组成，这样的一些设施它本身无人机火炮都防不住。那么确实有一些新设的有这个加固后墙的一些设施，但是这些设施同样防不住的是导弹的打击。所以对于美军来说，面对伊朗的频繁的袭击，尤其是针对基地的密集的打击，确实是防不胜防。同时我们注意到的是，美国护不住的不仅仅是自己的基地，还有自己的盟友。那么伊朗的打击行动是让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信用受到了影响。比如说大家关注到新一阶段伊朗频繁打击的是约旦的基地，在2021年约旦和美国签署了新的军事协议，是给美军在约旦国内进行行动的更大的权限，是要更大力度的配合美军的行动。但是现在呢，当约旦成为美军对于伊朗打击行动的后方的时候，这个后方反而成为打击的目标。那么后续不管是海湾国家还是约旦和以色列，考虑到与美国关系的时候，那么会看到美国带来的并不是更多的保护，反而是引火上身。
1: 但是就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期，有美军的退役将领却建议美军要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那么在一个什么样的战争发展的进程当中是可以派遣地面部队了？
3: 因为这位将领所说的就是要派遣地面部队，他主要是从完成战略考量或战略意图来就是讲的这番话。因为美国和伊朗再次的交火，实际上有两个战争的意图就是美国既然打击伊朗，要用军事行动来解决问题，你不是为了消灭伊朗的有生力量，而是要解决美国和伊朗的很重要的两个争端。第一个争端就是美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研发的能力，那你怎么让他不拥有核研发的能力呢？那伊朗是绝对不会放弃这种能力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前一阶段，以色列通过狙杀他的科学家，已经把他的相关人员就是这个狙杀了一大部分科学家。那么还有一部分就是人要与装备或设备结合，你才能形成这种能力。那现在设备在哪儿？在地下。 所以美国提出来，我要把它的地面上的、地下的这些相关的核设施全部毁掉。所以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要把槁山啊这个。

0: 人的伤亡率会大幅度的上升，那么美军也可能采用特战部队，因为特战部队人数少，作战精干，他打你几个要害的目标，打了就跑，这也是一种派遣地面部队的就是方式。还有一种，我在你某一个小的区域进行了驻扎或者是特种作战，显示我的这种决心和能力。因此这个就是伊朗和美国它军事升级以后要看就是将来的态势发展，美国可能会决定我出不出兵。
1: 但是以色列呢也发生了一个情况，就是他的议会解散了，这是40年来首次。内塔尼亚胡政府呢已经沦为了一个看守政府。所以说在这一次美伊战争当中，我们如何来看美国和他盟友之间的这种关系？
2: 在7月17号以色列的议会解散，议会一解散，那就在10月那么举行啊新的一届国会议员的选举，来组成新的内阁。那因此内塔尼亚胡他现在的内阁就转变成为看守内阁，或是我们叫做看守政府。以色列的国会有120席的国会议员，你要完全执政至少要拿到61席。以现在内塔尼亚胡他的情况来看，他的政党估计可以拿到50席，还差11席。这差11席，以现在他跟其他政党的关系看起来，他要执政的可能性机会是越来越加的渺茫。那现在从7月、8月、9月到10月这3个多月的选举期间，内塔尼亚胡会不会再作怪？不能排除。他会不会再度的成为一颗不定时的炸弹？很有可能。因为对内塔尼亚胡来说，如果这一次的选举失败，他的执政党变成在野党，而他本人的官司将会立刻被启动。他涉及3宗罪，第一个贪腐罪、诈欺罪、背信罪，这3宗罪很有可能会被判10年有期徒刑。这要看美国的国内，还有看特朗普本身的领导力，当然也要看以色列的国内的政治力量能不能有效的牵制住内塔尼亚胡啊，不要为一己之私、一党之私而干对于以色列有害而无利的事情。
3: 中东战局持续升温，美军基地接连遇袭，逼急特朗普，威胁要打击伊朗搞山核设施。美国会否派遣地面部队？美伊冲突又给赖清德敲响了怎样的警钟？请收看本期《海峡两岸》，中东战事逼急特朗普，给台湾3个新警示。远在中东的战局给顽固台独势力敲响了振聋发聩的警钟。有岛内舆论分析，美国与伊朗之间的军事对抗升级给了赖清德当局3个启示。第一，美国民众对发动海外战争的反对声浪逐渐升高。第二，封锁战略咽喉的成本远低于突破封锁。第三，以当前美国过时的作战模式和双方在军工产能上的差距，美军不会在台海冲突中获得决定性胜利。
1: 岛内舆论认为，这一次的美伊给赖清德带来3大警讯。第一大警讯就是投入巨额的军费，但是却达不成想要的战争结果。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赖清德当局，他会不会接受这样的警讯？
4: 当然，民进党当局在高度关注美伊战事的发展。那么首先从民意来说，近时期经济学人分析，这一场战争已经成为美国有民调以来最不受欢迎的战争，那么会直接影响中期选举的选情。美国国内反战情绪的上升，其中呢包括针对以色列的角色以及美以关系的质疑。确实长期以来，美国将以色列作为自己中东战略的重要的支点，在军事方面也长期进行投入。但是这一次的美伊冲突，大家看到的是因为以色列他的误导是造成了美国的误判，甚至有人说呢是以色列把自己的盟友拉下水。那么近一时期，以色列还在通过军事等方式在试图促使美国升级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之下，那么美国国内必然有更多的质疑，那么后续美国和自己盟友之间的关系也必然要进行更深层次的反思。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对于民进党当局来说，想要美国出兵保台，想要达到这种目的，那么必然会 引起美国国内应该说更激烈的一些讨论。近一时期，美国国内不断的提醒，梅姨冲突是在大量的消耗美国的防空导弹系统以及相关的弹药，对于美军来说是不可承受之重。当美国进行反思的时候，民进党当局想以美谋独，难度必然会急剧上升。

0: 台湾舆论认为给赖清德带来的第二大警讯呢，就是突破封锁是非常难的。所以对于目前台军的能力和赖清德的战略设计，突破解放军的封锁是不是难上加难？
1: 因为我们必须注意到啊，就是作为这次美伊战争啊，它的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是为了就是石油通道或者能源通道的阻塞，造成对世界整个经济的影响，来达到自己啊谈判桌上的筹码，或者今后自己经济发展上的这种利益吧。那这个封锁呢，由于霍尔木兹海峡它是类似于一个死胡同，只要伊朗在它的旁边，在这个封锁作战上它有非常大的优势，所以讲呢它的成本非常的低。那么如果其他的船只要突破这种封锁，就是开通霍尔木兹海峡，确实成本很高。但是这个战力不能搬到就是台海这个问题上来进行运用啊，因为如果啊解放军对台岛进行军事作战的话，那么可能第一步就是封锁作战，海上封锁。那么海上封锁主要体现在就是岛上的这些飞机、军舰、人员出不来，不能出岛。还一个呢，就是岛外的这些船只、飞机进不去啊，这叫海上封锁作战。这个时候，台独分裂势力的人员和设备想逃出来或者就突破这种封锁是非常困难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你连出都出不来，你怎么能够就是保证啊，就是台独分裂势力能够守住这个岛呢？所以我们讲呢，它的这个教训在于，就是以这种啊以武谋独、以外谋独的这种方式，哎，是根本行不通的。
0: 那么第三大警讯呢，就是看到美国的作战模式似乎已经过时了，而台湾方面呢一直在购买美制的武器。那么这个警讯是不是认为目前台军如果说在应对某种冲突的时候，它的模式和它的设计也是过时的？赖教授。
2: 是的，美国的这次打伊朗的战争，大家看到了它的手法跟过去如出一辙，毫无进步，毫无进展。那换言之，也就是采用火力制压的方法，过度的依赖火力的制压啊。我们也看到他的这个重要的战舰也无能力控制曼德海峡、阿拉伯海跟波斯湾，他完全没有能力掌控，所以在空中绝对的优势的情形下，海军完全没有发挥他的作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牢牢的控制住了，地面部队也不敢投入的情形下，害怕伤亡。所以很多人把它看在台海两边，如果美国介入作战，它会面临什么样的困境？美国毫无胜算。另外，它必须把大量的弹药库堆积在前沿基地，那就是在日本跟菲律宾，可它保存也很困难。那既然没有投掷的设备，战略轰炸机没有，战斗机不敢飞，导弹没有办法从本土打到台湾，然后战舰不敢靠近来，大家很明显的看到美国如何介入这场战争，陆海空陆军根本就不存在，海军陆战队也根本不敢大胆的投入。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形下，美国哪有胜算呢？美国哪有胜面呢？
0: 这场持续拉扯的中东博弈再次证明，美国海外军事干预成本高昂，内外制约重重，美军的所谓协防承诺从来都只是台独势力自我编织的虚幻美梦。
3: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5: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4: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5: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4: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 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5: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at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首先我们跟随北京台记者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都发生了哪些事情。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的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无锡台采制的报道《大运河的无锡答案》。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起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意与荣华。今夜我们来聊聊主角带火非遗，老记忆何以焕发新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首先跟随北京台主持人听听刚刚过去的一周北京发生了哪些重要的事情。
3: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来自北京的消息。中国经济发展的数据为全球媒体所关注，2026年中国上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5.1%，经济整体平稳复苏，而北京呢，这个数值则是 5.4%， 增速跑赢了中国平均。好，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就首先来关注今年上半年北京的经济发展态势。
4: 上半年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26411.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4%。 北京市统计局副局长朱艳南点出了其中的亮眼成绩。
5: 创新驱动新兴动能在成长壮大，产业也是在向新向优发展。上半年数字经济增加值增长了 7.8%， 对全市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是在60%左右。那么在工业当中呢，电子行业带动高技术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实现两位数的增长。
4: 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上半年全市投资规模持续扩大，固定资产投资增

0: 长 3%， 也就是说，政府把更多的钱花在了加快构建以高精尖产业为核心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上。上半年，全市居民消费价格 CPI 温和回升，同比上涨 0.7%。 国家统计局北京调查总队副总队长卞京说，这主要是因为北京持续丰富文旅产品的供给，假日经济、赛事经济、演艺经济协同发力，有效激发了服务消费的需求。他举例，
1: 其中飞机票和旅行社的收费价格同比分别上涨了12%和3.0%，在外餐饮的价格也是同比上涨了1.2%，涨幅呢较上年同期呢扩大0.5%。
0: 上半年，全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7,290元，同比增长4.8%。其中，工资性收入在全市轮岗促就业政策的带动下，同比增长5.0%。
2: 接下来我们要随记者走进的是北京在城市绿色改造上的一个示范样本。北京市东城区一个老旧的商业楼完成了全新升级，变身成为北京第一座近零碳的商业大厦。未来这里会融合科创、办公、便民和商业的一体化大厦。我们的记者实地探访了这里，来感受一下这座近零碳商业大厦是怎样运行的。
3: 左边呢是我们的一个发电侧，右边是复合侧，中间部分呢它展示的是我们这个平台带来的一个直接经济价值，包括直接发电的收益、储能的收益、电网辅助服务的收益。
4: 在祝总成庚大厦的首层，一块大屏幕上显示着建筑的节能情况，而在此之前，这个项目还是一个上世纪90年代建成的低端经济酒店，设施老化，和天坛周边的风貌也不契合。祝总城市更新事业部投资运营部部长郭义辉介绍，更新后的建筑外观采用了木料、灰砖再加飞檐，和周边的天坛、法华寺等建筑相呼应，并重塑了一些更新中的废弃建筑材料进行循环利用。
5: 重塑混凝土呢，我们其实也是想留住这个老建筑的一些回忆，这应用到了外立面、大堂的一些装饰立面中。原来我们的这个建筑，它在拆除过程中会有瓷砖，会有一些木质的台面，我们也以它作为骨料，重新呢做了再生水磨石地砖，应用到了每一层的这个公共区域。
4: 项目采用了常规建筑2倍以上厚度的保温材料和导热系数低的节能门窗，将建筑的能耗降低30%以上。除了楼顶的传统光伏发电设备外，楼体外侧的幕墙也是能发电的光伏板，整体的发电面积达到1756平方米。祝总成庚大厦招商经理郑涵之说，
3: 我们全年可以发电大概25万度，相当于400个家庭全年的用电量，预计全年节电60多万元，减碳500吨。
4: 在运营层面，项目打造了东城区商用建筑中第一个城市更新碳中和一体化改造平台，融合灯光、空调、消防等子系统，通过前期的数据模拟和人工干预训练，使系统逐步学习楼宇用能规律和人员行为模式，训练成熟后就可以实现自主控制。郑涵之举例说，
3: 比如说这个二层的客户，他这个比较准点下班，他就会自动的从后台去把这个二层的灯光呀、空调呀去调到一个比较低能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三层的客户这段时间可能加班比较多，他就会把三层的这个照明啊、空调去进行一个保持，甚至说增加，通过 AI 去模拟平衡我们整个楼宇的能源的管理。
2: 接下来我们再走进北京的胡同人家，看看老式的平房院落如何进行适老化的改革。记者走进的是北京什刹海的一户老人家庭。什刹海地区呢是个旅游胜地，也是老北京胡同文化的主要保存地，因此这里的居民住宅以平房胡同住宅为主。那么像这类房屋如何进行适老化改造呢？一起去看一下。
6: 叔叔，您看这个是不是您需要的？
7: 对，拿东西，
6: 对吧？
7: 这个够不着的话，
6: 这
7: 挺
6: 好。
0: 在样板间里，只需在厨房的台面旁轻轻一摁，上方的置物架就会缓缓降落，省去了老人踮脚取物的麻烦。这让73岁的老人张宏达感觉方便又安全。这个样板间1:1还原了胡同平房的小户型，迷你厨房、窄过道、微型卫生间。老人说，
7: 我摔了一次，就腿脚也不利索，然后关注这些问题了。适老化的厨房、适老化的洗浴，这方面需求比较高一点。
0: 张大爷一家三口挤在40多平方米的胡同平房，因为动线局促，日常做饭洗刷处处存在磕碰滑倒的隐患。而和张大爷一样住在平房里的老人，在什刹海地区还有几千户，大家都有着同样的改造痛点。
7: 如果说你要改造的话呢，搬离这个房间， 上哪儿居住去？如果要时间特别长，这个问题我们不好解决。
0: 对于老人的担忧，样板间建设方北京方华正茂养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陈鲁瑶深有体会。他创新提出了一两天一两万不拆不离可增可减的轻量化微型局部改造理念，
8: 尽量不去动太多的硬装，然后还有一些就是通过这种科技的既做了一些改造，同时又把这种远程的守护的服务也加进去了，这个方案是灵活的。
9: 哎呦啊，我摔倒了。
10: 请问是否发生跌倒？
9: 是的，是的，疼，摔倒了。
0: 与此同时，什刹海街道还建立了覆盖全辖区胡同平房、社区院落的智慧养老守护平台，把整条街道所有的老年家庭、养老驿站、志愿者队伍、应急资源全部接入系统。老人家中安装整套无感智能设备，跌倒呼救实时响应，燃气、用水、门磁运行状态24小时纳入监护。什刹海街道市民服务中心副主任彭博说：“
11: 社区工作者就会及时入户。”查看一下老人的健康状况是否与预警说的有一些安全隐患。直接我们装的300余户里已经妥善的处理了30余起，老年人也没有出现任何的安全问题。
2: 以上是来自北京的消息。
1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稍后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的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漫步在著名侨乡福建省晋江市的吴林传统村落，一栋栋瑰丽多样的古厝洋楼造型各异，闽南古厝、哥特式建筑、古罗马式建筑、中西合璧民居等一一呈现，让人仿佛走入一部近代闽南华侨史书。在吴林如此美丽的风光背后，又有着什么样的故事呢？下面就让我们走进福建晋江吴林村，去追溯吴林背后的记忆。
14: 石鼓山脚下吴安溪旁边，一个始建于明代的传统古村落，历经600多年的积淀，将近100栋的古厝洋楼，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人寻味闽南。历史的沧桑留在这里的一砖一瓦一物，都在诠释着古早的闽南记忆。这里就是福建晋江的吴林传统古村落。青石板的村巷，红砖墙的楼房，中国风的村韵融合西洋建筑的美学，使吴林村落有了中西合璧的风韵。这里的每一栋闽南古建筑仿佛都在向世人讲述着南洋华侨的历史。近年来，吴林村先后被评为中国传统村落名录、金牌旅游村、国家3A级旅游景区。晋江市文物保护中心主任吴金鹏：
15: 吴林古村落呢，纳入了中国传统村落，至少有这几个优势。第一呢，这个村落啊，保存很完整；第二呢，这个村落建筑啊，延续性也非常完整，从明代到民国到现代都有；再一个呢，建筑多样性，有西式建筑、翻仔楼、闽南防空体建筑、石头房子，多样性。那其中呢，是以华侨建筑为主要特色的，是一个著名的侨村。
14: 步入吴林，第一眼被吸引的是色彩，蓝天白云、绿树打底，一片片红色高调闯入画面，那是属于闽南古厝的主色调。沿着悠悠的石板路往村里走，一栋接一栋的古厝竞相登场。将镜头拉近，屋角两端飞扬的弧线非常抢眼，弧线在尾端分叉，形状神似燕子的尾巴，所以叫燕尾脊。燕尾脊是闽南建筑中独有的装饰元素，岁月带给古建筑的除了斑驳的印记，更多的是厚重的历史感。58幢闽南官式古大厝、10幢翻仔楼、11幢洋楼与多幢现代民宅，和谐地构成了独一无二的吴林。 也记录了闽南地区从清末到新中国的建筑风格的演变。
15: 它这个村落的建筑啊，如果从年代来分，不同年代它的建筑的特色还不一样。比如说在上个世纪20年代，就是1925年以前，都是以闽南佛砖建筑为主。那1928年呢以后呢，就到1938年这10年间建的呢，主要是以洋楼为主，西式洋楼为主。还有1940年以后呢，建的呢更多的就是我们所谓的中西合璧的翻转楼。它30年代建的楼呢特别多，像朝东楼、顺义楼、就桥皮馆、德隆楼，这一些呢都是30年代建的。那这几栋楼呢，你也是这个村落最大的特色，现在呢已经列为福建省级的文物保护单位了。
14: 然而曾经的吴林却不是这般美丽风光。吴林的古厝洋楼是以前在外侨民返乡回来修建的，但是因为年代久远无人居住而渐渐破败倒塌。2017年，福建省晋江市启动吴林传统村落保护发展项目，政府对古村落进行固态保护、活化传承、业态引入。晋江市吴林项目办副主任金洪博：
16: 我们晋江市委市政府他就发现了吴林传统村落这个地方，它有很多不同历史时期的这些华侨他回下乡修建的一些房屋，这些房屋的这个风格很多样，而且这些华侨呢他又长期在海外，所以这边基本上是形成了一个空心村，他的子孙后代没有人来做这些房屋的修缮保护，就觉得很可惜，所以就开展了这个项目。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想把这个村落给它保护好，就作为说我们弘扬当时这些爱国华侨啊，他对家乡的一个家国情怀的一个纪念。
14: 修缮后的吴林传统村落有着上百栋的古建筑，每一栋房子都有着自己的故事。村落入口的朝东楼是村里最早的洋楼，它建于20世纪30年代，占地面积700平方米，是旅菲律宾华侨在吴林建造的第一栋西式洋楼。建筑图纸是由西班牙设计师设计的，外部采用古罗马式的建筑风格，而内部则是沿袭闽南大厝的传统空间构造。它的钢筋、水泥、木材等建筑材料都是从菲律宾进口运来。站在朝东楼广场，抬头仰望生锈的八角窗、斑驳的外墙，透出一股浓浓的历史厚重感。气派的拜占庭式的圆屋顶、柯林斯式的水泥柱子、别致的石雕窗花等等，如同一道时光之门，带领游客们穿越到古罗马时代，感受新式建筑的妙趣。朝东楼独有的建筑风格以及匠人的精湛技艺令人惊叹，而比这建筑本身更令人感动的是朝东楼里默默流淌的家国情怀。当年朝东楼建设即将完工，正遇上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心系祖国的乔厝主人蔡朝东立即停止建设工程，将装修款捐献给国家支援抗战。朝东楼至今还略显粗糙的外观和没来得及完成的装修入户地段，就成了吴林华侨先国后家的爱国见证。如今的朝东楼已经被开辟为吴林记忆主题的侨史馆，在这里有岁月的痕迹，有向历史的致敬，还有新一代吴林人对未来的向往。在吴林村，华侨捐出房子装修款支持抗战的不是个例。顺义楼建于1935年，楼主蔡顺义常年旅居菲律宾，他深深地体会到华侨在海外生活的不易，所以在家乡吴林和台湾岛内厦门鼓浪屿岛上各盖了一幢一模一样的洋楼做侨批馆，准备服务国内的华侨侨眷。但还没等这些侨批馆完成装修，抗日战争爆发，蔡顺义义无反顾地将所有资金捐出抗战。
15: 蔡顺义建了这个楼以后呢，他本来是想做侨批的生意，开侨批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把这个楼修缮起来以后啊，就还了这个蔡顺一个心愿，把它开辟为侨批的展览馆，其实是把 这种华侨文化进一步的延续，让更多的人走进这个桥皮馆，可以了解那一段华侨在不同时期怎么样情系故土、情系家乡。
14: 触摸一砖一瓦，想象着过去吴林人的生活，在一栋栋古厝的建筑巧思中，不仅承载着吴林人的生活点滴，更寄托了

0: 他们对美好生活的期许。今日的吴林拥有华侨建筑博物馆的雅称，村落现存的传统风貌建筑系统展现了中西结合的建筑史、闽南华侨的文化史、福建人下南洋的创业史、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交流史，成为中国华侨国际文化交流基地。在吴林的原住民看来，吴林不再是过去的吴林，却又是儿时记忆中的模样。晋江吴林村民南洋咖啡铺老板蔡灿义：
1: 如果说要变化的话，其实因为我童年都在吴林度过的，然后从最早那个朝东楼是我们小时候经常在那边玩的，到目前为止其实我们还是记忆中的朝东楼，一点都没变。但是从目前整个环境来说，变化是非常大的。以前就是一个农村，虽然说现在也是农村，但现在已经是升级完后的农村，完全是不一样了。
0: 随着吴林村环境整治和历史建筑修缮的推进，文创、咖啡馆、民宿等新型业态迅速发展起来。近年来，晋江市一手抓有形的村落修旧还旧，另一手抓无形的活态传承。为推动古村开发利用，吴林村还将特色建筑群与游客的个性化需求结合，设立主题博物馆、戏剧馆等，不断创新乡村旅游项目。如今人们来到吴林，可以在1930年的老洋楼里喝一口南洋下午茶，和传统手工匠人一起包粽子，也可以在侨批馆中感受浓浓的家国情怀，尝一尝周围原住民烹煮的香气扑鼻的姜母鸭，还可以在百亩紫色花海旁驻足，并逛一逛富有侨乡特色原汁原味的文创集市。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节目下半段开始，请听无锡台采制的报道，大运河的无锡答案。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呼昔日的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起走进西关大呼，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意与荣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这里是全景中国，为您全景呈现，我是林纯。陕西的家底足够丰厚，截至2025年12月，陕西全省拥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5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91项，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161项。从华阴老腔到凤翔泥塑、耀州窑陶瓷烧制技艺，从西安古乐到汉中藤编，可谓串起了一条纵贯千年、横跨三秦的文化星河。当下许多非遗项目仰在山归仍未时，他们躺在博物馆的展柜里，散落在偏远的村落中，只有在节庆时短暂亮相，平日鲜有人问津。非遗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活着的文化基因，唯有被看见才能被热爱，唯有走进大众视野才能焕发持久生命力。主角里81口连珠火为何能让无数观众直呼震撼，恰恰是因为影视媒介让秦腔绝活走出了戏台子，走到了千万观众的眼前，让原本只在现场才能领略的经验变成了人人可感的文化盛宴。被看见只是第一步，从看见到热爱，中间隔着的是深度的文化体验与情感共鸣。非遗的魅力从来不是远观的展品，而是可触摸、可参与、可感受的生活方式。铜川耀州瓷的拉胚体验让游客亲手触摸千年窑火的温度，凤翔泥塑工坊里孩子们捏出了一只只憨态可掬的泥老虎。这些沉浸式的接触让非遗不再只是遥远的老东西，而是融入了当下生活的新体验。100次走马观花的观看都抵不过一次亲手参与来的真切。陕西近年来开展的非遗进景区、进社区、进校园等群众性文化活动，本质上都是在为非遗创造被接触的机会，让更多人从知道走向喜欢，从旁观者变成传承人。比被热爱更值得关注的是，让热爱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消费， 非遗不是只能远观的活化石，而是可以创造价值的活资产。近年来，陕西在非遗市场化、产业化方面已有不少的探索。华阴老腔登上演出舞台，成为陕西文化的一张名片。凤翔泥塑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全中国，带动村民增收。耀州瓷与现代设计结合，推出了文创产品，受到了年轻人的追捧。汉中藤编技艺赋能乡村振兴，让老手艺变成了致富经。可见，只要找准与现代生活的连接点，就能把文化资源盘活为经济增量，让书穴式保护升级为造穴式传承。非遗从来不是静止的陈列品，而是流动的文化活水。说到底，非遗只要走出深闺，走到大众面前，文化遗产自然会转化为消费的底气、参与的热情，最终让千年文脉沉淀出实实在在的生产力。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近日，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在太湖之滨的江苏无锡落下帷幕。来自大运河沿线八省市的嘉宾与学者齐聚一堂，主题只有一个：如何让这条流淌了千年的黄金水道在当今时代焕发新的生机。在无锡，沿着环城而过的古运河走上一圈，在修缮一新的景点和步道上，在真实而生动的居民日常里，已经能找到那份独特的无锡答案了。
2: 夏日清晨，亭子桥畔的环城古运河步道已经热闹起来，跑步的年轻人擦肩而过，晨练的老人慢悠悠地走着，千年运河从他们身边缓缓流淌，岸边美景真真如画，令人心旷神怡。
6: 就是环境好呀，走在锻炼下我们走走好呀。我每天走的走在你跑到朝阳市场，
7: 这个环境比原先改造好多了，有休息的地方，有休闲的地方，都挺好的。
2: 这看似寻常的晨练场景背后，是一场历时两年的城市空间重塑。老无锡人都知道一句老话，千里运河独此一环。无锡是京杭大运河唯一穿城而过又环城而行的城市。对无锡人来说，这40多公里的河道不仅仅是地理坐标，更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2023年初，无锡环城古运河慢行系统启动建设，并于2024年底全线贯通。这条全长8.5公里的慢行系统，最核心的设计在于骑行道、跑步道、漫步道三道并行。这不仅仅是一条路，更是一条纽带。沿途串起了47处文化记忆点，前司两叶公所、杨腰湾、江间公园，这些散落在历史里的地名，如今成了人们日常散步就能抵达的风景。原先割裂的冰水空间被重新缝合，整条环城步道得以一走到底。

0: 这种环河渔民的理念源自于对历史的敬畏与对民生的关切。无锡没有对运河两岸进行大拆大建，而是坚持微修缮、最小干预的原则。2023年，无锡市大运河、梁溪河滨水公共空间条例正式出台，这是江苏省首部滨水空间地方性法规，以法治力量牢牢守住了沿河的历史肌理。与此同时，无锡大力推进百宅百院活化工程。3年多来，老城区已有113处古建老宅被盘活。以北仓门为例，这里原是上世纪30年代江南最大的蚕丝保税仓库，依托运河水运，沟通着江南无数的蚕农和众多丝厂。如今，这里坚固的青砖外墙和旧木结构被完整保留，改造为文创产业园、独立设计师工作室、非遗西绣工坊、文艺咖啡馆扎根其间。在一家刚开业的茶咖店，店主吴先生坦言，正是看中了这里的生态与文化氛围。
1: 现在运河边上这观光带改造的非常好，大家散散步啊，下午茶坐一坐，非常适合，所以我们选择在这里开一个店。
0: 当暮色四合，无锡运河的故事才讲到最动人的章节。环城古运河上今夜良宵行进式夜游的游船缓缓离岸，这条水上线路串联起南禅清音、烟雨繁华、运河人家、吴地传奇、实业兴邦、水岸区运、秀泽江南、舟楫破浪、玉凤呈祥等9大主题点位，勾勒出一幅自然风光、江南意境、人文无锡交相辉映的立体长卷。无锡梁运文商旅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邹浩：
2: 项目全长8.5公里，从南禅寺和挂塘小码头出发，全程90分钟。游线通过全息水幕投影、水火特效、AR 互动、真人实情景演绎等前沿技术，有超500套特效设备、1000余套控制设备、50余万米的光纤特效，带领游客体验奇幻旅程。
0: 千年运河为卷，科技光影为笔，在流光溢彩的光影交织中，人们穿梭于商周泰伯奔吴的开拓史诗、唐宋诗词中的桨声灯影、近代民族工业的百炼成钢，直至现代无锡的绕指秦柔。在跨塘桥码头，水上 VR 项目天书古运河的心跳，让年轻游客戴上头显穿越进元宇宙世界，游船真实水波与虚拟画面同步联动，古老运河与数字原住民之间就这样建立起新的连接。大运河的文化底蕴用最现代的光影艺术实现了呈现和演绎。而在千里运河最热闹的景区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里，生活依然在继续，茶馆、书场、小酒馆、非遗工坊、潮流品牌聚集，业态丰富，老少咸宜。
3: 吹着和风，感受着历史的韵味，这些都是我们比较喜欢的。南长街、清明桥，还有春晚舞台，也有年轻人的朝气和活力吧。
4: 挺好，因为水系多嘛，又有船啊、灯光啊、景色，挺好的。
5: 不仅是游玩，更能感受到这边的非遗有独特的魅力。
0: 运河要真正活下去，还得走进年轻人的生活。7月初，清明桥历史文化街区迎来了一场特殊的赛事，中国桨板精英联赛暨大运河桨板系列赛再次开桨。来自全国14个省市的360多名选手在千年古运河上破浪前行，澄澈的运河碧波之上，选手们逐浪而行，肆意驰骋，飞溅的浪花，矫健的身影，为千年古运河注入鲜活的动感气息。参赛选手陆胡怡难掩兴奋之情：
6: 非常的兴奋，非常的棒。我们也比赛去划过很多地方，很少有这样的环境，非常不错。
0: 赛事不只是竞技，更像一场以水为名的年轻聚会。组织方还为参赛选手推出了多重消费福利，力求把全国的参赛客流转化为文旅消费新动力。赛后的清明桥畔，随处是拿着桨板合影的选手和围观拍照的游客。在这一刻，运河文化不再是厚重的历史注脚，而是鲜活的、可触摸的、属于当下的生活场景。 文化的生命力在于传承，更在于大众共享，时代新生。第三届大运河文化发展论坛开幕前夕，在惠山映月里街区，无锡首个水上流动市集映月水市集在龙头河畔热闹开市。沉浸式的水岸场景，年轻化的潮流业态，标志着大运河文化正以更鲜活的方式融入大众日常。国家文化公园专家咨询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周庆富在论坛上的一段话，或许道出了运河保护最朴素也最深刻的道理。
7: 我们的运河文化怎么打造？一定要公众参与，让人民群众可感知、可参与、可共享，让运河文化真正的赋能人民美好生活的这种需要。这就是我们建设国家文化公园、打造运河文化的初衷目的，就是共享运河文化，共享运河的美好。
0: 守得住古桥流水、老宅基里的古韵，留得住市井烟火、寻常民生的温度，做得到古今交融、文旅共生的创新。无锡以水为脉，以文为魂，让千年运河成为流淌在当下、活在日常、走向世界的鲜活文化名片。一河碧水穿城过，千年文脉入画来。无锡的答案告诉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最终是为了人，为了今天的生活。当一条河流成为城市的骄傲，融入百姓的日常，它便拥有了永恒的生命力。
8: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节目最后，与广东台一同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谊与荣华。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9: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8: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走在广州荔湾区文昌路、逢源路的小巷中，青石板路两边是低矮而饱含岁月印记的房屋，汤龙门、满洲窗、青砖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今天节目最后，我们就一起走进西关大屋，去感受岭南人的诗书情谊与荣华。
10: 汤龙门、满洲窗、青砖似乎在无声诉说着西关大屋昔日荣光。
11: 走上走上，要不要上班呢？
12: 凉风摇山。
10: 刚下完一场淅沥小雨，广州文昌路耀华大街的青石板街道，借着云端透出的晨光，反照着耀眼的光芒。这条110米长的麻石街，至今保存着较为完整的西关传统民居。写有广州历史文化街区大字的石碑，显得格外亮眼。关仪打开木门，拉开趟笼，推开最外面的吊脚门，跨过门槛，从房子里面走了出来。
13: 早上好啊！
11: 去买菜呀、
13: 啊？去买菜呀、啊？
11: 去饮茶咩？
13: 去喝茶吗？
11: 啊，我走买走走上走上。
10: 关仪在这里已经居住了38年，对于这间陪伴他多年的西关大屋，再熟悉不过了。
13: 我在这间西关大屋住了38年了，今年60岁，嫁入西关这么多年，一直住在这里。西关大屋很好，街坊邻里关系啊都很好。
10: 西关大屋形成于清同治、光绪年间的西关角一带，也就是今天广州宝华路、多宝路、逢源街和华贵坊一带。西关地处广州城西，濒临珠江航运中枢白鹅潭，自宋代以来一直是中国主要通商口岸、广州重要城区。到了清代， 优越的地理环境使它

0: 随着岁月流逝，目前仅剩下100多间西关大屋，且大多损坏严重，尚有保留价值的只有10间左右。广州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副院长、教授王和说，
1: 西关大屋是结合岭南气候特点、建筑建造技术形成出来的，代表了岭南民居形式。西关大屋只用砖木结构，有木雕、砖雕，有陶塑。那么房间的分割呢，就用木头和满洲窗来进行分割。特点呢，它就比较清凉舒适，然后呢，它形成了传统的岭南民居的特色。
0: 街坊们都在感慨，如今真正意义上的西关大屋已踪影难觅。
2: 西关大屋现在越来越少了，以前的都拆了，街尾那些都全部拆了。
0: 要一睹那拥有青砖外墙、走道回廊的西关大屋风采，荔枝湾冲边上，在西关大屋旧址上重建的西关民俗馆，依然能呈现其精髓。西关大屋从立面构成、平面布局、剖面设计到细部装饰，都有一整套模式和独特的地方风格。立面处理手法简练，重点突出色调和谐。王和教授说，在平面布局上，西关大屋多取坐北向南地段，平面呈纵长方形。
1: 平面特点呢，就还是比较典型，前后有门通廊，两侧基本上是三墙墙体，这样的建筑形式呢，防盗主通道一进门以后，头房、中堂，然后呢东西厢房，回过来呢读书的房、会客房，下面就是一个园林的布局，还有那个小侧门，这样的形成了很丰富的西关民居的布局特点。
0: 西关大屋的厅房摆设也颇具岭南色彩，清一色的广式酸枝家具，尤以正厅极为考究，以神台、八仙桌、四鸡八椅等规整摆设，号称正堂，被誉为全屋的心脏。广州俗语有称，西关小姐，东山少爷。民俗专家梁基勇说，西关小姐的闺房一般位于西关大屋的2楼。
3: 西关小姐呢，她们都是出身富户啊，大家闺秀嘛，知书达理，在衣着和举止方面，她们都是引领了西关，甚至引领了整个广州的时尚，也是当时候众相模仿的对象。我们来看这个闺房的摆设，精致时尚，有西式的脚踏风琴、古典的梳妆台和黄杨木雕的小姐床，这些都是表现了西关小姐她们舒适的生活，还有高雅的品味。
0: 绿铜瓦坡屋顶、小檐、水墨青砖墙面以及花岗岩墙角构建而成的西关大屋，构成了独特的立面风格。俗称三箭头的三重门，可以说是西关大屋给人们的第一印象。第一重门是4扇对开的小折门，高度约为大门的一半，能减少屋外干扰，又可通风采光，灵活而富艺术。第二重门是类似栅栏的拉门，称作烫笼，由十数条坚硬的圆木条构成，整体横向开合，关而不闭。第三重门就是厚实的大门了，门后有硬木门栓和铁链，能够有效防盗。关仪对于如何开关这三件套门颇有心得。
4: 这个就是吊脚门，平时没人的时候就关上，有人在就打开。这个就是烫笼门，白天关上，上锁就很安全，风透进去，人会感觉凉快。烫笼门也。

0: 锁，角门也锁，木门也锁，这样关上就很安全了。
1: 民俗专家梁基勇说，青砖石角可以说是西关大屋的象征之一。
2: 那我们看这种青砖哈，它的质地非常的细致和润密，敲起来呢有一种铿锵的金石的声音，尤其啊它防水和防风化的性能呢非常是优越的，确实是建筑的上好的材料。它在使用之前要每一块打磨光洁，所以呢磨过之后呢它的边角是很齐整的，它的表面是表现出一种豆青绿的颜色，所以就叫绿豆青。这样的砌出的墙呢就显得很光润很平整，而且我们看哈，这个砖缝它又细又均匀，线条呢它是平直优美的，整面墙看上去就像是一件艺术品一样。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代表编辑李思源，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

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

0: 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很多老年患者啊，他们有多种疑难病共病的现象，都说看病贵看病难，而实际上看疑难杂症才是难上加难。今天呢，我们就和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老年疑难病的诊断和治疗。我们关注的重点呢，是老年的呼吸道疾病以及泌尿系疾病的防治。今天我们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是中医主任医师童占奇大夫。下面让我们共同走入今天的健康诊疗室。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啊，要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老年疑难病的诊治。我们都知道老年病呢，由于它这个生理阶段的特点哈、老年人的这个身上的各个脏器都会发生一些相应的一些变化。那么老年人得病呢也是比较多的哈，而且得起病来也是经常反复发作，不太容易治好。在这些众多的这些疑难病当中，比如说反复呼吸道感染、尿路感染是非常集中体现的两个方面哈。那么其实今天呢，我们就要着重跟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些方面的疾病的防治哈，尤其是中医治疗的特色。那么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的请来了老年中医针灸科的主任童占奇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0: 童占奇，男，主任医师、副教授。童占奇教授1981年考入河北医科大学中医学院中医系，经过5年的系统学习，打下了良好的中西医理论和临床基础。1986年考入天津中医学院，师从名医董国立主任医师门下，深得其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慢性肝炎之真传，完成学位论文《宣肺法在治疗慢性支气管炎标证中的理论意义与临床研究》，获医学硕士学位，以慢性肾炎等自身免疫性疾病和慢性支气管炎、糖尿病、高血压病、中风后遗症等老年病为主，养成了运用中西医两种思维诊治疾病的习惯，具有较为丰富的临床经验。童占奇教授多年来致力于反复呼吸道感染、复杂性尿路感染的中医治疗，收到了较好的临床疗效，对支气管哮喘、慢性肾功能不全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也有一定的研究，受到患者的信任和好评。童占奇教授和您说说老年人疑难病的诊治，欢迎各位收听。
2: 非常欢迎您。
3: 广大听众大家好。
2: 咱们说到这个

0: 老年的这些疑难病哈，
1: 嗯，
0: 那么就目前中国国内的情况来看，就是大致，主要都体现在哪些方面？就它有哪些特色？嗯
1: 嗯。如果说到这个老年的疑难病呢，首先就是我要说一下它的那个大体，我的一些认识。
0: 嗯，
1: 这个呢主要是包括两类，一类呢就是现代医学诊断不能很清楚，
0: 嗯，
1: 所以呢治疗上呢也就很困难。你比如说，那个就体检发现了什么肿瘤标志物升高了，
0: 嗯，
1: 这样呢就是西医来诊断呢就很困难，这时候呢就治疗没有什么办法，
0: 嗯，
1: 这是一类。包括还有好多病人有很多症状，比如说他头晕，失眠啊，出汗多，或者是这个大便困难，尿失禁啊，但是呢这些呢症状呢往往有的时候也搞不清这个诊断，这时候呢也算是一种这个老年疑难病症。这种病人呢往往会到我们中医来这个就诊，这是一类。第二类呢就是现代医学呢诊断很明确啊，但是呢治疗上呢办法不是很多，或者是疗效不是很好。你比如说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像这个溃疡性结肠炎，还有这个各种肿瘤啊的这个治疗啊，还有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很多，这一类呢就是往往呢这个病人呢也是在这个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寻求了中医治疗。
0: 我们总是很宽泛的来界定哈，比如说这个老年疑难病，那实际上老年疑难病是不是和这个老年人的这个体质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1: 当然，这个老年人呢因为他的这个年龄的关系，各种机能啊都在这个发生一些退行性的变化，而且呢随着这个年龄的积累，他好多病啊都不断的就是增多，所以导致了就是老年病的特点，就是病也比较多比较杂，往往治疗了这个病呢就影响了那个病，这个呢就疗效呢比较差。
0: 对，
1: 这时候呢就如果说寻求中医呢，我们反而就是在这方面有所这个特长，因为中医呢它是一个特别强调这个整体
0: 观
1: 啊，就是说把这个病人呢当成一个就是完整的个体，而不是说头疼一头脚疼一脚，要那个综合的把这些病人的所有的情况来做一个统一的分析，然后呢这个开一个处方，把这个中医的这些理念呢就贯彻到这么一个处方当中。
0: 哎，这是咱们中医治疗疾病尤其是老年疑难症的一个最大的一个特色哈。
1: 对，
0: 其实刚才您也谈到比如中医咱们的一些优点，比如它的这个整体观，它的这个辨证施治哈。
1: 对，
0: 那么其实西医它现在也有比如说像个性化治疗啊，综合治疗等等这些现代医学的一些进展哈。那么中医跟这个西医相比哈，它还是有它不共的一些特色哈。那么您能不能主要谈一谈中医治疗，尤其是针对这个老年疑难病治疗，它的一个最大特色是什么？和西医相比，
1: 最大的特色我觉得就是一个是它能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个体化。所谓个体化，中医用中医的术语就是辨证施治，就是根据他现在的一些情况来进行针对性的治疗，就是说充分调动啊这个天时地利人和各种因素来这个使这个疾病呢来达到一个治愈。你比如说像那个这个冬病夏治，冬病夏治呢实际上就是说冬天容易犯的病，在夏天呢利用这个天气呢本身就是一个比较炎热，这个疾病呢就不容易发作，这时候呢再加上药物的力量就促使这个疾病的痊愈。
2: 人到老年，身体各器官的功能都会逐渐衰退，疾病也随之袭来，其中一些老年疾病诊断困难，治疗无从下手，或者现代医学诊断结果清晰，治疗困难等。对于这些老年疑难病症，如何提早发现和预防？中医治疗方面又有哪些优势？主任医师童占奇教授围绕老年疑难病症的中医防治与各位进行交流，敬请关注。
0: 今天咱们最主要的话题就是谈这个中医来治疗这个老年疑难病啊。那么如果它的这个效果不明显的话，我们又怎么来和这个西医相比？
1: 实际上西医呢在治疗这些老年疑难病也是 有很多办法，只不过呢他们呢就是说相对来说学科越来越分化，这样呢可能就是之间的这个结合就差一些。而中医呢一个是通过这个整体观辨证论治，再加上这个使用的药物呢又是很多都是药师同用的，所以呢副作用比较小，这个呢也是这个老年人受老年人比较青睐的一个原因。
0: 那我们也从一些资料上看到哈，您个人认为中医学呢是在两种诊断方法上都在综合运用的哈。那么这两种诊断方法，那么我们其实常识上也是可以理解的，比如说非常直观的看见，那么还有呢就是在看见的基础上来理解哈。这其实咱们中医早就在过去的诊断上一直是这么综合来运用的哈。哎，您就这方面是不是能够谈一谈，尤其是针对这个老年疑难病这方面哈。
1: 要说到这个问题呢，我是受一个这个精神科的专家在一个讲座当中一个启发。他当时呢就说举了一些例子，就说西医就现代医学诊断疾病是怎么呢，是在不断的就是追求这个看见。比如说这个化验呀、比如说做一些 CT 扫描啊、磁共振啊、或者是做病理检查，都是为了就拿到一些客观的证据。如果是拿不到这些证据，往往呢诊断就无从下手。
0: 对，就它实际上是一种这个视觉思维。
1: 对，而那个精神医学呢，就是现代医学里边它有一个精神医学，他们是怎么来诊断疾病的呢？他就不是他看不见，他是在什么，在理解。理解的就是说通过这个医生的一些感受，把病人的感受呢作为一个来理解，来得到一种诊断。实际上呢我认为就中医呢他把这两个实际上是一个两种方法在做了某种结合，这呢当然有他这个传统理论这个决定的，另外呢也是受当时的科技限制，好多就是看不见。看不见的情况下他只能是去不断的理解，在理解的基础上来找到治疗的方法。而且呢在这方面呢确实收到了这个很好的效果。我一会儿呢可以给大家举一些例子。
0: 对，那咱说到这个具体的老年疑难病症哈，我们都知道这个老年疑难病中最常见的还是反复呼吸道感染。那您觉得就是它都包括哪些这个呼吸道疾病哈，或者说它这个发病的原因都是什么？这个因为反复呼吸道感染在这个幼儿当中也是非常多见的哈。那么就是说这个老年的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它的特色又是什么啊，症状表现又是哪些？
1: 这个呢还是源于我们在这个老年医疗保健工作当中呢就是提出来的。就正像您说的，就实际上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在幼儿是更多见的。但是呢随着这个老龄化，老年人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也在增加。
0: 返老还童了、
1: 对对对，有的或者说是老小孩、
0: 老小孩的、
1: 老年人他也就会多见一些。
0: 对，
1: 多见一些呢，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呢发现，就是如果说控制不好，往往它会引起肺炎呀、甚至严重的疾病，就可能让这个老人呢就不能再生存下去了。
0: 对，
1: 具体到这个老年呼吸道感染呢，它分这个从部位来分呢，有上呼吸道的，比如说老年人反复感冒啊，这个慢性咽炎呀、慢性喉炎呀、这些慢性鼻炎啊，像那个下呼吸道呢，就喉以下的，就慢性支气管炎啊、反复的肺炎，甚至这个支气管扩张，很多都属于这种反复的呼吸道感染。
0: 那他的一些症状表现怎么样？是不是也是蛮复杂的？
1: 这个症状表现呢，当然他这个除了你比如说反复感冒，他就是说动不动就感冒了。别人或者是那个在别人就受点凉啊， 没有任何反应，他可能就感冒了，
0: 嗯嗯、
1: 或者是说。

0: 个家里人有一个人感冒啊，他每次都逃不过去。
1: 是不是有些比如说像怕风啊、怕冷啊、多汗呐、啊，像这些？
0: 对，这也是老年人就是常见的一些症状。对于这些呢，中医呢，确实是有很多的办法，比如说益气固表啊，调和营卫啊，这些通过这些治疗呢，就可以使病人的这个怕风啊、怕冷啊，甚至出汗啊，这些症状得到的明显的改善，达到呢就是减少这个反复感冒的一个目的。
1: 嗯，对，这是中医治疗这一块，一会儿我们详细来谈哈。那就是您能不能再分析一下，比如说咱们从中医的角度怎么来分析这个老年疑难病，尤其是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什么原因造成的哈。
0: 这个呢现代医学呢往往就认为呢是跟免疫力低有关系。
1: 对，
0: 实际上呢我觉得这从中医来说呢主要还是认为正气不足。正气不足啊，当然有的是属于气虚啊，有的可能有的属于阴虚啊、血虚啊，有这各种这个虚的不同。同时呢也有一部分是这个实热，就是因为比如说老年人他就消化能力差，你吃的过多，它也是一个导致反复感染的一个原因。
1: 那中医上我们是如何来治疗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的哈？我们都知道就是说这感冒它其实是一件微不足道的疾病，但是反复感冒又对老年人来说它绝不是一件好事哈。
0: 对，
1: 嗯，
0: 这个呢就是反复的感冒呢它就往往是会逐渐加重，甚至呢就会就是不是说在停留在上呼吸道了，可能就会出现这个肺炎啊这些严重的问题。肺炎它是可以说是老年人的第一杀手。
1: 对
0: 啊，这个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立足于预防。目前呢我们就是在临床上也见到，就是不仅是反复感冒很多，反复的肺炎也在逐渐增加。这个情况呢也引起了我们高度重视，我们也专门的就是进行了一些科研例题。目前呢就是说通过这个肺炎以后的这种这个中医介入，往往可以达到呢就是说病人呢就是原来比如说这个肺炎以后几个月又犯了，现在呢我们就可能就可以实现，几个月以后很好，没有再发作啊，或者是说减少他这种发作的机会。
2: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上半段关于老年疑难病的诊治呢我们就和您聊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呢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佟占奇教授将会为各位继续做进一步的解析。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一说到叶酸，大家可能会问，叶酸明明是胎儿的守护神，孕妇才要特别的补叶酸吧？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认知误区，孕妇的确需要补充叶酸，但是补叶酸不是孕妇的专利，中老年人也是补充叶酸的重点人群。中风、老年痴呆、癌症、糖尿病、失眠等很多疾病都因为缺乏叶酸，但是呢，没有多少人知道它的重要性。国内首部补叶酸规范，中国临床合理补充叶酸多学科专家共识已经发布。这一规范从国家层面说明了叶酸的重要性，然而几乎所有的中老年朋友完全没有要补叶酸的意识，这是中国目前脑中风高发的一个重要诱因之一。中风有多可怕，这一点大家都知道，一不小心中风可能就导致非死即残，而且中风还有发病率高、死亡率高、致残率高、复发率高以及并发症多的特点。目前中国的脑中风发病率非常高，是欧美国家的3到5倍。之所以如此，和一种人体的必需元素叶酸的缺失是分不开的。据不完全统计，每5位中国人中就有1个人缺乏叶酸，而他们正是脑中风的高发人群。 中国医药教育协会会长黄正明教授表示，叶酸在多个疾病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但中国临床实践中对于叶酸的价值认识不足。叶酸是一种人体必需的维生素，不仅是胎儿的守护神，更是生命的守护神。数据显示，中国居民叶酸缺乏比例高达20%至60%，人体缺少叶酸的摄入，容易导致血液中的同型半胱氨酸含量升高。这种物质的升高将直接导致脑中风发生的概率直线上升。叶酸可以改善血管内皮功能，预防冠心病等慢性心血管疾病。由中美医学家联合完成的研究证实，补充叶酸可以有效地降低脑卒中的风险。对于中老年人来说，充足的叶酸不仅能够减少体内有害物质对脑血管的损伤，还有助于减少脑神经损伤造成的认知能力下降以及老年痴呆。一旦缺乏叶酸，人体的抵抗力将会减弱，会表现出精神萎靡、疲乏无力、失眠健忘、食欲减退，有些人还有舌炎、腹泻、恶性贫血，小儿和老年人经常会出现嗜睡或精神错乱。通常我们每天从食物中获取的叶酸大约是300微克，要起到预防作用，最好呢每天额外再补充200微克。叶酸对人体是普遍有益的，即便没有高血压，充分摄入叶酸也可以极大地减少脑中风的发生概率。叶酸还可以提高胰岛素的敏感性，降低糖尿病风险。适量补充叶酸可以明显延缓高血压患者肾脏病变的发展，降低慢性肾病发展为尿毒症的风险。同时，叶酸还可以参与治疗风湿免疫性的一些疾病。孕妇补充叶酸呢，可以预防贫血、流产、早产和妊娠期的高血压等，同时可以避免胎儿的神经管畸形、唇腭裂、先天性心脏病等。说了这么多叶酸的好处，接下来我们和您介绍一些富含叶酸的食物。蔬菜类呢，有莴苣、菠菜、西红柿、胡萝卜、青菜、龙须菜、花椰菜、油菜、小白菜、扁豆、豆荚、蘑菇等。新鲜的水果中叶酸含量比较多的有猕猴桃、橘子、山楂、葡萄、苹果、草莓、香蕉、梨、樱桃、石榴等。动物类食品中含有叶酸较多的有肝脏、肾脏、禽肉以及蛋类，比如说猪肝、鸡肉、牛肉、羊肉等。谷物类像全麦面粉、大麦、米糠、小麦胚芽、糙米等也都含有较多的叶酸。豆类、坚果类有黄豆、豆制品、核桃、腰果、栗子、杏仁、松子等。谷物类呢，大麦、米糠、小麦胚芽、糙米等也要多多的摄入。其实说起来呢，补充叶酸最为简单的食物就是鸡蛋。美国流行病学数据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对1982年至2015年的多项相关研究进行了分析，同时观察了不同食物如何影响人的心脏和血管状态。结果显示，每天吃一个鸡蛋，中风的风险平均降低约12%，男性中风风险下降15%，女性中风风险下降8%。所以说呢，吃鸡蛋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说是最为有效的。带壳的水煮蛋不加一滴油，烹调的温度不高，蛋黄中的胆固醇也没有被氧化，因此呢是对心脏血管最有益的吃法，而且这种吃法呢吸收率也比较高。补充叶酸，您如果觉得配食谱比较麻烦的话，您不妨每天早上吃一个白水煮蛋，简单又有效。好，听众朋友，上半段中华养生的内容就是这些，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华养生，稍后精彩继续。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5: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童占奇医生和各位一起来关注老年疑难病的防治。上半段呢，我们一起说到了老年复杂难治性呼吸系统疾病的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请童占奇医生为我们介绍一下中医在这方面呢都有哪些作用。请听我们的记者陆征和童占奇医生的访谈录音。
6: 我们也看到一些这个相关的统计资料，比如说这根据北京医院的这个统计资料表明，就8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人肺炎为这个第一死因哈。那么90岁以上的这个死者中有一半是死于肺炎，那实际上就是西医在这方面的治疗效果也不是非常明显的，通过这些中医治疗，那么有很多老年人这个在治疗效果上有明显的改善哈，它怎么会这么有这种神奇的效果呢？
7: 这个呢，这是我想呢，一方面呢，因为在这个肺炎呢，往往现代医学可能就是比较注重这个抗生素的使用，就是抗感染治疗。
6: 对，
7: 同时呢，现在呢也引起重视，就是说这个营养支持啊，各个方面。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老年的病人呢，往往他这个营养支持不是说你给他这个打进去多少营养，他还有一个消化吸收的问题。在这方面呢，中医也很有优势，就是说能够使这个病人的这个消化能力啊、吸收能力啊、营养啊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所以呢，对他这个肺炎反复发生啊，就会起到一个这个控制。

0: 制的作用。
1: 就包括这个反复呼吸道感染，它实际上中医治疗它也跟这个西医那种比较硬性的治疗是不太一样，它可能是会根据病人的体质啊，顺应他的这个体质做一些调整，所谓的这种顺势疗法哈。
0: 对，
1: 就这个方面您能不能再跟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哈。
0: 啊，您比如说这个反复的呼吸道感染呢，有好多病人就表现就是咳嗽咳痰。
1: 对，
0: 咳嗽咳痰呢，往往他就是说病人就跟你说，就是说这个痰很不容易咳出来，
1: 对，
0: 咳出来以后非常舒服。这时候呢，咱们现代医学呢有一些这个化痰药，有一些就是使这个痰液稀释的药，但是呢还是有时候还是达不到这个那么好的效果。这时候呢，如果说我们用中药，就根据你比如说像热症呢，我们会用一些清肺化痰的，如果是考虑是属于虚寒的，我们也会用一些温肺化饮的，这样呢就使这个病人的这个痰液呀，一个是某种程度的减少，另外呢就容易特别容易咳出来，所以呢就促进了这个感染的这个恢复啊，也那个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达到了一个比较彻底的治愈。
1: 具体来说哈，比如说中药对这个细菌感染以外的急性呼吸道感染疗效是更快一些的，这个可能也不是说很多人尤其是老年朋友对这一点认识的非常清晰啊。那可能有些人总觉得像一些急性的这种呼吸道感染，那可能西医是不是更快一些
0: 啊？这个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这个呢实际上那个这是普遍的一个认识，这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作为说明。就是我们院一个很资深的一个专家，那个因为外出呢，就是可能加上劳累啊，再加上受凉啊，回来以后呢就发烧，发烧他肯定就首先就是到这个急诊化验啊检查，然后考虑呢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就给输液，每天就输这个罗氏芬，连着输了三天呢，不仅这个体温没有降，各种这个身体情况越来越差，这时候呢他因为晚上呢还有一个这个接待外宾的任务，这无奈之下他也就说那我找中医试试看看啊，然后上午就到门诊找到了我根据他的情况呢，我觉得呢他虽然说是一个老年人啊，也有一些这个虚的情况，但是呢实际上当时呢他是不能没有汗，没有汗呢实际上这样呢他这个体温就控制不下来，我当时就给他开了一个中药方子呢，主要就是这个促进他出汗啊，同时呢就是有一些清热呀，祛风散寒的呀啊，开了这么一个方子，他中午拿回去以后就熬上就喝了，喝了以后下午他说哎很快就出汗了，但是等到晚上就是正常了，接待了外宾，第二天他给我打电话说我这个药还喝不喝，我说我当时是给他开了三副，我说您再巩固一下，喝把这三副喝完就可以了。通过这个例子呢就说明呢就是对这种病毒感染引起的这个实际上上呼吸道感染啊80%-90%都是病毒感染，啊是用抗生素呢效果并不好，啊，所以他这个例子前边三天为什么没见效，就是因为它不是一个细菌感染，啊，所以呢就效果不好。而我们对这个病毒感染呢中医的效果可以说是非常明显，这个我自身也有很多体会，啊，通过这个例子呢也说明就是中医呢不仅是光能治这个慢病，实际上这种像这种急性病啊，尤其是病毒感染的疗效也是非常显著的。
1: 对
0: 啊，希望大家呢就是说不要得了病就是光想到就是输液呀、打针呀，
1: 对
0: 啊，要有时候要去找中医看，有的时候效果呢更好。
1: 对，其实很多现代人实际上现在是非常迷惘的哈，就是他考虑问题非常简单，因为可能也没有时间让他来考虑，自己的心也沉不下来就来分析这些问题，但其实这些问题是时时刻刻围绕着你，就是围绕着你的生活你的工作啊，那其实你要做一个不恰当的判断，那有可能就会间接的影响到你的这个身体健康。那比如说像这个病毒啊，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病毒啊，这中医又是

0: 怎么来理解的哈，这可能都是一些需要大家来来丰富的一些这个常识。
1: 嗯，确实像您说的，这不仅是这个大众迷茫，就是作为医学的这个专家也是在，因为病毒呢它是不断的在变化，
0: 对，
1: 所以呢就咱们这个研究的步伐有的时候都跟不上病毒的变化，
0: 对，
1: 这个有中医的介入，
0: 嗯，
1: 都使这个病人呢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改善，
0: 确实是
1: 啊，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中西医呢可以共同的在这个抗病毒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做出自己的贡献。
0: 对，其实很多站在前沿领域的这些实践者吧，其实他们都有一个共识啊，就是说这个中西医，把两者之间结合在一起，那可能是未来医学的一个至少是一个方向之一哈。
1: 对，
0: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
2: 刚才呢，童占奇医生呢为我们介绍了老年疑难病反复呼吸道感染的防治方面的一些要点。那么关于老年疑难病还有一点很需要大家注意的呢，就是泌尿系统感染，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请童占奇医生为各位解析。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华养生，稍后我们还有更精彩的内容等着您。
3: 中华养生，解码身心，养生有道。
4: 养生保健节目《中华养生》，服务全球华人，聆听健康之道。
2: 脑血管病呢是很多朋友们非常紧张的一种疾病，因为这种疾病呢如果说治疗不当或者说预防措施不得力的话呢，很有可能给我们造成偏瘫啊，还有终生的行动不便等等这样的一些问题，给病人家庭还有社会呢会带来极大的痛苦。那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中啊，我们非常高兴的为您请到了周围脑中风预防协作组的张琴毅大夫来和各位聊一聊脑中风在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还有哪些方面呢是我们百姓比较关注的，比如说血管中的斑块还有溶栓啊等等这些问题。很多人啊，尤其是一些中老年朋友啊，他们在上了一定年纪之后呢，最担心的一件事儿就是害怕自己有朝一日出现脑中风、脑出血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造成肢体偏瘫。这种情况呢会给自己和家人都带来非常痛苦的后果，所以呢能够及时的预防偏瘫、预防脑中风的这样的一种残酷的后遗症是很多朋友非常关心的。而我们知道呢，脑中风和颈动脉里的斑块是非常有关系的，这种血管里的斑块会对我们的健康造成怎样的危害？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提前预防？我们下面呢就听一听张琴毅大夫的解说。
5: 共同的情况看的话，大家对这个脑卒中的预防就是高度重视，无论每个老人都怕自己偏瘫。那么就是好多人确实过去人超声发现他有斑块，一斑块人觉得好像是个定时炸弹一样，或者叫不定时炸弹一样，就特担心，有的老人对这特担心，也不需要那么紧张。斑块这个是一个老年人一个正常现象，我们一个正常的老人就会形成动脉粥样硬化，这个是很正常现象，但是他必须要把它控制在一个可控制的范围，这我需要给大家说。我看这个咨询的人他大部分都是有斑块，有斑块就特紧张，让我看完以后下载率不到50%，我说你不要吃药就行，哎呦很失望，我就希望您把这给我取了，取肯定可以，但是没有必要。看来大家都是见了斑块就想，这个是有严格指南这标准的限制，极少部分人需要手术，晚期的病人。而且我是个外科医生，我不希望人来找我做手术，我希望您不要健康，早期把它控制了，发展到70%、80%下，最后形成中风，非得做手术。当然，你能药物控制这个，用这个健康方式的调整控制它的话，那是最理想的。所以咱们今天谈的第一个就是见了斑块，不必要紧张。很害怕，就是说别人一讲这个会掉了怎么样，不至于那么样脆弱。那么就是谁任何一个医院给人做 B 超的话，拿到这个 B 超结果的话，不要光看斑块多大，比如说时辰几毫米，重要的看它对流速是否造成了影响，对血液的流速是否造成影响。因为跟三峡一样的，我们的长江这个地方特窄，那血液流速就非常快，那么宽的河流它就很慢，那颈动脉狭窄的一定程度上对流50%以上就对流速造成影响，局部的流速可以很高。比如正常人，我们这个颈动脉这个地方收缩期，就心脏收缩期的流速的话，每秒钟也大概就是78厘米左右。但好多病人可以增加到200多、300多厘米，大于1.8倍，那就说明这个流速狭窄率已经超过50%了，它对血流造成影响了，它已经很危险了。我们需要进一步评估了。 如果它狭窄率小于这个50%，我上次讲。

0: ABCD 的措施，他汀类的药物，包括我们去控制血压、糖尿病等等这些那个方法就可以控制它。
1: 那张大夫，您刚才说到的这个流速，我们用什么方法能够检测出来？还是说就看这个狭窄率能够判断流速呢？
0: 对，这个因为流速的这个测量方法的话，它是一个专业的测量方法，不同于我们周围血管，普通的血管，比如我测一个心，我看它这正常管腔是多少，最窄的地方是多少，这俩一除就是狭窄率，这就不是不竟然是这样。我们主要是用这个流速来评判的。颈内动脉是远端了，那我量它的流速是250，而我测到颈总动脉，这是颈内动脉吧？颈总动脉，这个地方是80，那250比80已经大于多少倍了？3/24，大于3倍了。那这狭窄已经到于90%了。有时候在局部点上，每秒钟的流速已经达到3米，血流速度出就是很快。啊，这就很危险了。
1: 那您刚才跟我们说的这个1.8倍，您再给我们明确一下，1.8倍是什么比什么它出来这样的一个比率？
0: 对，它指的就是颈内动脉，就咱们这个分叉颈内动脉，去老子这个血管最窄的地方，颈总动脉，颈总动脉是近端的，这两个之比大于这个数值。对病人而言，有时候讲不太明白，那就是你需要找到一个专业的人家做颈动脉超声的单位，就是做了他就很标准的给你一个东西，因为每个患者做完颈动脉超声以后，他都有数据。看到颈内动脉的流速、分支流速都有那个数值在上头。
1: 那是不是如果没有大于1.8倍，就可以采用保守的办法来用药物控制呢？
0: 我们一般来说大于50%，我们给病人做造影了，进一步就去评估它了，追究它了。低于这个，暂时就可以不动它。
1: 您看啊，提到斑块，咱们的很多朋友就非常的紧张啊。那刚才您在前头也提到了，说很多人的血管中都是有斑块的。那您给我们来说一说，这个存在斑块这种情况，在我们的这个中老年朋友这个人群当中，它普遍到一个什么程度？
0: 美国与中国暂时还没有数据，因为过去我从美国回来做的数据我们不是非常正规，现在我们就很正规了，因为国家是国家工程了。最近我统计一下，我们的数据的大概有1000多个人的数据，这里头的话是这个大概这个有斑块的人危险人群里头大概占到80%多人都是有斑块。那么真正达到这个大于50%狭窄的病人占多少呢？这国外的资料是这样，就是说大于男性啊，大于65岁以上的人，这里头有7%到10%的人，他的狭窄率是大于50%的，大概有1/10的人狭窄率是大于50%的。你看，咱们经常说它是1/1000，都是很大的数据了。这是10%，就是1/10的人，很大的数据。
1: 那也就是说，从国外的统计看，这个10个男性中就有1个人狭窄率超过50%，那他这个脑中风的危险就要大一些。
0: 所以美国人他是2005年我们见到一个数据是150,000例颈动脉瘤膜剥脱术的分析，就发现有90.5%的人都是在无症状做掉的，就说人家的筛查体系很好，所以没有症状提前就发现这个狭窄了，提前做掉了，病人就不中风了。
1: 但是咱们中国人呢，对这种预防性的有创的手术，应该说还是心里的顾虑是比较多的。
0: 是，确实是，我觉得是一个很遗憾的事儿。我现在就我这个周二做两台手术，都是很晚期的病人。一个老太太就是从安贞医院转过来一个病人给我，颈总动脉已经堵死了都，颈内颅底都全是血栓，已经堵得完了。这个病人假如是1年前找到我们，那是另外一个结果，堵得不像。而且那安阳，河南安阳还转过来一个病人，已经闭死了，他一侧已经闭了，这一侧70%狭窄。那我们把这一侧做了，闭死了已经没办法了。就是你成天做的病人都是很晚期的病人，美国很少能见到一个老人的颈动脉闭死了，他还不知道，这中国就太普遍了。所以我们一定呼吁，就是说我们每个人要看好自己的颈动脉。颈动脉就是你的脑血管的两个最主要的分支，你把你别的血管这两个血管一定要看好，就等于把你大脑看住了，是他把大脑托起来的，像两个长江一样把这个托起来大脑。
1: 人体血管内的斑块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与血压、生活方式、情绪、年龄等因素有着一定的关系。但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就是血液中的脂质含量，如胆固醇、甘油三酯等。如果人体内胆固醇水平过高，在与高血压、糖尿病、吸烟等危险因素协同，使血管内皮有损伤，过多的胆固醇会沉积在动脉壁，形成一种医学上能够检测的粥样斑块。这是因为肉眼所见，这种块状物的内部形状有点类似小米粥而得名。脂质沉积的越来越多，斑块的体积也会不断增大，将会堵塞血管，使血流不畅，甚至闭塞，形成多种多样的疾病。这就需要我们从防范血管壁的点滴积累，避免斑块形成开始，防止斑块引起的无

0: 美国和欧洲的，在中国我们现在初步定的这个标准呢，是55岁，这是第一个年龄。第二是男性，第三一个就是高血压，第四一个是有高血脂，血脂异常吧，第五一个是有糖尿病，第六一个是有抽烟，是吧？第七一个病人是有呼吸睡眠暂停，第八病人有房颤，第九一个是什么呢？是有缺少运动啊，缺少运动，一周就是3次，缺少你必须坚一周坚持3次训练，每次必须30分钟，是吧？那因为还有油脂多呀、酗酒呀，就这些危险因素有2到3项，美国是2项，我们在中国稍微说了还稍微放宽了点的，有2到3项，你刚才这个情况是阳性的，那就应该赶紧去查颈动脉，每年查一次，只要有2到3项，可以应该查了。什么意思？比如这个人65岁，五十五岁又是男性，有高血压，你就应该查了，好吧？那么你可能现在没有55岁，但是你是个女性病人，可是你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你赶紧得查，或者有2项，对吧？有些人这个男性65岁抽烟，你得赶紧查这儿了。有这样的人的话，就应该查自己的颈动脉。女性年龄现在我们也是55岁，一个女性病人，比如55岁，房颤，那就2项再加1项，就是应该查她颈动脉了。啊，这个在美国就是人如其知吧，人人都知道这么一件事情。老人就说。都知道查他自己这个地方。
1: 那刚才呢，张大夫，咱们一起说的就是血管中的斑块、颈动脉中的斑块啊，这个情况该怎么处理、怎么判断？那么除此之外，您觉得还有哪些情况、哪些方面的一些症状是需要提醒我们注意的？
0: 好多病人呢，眼睛突然失明，眼睛的青光眼，就是在眼科上把它诊断叫缺陷性眼病症候群。那这样病人的话，他有一部分病人是因为颈动脉狭窄导致了眼动脉的供血不够，视网膜的供血不够，那么眼底的血液就增生血管堵塞这个房角，形成青光眼。那么这样过去眼科好多教授不知道这个，就做手术把青光眼做好了，整体病人失明了。那通过我和人民医院李小新李教授，我们两人合作，我们做了大概研究这个事儿，已经接触了很多病人了，我们做了10多例，都是这个因为颈动脉造成的。那么我们做完以后，觉着病人好多病人恢复得特别好。眼睛视力恢复，那么好多人有个误区，好多人一听他眼睛不好，他都找到我，确实和色素变性是视网膜脱离，很年轻的一个小女孩非常激动，她说夜都没睡着觉，她跑来给我看病以后，我把她一听以后，估计又没高血压、高血脂，她生活方式很健康，20多岁，很漂亮的小姑娘，她说你一定给我查查颈动脉，我听着好着，我说你估计问题不大，结果当时没出来，我不是周三早晨门诊完就没事，就不上门诊了。之后他说他看见他椎动脉一侧蜥蜴什么，他激动的，他就一直希望我能给他做手术。跑过来一看的话，他这是先天的血管，这个就是有点细病变，眼动脉供血都是好的，那就是不是这个引起的，可不敢就说是眼睛不好都是颈动脉引起的，只有一少部分人。我们脑中风的5大症状呢，就有一个症状就是突然的黑门，就是脑中风的症状，就是。眼球和脑子是一样的，眼球也是脑子的一个器官。眼球可以有眼中风，眼睛可以有中风，眼睛可以有眼底出血，我们叫脑淤血，道理是一样的。它可以缺血，就是我们叫眼角痛，就是跟心绞痛是一样的。眼睛可以有眼角痛、眼中风，概念是一样的道理。部分人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1: 其实呢，听了刚才张勤义教授的解析之后呢，我们会知道，不是所有的脑动脉的病变呢，都有可能引起眼睛的问题，眼睛的一些问题呢，也不能排除脑血管的一些病变。所以呢，这些啊，一定要让我们擦亮眼睛，及时的去到医院请专业的医生进行诊治。那么，关于脑动脉的一些病变与眼睛的问题啊，在以后我们的节目当中会继续请张勤义医生为各位做进一步的解析。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中华养生的全部内容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为各位带去健康知识。好朋友们，明天再会。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0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六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20日上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泰国总理阿努廷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欢迎仪式后，李强同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20日，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15-5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中国财政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财政收入平稳增长，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领域得到有力保障。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21,047亿元，同比增长4.7%。31个省份中，28个省份收入增长比一季度收入增长省份多3个。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日举办新闻发布会，工业和信息化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工业经济实现15-5良好开局。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3日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2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记者21日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2026年度育儿补贴已提交申请2751万条，已审核发放2516万人。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日前发布《国家物流枢纽创新发展报告2026》，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以上是一周新闻盘点，感谢各位的收听。

0: 行，一段路。
1: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2: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3: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4: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都说孩子的世界是最单纯的，他们眼中的生活和成人截然不同，简单、快乐、奇妙而多彩。有时候活累了的大人们也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孩子，而我们中国古代的一些诗人正是用一颗被唤醒的童心，为我们留下了诸多率真而轻快的作品。杨万里就是最典型的代表。杨万里是位高产诗人，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传世精品就有4200首。他的很多诗歌都着眼于儿童的动作、情态、语言和心理，并通过对他们贪玩、调皮、滑稽等孩童特点的描绘，来抒发自己对儿童生活的向往和羡慕。有一年，诗人乘船路过江西的安仁县，看到两个孩童以伞当帆来驶船前进。诗人被孩童稚气和可爱的行为所感染，随即用一首诗《舟过安仁》记录了下来。是怎样的情景让诗人忍俊不禁呢？下面呢，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杨万里的这首《舟过安仁》。《舟过安仁》，宋·杨万里。一夜渔船两小童，收篙停棹坐船中。怪声无语都张伞，不是遮头是使风。杨万里是南宋的著名诗人，与陆游、范成大、尤袤齐名，是南宋诗坛宗师级的人物。他的诗大多描写自然景物，通俗易懂，清新自然，富有幽默情趣。《舟过安仁》是一首七言绝句，表面上是写诗人行舟过安仁的所见所闻，实际上是写儿童天真可爱的一首诗。这首诗的前两句是诗人的所见，一条小渔船上有两个小孩子，他们收起了撑船用的竹竿，停下了船桨，坐在船中。这出人意料的举动引起了诗人的注意，明明没有下雨，两个孩子却打开了雨伞。也许是好奇心驱使着诗人去询问了两个小孩，也有可能是诗人经过观察思考发现了其中的原因。最后两句道出了诗人的所悟，哦，怪不得没下雨他们也张开了伞呢，原来他们不是为了遮雨，而是想利用伞当帆让船前进呢。这首诗语言浅白如画，充满情趣，诗人直接把目光聚焦在儿童的身上，全诗都是写儿童的稚气行为，展示了无忧无虑的两个小鱼童的充满童稚的行为和行为中透出的只有孩童才有的奇思妙想。诗人杨万里就像一个独具慧眼的画家，善于捕捉生活中一闪而过的美景。他抓住两个小孩张起雨伞当船帆这一有趣的瞬间，把对儿童的喜爱之情溢于言表，对两个小孩玩耍中透出的聪明伶俐赞赏有加。当然，从中也可以看出诗人的童心未泯，表达了诗人对孩童的喜爱和赞赏。好，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感谢点赞关注风雅集。

0: 我是时代，也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说说您喜欢的诗词。再会。
1: 推开中华文化的大门，品味古往今来的经典。
0: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2: 船头坐三人，中峨冠而多髯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月一首卷。
3: 天下有水亦有山，富春山水非人还。
4: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
1: 汉字密码，诗意中国，博古通今，记忆传承，文化访谈，名人轶事，乐听中华，乐享美好。
2: 乐听中华，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主持人王浩宇。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继续中华博物志系列，在文物古迹中了解璀璨的中华文明。中国最早的王朝是夏朝，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只存在于历史典籍之中。人们也许知道夏朝的开创者是大禹，灭亡者是夏桀，其他就几乎空白了。而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在河南洛阳市偃师二里头村，中国的考古工作者经过了多年的考古发掘，实证了二里头文化正是夏文化，而且二里头遗址是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下面呢，就让我们走进二里头文化遗址的发现之中，去触摸真实的夏朝，最早的中国。夏朝是中国历史文献中记载的第一个世袭制王朝，《诗经》《左传》《尚书》等众多先秦典籍都提及了夏朝。西汉司马迁在中国最早的通史巨著《史记》中也清晰记载了夏、商、周三朝更替的历史，他在《史记·夏本纪》中还记载了夏王朝的帝王从禹到桀一共有17位。大禹治水的故事也在中国民间流传数千年，《史记》中还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意思是说夏、商、周三代都统辖管制着黄河洛水之间这一区域。但《史记》距离夏朝已经有2000年，其可信度已经有了折扣。直到20世纪中叶，在考古研究领域，对于夏朝存在的证据仍然还有一定的争议。徐旭升是中国著名考古学家，也是二里头遗址最初的发现者。上世纪50年代，身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的徐旭升开始了夏朝的线索收集。他决定循着文献中的记载，从考古学角度探寻夏王朝的存在。1959年的夏天，71岁的徐旭升率队从北京前往河南一带寻找夏墟。河南省的登封、禹州、巩义、偃师等地是一行人踏查的目的地。当到达偃师一个叫二里头的村子时，徐旭升偶然发现，正在响应村里号召挖鱼塘的村民挖出了大量的陶片， 而这些陶片中商代早期的极多，徐旭生推断这里可能有一处古代都邑的遗址。结束一个月的考察时，团队共发现了20多处遗址。返回北京后，徐旭生写下了著名的1959年夏玉溪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对二里头等遗址的重要性做了强调。这是夏文化考古工作的突破性进展，这一考察成果引发了学界的关注。此前普通的村庄二里头也因此成为考古史上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问世让考古学家们兴奋，寻找夏朝是在证实商朝之后的又一个目标，而二里头则是极可能接近证实夏朝存在的突破口。二里头遗址位于洛阳平原东部，西距汉魏洛阳城遗址约5公里，距隋唐洛阳城遗址约17公里，东北6公里处是著名的偃师商城。二里头所在的洛阳市偃师区有着悠久的历史，相传周武王克商班师回朝后，在此地偃其息鼓，休养生息，偃师之名就由此而来。1959年秋天，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工作队就进驻了二里头，开始了二里头遗址的发掘工作。此后的60多年里，二里头遗址的田野发掘工作持续不断，多任队长、数百名考古工作者相继在这里接力。迄今为止，已经发现了宫殿建筑、道路、作坊遗址、一般居住址、陶窑、教学、墓葬等遗迹遗物，包括一系列的重要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路网络、最早的工程、最早的官营手工业作坊区、最早的青铜礼器群、最早的绿松石器群等诸多中国之最。二里头遗址范围为东西约2公里，南北1.5公里，包含的文化遗存上至距今5000年左右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下至东周东汉时期。该遗址的兴盛时期正是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前的夏文化时期，考古界将其主要阶段称为二里头文化。
5: 在二里头发现了一座位于宫城的建筑，宫城平面呈长方形，城内是两座坐北朝南、中轴对称的宫室建筑群，由宫城围墙包围着。第一座宫殿遗址呈长方形，宫殿四周设有回廊，巨大的殿堂前面是广阔的庭院，大门是一座排放式的建筑。另一座宫殿基址布局与第一座宫殿类似，墙外有回廊，前有庭院，院内有排水设施，大门两侧有房屋，可能是文献中所记载的东西塾及后世的学堂。在第二座宫殿的殿堂和北墙之间还发现了一座墓葬，墓葬位置的中线向南延长，正好通过大门正中。研究认为，这里是当时最高统治者祭祀先王的场所，就是人们常说的宗庙。规模宏大、排列有序的建筑群往往昭示着政治和宗教权力的高度集中。这座宫城被形容为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城有城墙，城墙外侧还有4条垂直相交的道路，大道上还有东西向宽度达1米的双轮车辙印记，这4条道路的走向和2座宫殿基址的方向基本一致，围起来的区域正是大型建筑的集中区。纵横交错的中心区道路网、方正规矩的宫城和排列有序的建筑基址群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过周密规划的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二里头遗址发现的墓葬区反映出聚族而葬的特点，随葬品是以礼器和生活用品为主的，极少使用生产工具随葬，在礼器和生活用具中又以酒器、玉柄形式和仪仗性玉器为主。 在这些寻葬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青铜礼器的出现。创造青铜礼器是二里头文化对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重大贡献。同时，青铜礼器与漆器、陶器共同组成的礼器群，成为二里头文化礼器制度的重要特征。在二里头，不仅出现了前所未见的青铜器，还发现了大规模的青铜野柱作坊和大量与青铜野柱有关的遗物。二里头遗址现已发现的青铜器包括有容器、兵器、乐器、装饰品、工具、渔具等。玉器也在二里头遗址大量出现，种类繁多，主要有刀、章、钺、龟、戈等。另外还出现了吕松石制的坠饰、串珠等。这一时期的制玉工艺表现出了三大特点：第一，善于制造大型礼器；第二，运用先进的工艺技术雕刻出精美的花纹；第三，具有高超的镶嵌技术。1975年，二里头遗址出土了4件圆排状铜器，都镶嵌有绿松石。二里头人所创造的精神文化遗存主要体现在文字和宗教信仰上。从历史的角度来说，二里头文化已经具备了使用文字的条件。在二里头文化陶器上的刻划符号，有学者认为是二里头时代的文字。然而，文字作为记录语言的工具，只有成组出现时才有意义，单个的符号还不能看作是文字。二里头的文字还有待考古发现的证实。此外，二里头遗址出土了许多与宗教信仰有关的遗物，比如二里头人占卜用的兽甲，而墓葬随葬的龟甲和遗址中出土的陶龟，体现了二里头人的某种宗教信仰。龙的形象在二里头文化中多有发现，龙应该是二里头人最崇拜的动物。特别值得一提的还有2002年春天在二里头出土的一件国宝级文物绿松石蛟龙。当时考古工作队在一处墓葬中发掘出一个绿色青铜铃，顺着线索向下清理，一条曲幅有致、色泽鲜亮的绿松石龙形体显现出来。长约65厘米的龙身，绿松石片组成的龙鳞，绿松石雕成的蒜头状鼻端，栩栩如生的蛟龙令考古学界兴奋。这件距今3700年左右的大型绿松石龙形器，在中国早期龙形象中独一无二。
2: 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现揭开了古老夏都的神秘面纱。二里头遗址实证为夏朝中晚期都城遗存，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而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它的文明底蕴通过后世王朝的传承扬弃，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二里头遗址是一处史无前例的王朝都城遗址，二里头王都的出现为之后高度发达繁荣的商周青铜礼乐制度王国文明开启了序幕，奠定了最主要的基础。方正大型夯土墓址为代表的宫殿，以中型墓葬为代表的各级墓葬所显示的墓葬制度，以最早的青铜礼器群、绿松石龙形器等遗物为代表的器用制度，这些都在考古学上形成了共识，表明代表中国古代政治文明发达程度的宫廷礼制、礼乐制度已经形成。考古学界认为，二里头文化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中国历史得以由万邦林立、多元竞争的邦国时代，进入到一枝独秀、一体发展的王国时代。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研究员赵海涛是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第四任队长。他介绍说，在周代的文献中，中原地区比商代早的朝代叫夏。考古发现和研究证明，公元前1750至前1520年，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存在着一个强大 发达的王朝国家，在现有条件下，夏都和夏文化是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的最佳历史属性。
5: 二里头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处于中国古代认为的天下之中。二里头坐落在洛阳盆地，属于广义上的中原地区。中原地区包括陕西、山西、河南几个省份，地理条件非常优越，是中国古代主要朝代建都的场所，也是中国古代主要的政治舞台中心。而洛阳盆地又更加特殊一些，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公里，是一个标准的小盆地，四面环山。但就在这1000多平方公里内，有6大都城遗址，有数千年的建筑历史，有13个朝代先后在此建都。二里头最早确立了择天之中而建都的制度。知名的西周青铜器何尊铭文中有于其宅兹中国的表述，这个中国根据文献考证就是指洛阳盆地。之所以这么重视天下之中，是因为夏商周时期认为天下之中离上天最近，便于敬佩皇天、祭祀神灵，也便于皇帝治理四方，便于四方诸侯向中央进贡。由此得出，至少在周代已认为夏代是在洛阳盆地这个天下之中建立了都城。
2: 不过目前对二里头归属夏问题也有质疑者，他们认为要证明夏朝的存在，也得依靠直接文字材料予以佐证才行。对此，二里头考古工作队第四任队长赵海涛解释，二里头时代属考古学上的原始阶段，这个时期还未发展出自己的书写系统，只能被外部其他文明以当地的文字所记载。而目前在二里头的发掘中，只在出土的陶器和骨器上发现了一些可能与文字有关的刻画符号，还没有形成像殷墟甲骨文那样成熟的文字系统。在多数研究者看来，经过年代、地域、社会发展阶段、文化特征等多方论证，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中晚期的都城，二里头文化即为夏文化，这也是目前学界对于二里头与夏的普遍共识。赵海涛坦言，学界之所以有二里头遗址为夏都的判断，主要基于3个方面的科学考量。首先是通过考古地层学、类型学来判定二里头所处的相对年代，其次是通过碳14年代测定法测定二里头遗址年代为距今3750至3520年，跟史书记载的夏朝中晚期比较吻合。此外，二里头遗址所处的位置是河南省西部，这也符合史书记载的夏朝主要活动区域。二里头遗址现存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目前仅仅发掘了总面积的不到2%。尽管当前对二里头的考古发掘取得了重大收获，但待挖掘的空白点去深入研究的课题仍然较多。因此，赵海涛表示，二里头的发掘是长远大计。好了，听众朋友，刚才我们为您介绍了实证中国夏文化的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的遗址、遗迹以及遗物的重要发现，让夏朝的存在走向了真实。那今天的一天中华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主持人王浩宇，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是小说联播，再会。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齐桓公用财无度，好酒好猎好女人，但他最爱惜人才，哪怕是曾要自己命的人。在贤相管仲等人的辅佐下，九合诸侯，荣登霸主宝座。请听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大结局，由时代播讲。
7: 三人收甲未及桓公，但见朝门大开，百官纷纷而集，不过是国事、管事、鲍事、宁事、习事、东郭事、王事、兵需事、陈事、吕丘事、燕事，这一些王孙大臣。这些官员闻听易牙、树雕、长之屋三人率领许多甲士出宫，料必宫中有变，都到朝房打听消息，得知桓公已薨，正不知如何是好，又闻听东宫被围，不消说是奸臣趁机作乱。管平当先鼓动道：诸位，世子乃先公所立，若世子有失，吾等有何面目为齐之臣？鲍叔牙之子鲍勇高声应道：管大夫说的极是，我等莫若齐去东宫救出世子。众人齐声附和道：走，救世子去。话刚落音，恰好易牙、树雕、长之屋带兵转来，众官兵一拥而前，七嘴八舌地问道：世子何在？易牙横手说道：世子无鬼，今在宫中。众人道：无鬼未曾册立，非吾主也，还我世子招来。易牙道：尔等知道个屁，主公在日亲口对吾等三人言道，要改立无鬼。且是周礼有言，有敌立敌，无敌立长，公子无鬼才是吾等之君。管平道：别听他胡言乱语，主公若有意改立，必有遗诏，遗诏何在？众官员齐声附和道：对，管大人说的对，遗诏呢？拿遗诏来。易牙便道：没有遗诏是遗言，遗言难道不算数吗？席鹏之子席焕当先驳道：谁不知尔等是齐国的大奸臣，主公若是有

0: 意改立世子，必定会传召国高二老，岂会谋及于尔等小人？快快还我世子来！众人齐声叫道：“快快还我世子来！”易牙见骗众人不过，立马露出凶相，拔剑叫道：“实话告诉诸位，公子昭已经被吾等逐去了。今奉先公一命，立公子无鬼为君，有不从者，剑下诛之。”众人并不害怕，乱嚷乱骂：“都是尔这般奸佞，欺死灭生，擅权废制，尔等立了无鬼，吾等誓不为臣。”易牙暗自思忖，在这众官员之中，管平为头，只有把管平制住，余等才服，遂用剑指着管平喝道：“管大夫，我等已立无鬼为君，依尔之见，该当何处？”管平挺胸回道：“废之。”“你敢再说一遍吗？”管平昂首回道：“莫说一遍，十遍也说的。”易牙大怒，挥剑朝管平劈去，管平忙拿牙护去挡，二人一来一往大战起来。鲍勇叫道：“诸位，义贼竟敢擅立国君，国之大贼，人人得而诛之，杀！”说毕，当先冲向易牙，举护便拿，众官员一拥而上，将护牙围住。树雕见其不妙，大声喝道：“贾氏们进犯还不动手，平日养尔等何用？”近千名贾氏各挺器械杀向众官员，众人手无兵器，况且寡不敌众，弱不敌强，如何招架得住？死者十之二三，余者无不带伤，如鸟兽散。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杀散了众官员，天已大明，遂于宫中扶出公子无鬼，至朝堂即位。内侍们鸣钟击鼓，贾氏们环列两边，阶下拜舞称贺者仅有易牙、树雕、长之乌三人。无鬼又残又怒，一言不发。易牙奏道：“大丧未发，群臣尚不知送旧，安知迎新？国高二老乃周天子所命监国之臣，视为上卿，群僚亲抚，莫若召他二人入朝，方可号召百官，压服众人。”无鬼道：“可。”遂传命国义仲、高希二人进宫。二人受命之后，经过一番商议，不惧朝服，披麻戴孝，入朝奔丧。易牙、树雕、长之乌急忙迎往宫门之外，说道：“今日新君御殿，老上卿且从吉。”国高二老齐声答道：“未殡旧君，先拜新君，非礼也。谁非先公之子，老夫何责？唯能主丧者，则从之。”易牙、树雕、长之乌无言以对。国高乃就门外望空再拜，大哭而去。无鬼闻听国高二老离去，对易牙、树雕、长之乌说道：“大丧未殡，群臣又不服，未知奈何？”树雕回道：“今日之事，譬如搏虎，有利者胜。主公但居住正殿，臣等列兵两无，四公子有入朝者，即以兵劫之。”无鬼以目征询易牙、长之乌，二人皆曰：“四人所言是也。”长卫姬闻听公子无鬼拒了正殿，进出本宫之家，凡内侍悉命改穿戎装，宫女长大有力者亦凑甲士之数，易牙、树雕各统一半，分布两吴，长之乌则与无鬼为伴，坐镇正殿。公子潘闻听易牙、树雕、长之乌立了公子无鬼，传召公子开方，与其说道：“公子昭不知何往，若无鬼可立，无独不可立乎？”公子开方道：“可立。”遂尽起家丁死事，拥公子潘入居右殿。公子商人坐不住了，找到公子元对他说：“二哥，同是先公骨血，江山莫不有份。公子潘已居右殿，吾等同居左殿。”世子昭若道：“大家让位，若齐不来，把齐国分作四份，一人一份，您看如何？”公子元道：“正合我意。”他二人进起家甲，即平素所养门下之事列队而来。公子元列营于左殿，公子商人列营于朝门，相约为犄角之事。易牙、树雕、长之乌为公子潘等三公子兵众，老把正殿不敢出宫。三公子又为易牙、树雕、长之乌之强，各守军营，谨防冲突。 公子雍本来就胆小怕事，见四位哥哥各自拥兵，互不相让，必有一场厮杀，倒不如逃奔他国干净，遂将宫中金银细软装了三大车，带着母亲宋华子逃奔秦国，秦穆公用为大福。众官员自从被易牙树雕长之屋杀散之后，心中尽管气愤，然无力与四公子抗衡，只得闭门不出，任由他们胡闹。转眼两月有余，高希坐不住了，思谓国义重道：诸公子但知守卫，不思发丧，吾决意进宫，以死见之。国义重道：您先入言，我则继后，同舍一命，以报累朝绝路之恩，可也。高希道：知我两人开口，记得甚是，反食其禄者，盖为其臣。吾等沿门而患，同至朝堂，且奉公子无鬼主丧怎样？国义重道：立子仪长，立无鬼不为无名。于是分头而行，招呼群臣同去哭灵。众官员见两位老上亲做主，各具丧服，相继入朝，公子商人倒也识趣，未加阻拦。高国二老率众官员来到大殿，易牙树雕拦住问道：老上卿此来何意？高希道：四公子相持已有67日，还想迟到何时？吾等此来专请长公子主丧，别无他意。树雕易牙闻之大喜，双手抱拳道：请。高希将手一招，国义仲同群臣紧步其后，直至正殿。公子无鬼见了，不知他们来此何意，心口砰砰乱跳。高希稽首说道：臣等闻父母之恩，有天地也，故为人子者，生则致敬，死则殡葬，未闻父死不恋而争富贵者，且君者臣之表，君既不孝，臣何忠言？今先君已薨67日，尚未入关，公子虽欲正殿，与心安乎？说罢放声大哭，群臣亦哭。无鬼也许是受到了感染，也许是良心发现，也跟着哭了起来，边哭边道：孤之不孝，罪通于天，孤非不欲成丧礼，是为子元等所逼，无能为之。国义仲道：世子已外奔，为公子罪长，公子若能主丧事，收敛贤君，大为自属，公子元等虽分据殿门，老臣当以大义责之，谁敢与公子争者？无鬼收泪下拜道：此孤之愿也。高希吩咐易牙树雕仍守殿吾，群公子大反催麻奔丧者，便放入宫，如带携兵杖者，及时拿住正罪。言毕，协同群臣拥无鬼进奔寝室。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正在播出。
0: 桓公在床上日久无人照顾，虽则冬天血肉狼藉，湿气所蒸，尸虫如蚁，直散于墙外。起初众人尚不知虫从何来，即入寝室，揭开窗格，见虫卵尸首，无不凄惨。无鬼放声大哭，群臣亦哭。即日取子官圣殓，皮肉皆腐，仅以袍带裹之，草草而已。为燕鹅耳，面色如生，形体不变。高希等之为忠烈之父，叹息不已，亦命取官殓之。高希、国义仲率领群臣奉无鬼主丧之位，众人各依次哭灵，事业同宿于灵柩之侧。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列营于外，见高国二老率领群臣丧服入内，不知何事。后闻桓公已殡，群臣俱奉无鬼主丧，代以为君，各相传语：高国为主，吾等不能与之争矣。乃各散取兵众，俱催麻入正殿奔丧，兄弟相见，个个大哭。月6日，公子无鬼即国君位， 晋易牙为大司马，爵中大夫；晋树雕为大司礼，爵下大夫；晋常之乌为大司行，爵下大夫。高国二老及三公子皆有赏赐，有谍人自宋国归来，言之公子无鬼。世子昭已逃奔宋国，面见宋襄公，哭拜于地，素以易牙、树雕、常之乌作乱之事，宋襄公许他复国。公子无鬼大惊，命令谍人再探，谍人去而复归。宋襄公以那世子昭为名，传习诸侯，约于来年春正月，共集其交。公子无鬼后赏了谍人道：“再探。”谍人还报。宋襄公袭至魏国，魏大夫宁肃敬道：“立子以敌，无敌立长，礼之常也。无鬼年长，且为我生，愿君不要听宋胡言。”魏文公道：“昭以立为世子，天下莫不知之。公子无鬼虽为寡人之生，私情也；立世子，公义也。以私废公，寡人不为也。”公子无鬼切齿恨道：“魏文公可恶，孤当率兵伐之。”易牙见道：“不可不可，君国位虽定，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面服心不服，无不伺机颠之，此其一也。其二，群臣立君并非出于真心，岂肯为君出力？出兵必败。”公子无鬼沉吟良久道：“鲁国呢？鲁国是何态度？”敌人回道：“昔至鲁国，鲁西公道，其后托招于宋，不托寡人，寡人为之长幼之婿也。若宋伐无鬼，寡人当救之。”公子无鬼喜道：“鲁国可亲，孤当遣使谢之。”言毕，面向常之乌：“卿可带孤去鲁国一趟，多带金帛。”常之乌躬身回道：“臣遵旨。”公子无鬼一目敌人：“宋公习道之处，应者共为几国？”谍人回道：“共有三国。”“哪三国？”“魏、曹、朱。”公子无鬼长出一口气：“皆小国也，孤无忧矣。”转眼已至来年，周襄公十年，齐公子无鬼元年正月，宋襄公亲和魏、曹、朱三国之师，奉世子昭伐齐，屯兵于郊。无鬼使易牙统兵出城御敌，树雕居中调度，高国二老分守城池。高息受命之后，思谓国义重道：“吾之立无鬼为先君之未殡，非奉之也。今世子已至，又得宋助，论理则比顺，教士则比强。且易牙、树雕、常之乌枪杀百官，专权乱政，必为其患，不若趁此除之，应世子奉以为君，则诸公子绝觊觎之望，而其有泰山之安矣。”郭义仲道：“凶言是也，但是除去无鬼，必先除去易牙、树雕。”高息道：“欲除树雕，易如反掌。”郭义仲道：“如何除之？”高息道：“易牙统兵驻郊，吾召树雕托以议事，因而杀之，率百官奉迎世子，以待无鬼之位。无量易牙无能为也。”国义仲道：“此计大妙。”乃扶壮士于城楼，拖延机密重事，使人请树雕相会。树雕闻请，昂然而来。高息置酒楼中相待，三杯之后，高息开言：“今宋公纠合诸侯，起兵送世子至此，何以御之？”树雕道：“已有易牙统兵出郊迎敌矣。”高息道：“众寡不敌，奈何？老夫欲借众大人以平其难。”树雕道：“雕有何能？如老上卿有所差遣，唯命是听。”高息道：“欲借尔之脑袋以谢罪于宋耳。”树雕一蹴而起，伸手拔剑。高息顾左右喝道：“还不下手！”臂间壮士突出，执雕斩之。高息遂大开城门，使人传呼道：“世子已至城外，愿往迎者随我。”国人素恶易牙、树雕之为人，因此不服无鬼。见高息出迎世子，无不攘臂乐从。随行者数千人，国义仲入朝，直叩宫门，求见无鬼奏言：“人心思待世子， 相率奉迎，老臣不能阻挡，主公以素为避难之计。”五鬼问道：“一牙树雕安在？”国义仲道：“一牙胜败。”

0: 众官员子弟，当初只为不负五鬼，被易牙树雕长之屋杀害的，其家属人人含怒，个个衔冤。今日闻宋军送世子入国，易牙统兵拒战，论起私心，巴不得易牙兵败，又怕宋国兵到，别有一番杀戮之惨，大家怀着鬼胎。即闻高老上卿杀了树雕，枉迎世子，无不欢喜，都道今日天眼放开，期待弃械防身到东门打探世子消息，恰好撞见五鬼乘车而至，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一人为首，众人相助，个个挺着器械将五鬼围住。内侍喝道：主公在此，诸人不得无礼。众人讥笑道：分明是乱臣贼子，焉称主公？挥械乱砍，可怜五鬼坐军未及三月，为众人所杀。易牙屯兵东关，与宋相持，忽闻军中夜乱，遣使探之，众人纷纷说道：五鬼树雕已死，高老上卿率领国人迎接世子昭魏军，吾等不可助逆。使者环抱易牙，易牙叹道：军心已变，莫若逃亡，因心腹数人连夜逃奔鲁国。天明，高希来到军营，安抚易牙所领之众，同至郊外迎接世子昭，与宋魏曹朱四国请和，靠以金帛牛羊，四国兵乃退。高希见四国兵退，奉世子昭行至临淄城外，暂停公馆，使人报国义众整备法驾，同百官出营。公子元、公子潘闻之其事，约会公子商人一同出郭奉迎新君。归途中，公子商人佛然道：我等在国奔丧，昭不与哭泣之位，今乃借宋兵威，以少领长强夺齐国，于理不顺，诸侯之兵已退，我等不如各率家甲，声言为五鬼报仇，诛杀子昭，吾等三人中凭大臣公义一人为君，也免得受宋国钳制，灭了先公盟主的志气。公子元道：武帝之言是也，要杀子昭必借宫中之言，方为有名。公子商人道：这有何难？遂率公子元、公子潘同造长卫姬之功。长卫姬闻听众人欲为公子五鬼报仇，气之道：
1: 汝能为五鬼报仇，我死无恨矣。
0: 即命纠集五鬼旧日的一班左右，和这三公子之党同聚世子。树雕手下亦有心腹，欲为其主报仇，也来相助，分头聚住临淄各城门。国义众为四家人众将府门紧闭，不敢出头了。高希为世子昭道：五鬼树雕虽死，余党尚存，况有三公子为主，闭门不纳，若要求入，必要交战，倘战而不胜，前功尽弃，不如仍走宋国求救为上。公子昭道：但凭国老主张。高希乃奉世子昭出奔宋国，宋襄公才班师极进，见世子昭来到，大惊道：世子因何而来呀？高希代答道：公子元、公子潘、公子商人并公子五鬼及树雕旧部据城不纳。宋襄公叹道：此寡人班师太早之故也，世子放心，有寡人在，何愁不入临淄哉？临时命大将公孙固增添车马，先前有魏曹朱三国同武，只用兵车200乘，今日独自出车，加至400乘。公子荡为先锋，化御士殿后，亲将中军护送世子重礼宋境，再入齐国。高希道：先侯为其出兵，老朽无以为报，愿效犬马之劳，为宋先驱。宋襄公道了声诺，高希驱车前行，把关将吏，望见是高老上卿，忙开门沿入，直逼临淄下寨。宋襄公见国门紧闭，吩咐三军准备攻城器械。公子商人为公子元、公子潘道：宋若攻城，必然惊动百姓，我等率四家之众趁其安息未定，合力攻之，幸而胜固善，不幸而败，可暂避他乡，保存实力，伺机东山再起，汝死守于此，万一诸侯之师到来，悔之晚矣。公子元、公子潘齐声应道：武帝所虑甚是，如何处置？吾等为武帝马首是瞻。公子商人道：

0: 既然这样，小弟斗胆进言，吾等可于今夜各引军去劫宋寨，不知二位尊兄意下如何？公子元、公子潘齐道：“可。”到了二更三点，三公子打开城门，各引军去劫宋襄公。因不知虚实，单劫了公子荡的前营，荡措手不及，弃寨而奔。中军大将公孙固闻前寨有失，急引大军来救。后军华御士同齐之高国老亦各率部下接应。四家党羽虽众，各为其主，人心不齐，怎抵挡得住宋国大兵？当下混战了一夜，四家人众被宋兵杀得七零八落。公子元恐世子昭入国，不免入祸，趁乱引心腹数人逃奔魏国。公子潘、公子商人收拾败兵入城，宋兵紧随其后，不能闭门。崔邀为世子昭御车，长驱直入。右卿国义仲闻四家兵散，世子已进城，乃聚集百官，同高息拥立世子昭即位，即以来年为元年，视为孝公。孝公即位，论功行赏，晋崔邀为大夫，大出金帛，后犒宋军。宋襄公留齐近五日，方才回宋。使鲁西公起大兵来救五鬼，闻孝公已立，中道而返。公子潘与公子商人唯恐孝公问罪，将出兵拒敌之事尽推在公子元身上。国高二老明知四家同谋，欲孝公誓愿修好，单致手乱一牙树雕长之屋之罪，尽诛其党，余人俱赦不问。事求八月，葬齐桓公于牛首冈之上，连起三大坟，以燕鹅耳覆葬于旁，另起一小坟。又因公子无鬼、公子元之故，将长卫姬、少卫姬两宫内侍宫人悉令从葬，死者数百人。齐桓公从死到安葬拖了近一年的时间，以后齐国政局一直动荡，国力日益衰落，霸业随着齐桓公的死去而结束。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的长篇系列历史小说《春秋五霸之齐桓公》，今天全部播送完了。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听众朋友，以下请听一周新闻盘点。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